0: 到达宁夏，有了片刻喘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休整，而是教老百姓一门手艺。
1: 这为什么叫红军坟呢？
2: 这就是红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这个粉条，红军教我们老百姓做什么粉条，这流传都下来了。
3: 哎呀，这个辛苦得很啊。真好吃，这吃啥味都没有吃的好吃。
2: 这个也没有什么添加剂，吃真舒服的很。
4: 听完红军坟的故事之后，我想起来了英文的一句话，叫 "To give when you have a little"。虽然他们那时候的情况非常的艰难，但是他们还是给本地人教了一些生存的技能。我觉得他们很善良。
0: 纳赛尔用了一句英文谚语来总结，但他或许不知道，红军教做粉条。不只是出于善良，在那个随时可能断粮的年代，土豆磨成粉能存一整个冬天。教给老百姓一门手艺，比直接给他们一袋粮食更有用。这也意味着这支军队心里清楚自己随时会离开，走之前把能留下的都留下。90年后，纳赛尔在这里学做粉条，这门手艺没有断。他从1936年的红军手中传到了当地百姓手中，一代一代，直到今天，红军粉已经成为西吉的一项产业。固原不少红色村落都开设了传统的手作体验坊，游人可以跟着当地人学学制作，读懂烟火气背后的那一层温度。
5: 这间屋子呢，就是当时毛主席在单家集住宿的旧址。当时呢，红25军在单家集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单家集的老百姓呢，打心眼里信任红军。夜晚呢，毛主席和阿红、马德海就在这个土炕上促膝长谈。
0: 纳赛尔来自阿富汗，一个见过战乱的人站在这里听90年前另一群人如何穿越战火，如何与陌生人建立信任。他不需要别人解释太多。单家集的故事里最打动他的不是行军，不是打仗，是那个夜晚，一个说湖南话的人和一个说西北方言的人坐在土炕上聊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语言不通，却不需要翻译，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同一件事儿。在战火里，信任是最难建立的，也是最珍贵的。红军走过25000里，留下的不只是胜利，而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依然可以选择善良，选择尊重。纳赛尔来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走那么远，到底在找什么？现在他可能还是说不清长征是什么，但他知道了几件事儿。在最冷的时候，有人把薄军装让给战友，自己留在了雪山上。在看不见明天的时候，有人还相信往前走是对的。有人还想着给老百姓留一门手艺，尊重另一种信仰。长征结束了，但纳赛尔带着这些问题回去了。也许这才是长征真正的终点，不是会师的那一天，而是每一个愿意追问的人开始寻找答案的那一天。站在长征的终点回望来路，这片黄土高原上风还在吹。

0: 归，红旗还在飘，故园大地把珍贵的记忆妥帖留存，静静等候每一个心怀疑问想要读懂那段历史的远方来客。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烟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2: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脂、美托尼嗪、替来他明，
1: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2: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1: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2: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1: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2: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让你空白。
1: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3: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诗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

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洋。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

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气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

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靖难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让靖难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身为太后，遵循祖宗家法，废帝。立太妃胡善祥之子朱祁钰为君，年号景泰，代帝。

你母后换了一个人当皇上，你不用死了。

0: 你知道这个屋子过去住的是谁吗？那是当年大明宰相胡惟庸之后，上仪局六宫女眷之首胡尚仪的房间。我自小蒙他收养，他每天对我非打即骂。可是当他死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世上只有他一个人真心对我好，就连自己的儿子都跑去跟了别人。
1: 他一定不是去跟了别人，他是杀嫡立功去了。
2: 闭嘴！我自己的儿子去干什么我不知道吗？要你说。
1: 是。
0: 你为什么总是学不会，总要和我顶嘴啊？我都说了不打你了，可能是这屋子闹的。有时候我总觉得他没有死，他就坐在那儿。小时候我觉得这个屋子挺大的，从一进门就开始哆嗦。他手里拿个戒指说，你都做错了什么？我就开始搜肠刮肚的给自己编罪过。我知道他心里有气，能骂我几句，这一天他踏实了，我也踏实了。你要是有我一半懂事就好了。

0: 你真的让我的儿子上战场吧？不会的，他是王爷，有那么多将军，为什么让他去拼命啊？
1: 你闭嘴！你说什么都是错的，你根本不了解孙太后这个人。他自己的儿子被俘了，就想方设法来骗我儿子。
0: 怎么会让他活着回来？怎么会？国赖长君，他的儿子瓦剌人是不会放的。可天下又不能没有君主，按着家法，立长立贤，我的儿子年龄最长，又有贤德孝顺的名声，他怎么可能让他活着呢？我要是他。 我宁可立个狗屁不通的小孩，他好接着垂帘监国。依着我儿子的年龄，他只能回家养老了。所以我们家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你没看到吗？这么冷的天儿，内功就给了这么一点炭。
2: 您贺喜了！
0: 什么？

0: 太妃，京城来信了，是皇上的。太妃，皇上他还赏下了铜首炉四对，紫铜鎏金暖炭炉。
1: 母亲大人膝下，羊毛袜儿、朱祁钰叩首再拜。北京围城已经百日，血战60余场，三大营伤亡殆尽。近日，自山东、江苏兵中选取骁勇善战之士，重建五军营、3000营、神机营，战力之强，尤胜往日。彼骁我长，瓦剌溃败之日，必不远矣。而枕戈待旦，闻战则起，愿不负先祖之英武。母亲大人安好否？皇后安好否？谨记吾儿安好否？儿貌似求母亲大人，谅解儿鲁莽之举，不能陪母亲和皇后回南。想我朝立国已久，朱姓子孙弓马得天下，母亲时时打骂，自是恨儿不能奋发，辱没祖宗。北京之战，儿宁死，亦不愿担庸弱之辱，以他人笑柄。帝王非儿所谋，本以赴死之心决然向北，一洗颓废之气。而若有不测，愿母亲大人善待皇后，善待皇孙。皇后敬仰温柔，而常常辜负于他。若儿有福报，日后

0: 你回去就说谢谢皇上，东西我收到了，我不怪他，他比他娘聪明。
1: 是太妃。

0: 的年里，这是李丹，给您看一眼，我就让他们抬到库里去。
1: 都有些什么呀？打开看看。
0: 这是江宁送来的布料，香。

0: 有白子图四卷实体。
1: 嗯，好。
0: 还有玉壶玉碗一套。这是观宁侯进献的裘皮。
1: 嗯。
0: 还有浙江送来的西洋人的千里镜。

0: 还有皇上赏下来的。
1: 什么呀？
2: 敬献太后的玉如意，愿太后福寿康宁。
1: 我福寿康宁，这千里镜就赏给于谦吧，他打仗用得上，我就不要这些小玩意儿了。这裘皮送给皇上。
0: 哪个？哦，还有妓院送来的野猪肉。这些日子安定门已经开了，菜可以送进城里来了。大家伙还说晚上包饺子。
1: 剩下这些东西都送到南京去，玉壶玉碗绸缎给太皇太后，这玉如意就给太妃吧。告诉他，他儿子当皇上了，我恭贺他福寿康宁。以皇上的名义送。
0: 是。
1: 大过年的，让我一说这些，闹得心情都不好了。哎，咱们有野猪肉吧？
0: 是啊。
1: 留着，晚上包饺子吃。
0: 好啊。哦，对了，我们还准备了好多鞭炮。
1: 真的好啊，都搭到院子里来啊。哎，谁也不许给，都自己玩。
0: 知道了。
1: 去，谁也不许给啊。
0: 知道了。
3: 三位大人，我的意思是这样，现在的战事，江苏的兵不是已经调过来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反攻了？我想直接下旨，调令各部争取过年前把瓦剌打回去。
4: 请皇上三思，咱们现在只能守不能攻，咱们的刀剑流矢还有火铳哪个都不长眼睛，现在太上皇还在瓦剌手上，将士们放不开手，不敢攻啊。
3: 有什么不敢的？我下旨也不行吗？
5: 总指挥一职，王太后已经授权给了于谦，我们也确实不在一线，上战场还没皇上您多呢。这事儿啊，您还是问问于谦吧。
4: 对对对，问问于谦吧。
6: 您还是问问于大人吧。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兵部尚书于谦，忠勇体国，苟利国家，不必抚越，赏家太子少保衔，钦此。
8: 臣于谦谢恩，吾皇万岁。
9: 于大人快请请。于大人，这新皇帝对您可是恩重如山呐、啊、现如今这北京城可是没有人不说您的好话。于大人，您看这仗要打到谁？

0: 什么日子？
1: 不好说，也说不好。也许立春，也许打一年。总之要迎还先帝，击溃瓦剌为止。
0: 迎还先帝？于大人，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怎么了？
0: 于大人，您想想，城外面那位是怎么对您的？您再摸着胸口想想，新皇上又是怎么对您的？人心可都是肉长的呀。
1: 你的意思我不懂。皇上有旨，让皇上下旨，拿手令来。
0: 是不是有了皇上的手令，您就可以出兵进宫了？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皇上手令到，我先向皇太后辞职。我这个总指挥是皇太后封的。士兵要进宫，伤到太上皇一根汗毛，这责任你来担还是我来担？
2: 现在要是不办，等到了开春，想办也办不成了。这野县是连战连败，已经输了六场，江苏的50万运粮兵也到了。这就好比上桌耍钱，人家的本事越来越厚，您还玩什么呀？本来手里攥着一张通杀的牌，一转眼屁都不值了。皇上，我看那野仙早晚把先帝给送回来。
3: 我是皇上。
2: 是啊，城外面那位也是，可一转眼就不是了。谁又说了算呢？还不是太后一句话的事儿。皇上，要是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我自己来。北京城90%的兵权都在于谦手上，他手上的兵符调动上百万人，那是轻而易举的。朝里的那些大臣，有哪一位是您提拔的？真要是出了事儿，谁愿意为您抛家舍业，在这朝堂之上死谏啊？御前司的那些大臣，又有谁是您带出来的？那些锦衣卫、宫里的护军，他们还不都是太后一声咳嗽就去办了？于谦，他根本就没把您当皇上。您的圣旨到他那儿连个响都没有。您别说封他个太子少保了，您就是封他个二皇上，他也不听您的，他只听太后的。您这个皇上啊，在他那儿是纸糊的。
3: 好了，我就说我不当皇上吧，太后非要让我来监国。
4: 太后说了，国家有难，
3: 非我不可。过了，他再把我蹬下来， 那不是玩

0: 吗？
1: 皇上啊，奴婢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您跟那太后能有多亲呢？她能和您一条心吗？皇上，您真以为这皇上谁都能当啊？当几天还能回去当王爷？错了，一旦动了手，他就回不来了。

0: 皇上怎么来了？
1: 来，我也来一个。
0: 这些天太紧张了，我们大家伙泡个饺子乐呵乐呵。你包饺子是跟谁学的呀？
1: 我娘呗。我小的时候啊，我娘老怕人下毒害我，她逼着我给她做饭，后来我就学会了，我菜也烧得不错，待会儿给太后敬个菜。
0: 皇上炒的菜我还真是没吃过，要不就等把你娘从南京接回来，你给她炒，喊我过来吃就成。
1: 好。
0: 饺子马上就好了，赶紧摆上。来，这饺子呀都包多了，把吃的完呀。这宫里的人让我一个高兴都弄到南京去了。是没人烦我，可是太冷清了，现在只好委屈皇上陪我过年了。
1: 太后大智大勇，敌军围城，太后把所有人送到南京去，自己亲自率军抵抗，我看就是须眉男儿也不过如此。
0: 我哪是一个人，不是还有皇帝您的吗？还有于谦带着那几十万守城将士，还有北京城的老百姓啊。我要是自己去面对瓦剌的骑兵，打败他们不可能。对了，皇上，我还有个事儿没向您请示呢。今天我让御前司的官员开了库，给守城将士还有百姓送了年礼，死伤家眷也都发了一些抚恤。南京那边六部和后宫一例颁赏。刚做监国，这些都是面子问题，我怕你忙，这些小事儿啊我就帮你做主了。
1: 还是太后想的周全，我这个做监国的遇到战乱还能冲个台面，眼看战事不是要胜了吗？等以后把哥哥迎回来了，我看还是让哥哥做皇帝吧。
0: 你哥当得好吗？他要真当得好，那他又怎么会在瓦剌军营里蹲着过大年？好了，以后就不要再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了。
1: 是。
0: 不要胡思乱想，战乱监国。

0: 你是天下的公主。大卫已定，我是为了国家利益建国的，又怎么会因为母子之亲而出尔反尔？
1: 是，太后的心胸是我们朱家的福气。

0: 的什么呀？一群羊把狼顶出来，死伤那么多，我们是不是再熬下去啊？啊！我们卡尔喀布洛要拔营了，走！
1: 你还是英雄好汉的卡尔喀吗？楚尔范尔，我们歃血为盟，要共享富贵的。仗打不好就走，对得起战死的兄弟吗？啊！
2: 因为我们的主帅就是一个废物，就是一个废物。
3: 说谁废物呢？安静！我们有火铳吗？我们有火与大炮吗？我们的骑兵没冲上去就死一半，真想怎么打？你厉害什么？啊！你厉害，你去打呀！打呀！打呀！说谁废物的？说谁废物的？
2: 我没说野仙是个废物。
3: 那是谁？
2: 我说我们的大汗，拖拖不垮。他打闲话打多长时间了？啊！就算让马踏也踏平了吧？这下倒好。他名不斜气的把全国的兵都调过来了，我们怎么办？啊！再不走，我们就回不去了。
4: 我们要回去，
5: 回去，
4: 不要回去，
6: 回去，
7: 回去，
8: 回去，
9: 回去，
10: 回
9: 去，
10: 回去，
11: 回去，
12: 回去，
13: 回去。
14: 皇上废了，倒也高兴了。
3: 你们看，皇帝的位置没了，他还这么高兴，还天天过来找我们喝酒。我真觉得他是个人物，你们不是？看看，一帮怂货。
14: 把刀都收起来，听我一句。明火气犀利，远胜往日，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算攻不进北京城，也是非战之罪。血肉之躯怎么和这些钢珠弹药对抗？可这也不是说我们没有机会。宣化、大同、晋阳这些地方没有火铳，大炮也只有一两门，拖拖不花大汗，久经战阵，不会是废物。现在这种焦灼，双方都在考虑什么时候停，请大家多坚持一下。只要拖拖不花大汗攻破宣化、大同

0: 屏障，大明一定会把主要军队调过去，北京城下的压力一轻，我们再攻怎样？
1: 脱脱不滑的，还要是攻不进来呢，总得有个时间吧。
0: 这场雪化了之前，如果我们没有收到大韩战胜的消息，我们就撤回去。
2: 是是。
0: 这么多酒堵不住你的嘴是吗？
3: 小龙大哥，他们确实也太过分了。还有，我就是跟那个皇上喝了几次酒，我觉得他人挺好的，挺可爱的。
0: 他算什么狗屁皇上，一个自暴自弃的废物。我看这场仗要打下去，还得着落在他身上。
3: 他身上？我觉得不用了，他连皇上都不是了，怎么去啊？大哥，我跟你说，他顶多就是一个混吃混喝的废物。没办法，这个人没用了，真的没什么用了。
0: 不需要活的，还不需要死的吗？他们想撤，这场仗不能撤。我花了这么多年，把一盘散沙一样的部族汇聚成联军，还要再花多少年再来一回？现在明军就是采取守势，我要逼他们。你去把那个小皇上的头给砍了，明天挑在杆子上。他虽然不是皇上了，可他还姓朱，这些军队不出来报复就说不过去了。只要双方打上，我看谁也走不了。去吧。
3: 大哥，你确定让我去？
0: 不是你是谁？
3: 好，去就去。

0: 起来吧。来，
1: 就是俩。
2: 来，
0: 您尝一下。
3: 怎么样？是我包的饺子好吃，还是你娘做的好吃？
0: 自然是太后做的好吃。
3: 瞎说！我告诉你啊，你娘什么事儿都比我做的强，什么都赢过我。她现在啊，高兴都来不及呢。她的儿子在这儿做皇帝，我的儿子呢，在瓦剌军营斗到头来，也还是你娘赢了。
0: 确实太后的提携和恩德。
3: 好了，今天是守岁，咱们就不讲这些规矩了。哎，一会儿吃完了呀，他们会玩牌，你要不一块玩吧？赢了拿走，输了归我。
0: 好。太后，咱们军队这边和瓦剌那边

0: 互通信息的军史吧。
1: 哎，讲军史找于谦去。
0: 我是想找军师给我哥送点饺子。

0: 下面的大臣已经开始提车子了，这场仗就要打胜了。瓦剌人自然会送我哥回来。我顶着个大帽子做戏，实在是很累。金太后做个决定，给大家一个心安，也给我一个心安。 等我哥回来了，我是接这座城王也好，还是做普通的百姓，岳太后给我和后娘一条生路。
1: 兄弟，过去你是大明天子的时候，咱班倒得磕烂了，也不敢抬头看你一眼。现如今你落难了，皇上的位置也丢了，我想着放你走，可我哥他不同意。
2: 你知道吗？这一辈子我最听我哥的话。我这么说，你明白吗？我大哥说，明天你的人头必须出现在营门上，懂吗？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啊！
1: 你个疯子！
2: 哎哎，
1: 你干嘛？你
2: 就真不把朝廷的礼仪放在眼里是吗？ 你就真不把我的话当真是吗？你是觉得我立你为帝，就是想拿你打一个幌子，戴个帽子，穿上龙袍，演戏给瓦剌也先看是吗？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子？
0: 我娘说，我本来就是太子，是太后耍了手腕，让皇上废了他，我才没办法做太子的。我娘前两天还给我来信，她骂我，她骂我糊涂。她让我求太后，太后，求你放过我们母子一条生路啊！哪怕是因为钱数，我们可以去京郊种地，或者。 或者我们可以去贵族做生意。太后，求你，我太后，求救我！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1: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把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秉坤，
10: 都已经被骂哑了，就我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6: 春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5: 爸妈，我走了。
1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6: 了，注意安全啊。
1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8: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19: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2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17: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1: 儿子，你老妈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9: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22: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2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9: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2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9: 下次一定回来。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2: 爸，哎，走走走
3: 走走走，
2: 妈。

0: 大家好呀！
1: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2: 我做国家成这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1: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2: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1: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3: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建设，
4: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太后，你大恩大德，你大恩大德。

0: 这个事儿你不能怪我兄弟，这个事儿你不能怪我，疯子，你疯子，你让你不要说话，别怕起来啊，快点，很快的，一点都不疼的，快，听话，听话。
1: 我自己来，我是大明的皇上啊，这样死才算有尊严。把刀给我，你也不想背上，杀和皇上的罪名来。就算你被他们抓，他们也不会拿你怎么样，不会把你怎么样。你带我的头去见你哥。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好刀啊！自古帝王兵败身死乃是常事，我糊涂啊，苟且活了这么久，让国家遭人耻笑，简直是耻辱啊！

0: 我们这是去哪啊？
1: 不知道。你就让这车往前跑着吧。我心里边这口气出不去。
2: 别的话。
0: 停车！太后，那是我们俘虏的瓦剌兵。
1: 叫管事的军官过来。
3: 右营官主将石亨，参见太后。
1: 俘虏了多少瓦剌兵？
3: 回太后话，5000有余。
1: 那我军呢？
3: 启禀太后，我大明只有战死的，没有被俘的。
1: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0: 想看，杨正浪费粮食，打败瓦剌以后，全部杀掉，跟他们这种人不必客气。
1: 怎么能搞成这个样子？杀人你不会吗？
2: 杀人我会，可是杀……
1: 沈大将。

0: 你以后还会在草原上跟我玩吗？
1: 会啊。
0: 那你会带我一起去北京城吗？我说的是只有你和我。
1: 好
0: 啊。我阿妈生我的时候就去世了。大汗和他的将军们对你这么凶，你见到你阿妈以后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儿告诉他好吗？
1: 我只会跟他说你对我很好啊。
0: 你阿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1: 他如果是男人的话肯定就是皇帝，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发火。
0: 那你阿妈也是一条龙吗？
1: 应该算是吧。有时候说真的不想回去。
2: 野心不放我
1: 也挺好的，回去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在外面闯了祸。
0: 你说的我都有点害怕了。你阿妈是不是一个很凶的人？
1: 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以前有一天他骂我，我很生气，就把自己最爱的一条小狗给打死了。我跟他说你看都怪你，结果他哭着把那个小狗给埋了，哭得比打我的时候还伤心。
0: 那你说你阿妈会不会不喜欢我？
1: 不会的，我会跟他说你就是我的小狗，我会好好对你的。
3: 好，那我以后就当你的小狗，我们天上地下再也不分开。
1: 好，学得这么像。
4: 啊

0: 您可不能来这儿。
1: 我不能来吗？
0: 是太后圣命。

0: 我想和那些瓦剌兵说几句，找几个嗓门大点的人来。
1: 死在北京城下，儿子死了还可以再生，想拿生死来威胁我，你太小看我了。
2: 你要杀了我，瓦剌连一匹马都走不出长城，大明会跟你们血战，你想清楚。
1: 你像一条狗一样被我踩在脚下，还在胡说八道。
2: 我是皇上，
1: 已经不是了。

0: 几百年来，中原人受尽了你们的蒙辱和欺凌。但是我们没有冤冤相报。
1: 我下回把尊贵，
0: 我决定要放你们回去。你们要记住，这是中原王朝的仁慈。回去以后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要和中原人世世代代友好相处。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愿望，应该也是你们的愿望。要是你们敢再带着弯刀来，你们就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还能活着回去。

0: 我姓朱，我是大明的皇帝，我姓朱。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们就不敢贸然进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不是这里的主帅吗？这些马上的兵是白白来送死的吗？你不为他们着想吗？
1: 这个道理你会说，你自己呢？
0: 我就是明白的太晚了，你懂什么？
1: 外面怎么了？
2: 大明太后把所有士兵都放回来了。
1: 放回来了？
2: 对，一个不剩，都放回来了。

跟齐木格一块儿，我就杀了你！快走啊！

0: 皇上，臣以为依着现在的战事，瓦剌野先不会熬到立春再走。山东的被窝兵已经在昌平方向驻扎，在他的右后侧插了一刀。江苏的兵逐渐地集结在廊坊和杨村一带布防，这北京城下的兵是越来越雄厚啊！我看这次可以应了太后的话啊！
1: 是，
2: 太后什么话？
0: 太后对瓦剌野先的战书只有八个字：退出长城，保尔全师。这一战要围得紧呐，管教他匹马不能出关。太后这八个字啊，真可谓是垂范千古了啊！
3: 那先帝怎么办？

0: 把瓦剌60万大军全吞下，我看我们也没有那么大胃口。先帝在他们手里，万一逼急了，杀害先帝，诸位何以向太后交代？
1: 那依你说，该怎么办？
0: 皇上，臣的意思是，派使者和他们谈一谈，只要放人，可以赏给他们一些丝绸金银，让他们退出长城便是。这一战也伤了瓦剌的元气，短时间内他们想反扑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1: 迎还先帝，这个当然很重要。我看那瓦剌人狡猾，还是派个使者去吧。一面派使者去，一面做好备战。军队里不是有军使吗？派一个去便是。
2: 皇上，谈判的事儿，我认为还是交给礼部，让他们派一大员为好。两军阵前派一个军中小兵，瓦剌也先不会重视。我们现在谈的是应该迎接先帝回来的事儿，那件事儿还是交给礼部去做吧。
1: 不可，那瓦剌也先狡猾，派一个军使去就行了。万一把我们大臣给扣了，该怎么办呢？于谦，督促京师各营加紧进攻，别停下来。城墙上的炮已经几天都没响，摆什么？
0: 皇上，当初和太后商议的，定的战略就是只守不攻。两军阵前刀枪无眼，万一有个闪失，可就无法挽回了。
1: 你不打，他能投降吗？他能把先帝送给你？
3: 皇上，有一个说法，臣觉得不对。
1: 那请指教指教吧。
3: 指教不敢当。迎还先帝，这先帝二字从何而来啊？人又没死，只不过是北受蒙辱，我看应该称太上皇，这才符合朝廷的礼制。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还不会再管天下的事情了，陛下只要重奉之，以安慰太后的慈母之心，那才是古今的盛世啊。陛下请安心。
1: 安心？
3: 嗯，
1: 朕安的什么心？你说这个话，你又安的什么心？你们是不是觉得啊，我不想把我哥救？我告诉你们，大魏非我所欲也，那是天帝、祖宗、太后，还有你们这些文武百官逼着我干的。
4: 杨大人，
5: 哎，
4: 我说错话了吗？
5: 我说错话了吗？
4: 说错话，都是你闹的。你说你这个时候提他干什么呀？我没说错话吧？
2: 确实没有，
4: 没有。
1: 你，还有你，啊！你们这些人，啊！老把这件事拿出来说，到底想干什么？
4: 皇上，皇上早就应该把太上皇接回来。仗打到这个地步，连个明确的旨意都没有，何以面对太后
1: 啊？说实话了吧？啊，是不是都这么想的？你们这一个个，我告诉你们，我根本就不稀罕这个位子。这个位子是你们让我坐的，你们把我扶上这个位子，现在我说什么做什么你们都不行。好，你不是要做吗？
4: 啊，
1: 你做。
4: 臣有罪，臣冤枉啊。
1: 瓦剌人刚刚不攻了，

0: 你们就开始挑拨我和太后的关系，天底下的事全都毁在你们手里。
1: 真走了，这回真走了。于尚书，你跟我来。
2: 一清，您到底想干什么？
3: 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是啊，我看不懂。太上皇口口声声说要杀你。
2: 太后要让你活着，是我送你去烧石灰窑。眼下保卫战立的大功，这场仗一打完，你就是第一权臣了。你干嘛要嚷嚷着接太上皇回来？他回来还能有你的活路吗？
3: 您觉得不能把太上皇接回来？
2: 哼，你读书把脑袋读锈了吧？现在大家怕的就是太后。 其实谁当皇上不一样啊？你要是不跟着韩几声接太上皇回来的话，太后会不高兴。可你别使劲喊呐！他回来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可对你，对现在这个，那是个赔本的买卖。
1: 杨大人，杨阁老，您是元老重臣，说话要慎重。
2: 你以为我在跟你说小人话吗？你要不是于谦啊，我才懒得跟你说这些呢。我们老了，这场仗打完，再不告老还乡，连儿孙都要笑话了。我们三杨聊了一下。 想把你啊推到内阁首辅的位置上，再给你搭个听话的班子，这样大明还能再兴旺30年。现在这个皇上本质不坏，太后又信任你，你呀，自己好好想想吧。

0: 野仙大人，我奉旨意请野仙大人退出长城，恭送太上皇回来，我朝会赏赐金银绸缎若干。
1: 为什么要赏赐？赏赐我们攻打北京吗？不用赏赐，等着把城打下来，我们自己去库里拿。
0: 赏赐金银500两，绸缎
1: 500两，还是500万两？我耳朵没听错吧？不能再多一点吗？要把你们太上皇接回去，出500两银子，派一个传令的小破军官。是小看我瓦剌呢，还是小看你们的太上皇呢？回去吧，把这话告诉你们的太后皇上，金银5000万两，少一分也不行。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2: 吧，快走吧，快走吧，走吧你。
1: 你们的看法呢？
4: 5000万，大明拿不出来的，1-2000万买一个皇帝，他们也许肯干吧。
1: 肯干个屁。山东的被窝兵已经运动到我们右翼背后了，在昌平驻精兵20万，他们想干什么你们不知道吗？他们想让我们一人一马出不了长城。
2: 他有多大的胃口，撑死他。
1: 撑死他自然可以，我们也元气大伤。我把你们从草原上带来，就得原样带回去。明天各部队

0: 轮番出轻骑兵骚扰北京城，主力后撤。
1: 你叶谢，说打也是你，说撤也是你，难道我们白赚了一个皇上吗？哎，再活十辈子都碰不到这么好的事情啊，叶谢。
2: 是啊、哎、
0: 是啊，你们觉得北京城里的皇帝真的看中那个废物吗？他是拿500两银子羞辱我们。那个皇帝啊，他已经没用了。各营准备吧。
3: 走吧，走吧。走。
1: 这

0: 于少保，于大人。
1: 谢皇上。
0: 我听人说，你过去烧过一段时间石灰窑啊。
1: 是有这回事。当时我得罪了太上皇，太后要保我性命。哦，
0: 那窑好烧吗？
1: 不好烧，常常眼泪给熏出来，好几天看不清东西。啊，
0: 你们都是怎么烧石灰的呀？
1: 我们就是把那大青石烧红了，再往上倒醋，最后用铁签子把酥了的青石捣成碎渣，那就是石灰了。
0: 那你觉得烧石灰好，还是做太子少保好？
1: 皇上的意思，臣不明白。
0: 这场战事僵持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不打，
0: 瓦剌人不会退的。
2: 打，
0: 又要顾及太上皇，那瓦剌人成天在北京城外面杵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瓦剌兵粮草有限。通州的粮食我们搬空了，京郊他们抢不到什么，假以时日他们会自己撤的，我们现在不能急着反攻。
0: 反攻？反攻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1: 是。
0: 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你再说一遍。
1: 皇上，这事儿您真做不了主，太上皇在他们手里，我们投鼠忌器，伤了太上皇，我们何以面对太后？
0: 好，哈，你归安吧。
1: 谢皇上，臣告退。
2: 于谦，
0: 我听说你长了个刀眼。
1: 是。
0: 什么是刀眼？
1: 臣生来眼神往天上看，人家说是兄长。
0: 我看也是兄长。
3: 山东北卧兵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他们的后续部队可是连炮都运来了。
1: 运了多少？
3: 60多。

0: 们呢，刚从沿海炮台上卸的，还有几千枚炮弹。
1: 好，让他们把炮布在山上，我们给野仙送行。
2: 是，
3: 圣旨到。于谦接旨。
1: 臣于谦，请圣公安。
3: 朕安。皇上口谕，瓦剌贼子图谋已久矣，城下将士以古于勇，拒而歼之。
4: 于少保，皇上是这么说的，皇上让我告诉你，皇上在宫里面竖着耳朵听炮响呢，不响可是不忠。
3: 于少保，
4: 我恭候佳音了。
0: 让城上开炮吧。
1: 等等，我们主动进攻，伤到太上皇子了吧？
5: 朕他娘不是东西，就盼着咱一炮把太上皇拍死，然后好诛咱的九族。
1: 皇上直接把旨意下到城楼上了。

0: 在武士里扎营，为什么？大哥，大哥，大哥，就让我带着兄弟们去吧，带我们去吧，杀了他们，杀了他们，
1: 看看那小子炸死没有，把他拴在马上跟着我，哪儿都不许去。
0: 于小宝，于小宝，皇太后有旨。 于少保，三大营出兵吧！你们是想逼死太上皇吗？我奉皇太后的懿旨，你不出兵，城上的炮势停不下来的。三大营出兵，通知城上停炮，快！
2: 陈吉营备战！陈吉营备战！

0: 皇上，皇上，
1: 去！怎么样了？
2: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瓦剌退兵了。
0: 我是问你太后那边怎么样了？
2: 太后
3: 不用看，我自己来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白天路标
1: 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

0: 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金港。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哥送饺子吗？哼，怎么变成开花炸弹了？
1: 我是朕。
0: 朱家的子弟都怎么了？非要一个杀一个才高兴是吗？我立你为帝，那是国赖长君。你觉得我会糊涂到把天下当成礼物这么送来送去吗？作为母亲，我就是想我儿子回来。他要能回来，只要活着，什么都好说。你干嘛要苦苦逼死他呀？
2: 我指挥一个军队，那些大臣没有一个听朕的。
3: 有内阁，有六部九卿啊。这仗怎么打？是要现场指挥的人先报方案，报了方案，六部审核，再报内阁，内阁再报皇上。这不是一言而定的事情啊。
0: 我说是你，
3: 就是当年太宗皇上久经沙场，他要是想任性胡来，下面的将士也是不会同意的。
0: 你想要做一个好皇帝，还差得远呢。罢了，我还想要找点时间来求你，真是太急躁了。

0: 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皇，太上 太上皇龙体无恙，
1: 太好了，太好了！朕指挥有误，王太后责罚。
2: 皇上是无需道歉的，刚才是我说话太。

0: 计窃了，冲撞了皇上。
1: 郑国公回来。

有人会为国家做事情，倒是你们兄弟俩本来没有什么怨恨，花点时间把他接回来放在我那儿，他做错了事就该受罚，有什么气他也是冲着我来，现在这一开炮，将来他回来你何以自处，手足相残，大臣们又怎么看你？如果你的胸怀和眼界再大一点，或许还真能成为一个好皇上。可惜啊。

亏你了，那就请皇太后上个官儿做。我还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出这么点小功，就想要官做。就太上皇也算小功了，那什么算大功了？哼，那依我看，怎么也得弄个尚书侍郎干干吧。

0: 说吧，你想当个什么官？
1: 你就封我一个礼部尚书吧。我想去瓦剌兵营陪太上皇。
0: 你想做使者？
1: 不，我去陪着他，照顾他，别让人起义害他。这个瓦剌野仙一根毛的便宜也没占着，刚才这一开炮，短时间内肯定是不会放人。太上皇在草原上要是有个好歹，你肯定担心。我去陪着他，等你来接我们。你也太小气了吧，我要个小官你都不给。哼，难怪别人都说你凶。

0: 你真的要走吗？你真的要去那个天寒地冻、茹毛饮血的地方吗？我没有办法再操心你了，我分不出神儿，你知道的。我是大人，我能照顾自己。我在，他还能有个照应。北京保卫战，也足以让朱家子孙感恩戴德。 江南江北天下士子史官，将来都会称颂你的大智大勇。请太后恩准，我尽快启程。
1: 我不许你再留我一个人在这个宫里。
0: 我不去，还能有谁去？你不用担心。 也许三年、两年，我就能把太上皇赢回来。你放心，我定会护他周全。
1: 我不要你对我这么好。

0: 臣礼部尚书徐斌，
1: 臣锦衣卫指挥副使赵荣，
2: 臣锦衣卫指挥副使王富，
3: 恭请太上皇帝圣安。
4: 哎，多谢了多谢了，你们快快请起吧，赶快见过瓦剌的野仙太师。
5: 太师，他们竟然不先给您下跪，这分明就是瞧不起您啊。他们
6: 你们都怎么回事啊？身为大元国的太师，难道受不起你们一个头吗？为何不跪？
7: 跪下！跪下！跪下！
8: 跪下！
6: 跪下！
8: 跪下！
6: 跪下！
8: 快点跪下！
9: 跪下！
8: 跪下！
6: 跪下！
8: 跪下！
6: 跪下！
8: 跪下！
6: 叶仙，你看他。
0: 永乐21年，太宗与阿鲁台有过条约，可保留元国称号，但必须是大明为母国，奉大明皇帝为共主。如今太上皇帝在此，我与野仙太师都是臣子，不能越礼啊。
10: 你们想迎请太上皇帝回去，须得我出了长城再说。
0: 这个自然，我奉皇太后的懿旨，侍奉太上皇帝来，与野仙太师商讨迎还太上皇的事情，自然还有朝廷使者。
10: 好，既然是客人，就不必多讲了，派一个尚书来，也算是个说法。嗯，
6: 哎，等一下，假的，他们都是假的。你算什么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是杨荣，我认得你，他是伯钱司那个道士。给我杀了，杀了他们，杀！
0: 不错，我原是伯钱司的监使。北京之战，皇帝都换了，官员自然有所调整。三阳想告老致休，原兵部侍郎于谦大人领内阁首辅之职，石亨大人任九城兵马都督职，伯钱司原属礼部，我挂礼部尚书衔，怎么会是假的呢？
6: 假的！
0: 我看你才是假的。
6: 我怎么是假的？我
0: 你到底是皇上身边的奴才，还是野仙身边的一条狗啊？你连祖宗的种都忘了！呸！你才是假的！
6: 野仙是假的！
10: 好了好了，坐下喝酒。
0: 我甚是思念，您放心，一切有我。风霜雪雨，我们共历艰辛。

0: 这可辛苦你了。
1: 太妃难受归来，也辛苦了。
0: 有生之年，还能第二次从大明门里进来，多亏你了。
2: 娘，太后特地为您设宴。
0: 皇帝，我累了。

0: 干。秦安，多上点菜。
1: 是皇上。
2: 姐姐请啊。
0: 你还好吗？嗯。
3: 内阁拟了一个号，康穆，康者安乐安定强健，穆呢是恭敬诚恳，这两个字给太妃上尊号。妹妹你觉得怎么样？
2: 你上的什么尊号啊？
3: 礼部还在推敲，
2: 这守城的没得尊号，逃跑的倒先得了。礼部办的是什么事情？
3: 那是皇上的一片成效。
0: 太后，娘，
2: 姐姐，嗯，你多久没有回南京了？现在比那时不知繁华了多少倍哦，有不少新鲜的布料，我带回来了一
4: 堆。我想搬出西流宫，
2: 江南织造的东西，
4: 我被他打得受不了了。
2: 倒是苏杭，有不少绸缎铺子里的更漂亮。
5: 你是皇后，
2: 江南人说三女
5: 要母仪天下，凤母安居，
2: 每个皇帝都不换。
5: 我经常去看你便是。
2: 布料、新奇有趣的绣品，我让人送到你宫里去。
3: 那就多谢了。这座宫就留给皇后吧，我帮你换个地儿。哎，你喜欢住在哪儿？我喊御前司的官员来向你请示，好好装饰一下。
2: 这儿我都住惯了，以后皇上回来省他的腿脚，我管教他们也方便。我还是不挪了。
3: 我听说你早晨肝火旺盛，当年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时候带回来很多苏门答腊的分水溪的溪脚，那可是洗日月之精华，可平肝顺气之物，做成了杯子以之饮水，能清肝明双目。我从库里找了几只给你带来了。
2: 那是太后的恩典，不过我倒有个不情之请。嗯，在南京啊，这半年我修身养性，读了不少道典，我想去宫里的道观挂个名，以后好日在三清祖师坛前祈求太后福寿康宁。
3: 还要做道士？
2: 是啊，这回是真的了。我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法号，叫净慈法师。
0: 娘，你真要出家呀？
2: 怎么了？
0: 您怎么也没告诉我呢？
2: 现在不是过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冷宫里，我告诉你了，你又能怎样？现在孩子也有了，战争也过去了，你得亲政了。我和太后也该为自己想想，你说呢？

0: 然太后和我一块儿去观里修行一下。
1: 我可没有妹妹的慧根，我得了空啊就种种花儿，养养树也就是了。
2: 皇后把宝抱出来。
0: 是
3: 太后娘。
2: 跪下。
1: 哎，奸计。哎呀，
2: 给太皇太后磕头。
1: 妹妹你有酒了，这太皇太后又是从何而来呀？哼，
2: 怎么我的孙子不能立太子吗？他立了太子，你不就是太皇太后吗？
3: 太妃，今天是家宴，不谈国事。
2: 我谈的是国事吗？
1: 恭贺太妃南寿归来。我今天有酒了，我先退席了。

0: 三丫已经递了辞呈，还要告老还乡。他们可是当年追随太宗皇帝经四朝的老臣。皇上，你要好好的宴请他们，跟他们说挽留的话，要给天下做一个尊贤的表率。
1: 是。
0: 还有，请皇上尽快派出去瓦剌的使者，我想他们只是要一些金银绸缎。如果
2: 太上皇是我的哥哥，太后，他不回来是我大明的耻辱。不管瓦剌提什么要求，只要不是要我祖宗的土地，金山银山我也许他。请太后放心。
0: 那就多谢了。

你现在的担子越来越重了，要爱护身体，站稳脚步。

0: 再吃块肉啊，真好，还吃不吃啊？
1: 娘，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今天是谈李太子的时候吗？
0: 不是你谈的时候，是我谈的时候。国本不定，你这个皇上还是假的。
2: 别吃那么多肉，小心上火。什么东西？

0: 哼，连我们未来的太子爷都敢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
1: 胡太妃宫里派人给太后送来20颗宫梅。我怎么回？
2: 你就说梅花已经在院子里种下了，谢谢太妃。再和他说，我修心养性，等太上皇回来了再去观礼和他作伴。
3: 三位老先生请。民间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三位老先生历经了四朝，提出志士，朕的心里难免有点惆怅。
4: 皇上春秋鼎盛，我们都是老家伙了，回家后悠游临泉，这都是亏了皇上和太后的鸿福。我大明未来兴盛可期，我们的子孙可以常享太平之福。臣等祝皇上和皇太后圣体安康。
3: 以后朝廷有什么正事，还请三位老先生为朝廷出谋划策，抵定乾坤。
5: 这次北京保卫战，于谦大人举措得当，镇定自若，就算是古之名臣也不过如此。愿皇上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做个名臣，不要做忠臣啊。
3: 这有什么分别吗？
6: 名臣能得终老，忠臣往往冤死。史书之中凡是写到忠臣的多是帝王糊涂，请皇上明鉴。
3: 名臣这个是自然，我答应你们。
5: 皇上圣明。
3: 三位要走了，有什么事要交？

0: 太上皇至今流落在外，臣请皇上无论如何想尽办法把太上皇奉请回来。我大明国力强盛，和南宋绝非同日而语。太祖的子孙流落在外，那真是我朝的耻辱。这个事情不办，臣死不瞑目。即使到了地下，臣也无脸见先帝、见仁宗皇帝、见太宗皇帝呀、啊！朕真的已经派人去了，
1: 可是这瓦剌人，他们居无定所，也水草迁徙，我很难跟他们联络上。
2: 皇上，愿皇上与太后之间心中永无芥蒂，此事长。

0: 朝廷可安。瓦剌这次吃了大亏，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皇上，不要听别人的吉祥之语。圣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此乃至理呀。
1: 请皇上早日恭请太上皇回宫，放下心中的芥蒂。
2: 三位老先生，你们说得好啊。朕看，朕是生于忧患，也必将死于忧患。芥蒂，有什么芥蒂？昨天太妃身体抱恙，他老人家突然问起李太子的话。他说他要到宫里的道观去化名修行，可是这国本未定，他老人家没办法踏实的走啊。我这个做儿子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三位老先生，你们教啊。
0: 皇上，皇上立太子乃故国之根本，可太上皇在外，皇上急着立太子，别人会说闲话呀。
1: 什么闲话？皇上，事有先后，物有本末，先迎请太上皇才是本呐。皇上，到那个时节，太上皇禅位，皇上立国本，天下亲服。
3: 可太妃就是放心不下的走。
2: 他老人家说了，他成不了神仙，都怪儿子我。做儿子的要尽孝，不是应该先安了父母的心吗？
1: 皇上以一人奉养天下，天下的子民都是皇上的子孙。如果皇上以一家一人为念，格局就小了。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请皇上推己及人。皇上想要尽孝，那只是早晚的问题。太上皇远在瓦剌，天高风寒，想尽孝而不可得，那又是多么的辛苦嘛。
2: 哎呦，朕的酒喝多了。我看你们的酒喝的也有点多。
4: 小马场的白云观，吕祖宫，西直门的玉皇阁，地安门的火神庙，北池子宁和宫，东便门的蟠桃宫和东岳庙，这七个观，出20棚的道士应该就够了，办一个大的水陆道场。
5: 这白云观是全真教派，东岳庙是正一教，他们能凑在一起做吗？
4: 三清祖师总是一样的嘛。哎，这一场仗下来，死了多少人？大家都要好好卖力超度才是。寺庙里的僧人喇嘛也各出20棚，这些事先也都说过了。供养金法事的费用我出，永定和死的人最多。道场就设在那儿吧，那一天将所有在战争中伤亡失踪的老百姓都带着名录去祈福招魂。法会的单子也报给皇上，他能去最好。刚登基还是需要一点名望的。

0: 臣范林叩见皇太后，皇太后圣体安康。
1: 起来吧。范县令，京郊周边的损失有多大？都报到部里去了。
0: 京郊47775户受瓦剌人的袭扰，今年春天永定河水涨，瓦剌兵在，无法安排民工加固河堤，又被河水卷走了2000多。眼看春耕，老百姓的耕牛又被他们抢走吃了，农具上的铁器也没了。臣和京郊其他县令一起联名向部里请示了。
1: 请示的折子有抄件
0: 吗？有。
1: 好，我替你去催。哎呀，
0: 谢皇太后，这是京郊老百姓天大的福分呐！老百姓如果能恢复春耕，这元气慢慢就回来了。
1: 你看看他们，家里死了一个人，顶梁柱就倒，元气哪还能回得来呢？

六十里，三世诸佛，虽若未在此叩首称道，保佑我孩儿平安归来，无病无灾。这孩儿虽然不孝，胡作非为，可我爱的念他年幼无知，犯下的罪孽我为娘的一身担当，愿他一生无灾无难，平安喜乐。

0: 还是
1: 怎么说？
0: 奉迎太上皇回京。
2: 叶神，
1: 你们究竟是想怎么样？要接太上皇回去，你告诉我，折子上哪一句话写了？我几十万大军纵横来去，人吃马喂，就凭你们三个人，肩膀上顶一个脑袋，就想把人接回去，做梦吗？
0: 这是皇上亲笔所述，颁给礼部的旨意。
2: 亲笔所述，我明白了。皇上压根儿就没想让太上皇回去啊。那你们来干嘛？自催呀！
1: 你们即刻回去，就把这话告诉你们的皇后、皇上。他们不嫌丢人也好，下次还是这样，你们。

0: 把他的尸体带回去。
1: 太师慈悲，我们即刻返回。
0: 真搞不明白，牧人丢了只小羊还要去找，你们丢了个皇上竟然没头没脑，莫名其妙。
2: 当年徐达上表向太祖辞官，他说身体不好，在背上长了一个大疖子，一旦裂开就心肺皆亡，医生叮嘱他不得吃鹅。他想回老家养老，太祖派人去看他，给他带了一只烧鹅，让徐达当着使者的面把这鹅吃了。当天晚上一代名将就死了。
3: 是吗？吃了真的会死吗？
2: 不管会不会死，太祖把鹅送去那就是让他死的意思。他要是没死的话，那就是欺蒙皇上，早晚都是个死啊。
3: 这是何苦呢？以前我读本朝史的时候，听三阳讲来都是模糊过去，刘邦都有宋张良去修仙习道的胸怀，太祖这么做确实有点残忍。
2: 那换作是你会怎么做啊？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呀。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集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静静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都已经被你骂傻了，就我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5: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太祖这么做确实有点残忍。
1: 那换作是你会怎么做啊？
0: 这他们想回家养老就让他们回家养老呗，顶多是派几个人盯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妄动，功臣还是要善待的。
1: 你能这么想，那真是天下人的福分。太后要是听见了，一定会特别高兴。
0: 可惜啊，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
2: 三位，哎，三位，哎，留步，留步啊！留步，留步，留步，留步！哎，来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啊，聊两句。哎，这个老兄贵姓啊？
3: 哦，公公，礼部侍郎李石。
2: 李大人，李大人，我问你啊，宫里最近谁整事儿啊？这个孙太后是不是不好使了？啊，
3: 学生官小，不太清楚。
2: 哎呀，这不小了吗？哎，我看你们这个跑法，下一次说不定还真就把太上皇的尸首给运回去了，怎么办？
3: 公公，学生无知，请公公救命，给我们指条明路。
2: 这明路有啊，但你得告诉我，孙太后她是不是不好使了？
3: 这个。公公，现在这宫里面，我听说皇上很尊重他，但是好些事情还得是胡太妃说了算。
2: 他娘的，我就知道。李大人，我都说了这么多了，您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啊？嗯？
3: 公公，不好意思。
2: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哎，
3: 公公留步。嗯，我们想去见见太上皇，不然我们回去了，太后问起来，怕没法交代。
2: 太上皇，那边看着了吗？啊，往那边走，准备座，去吧。
3: 哦，谢谢公公。
0: 徐先生，
1: 叫我名字即可。
0: 我是真心叫你徐先生的，受益良多啊。将来，
4: 哎，来人了。
5: 臣礼部侍郎李石，恭请圣安。
6: 臣锦衣卫指挥使罗琦

0: 请圣安。
1: 臣锦衣卫指挥使商礼，恭请圣安。
2: 总算来人了，挺好。哎，我娘怎么样？
3: 皇太后好，皇上也好。
2: 三阳还健忘吗？
3: 啊，是，听说打算告老还乡了。
2: 那个见了太师吗？
3: 臣等将国书递给了太师，这才过来向太上皇请安。
2: 他有说什么吗？
3: 太师说让我们回去再核准一下，把金银布帛的数目确定了。
2: 哎，想不到现在我这么不值钱了。行，先别说这个，让你们带的衣服带了吗？那个我跟徐先生的衣服都破了，也没有针线。
3: 还愣着干什么？脱！
4: 静儿！哎呀！
5: 娘姐，看看，
6: 皇上回来了。
5: 今天学什么了？
7: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5: 好。
6: 在等你吃饭。

0: 娘，
1: 等不及你，先吃了。
0: 哎，朝廷有点公务要处理，回来晚了。
1: 啊，我还以为你去永定河参加孙太后的水陆大法会了。
0: 娘，其实说起来我应该去，京郊死了那么多人，太后自己掏钱办了三天法会，替朝廷安定人心。
2: 皇上，于大人到了。
3: 赐座。
4: 谢皇上。皇上召臣来，有什么事有？请皇上明示。皇上莫不是病了，精神不佳？
3: 于谦，朕对你怎么样啊？
4: 臣与皇上没有私恩，皇上说这话是开臣的玩笑。
3: 朕差点忘了，你是硬骨头于谦，烧石灰也不低头，没有私恩，没有私恩，那我们总没仇吧？
4: 没有，自然没有。
3: 太妃想立太子，已经纠缠我好久了，内阁有什么看法？你是个忠臣，总得有个态度吧。
4: 臣认为此事不妥，眼下不可给天下人落下口实，说皇上就是因为想立太子，才不欢迎太上皇北狩归来。
5: 那是朕的家事，和那些摇唇鼓舌之辈有什么关系？
4: 既是皇上家事，请皇上与礼部商量，内阁是不支持的。
3: 于大人，太上皇不可回

0: 回来，实在是瓦剌也嫌阴晴不定，狼子也行，他们就是不放，我有什么办法？难道他一辈子不回来，我就一辈子都立不了太子吗？好吧，还是让孙太后做皇上吧，你们都是他提拔上来的，我用不起你们。
1: 皇上切勿做慈祥，臣是大明的人。
0: 那你跟我说说，他孙太后就是圣人，一句话，你们前呼后拥，我坐在这大殿里面说什么都没用。
1: 皇上，不是的。
0: 真要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朕添堵？难不成等太上皇回来，他还能把我从这位子上摁下去？
1: 孙太后以母子之亲，为了国家命运能废帝，就是鬼神也挑不出他的过错来，我又怎敢不遵他的旨意，我又怎敢违逆他的想法？皇上也知道，太上皇回来，无论是孙太后还是天下所有人都知道，前朝一事流水落花，无可挽回。皇上何不大度些，让他们母子团聚？立太子的事在朝中推行起来，必然顺利无比。
0: 你给我一个道理，如果我不接哥哥回来能怎样？如果我非要立皇太子又怎样？

0: 臣没有什么道理。千秋十笔如铁，皇上要善始善终。
1: 我派人从京里打探消息回来，您猜怎么着？嘿，皇上他要立皇太子，可是大臣们不同意啊！大臣们就是想把太上皇给接回去，他又不同意。哎呀，要我看呢，他们根本就不想要太上皇了，可还不停地派使者过来，那就是耍您啊！住在咱们这儿的这位太上皇是太后的儿子，而皇上呢是胡太妃的儿子，他俩本身就是面和心不和，而且太后经营多年，朝廷上的老臣还都是听他的。所以说干脆咱们就把住在这儿的这个太上皇咔嚓一刀给剁了，你剁了之后呢，太后一定和皇上拼命，他们一乱朝廷就乱了，只要他们一乱咱们就可以挥兵打进去。而且现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皇上身边也有人，就等于是他们各自指挥各自的势力，是不是？
2: 大哥，我们答应大明要把人送回去，这样不讲信誉不好。跟他们讲什么信誉？咱们在京城死了那么多人，我时时刻刻都想报仇，你们不肯杀我杀。
3: 站住，干什么去？
2: 你敢拦我，
3: 我拦你怎么了？
2: 够了没有？回去。你把那个废物带来，我来杀。看你们谁敢拦我。
4: 牛粪都没喽。
5: 好，明天我去捡。

0: 今天光顾着说笑了。皇上呢？
1: 启宁过来了，说大汗找他。
0: 娘的！

声音的鬼神精怪，保佑我孩儿平安回来。保佑我儿抵挡无奈。

0: 你不守承诺，你不是英雄，不是英雄！滚开！滚开！滚开！
1: 杀了他，不是我不守承诺，是你们大明三番五次欺辱于我，显示说多带金银来赎。金银呢？就是瓦剌的一条狗，也不会这么不讲诚信。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怎么了？太后，你想杀他？你先杀了我！杀你，如同杀一条狗。看你如此忠诚，我放你一条活路，闪开吧！杀了他，封你做千户。
1: 先生，你走吧。
2: 逃走吗？草原是我的，你的命是我的。放人！徐先生，他说的没错，整个草原都是瓦剌人的营帐。
0: 咱们根本走不了，让他把我杀了吧。咱们，你说什么呢？
2: 咱们来世再做兄弟。你快走啊！走啊！走！
3: 杀了他们！我就死在你面前。
0: 你
3: 把他们给我放了，大汗！
0: 滚！

0: 我们被他们给弄傻了，快走！你们谁敢动，我就死在你面前！
1: 说话，我听见。他说什么？他说：“我儿终将无恙，一切明枪暗箭都已经被罡风吹散。”

0: 哎，关了，关了，关了，不哭了，不哭了，哦，不哭了，不哭了。
1: 我来，许先生，喝口热茶。
2: 多谢皇后
1: 啊！你可别这么叫我，
3: 你谢将军天天嘲笑我，说我走在丈夫不当皇后。
0: 徐先生，别这么叫了，就叫他秦穆德吧。
2: 我可是奉太后之命来护卫皇上的，那怎么能乱叫呢？我要是算得不错的话，开了春，咱们就可以回北京了。
0: 我去把羊圈加固一下。老徐，你去看一下吧。

0: 北京已经答应我们，派使者去大明谈判了。我想史记夺了他们的宣化城。现在主要问题是我们人少，进城之后如何控制城门？宣化城外又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我没法派大军掩护。喜宁有个好点子，让他说说。
1: 他能有什么点子呀？
2: 咱们呢，就从正门进，多带大车，多带马，带200匹马，这样呢，至少可以有100个士兵负责押送。咱们就说是奉旨进京，献马，献皮毛，这样咱们大车里也能藏兵啊。
0: 要

0: 条能举200斤射箭射200步的勇士。
1: 是，
2: 对，只要我一进城门，我马上就会宣读太上皇的旨意。按照规矩啊，这个时候城门上下的士兵都要跪听。至于这个圣旨嘛，我觉得就可以写得啰里吧嗦一些，等我念到一半我就清一下嗓子，这个时候马上的士兵车里的武士一起动手，只要控制城门在一炷香的时间，这野仙的大军就能掩杀上来。
3: 你打过仗没有啊？
2: 没有啊。
3: 我就算在车里放了200个、300个人，可那么窄的地方夺门是不可能的。哼，你让我的士兵怎么上城楼？但凡他们把吊桥一收，岂不是白白送了脑袋吗？哼，你什么意思呀？想让我们白白送死是吗？
2: 所以我准备了这个。
3: 什么东西啊？
2: 哎，别动，我在上面淬了剧毒，这是我花高价买下来的匕首，你碰破一点皮肉马上就死。
3: 野仙，他也太卑鄙了吧。
2: 不卑鄙，不卑鄙。所以我决定了把这个匕首藏在圣旨里，先杀主将，你们趁乱夺门，怎么样？
0: 我觉得值得试一试。
3: 野仙，
0: 玄化城一破，大同晋阳迎刃而解。
2: 对，
0: 我们接受上回在北京的教训，我们和妥妥不化大汗合兵一处，全力经营中原。大元国能不能复兴，在此一举。你们看，我这儿也下雪了，再不进攻，会杀我们这些马哈穆汗的子孙。大明这些年把我们戏耍的也够了，今天派一个使者，明天派一个使者，这个太上皇天天在这里吃粮食，竟是一点用也没有。就这么定，泄露机密者斩。
4: 大将生来胆气好，腰挂秋水练灵刀，寡人正统皇帝是也，今日与瓦剌皇后闲来无事，惹猫取乐。

0: 太后，
1: 你娘说你天天挂念着太上皇，这么一看果真如此。
0: 谁让你们俩演这个
2: 呀？啊！皇上，
0: 挑唆朕和太上皇的关系，不想活了？来人，
3: 拖出去斩了！
2: 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1: 自古忧者无罪。你要是不喜欢他们，就送到别的宫里去。
2: 谢太后，
4: 粉身碎骨难报太后之大恩呐！
0: 滚！心安，
5: 奴才在呢。
0: 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这样的人也敢给我搞进宫？要不是太后替你求情，朕就砍了你的脑袋。
5: 谢太后不杀之恩。
1: 瓦剌那边要派使者进京，要献上马匹、毛皮，不知皇上应允了吗？
0: 准了，当然准了。可是太后，这瓦剌人这使者来回往返，嘴里没一句正事儿。太上皇不回来，我也忧心如焚呐。

0: 哭什么呀？说话呀！
1: 太后请允许我出家。
0: 啊？
1: 我好后悔嫁到这儿。
0: 胡太妃又打你了，她已经那么得意了，怎么还那么折磨人呢？皇上对你应该还是不错的吧？
1: 皇上他不敢管，十天半个月也不回一次宫。李太子的事情，内阁不同意，胡太妃就说是我的八字不好。我有的时候站在楼上，就想跳下去死了算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活着，还不如一块假山上的石头痛快。太后，请您替我说说情。宫里有道观，有寺庙。
2: 太后，胡太妃派人来问皇后什么时候回去。
1: 你跟他们说，我即刻就回去。

0: 我是懂规矩的，今天我糊涂了。以我的脾气，会把你留下的。天王老子也不能把你带走。可是我这次不行。
1: 我家有体质，我没法帮你。我自己的儿子都还在草原受罪呀，我的眼泪啊，早就流干了。太后，每次皇帝的诏书都有一封附件，上面写着赎买太上皇回来的金银、布匹，您知道吗？当然。
2: 可是，臣在临走之前，向皇上辞行的时候，皇上都会要回去，烧了。不可能，
1: 他不敢。胡太妃敢，太妃说什么他都听。
2: 可是我儿子的回来是不会去跟他争皇位的。你不知道，我知道，我偷听到的。他们不把我儿子立为太子，是不会罢休的。你儿子，他回不来了。什么？你再说一遍。太后，你再说一遍。太后，我没有一句假话，你相信我。
0: 我说这些，只求你能帮我。少卿，衣服、珠宝，想最好的给他送过去，快！
3: 是。
1: 这是太后给您的，你跟她说，不用可怜我。

0: 你们主子，我就算是带铁钗木钗，我也不稀罕这些玩意儿。嗯，
1: 吏部的官员都是乌龟吗？啊，立太子的事儿从去年拖到今年，今年拖到明年，你们打算拖到什么时候啊？啊，为什么迟迟立不下来？
2: 皇上，要立太子，礼部一直在开会，可大家的观点不一样。太上皇蒙尘，皇上危难之际负监国的责任，如果太上皇没有回来，不能行使皇位禅让的礼仪，太子就继位不正，这个在礼法上过不去。
1: 这句话都说了多少遍了，朕耳朵都听聋了。哪一个皇上继位还要跟上一个皇上举行仪式？胡说八道，这不是禅让。
2: 皇上，如果太上皇遇难驾崩，您的皇位得来便是正的，如果他还活着，您做皇上属于监国，祖宗传位没有兄终弟及的规矩，况且太上皇还活着，须得三辞三让才行，接金榜，然后祭祀宗庙，再立太子，才是合礼法的。
1: 事事都讲礼法，那北京城是你们守的？
2: 礼部不讲礼法，讲什么？臣不懂，
3: 臣也不懂，臣也不懂，
4: 臣也不懂，
5: 臣也不懂，
6: 臣也不懂，
7: 臣也不懂。
3: 好。
1: 不懂是不是？锦衣卫，锦衣卫，
8: 在！
1: 把这些礼部的官员给我拖下去，廷杖五十。把这个嘴硬的给我廷杖一百。
9: 脱了裤子，好好给我打！
8: 是。
10: 启禀陛下，廷杖已毙，孙尚书怕是已经弃毙了。
1: 啊，别收尸了，把尸体摆在那儿，让大家都看一看。
10: 是。嗯，
1: 不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礼部的官员，你们都好好的看看，写折子来告诉朕，身是谁家的身，家是谁家的家。

0: 去告我的状是吗？
1: 皇上你过来。

0: 你这好媳妇儿，今天又跑到太后那儿去告状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随他去吧。
0: 你说什么？
2: 娘，
0: 你给我进来。
2: 娘。
3: 哎呀，少保大人，少保大人，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啊！哎，还希望少保大人您不要往心里去啊。
4: 你没得罪过我，这点心我不能收。
3: 哎哎哎！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生什么狂热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一定是来自于民族人情，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少保大人，少保大人，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啊！哎，还希望少保大人您不要往心里去啊！
1: 你没得罪过我，这点心我不能收。
0: 少保大人，少保大人，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您是贵人多忘事，我就是看星星那个徐有贞，当年在朝堂之上。那是我不懂事，愚钝，顶撞了您，您还把我好顿打，但这顿打打得直，使我茅塞顿开。现在我明白了，所以说今天我特地来给大人赔礼、赔罪，希望大人，您呢一定要原谅学生，还请您笑纳啊。
1: 徐大人，当日我只是着急争论朝廷南迁的事情。口不择言，一时冲动，倒是我该赔罪。
0: 哎，别！你少保大人，少保大人，你听我说。哎，不是，大人呐，大人，您先听我说，大人。
1: 说。
0: 少保大人呐，我跟您说实话，您刚才这句话，学生我承受不起呀。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今天学生到这儿来，就是求您。希望您能把我留在翰林院，抄点东西。一呢，我能为国家效力；二，我可以养家糊口。
1: 可我记得你没有被免官吧？怎么说起要吃饭的话？
0: 少保大人，一言难尽的，只因为我说错了一句话，皇上让我到南京做官。你看我现在年富力强，还不到养老的时候，所以我恳请少保大人您在皇上面前多多替我美言几句。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宣德八年的进士。
2: 儿子，娘也不想把你生在这里，是你

娘来当一个好皇上，娘可那看不到了。

0: 点心吃。
1: 哎呀，哎呦，想吃啊？
0: 想，
1: 想吃你来够啊。哎呀，好了，儿子，想吃这点心啊？爹告诉你，这不是点心。
0: 那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看看这是什么？
0: 您这是要送谁啊？
1: 哎呀，爹是要送一个清官。
2: 送快了吧？
3: 我给你们熬一点热茶，喝一点。
2: 他人呢？傻愣去哪儿了？

0: 把毯子铺上。好的。金木哥，拿酒来。
1: 好。
0: 来，给我。帐篷里太冷了，去把羊赶进来。 别睡，醒醒，带着我，醒醒，醒醒啊！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去，醒醒啊！你醒醒，金木哥，拿酒来。
1: 好，
0: 醒醒，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给我。好，喝下去，喝下去你就活了。对对对，就这样，喝下去。 喝下去，再来点。哎，太上皇，你说什么？我不想活。 你死了，齐木哥和孩子怎么办？你娘怎么办？啊！你是想早死早投胎，是吗？好啊，你想死是吧？你死之前，我得告诉你件事。 知道我为什么来吗？知道我是谁吗？我到南京的时候，是来杀你们全家的。我们全家九族都被你祖爷爷永乐给杀干净了。你现在死，死得好，死了我高兴，你知道吗？还有啊，你娘跟你爹根本就没有感情。 你娘爱的人是我，爱的人是我。你爹死了，我在宫里陪着他，我想跟他远走高飞。可是你娘，你娘年纪小，你现在死，死得好。

0: 杀谁呀？杀你！杀谁？杀你！
1: 是神圣是过来救你的，不要！齐慕阁，快把羊皮大氅给他穿上。
2: 他的寒气已经出来了。好，你说的这些话是真的吗？你说要死，是不是真的呀？哎呀，哎呀，我的天哪！
3: 坐那干嘛呢？赶紧的吧！太师有令传下来了。
1: 太上皇，太师说了，等这阵子白罗峰刮过去啊，就派咱家到北京，领500匹马、1000张皮毛，与大明结盟。等一开春啊，就把您给送回去了。您说多好啊！这是。好啊，哎哎，带上我。哎呀。
3: 在这伺候太上皇，我真的受不了了。带上我，啊！哟，您这不是大忠臣吗？您这大忠臣得坚守到底，不是吗？行了，这么着，真不嫌呛得慌。
1: 别拉下我，带上我。我知道你在这待烦了，待腻了。 你去找我娘，跟她远走高飞吧。反正我也没有脸见她了。这可是你说的，你不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吗？对你还是对我？齐慕阁，无论如何去说服叶仙，让他一定带上我出使北京。等明年开春。
3: 我一定亲自驾车来接你们。
4: 不要，我对付不了您太监，不要扔下我们，不要扔下我们。
3: 你放心，那个太监一定会跟着我一块儿去的。我要替皇上除了他。有什么事，就找波颜铁木儿，他对皇上很好。啊，我真的还能回去吗？我答应过太后。

0: 见过太妃。
1: 双喜啊，你跟着你主子走路都快飞起来了。
0: 太妃，太后想请你晚上到丹房坐坐。
1: 怎么，她也想长生不老吗？
0: 太后的意思是，您宫里和她宫里人多嘴杂，竟有一些不懂事。

0: 儿的，像我这种小孩子瞎说。丹房在外宫，又比较安静，太后想跟您单独见见，耳语几句。嗯，
1: 几时？
0: 子时。
1: 耳语几句，有偷听的奴才把自己耳朵割了。
2: 这是什么？
3: 米精，用九层笼屉放满最好的稻米，隔水蒸981天，最终米如废柴灰一样，蒸馏出来的水分挥发掉，只剩下这一小杯。精中之精，太后您饮之可以养颜益寿。
2: 你下去吧，我不用人伺候。不喝了。
3: 是。
4: 太后，太妃来了。

0: 日常也吃蛋吗？
1: 吃。我还盼着早点做神仙呢。
0: 这个我倒可以成全你。不是要和我耳语几句吗？说吧。
1: 把太上皇放回来吧。
0: 哼，
1: 我奶奶走得远远的，这还不行吗？
0: 不行，我想看着你活受罪。
1: 你想看我受罪？
0: 好，
1: 你只要把我儿子放回来，我演给你看。你想看什么，我们演什么给你看，到你满意为止，行了吧？
0: 真的呀？
1: 向你求饶，好不好？
0: 我本来是皇后，我该做太后的。
1: 这我真的没办法。是他疯的。你难不成想把人从地底下给叫醒？好了，我知道对你不公平，但是他已经死了。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0: 过去了吗？
1: 过去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怎么对你的？他是怎么对我的？我每天都要想一遍。你知道吗？我这儿的伤没有好。不听话就让你儿子去地底下去问问他，看到我现在这样子，他能拦住我吗？嗯，离我一家人远一点。

0: 二将军，来来来来，
1: 不就吃肉喝酒吗？在我帐篷里多好呀，何必来这儿呢？
0: 来来来来来，
2: 坐坐坐，
3: 来来来，我煮肉了，吃点肉。

0: 起来，
1: 田门将军，来坐。
0: 哎呀，
1: 先坐，先坐，先坐，坐坐坐坐坐。皇上，起来吧。来。铁门将军啊，你受得起他们俩这一头？你这么护着皇上，他们深感你的大恩。
0: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因为你人好，我不就多说了几句好话吗？不像那个太监，我太讨厌他了，他就是个臭虫。
2: 实不相瞒，将军，今日有一事相求。
0: 说吧。

0: 是不是想让我送信去京城啊？
1: 去宣化。还麻烦您派人用箭射入城中。哼，好啊，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将军，我问你，你是真的希望太上皇回北京吗？你什么意思啊？
0: 这谁一直在保护你们呀？啊，这个我知道。不过这一次，野仙派使团去北京，他是真的希望太上皇回去吗？
1: 这个嘛，
0: 将军，我知道你有不能说的难处，不过请你相信我，相信皇上，我们这封信。 也有不能让人看的难处。不过你放心，我和皇上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也绝对不会对瓦剌造成任何一点伤害。将军，请你派亲信秘密送信到宣化，我们深感您的大恩。

0: 瓦剌使者奉太上皇旨意入京，太上皇有旨，开门。
1: 哎，我说老徐，你这忠臣没当成，这回去坑也让人占了，冤不冤呢？这事儿，
2: 再这么待下去，老命就没了。
1: 不是，您这苏武当的，您不是挺来劲的吗？怎么就……
2: 苏武十九年回去的时候，不也差点掉脑袋吗？
1: 哦，
2: 我是真的熬不住了。

0: 准备了上好的酒菜给您接风。您等会儿啊，舒舒服服的，酒足饭饱了再上路，您觉得怎么样啊？
1: 行吧，来。
0: 哎呀，哎，来，坤哥，小心点。哎呦，
1: 衣服。
0: 哎呦，这边请。一路上辛苦了啊，公公。哎，这，车驾先别入城，等着宣旨。
1: 都跪拜接旨吧。
0: 哎，
1: 太上皇谕旨。
2: 哎，嘿，你这儿吧。哎。

0: 你们手别动，动者杀。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你干什么啊你？你要干什么呀？姓徐的，你敢阴老子？你祸害太上皇，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你敢杀我？我让你不得好死！你。
0: 砍你的脑袋，那是便宜你；到了北京，碎剐了你。你们跟我一起去北京，出示大名，个个有赏，否则今天都得死。

0: 你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啊！不要再装了，我十万大军在城下白白守了一天。
1: 小心点，严肃点。太师啊，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十万大军？不是去北京的特派使者团吗？怎么又来了十万大军？你狡猾，果然狡猾。
2: 狡猾啊！太狡猾了！我狡猾吗？
0: 你当然狡猾了。

0: 徐冰，你已经是本朝的苏武了。朕时常听人说，你在瓦剌部舍身忘死地保护太上皇的事，朕要好好封赏你。你想要什么？
1: 侍奉太上皇，职责所在。身体已经累垮了，后半夜常常心悸胸闷。如能完成职责，送太上皇回来，臣起休。
0: 你这样的人不要封赏，朕心里过意不去啊。这样吧，朕派几个御医给你，用宫里最好的药，好好把身子调理好了。等身体慢慢恢复了，还要替国效忠。下去休息吧。
1: 瓦剌这次送来了好马500匹，皮毛1000件，他们的求和是有诚意的，太上皇也能随时送回来，请皇上。
0: 是吗？我怎么听说那瓦剌人暗藏刀兵要夺我宣化？你是在替瓦剌人说话呀？
1: 瓦剌人秉性憨直，都是太监喜宁挑拨的。说起来，太上皇能够在瓦剌处处优待，都是当年皇太后释放的几千瓦剌战俘积下的善缘。想天下子民都是皇上的儿女，如能以和待战，皇上的仁德定能传颂后世，令我朝列祖列宗德位英灵。
0: 你说太上皇在瓦剌还好？
1: 很好，日日思念故乡，回来时托我向皇上问好。他说
0: 什么？
1: 这是太上皇托我带回的禅位诏书，他说天命已归，无复多言，请皇上早立太子。

0: 行啊，
1: 哎，奴婢在。
2: 你快去准备立太子所需仪式的礼仪用具，查一下大明会典，要圆满，不要有纰漏。
0: 是，
1: 皇上。
2: 这个上面仪式，上面诏书，赶紧拿给太妃看一看。
0: 快去，是，
2: 快去。
1: 皇上，
3: 太上皇，
2: 太上皇，太上皇，礼部赶紧派人去接，所需的金银绸缎从库里支取，多少都可以，我就不管了。总归一句话，越快越好啊。
3: 是。
2: 还有，礼部，赶紧订立太子日期，越快越好。既然已经没有障碍了，就不要再推脱行事了。
3: 是，臣还有一件事情。那天在大殿台阶之上被打死的几位大臣，家属想收尸入殓，那尸体能收了吗？
2: 收，收，收，收。
3: 还有，徐有贞，上次见臣，他说不想去南京，想在北京翰林院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啊，
2: 你不是要斩他吗？
3: 臣与他没有私仇，他是宣德八年的进士，文笔上也还来的。
2: 留下就留下吧，留在京城里看星星，做什么官啊？
4: 恭送皇上。
5: 少保大人，学生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
3: 你倒是有心了。
5: 少保大人，我夜观星象，我发现少保大人的官星发亮，您还能往上提拔。对，您现在就是官至极品，再往上您就是皇上了。大人，我绝不是那个意思。
3: 我的意思，我跟皇上提了你的事情。
5: 哎，少保大人，皇上现在对您那可是宠爱有加，您一提便准。
3: 我对皇上说，徐有贞是宣德八年进士，笔头上也还来的。
5: 来的，绝对来的。
3: 不如就留他在翰林院抄抄写写。
5: 哎呀，皇上恩典，大人提携，学生没齿难忘。
3: 皇上说，我想起来了，
5: 圣心明锐呀。
3: 皇上问，你不是要斩他吗？
5: 雷霆雨露皆是皇恩。
3: 皇上说，他不去南京也可以。
6: 皇恩浩大。
3: 皇上说，就让他留在北京看星星吧。做什么官啊？
6: 去看星星啦。
7: 众爱卿，今天不论宫内宫外皆当痛饮，国赖长君能立太子，去了朕的一块心病，这也是太妃的心愿，是太后的恩德。

太妃，晚饮。太子见境颇有英风，皇后委人温雅韵静，太妃厚德，得此盛典，当此之际，可以痛饮。

0: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不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这个白天
2: 路边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都已经被你骂傻了。

0: 出去，
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4: 咱们离婚吧。
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2023年4月16日，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第一次在侯德榜先生的故乡隆重现演。
1: 德榜，
2: 哎，阿公，哎，阿公，你怎么到店里来了？
1: 我刚刚听乡亲们说呀，我家德榜踏车读书，都成了这一代学子们的美谈了。哎
2: 呀，什么美谈呀？阿公，您别说，
0: 天津大学师生的激情表演，真实再现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侯德榜先生历经磨难却发奋自强、实业报国的精彩一生。
3: 苏尔维质检专利的奥秘。
0: 侯德榜先生跌宕而辉煌的人生经历，他深沉博大的家国情怀，以及他顽强探索、永不言败的科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0: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答辩的侯德榜，忽然接到一封国内来信。写信人名叫范旭东，两人此前素未谋面。
1: 他主要是讲英国人怎么样欺负我们，不能用的碱卡着死，中国好多用碱做原料的工厂都停了，中国化学工业一定要发展这个碱的工业，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人。很殷切的希望侯德榜能够参加永利的工作。
0: 纯碱是生产食品、药品以及玻璃、搪瓷、肥皂、纸张等生活用品不可缺少的化工原料。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纯碱生产国，年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0%。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纯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进口洋碱锐减，占据中国大部分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一两碱粉的售价曾超过1两白银。民族工业家范旭东决心打破洋碱的垄断，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碱厂。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技术索尔维制碱法同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别说购买专利，甚至连参观工厂都根本不被允许。在信中，范旭东希望侯德榜这位年轻的化工博士能够担起破解索尔维制碱法的重任。满腔热忱、言辞恳切的来信看得侯德榜热血澎湃，但心动之余，他又感到十分为难。
2: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来到侯德榜故居。侯德榜先生名启荣，在日本是我国杰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这处故居就是他出生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
0: 1890年，侯德榜出生在闽江边上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庭里。因为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小德榜就要下地帮大人干活。从6岁起，当乡间教师的爷爷便开始教他读书认字。
3: 祖父呢，给他起名叫德榜，为什么呢？就希望他能出人头地，能够走出困境，家庭的困境。
4: 我爷爷就是看见了书，就是不吃也好，不喝也好，都可以忘记。就包括他在农田干活，脚底下踩着水车，他也要手捧着书。
0: 13岁的时候，侯德榜进入福州的一所教会中学英华书院读书。
5: 字吗？哎，是氮气。
6: 自己写具体的画架吗？
0: 陌生的洋学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侯德榜如鱼得水，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让侯德榜大开眼界，爱国热情在他的心中也渐渐萌发。1907年，侯德榜被保送到上海闽皖铁路学堂学习。在上海，侯德榜亲眼目睹外国轮船在黄浦江上横行，看到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愤懑不已，萌生了留洋的念头，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科学来救中国。1911年，侯德榜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这是清政府主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将保送到美国读大学。
1: 那些同学啊，叫他土包子，他就是一个劲儿念书，最后10门课啊考了1000分，每门课就是100分， 这在清华的历史上都有记载。
0: 1913年，清华学校公布了第一批16位高等科毕业生名单，侯德榜榜上有名，被保送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工，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制革。此时此刻，看着范旭东满怀期望的来信，侯德榜陷入两难抉择。8年寒窗，4年专攻制革，侯德榜原本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规划，回国后做一名制革专家。
7: 他做论文就批得好，这个论文还真打响了，因为他还有自己的创建，就是说他有很多新建。但是呢，侯导从来没自不减呢，他怎么答应呢？
8: 如果他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前途也还是很好的。对，你这突然间突然要去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他心里还是很打鼓的。
0: 一时间，侯德榜对制革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当他想到祖国人民因为缺碱只能穿着没有染色的土布，吃着泛着酸味的馒头，中国人的工厂因为缺乏原料而被迫停工时，又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一遍遍读着范旭东的来信，侯德榜终于下定了决心。蒙范先生不弃，德榜应将质检有关技术方面的事勉强一肩担起。1922年春节刚过，侯德榜告别妻儿，只身一人匆匆从福州老家赶到天津塘沽。此时永利碱厂的机电工作已大体完成，范旭东聘请侯德榜担任永利碱厂的技师长，也就是总工程师。他的最大任务就是破解索尔维质检法。很快，永利碱厂硕大的厂房里多了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蓝领。这个质检技术的门外汉从此一头钻进了车间，这一钻就是3年。
1: 设计都是老的呀，都是人家报废的，真正最先进的东西也不会给他拿出来的。
7: 图纸上很多技术并不是很成熟的，有很多技术在你国外可以，到中国环境变了又不行了。
0: 索尔维质检法的一大特点就是连续生产，整个工艺流程节节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盐、烧灰、锡氨、碳化、煅烧、蒸氨、动力七大环节，只要一个部分发生故障，生产就不能进行，甚至发生事故。
7: 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图纸，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图纸，要把这图纸再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探索过程。
1: 经常这个服务员把饭给他送到车间，就在这个大肚子边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干活，就是3年都没回家。
0: 范旭东评价他奋不顾身，请愧于场，从事死拼。侯德榜回答，做不出茧，吾等都是中国的罪人，今日只有前进，倒汤复火，亦所服固，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1924年8月13日，是范旭东、侯德榜和永利碱厂全体同仁盼望已久的日子。永利碱厂宣布正式开工生产。隆隆的轰鸣声中，碱终于出来了。可一看到产品，大家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9: 我们又失败了。
10: 治本兄，
11: 含碱量98%，肯定是优良产品啊。
10: 对呀，这怎么能叫又失败呢？
12: 我们的碱是红黑色的，补内门是洁白的。
10: 这
11: 可我们的含碱量比他们还高啊。
10: 对呀，
12: 这是商品，这是要接受市场检验的商品。且不说纺织用碱、玻璃用碱、工业用碱，就是老百姓蒸馍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
0: 侯德榜是学制革的，搞碱根本就是外行，不如干脆换一个外国技师来主持技术。一时间，各种风言风语、冷嘲热讽纷至沓来，股东们也是怨声载道。重重压力之下，范旭东非但没有一句责备和埋怨的话，反倒劝慰侯德榜不要被小小挫折吓到，鼓励他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3: 范旭东就是力挺侯德榜，而且还说了凡是与技术无关的事情

0: 让他专心的把技术工作做好。实际上这个范玉东啊，在这方面是遮风挡雨。
1: 感动之余，侯德榜当即立下军令状，一意从事死拼，谋求技术问题之解决。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侯德榜等人夜以继日埋头苦干时，四台主要设备煅烧炉突然全部烧毁，全厂被迫停产。听闻这个消息，英国卜内门公司大喜过望，趁机向永利碱厂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2: 公司的管理层和技术专家岗位不变，薪酬增加一倍，所有员工全员聘任。
3: 很优惠，很优惠啊。可是老朋友，我恐怕不会答应。
2: 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
3: 在你们英国也有这么一句谚语，脚镣即使是金子做的，也没有人喜欢戴。
1: 又是两个寒暑过去，1926年6月29日，侯德榜终于把颜色洁白、纯度高达99%以上的优质纯碱捧在了手里。索尔维质碱法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彻底啃下来了。一个月后，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被大会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4: 这个永利跟伯内蒙啊签署协议，就中国市场50%以上要永利销售，伯内蒙只能占中国市场的40%几。香港、印度尼西亚到日本、东南亚的有好多国家都买永利的产品。
5: 侯德榜做这个的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生产一个纯碱，在于什么？在于给国内的同仁树立一种自立自信自强的这种信心。你技术封锁我封锁不了，我们自己能够创。
1: 红三角牌纯碱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地，侯德榜着手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写一本书，把索尔维质检法的秘密公之于众。
4: 我们因为人家垄断吃了那么多的苦，如果我们还照样像索尔维那样，像伯内蒙那样这样干，那么我们跟人家是一样。我们要叫人家不吃这个苦，就要把它总结出来。
5: 他的思想是比较前卫的，就他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1: 我们绝不做第二个索尔维，第二个伯内蒙。侯德榜的书桌上堆满了笔记本、图纸、手册和记录报表，他和永利的技师甚至和工人们一起反复探讨磋商，力求详尽准确地把每一道工序都写得一清二楚，既有理论知识又可以知道实际操作。
4: 他细到什么程度？这个石灰石啊要砸成多大的块儿，你烧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就能烧好，炉子能用好，这个块有多大功分，要到这种程度。
1: 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的《纯碱制造》在美国公开出版。《纯碱制造》一经问世，彻底结束了索尔维质检技术被垄断封锁长达70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质检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

0: 俄罗斯的那些字典专家都认为《活德华》这本书是他们字典的圣经。南非尤其是印度，他们要盖碱厂的时候都是通过这本书请的活德华帮忙。
1: 1934年4月8日，侯德榜再一次登上前往美国的海轮。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正在筹建中的南京永利亚厂购买技术专利和设备。这注定是一段不同寻常的航程。经过7-8年的艰苦奋斗，红三角牌纯碱早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那么此时永利为什么还要开办一家生产合成氨的新厂呢？
0: 就合成氨呢，就是搞硫酸，硫酸合成氨变成硫胺，硫胺呢就是化肥，这个合成氨呢可以变成硝酸，硝酸可以变军工的这个炸药。
2: 当时中国呢周围都有列强要打中国，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粮食，一个是炸药，那么永利亚厂就承担这个责任。
1: 事实上范旭东目标极为远大，永利的纯碱彻底打破了洋碱的垄断，但是酸类工业产品的市场依然被卜内门等外国公司牢牢控制。要想彻底振兴民族化工产业，这一关必须得过。
3: 范旭东和侯德榜在天津质检厂办出来以后，他想到要中国化工赚到，就要两翼齐飞，一个酸一个碱。
0: 我们现在有一个了，就是如果把那个发展起来，那就平衡了。
1: 此时投资建设亚厂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合成氨技术并不像索尔维工艺那样被严格保密。经过深思熟虑，范旭东、侯德榜等人认为开办亚厂的时机已经成熟。临行前，侯德榜把购买方案总结为6个字：优质、快速、廉价。
0: 范旭东加了一句，你这三样很好很重要，但是有一条，当时日本已经侵犯中国了，日本火符合这三样要求也不要。
1: 经过万里颠簸，1934年5月，侯德榜一行人抵达旧金山。在办理入境手续时，侯德榜等人遭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刁难。祖国昏沉思悄然，自惜无力可回天，从来有志空留恨，刀具余生已几年。国弱政昏之痛让侯德榜刻骨铭心，没有实力何谈平等和尊重，唯有埋头苦干，尽快完成硫酸氨厂的建设，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报国。在美国，侯德榜马不停蹄，先后走访了德、英、美等国的公司，从工艺路线到投资费用、设计费用等等，逐条逐项对比研究。
0: 他每一个工厂都要去参观过，你这个流程我也看过，然后呢要比较，然后呢再采购，来往的信件20000多件。
2: 他就跟一个个谈，谈了以后把人家的设计费从100多万压到20来万。后来人家就叫苦了，说我要赚你的钱，这个钱赚不到还倒贴了，就这么厉害。
0: 签合同以前还要提出很多额外的事情，比如你多给我一套图纸，硫酸的这个流程它就不是买来的，就是白要要来的。
1: 1937年1月，南京长江北岸一座延绵数千米、管网密布、塔冠林立的化工联合企业终于建成。当时的报纸评论，于船中遥望卸甲舰数千公尺江岸硫酸亚厂建筑物，

0: 闲云江上，气象森森，令人对中国化学工业前途有特殊兴奋眼。这座规模宏大、工艺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化工联合企业，当时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在整个亚洲也是首屈一指。1937年2月5日，永利南京亚厂正式投料生产，看到第一批红三角牌硫酸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郭德纲激动不已，面对来宾即席发言：中国在10年前搞成纯碱工业，这是化学工业的遗意，而今永利的合成铵、硫酸、硝酸工业也创建成功，化学工业的另一翼也已凌空扑动。现在有了酸碱两翼，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再也不会受基本原料缺乏之苦了。然而仅仅过了6个月，永利亚厂便遭受了灭顶之灾，日寇的铁蹄长驱直入，逼近南京，永利亚厂危在旦夕。
1: 日本人很看重这个厂，日本人跟发现人打招呼，只要你跟我们合作，你这个厂保证安全。
0: 面对日本人几次三番的纠缠，范希东全然置之不理，电告身处南京的侯德榜：宁沮丧，不受电影。
1: 范希东说：“日本暴打中国60年，多么惨痛，他心里，他对日本恨透了的。所以说，跟日本合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0: 侯德榜坚守在南京亚厂，一边紧急组织工厂转产硝酸铵，又命令铁工厂日夜制造地雷壳、军用铁锹和飞机尾翼。另一边抓紧整理重要图纸文件，凡是能拆走的仪表、机件、工具都分批打包运走。日军恼羞成怒，便采用武力威胁。
1: 那日本就轰炸3次，投了70几个炸弹。
2: 第3次轰炸的时候，侯德玛正好在江边，一个炮弹下来把他侯德玛炸了一身，如果炸的不是水的话，炸的是炮弹的话，侯德玛就牺牲了吗？
0: 1937年12月5日，日军向守卫南京的第一道防线聚拢发起了攻击。这一天风雨交加，寒意逼人。夜深了，满脸热泪、步履蹒跚的侯德榜被同事们扶上了英国黄埔号货轮。伫立的甲板上，浑身湿透的侯德榜凝望着那座饱含无数人心血和汗水的工厂，在凄风冷雨中渐渐远去。他再也无法按捺满腔的悲愤，默默告诉自己：安昌，我们要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爆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瓶酒又让你破费了，这个东西，我太需要它了。
1: 军部分手的消息，美英苏打进了欧洲。
0: 德国也快完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政治，哼，也败了。我那棍，空那哈那小黑老美路加奈。对，不聊这些事儿了。
1: 喝酒。
0: 这种事儿啊，离咱们还远着呢。
1: 我们喝酒。
2: 那我就说说我自己吧。作为帝国的一个军人，未来我只有一个结局：死，要么战死，要么切腹自尽。
3: 乞丐伟啊，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实力，我们有近200万的部队，大半个中国都在皇军的掌握下。
1: 我们可以迁都中国，在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大日本帝国。
0: 克洛伊，你错了。皇军的部队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上，除了东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了。你没有看见现在古城的情况吗？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哪里也不敢去。志平君。
1: 不要听黑木君的，要为自己想想，早做打算。
0: 我能干什么？我全部身家都在这儿，我和皇军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只能跟皇军干到底。

0: 我也难的。
1: 哦，侬，空那黑看太给那舅舅还好死呢。
2: 哪里站的？格拉吉，哪有白白死阿拉西？
3: 哪有死？
4: 冷静，小英姐，小英姐，冷静点，听你信不信？听你信的。
2: 几个？听见嘞？快把知识噻！
1: 西湖卡老侬火锅，你是卡康吗？手机上的湖北新八色鲜花，黑手里头还拿来他，开他头，后头里打开袋，米子蛋吃他。八色鲜花，特别是侬哈气老婆，你哪一次吃他了西？但么，客户今生的小婆婆那个袋，新来时候还。

0: なんできないだから修理もしています
1: 情報活動は人間の仕事だ相手の人格を理解しなければその本質を

0: 弟兄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不当的，你千万担待着点，千万别动怒，别动手，好不大了？
1: 啊，
2: 对，别动手。
3: 咱们都拜了把子了，今天就畅所欲言。就算我手里有枪，我也不会随便敌人的。来，
1: 哎呀，大哥，哎呀，大哥，
0: 好，那俺们就畅所欲言，口无遮拦了啊。这个形势你也看到了，这日本人是真撑不了多久了啊，县城早晚也得丢。弟兄们，法国事跟你那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你说真是八路打进来，犯不上跟日本人一起玩的，对不对？所以大伙今天来就是想找你，让你给我们想一个出路，活路出来。弟兄们也商量过，是这么想的。国军，山岛国军，一个个像的像，偷的偷，跑的跑啊！就他们那个姓于的那个头，已经跑到苏北去了。苏战区那现在是只有苏没有路，所以弟兄们一直认为啊，偷国军根本没有戏啊。那怎么办？上山？我操，胃口，那咱吃啥喝啥，对不对？穷老百姓呢，八路有干。你说那个连横行了十好几年的李少当，那都被八路给灭了。咱上山喝西北风啊，根本没有用，混不出啥个好来。所以现在啊，弟兄们说来说去，想来想去，只想出一条路。

0: 日军也就剩下一百多人，加上宪兵、旋风班、警察编队，也不过三百人。咱们警备团有近千里。大哥，训练你也有抓得紧，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弟兄们保证能把县城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1: 都是商量好的，胆子是真不小啊！你们就不怕隔墙有耳掉了脑袋？
2: 大哥，肯定说的。我们小心着呢，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说话的时候，保证没有外人听到，就连自己的老婆、相好也都不知道。我们还要命。
1: 你们三个还算是清醒，但是我提醒你们三个啊，现在日本人在宜州城。 可还有大部队驻扎呢，所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轻松。我是你们的大哥，像这样的大事，我肯定是要为你们想好的。但今天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吗？会，
0: 会，
3: 大哥。 咱们可是法国士，喝过血酒的，弟兄们的命都交给您了。大哥指东，我们就奔东去，绝不看西边一眼，哪怕东边是刀山火海，西边是万方福地。

我就定两条规矩：第一，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谈论此事；第二，从现在起，我会以两。

0: 以大哥身份对待你们，如果我以团长的身份发布命令，正常执行；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这一切都是反的。你们要反着执行，而且要坚决执行。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听命令执行。
0: 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协助日军战斗，你们该怎么办？ 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向前方八路开枪。

0: 如果谁敢违抗大哥的命令，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也休怪大哥枪下无情。
1: 大哥，大哥，您这枪哪来的？我说话你们听，你们说话手下人听吗？大哥，这一纸葫芦画瓢水不会啊，都是跟您学的，在中队。
2: 我们几个都是大哥，
0: 行了，打电话，把家属都叫过来，就咱们几个喝酒会让人怀疑的。去啊！
3: 对，好，等等，
0: 把刘鹏举叫上。
4: 是，
3: 大哥，
2: 假眷们可以，刘鹏举就算了吧。
3: 就是啊，就是啊。
0: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我也告诉你们。 这个刘鹏举啊，现在是咱自己人。但是你们记住，所有人跟他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千万不要走近，他只听我单独的命令。
1: 大哥，您什么时候收服的这小子？
5: 用不着管，好，我们来，咱们喝，怎么喝？
6: 启峰，贾政啊，
5: 哎，
6: 汇报的结果怎么样？
5: 攻打顾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哎呀，太好了，顾城终于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1: 对，
6: 坐下喝点水，歇一会儿。哎。
1: 军区呢还担心我们的兵力或火力不足，打算派援军来支援我们。但是我详细跟首长解释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挺进支队呢有4000人，加上区小队、民兵，还有各村的自卫队，工程部队达到30000人。但城内的敌人只有1300人，只要我们在作战前训练到位、部署得当，就完全有可能无力的去拿下古城。军区领导表示对此赞同。
7: 哎，咱这内应的事儿，你给领导说了没有？
1: 说了，我说咱们的内应等这天已经等了8年了，只要是内应接的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古城。军区领导很是高兴啊，而且呢，答应届时来封锁进入古城的主要道路，派主力来打援，啊，保证我们专心攻打下古城。
7: 好，夏少，来，
1: 来。
7: 现在城里面来了消息了，一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从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故城啊。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你说的对，我们啊尽快召开作战会议，把这个攻打故城的计划布置下去，要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做好战前的准备。
7: 咱这个内应这个事儿啊，开会的时候先不提。
1: 好，我明白，放心。

0: 是军长来了大部队，还带着大炮进城了。已经
1: 多少人？多少炮？
0: 五六百人得有，忙拉着三门九二步兵跑。
1: 去哪儿了？
0: 城里的日军营去。
1: 没听小雅说要准备营房，那他们是常驻还是路过？走，去看看。

0: おいしくんぞ。私、大野台は坂下に来たので、
1: 今日は今日は非日本語の立ち入り禁止されている。何があって電話で連絡してます。
0: これなど不代は承知しますが、あの食事と処罰は警備団管轄所を手に立つございませんか。
1: これは知らない。警備なので出ない。帰ってください。
2: 夏生，
3: 季总，
2: 联络站送来了紧急报告。村田联队的一个不满编的大队，五六百人，带着三九二式的步兵炮进入了古城，目的不详。
3: 这是一号的报告吗？
2: 不是，他那边还没有消息啊。
4: 如果说敌人还重兵加固对古城的防御，那我们可能要推翻之前的攻城计划了。
3: 我看不会，古城呢不在主要的交通线上，以前敌占区较大，古城还有它的战略价值，现在呢几乎是一座孤城，按照军事上来讲是应当放弃的。
4: 上一次一号发过来的情报上说呀，这个村田啊没有同意为山下从容调兵去古城，那这个大队这个五六百人只是来送武器送大炮的？
3: 这个其实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敌人最怕呢这个火炮落到我们的手里，增强我们的攻坚能力，所以我觉得敌人这次护送大炮是一方面，同时呢向我们展示一下机动部队的行动能力，让我们知难而退。
4: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啊，现在这个古城明明就是守不住啊，这山下从为什么要在这等死呢？你看这次啊，人家敌人派这么多人来送炮，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安全的撤离的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走呢？
3: 他们就是不甘心失败，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4: 这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做法呀。山下从这个人一贯是既狡猾又冷静啊，哎，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保存实力，伺机反盘发动反攻。我们得留个心眼啊，
3: 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可是敌人附近的兵力我们都知道啊，就算是村田派出一个大队来支援，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军区的支援抢先打下古城。
4: 那就更奇怪了呀。贾师长你想想，
3: 嗯，
4: 咱们如果顺利的攻下古城，
3: 嗯，
4: 我们完全可以转过头来去打被阻击的益州原敌呀，这一下我们等于打了两个胜仗。那你说山下从他想不到这一点吗？
3: 一号说山下从去了济南，会不会是有什么名堂？
4: 有可能啊，山下从啊跟日军的上层关系不一般
3: 啊，
4: 从那些地方找援兵有可能啊。
5: 小野君，您最近是太忙了，请到你太不容易了。来来，请坐。
6: 哎呀，吉平君，你不知道，全体连队来了部队，有安排。山下先生呢，又去了济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5: 啊，
6: 实在是抱歉。
5: 不要抱歉，千万不要抱歉。咱们这儿来了这么多的部队，咱们就安全了，这是好事啊。
6: 是，
5: 所以，我准备了这些，就是为了庆祝。来，为了村田连队的到来。我们干杯！
6: 啊，干杯！好酒。不过，吉平君，
5: 嗯，
6: 你也

0: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春田联队还是要撤离的。
1: 为什么？现在到处都传八路要打孤城，春田联队不管？
0: 不是，春田联队呢，因为要防御的重点地区有很多，不是山下先生坚持，这个孤城我们还是要放弃的。
2: 哎呀，
1: 那春田联队来干什么？展示实力？嗯，
0: 他是来运送虎豹的，这些虎豹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很重要。哎，嗯，来，喝酒。好酒，吃点菜。
3: 敌人很有可能从济南的泰安方向出发，乘着火车到临城或沙河，再转乘汽车或以骑兵方式支援，短时间内到达故城，和宜州来的敌人形成东西对进的夹击，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态势。
4: 这他不是做梦吗？这不是，这显然是一个既狡猾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呀。先生，咱现在抗战的形势跟原来还不一样啊。咱们现在经部线上的铁道游击队不厉害啊，那相当有实力呀。
3: 我们还可以呢加派军区部队的支援，我们有的是机动部队。
4: 嘉盛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情报，咱现在马上给上级发报，通知济南泰安的情报网，包括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协助我们摸清楚那边敌人的动向。
5: 大哥，你让我注意的事情有结果了。
6: 说。
5: 那三门虎豹的位置分布在了城中心的方向，为了这个他们还拆除了一大片的民房。
6: 宁东虎豹，你来说说看，他们这个阵地设置的怎么样？
5: 位置是没得说的，因为从那里射击四面八方都可以支援到位，而且城外的迫击炮射程是够不着的。
6: 那离你掷弹筒的阵地有多远？
5: 我的八具掷弹筒配置在了四个阵地上，其中有一个阵地距离那里不到500公尺，咱们八九式的掷弹筒也就能打那么远了。
6: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取消一个阵地，把离九二炮最近的那个阵地配四个掷弹筒？
5: 我应该是能够找到理由，尽量说服小野让他改变部署。可是万一不行的话，咱们也只能临时想办法了。
6: 不能临时想办法，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5: 大哥，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
6: 到时候你就守在那儿，我在电话里说大哥让你开炮，你该怎么办？
5: 知道，我刘鹏举唯命是从，保证第一轮射击就覆盖九二炮阵地。
0: 根据这个部署，防御孤城的主力是警备团，皇军将在警备团的每个排派出两名军士和上等兵担任作战指导官，其余的警备团也作为预备队，随时突击城内的敌人。同时，皇军的92步兵炮部队将为警备团的防御做火力支援。孤城的防御计划布局完毕。去散。
7: 孤城的防御计划很完美，大家只要认真、严格的执行，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除了小野到位，日军警备队和警备团的干部可以离场了。

0: 蒋局长，我们来谈谈治安问题。先说治安，蒋局长，监狱的犯人全部处决，所有看守加入警察部队参加保卫故城的战斗。
1: 是啊，
0: 李局长。你立即组织戒严，实行宵禁，警察便衣队都归你指挥，对违反禁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1: 是。
0: 拆除城墙外400公尺内的所有民房和障碍物，对出入县城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没有人工管签发的特别许可一律禁止出入。
1: 是。
0: 坐。为什么把你们留下？你们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合作，证明是忠于天皇的，是真心与皇军合作的。保卫故城的战斗是艰难的，也许还会有暂时的失利，但请各位相信，皇军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2: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跟皇军一起为天皇玉碎。
3: 玉碎。
0: 我们坚守故城，绝不是为了玉碎敬重天皇，而是为了天皇保住这个地方。故城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故城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故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1: 解放，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啊，就等余生令下。军区来电报，宜州和泰安的敌人没有任何的行动，军区已经命令相应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做好了打援的准备。
0: 好，来，坐。
1: 那咱就按照计划行动。今天晚上天黑了以后啊，进入阵地，那明天敌人就是增援也来不及了。
0: 哎。那我们得把准确的进攻时间告诉给一号啊，听说这两天库城已经戒严了，那我们的哨兵、联络员还怎么进去呢？
1: 你放心，这个啊，我们和一号已经沟通好了，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准确的进攻时间。
0: 什么方式啊？有没有电报和电话？
1: 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0: 看到开口地上的三条白线了吗？
1: 看到了。
0: 第一条，100公尺；第二条，200公尺；第三条，300公尺。敌人进入第三条白线，重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呼叫炮兵，炮火拦阻射击，以指挥位置为中心，按时钟表示，从9点到3点。我说，250公尺时间钟方向在哪里？你指挥重机枪打个点射。
1: 是。
2: 10点钟方向，250米撤销通报。瞄准，小心！

0: 报告陈总管，设计完毕。
1: 很好，你合格了。
2: 陈总管，团长来了，俺取报告。
0: 去吧。
2: 是。
0: 其他人继续。你，一百八十公尺，一点钟方向。
3: 是。
2: 怎么样？大哥，特长日军准备的非常周密。
3: 要打古城不容易，
2: 明白。
3: 你那准备的怎么样？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
2: 您放心，俺们布置的也非常认真周密，专门有好手保护日军指导官。
3: 你先忙吧，我去其他中队看看。
2: 是。

0: 杨子，杨子
1: 啊，
0: 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说。
2: 哎，你干嘛？你别扯那硬扯的。哎呀，你又说事儿啊？就说事儿不就完了吗？扯那硬扯的，人看见了笑话。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杨子，哎，别闹了，别闹了。今天还跟你说，这一次呀，咱真的要回家了。
1: 真是啊。那可别再烧肉锅泼羊水了啊，那可真的炸了。
0: 明天早上就要攻打古城了。
2: 那俺的任务是么？这些年俺的功夫和枪法都没什么熟，让俺参加战斗，去收下这个鬼子。
0: 杨子，你听俺说啊，这次你不用参加战斗，但是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2: 你说。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绿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

0: 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2: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3: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4: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5: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6: 哇，好酷。
5: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7: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你呀，要赶在小锦前，把警备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
1: 嗯，
0: 你又说要一起吃饭、看戏、打麻将。
1: 嗯，
0: 来得及吗？
1: 就完一句话，还有啥来得及、来不及的呀？
0: 哎，等到了晚上，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
1: 嗯，
0: 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杨辉的大地窖里头护起来。那还得再给你配挺机枪，你记住了啊？
1: 嗯，
0: 千万不能让鬼子、警察编一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清北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娘娘，就张大力一个人跟着行吗？
0: 没事儿，俺可以从中队调人跟着俺。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行了，俺得走了啊，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0: 我要是让爹，你可得给俺平平安安的回来呀。
1: 放心，你小心点儿。

0: 应该高兴啊。
1: 嗯，
0: 你看你跑过来啊，俺还以为你要和俺亲嘴呢。
2: 哎呀，开玩笑，你快请吧。
0: 俺走了。

0: わしは知れ。分かった。紹介隊全員撤退しよう。紹介隊の報告が来ました。敵が空城を包囲したんです。消えではつくと2次会戦闘の後で撤退しできました。
1: この兵器鼓動がついに切った。おの命令、全員陣地に入れ。 応急指揮を取れ。順調に進めば、一時刻計画を行え。万が一の場合、敵にかなわなかったら、二個の終局計画を行う。
2: はい。
1: 黒木。
2: お前の任務を遂行しろ。覚えておいて、将军平さえ制御できれば警備団も制御できる。
3: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哎，
3: 这怎么来了这么些个人啊？哎呀，
1: 听说打工城这村里能来的都来了，拦都拦不住啊！
3: 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都想亲眼看见打下古城，看见城里的日本鬼子完蛋，是不是，乡亲们？
2: 来来，我跟你们说啊，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停止往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4: 来的时候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有带队的，还有队伍得维持秩序。
5: 对，
4: 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2: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哎，这鬼子有远程大炮。
4: 行，好，那我们再见长。
6: 我们见长。哎，
2: 队长，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着。
7: 哎，我来，我是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闺女、女婿三个外孙呢。哎，张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2: 你放心吧，李村长。好嘞，一营志平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哎，放心。
7: 他们要是回来了，咱政府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吧？
2: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您放心吧。哎，
7: 不是张县长。哎呀，你倒是给俺说的明白话呀。
8: 老李，电话都接通了吗？
9: 接通了，俺都试了，没问题。
8: 我再试试。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吗？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10: 好。
11: 张开。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黑木台阶。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你们等等的出去，张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0: 黑木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是。
1: 张大力，你也出去。
2: 黑木，你要干什么？
0: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
2: 好，那你也把我给撤了，你自己指挥。
1: 张大力，走。
3: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4: 男足球，没武器怎么打仗？

0: 你可以了吗？可以了，你指挥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好了好了，那咱们现在去城墙，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1: 不用，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0: 陪母太君，你们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1: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传令兵的。好，那太好了，
0: 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1: 都走。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吴一西，老夫人を連れて外で守れ。

0: 回虫子号，开始进攻。是。
1: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2: 到
0: 底通知123次中队。
2: 是。
0: 那得去C4Nike。
1: 123次中队。
0: 喂，
1: 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阔区。听明白了吗？
2: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
1: 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另外，黑木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2: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1: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2: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

0: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给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1: 对，你还暗示了，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0: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幕不让我上城墙。
2: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3: 歩兵砲用意。
2: 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
0: 黑幕，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你负不起这个责。
4: 你
5: 干嘛打的？
4: 可以打完了你，我休息，我去。

0: 弄掉汉奸帽子，咱们完胜了！
1: 快点！
2: 警备团起义了，冲过去，支援他们，冲富豪！
3: 冲啊！

0: 厂长还不接电话，这回大五楼可完蛋了。
1: 吴总理，吴总理。

0: 完了完了，
1: ！
0: 警备团，快灭了！完了完了，马上进城！
1: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现在立马执行二号冲击计划。文禄，熊姑，哎，先生，咱们赶快下去吧！
0: 是是是，
1: 你们两个去把警备团军官的家属全都抓来！
0: 不行，
1: 不是，已经派人抓了。昨天赵志平的老婆请客，那军官家属全在他院里头，院里都还有守卫，我打不进去呀！我
0: 什么？
1: 这么重要的情况，昨天为什么不报告？
0: 我老派送上脑，他也去，我心想没啥事儿，你
1: 这。什么？
0: 我这
1: 你们两个去张志平家，抓不到人就把他们家炸毁收尾，快去！
2: 我先生，你不是答应我给你，你快去！
1: 不要废话，张志平家离这里不远，现在行动来得及，去！这是命令，去！
3: 我去盯着他们。
1: 去。
3: 嘿。
4: 咱们现在准备出发。报告。
3: 哎，对。炸了就完了。啊！快去快回，我有办法，咱们一块进地堡。
4: 这是。那一定要等我呀。
3: 当然啊。
0: 你都有，想有准，炮走，
5: 小心，
0: 起开。

0: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1: 大哥，大哥，大哥，你快点，你快，你快，快点！
2: 雷亚，雷亚，
1: 嫂子，嫂子在家，你放心，大哥，大哥，我派人过去了。
3: 注意安全啊！
4: 好的，大嫂。
3: 你这怎么样？
4: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3: 好，我去后面看看。
4: 哎，好嘞。
5: 路上有胡子，
6: 哎，别打死了啊！
5: 这至少是匹狼吧？
7: 我又不想。
5: 你们几个，给后面抓人，
8: 住手！
5: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4: 是是。

0: 你们几个夫人，
1: 是
2: 大头，
1: 是
0: 大头，你大头没事吧？
3: 没事，不行，我上就得练，这打不了三百回合。弟兄们，大家守着，家属孩子在后面呢。我去叫孩子他爹。
0: 大头，我跟你去。
4: 你放心。
5: 你往哪？你往快点！我去啊！你往哪儿呢？
4: 大哥，你坚持，你坚持一会儿。大哥快了。
6: 告诉林阳，说我对不起他，不能陪他过一辈子。
4: 哥，
7: 大哥，大哥，大哥，我也不能死啊，大哥。
6: 林阳，我不是汉奸。带我回家。
8: 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哥，你别杀我，大哥，大哥，大哥，你听到吗？大哥，你别杀我。咱们队长，大哥，大哥，
4: 大哥，大哥。
0: 小子，
3: 女朋友。

你看看。

大哥，大哥，叔父，俺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一辈子都顶着了腰板跟人说，俺是长治病的媳妇，长治病是俺男人，而他爹是大英雄。

0: 救命！救命！
1: 救命啊！谁呀，先生？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
2: 克罗斯特，克罗斯
0: 特，山下，
1: 山下先生，
0: 李明晶，
1: 山下先生，
0: 李明晶，
1: 山下先生，开门了。
0: 是个混蛋。

코에서 저도의 크로니키다.

0: 这警匪团啊，在城墙上干掉了40多个鬼子，其他的地方呢，死的死，伤的伤，有60-70人吧，还剩下100好几十人，全进了荣公馆。哎呀，您说这些人全都被炸死了？这鬼子都玉碎了吗？
1: 审问被抓的便衣队员说，庄子祥和蒋小雨也进了荣公馆，进去后不久就爆炸了。他们听庄子祥讲，日军要在最后关头在荣公馆集体玉碎。庄子祥说他自己也准备好了和黄金一起死。被俘的警察说蒋孝宇也讲过类似的话。
0: 庄子祥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不可能玉碎。哎，贾胜，你看这个地方像是炸死了100多人的样吗？
1: 这个不好说呀。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0: 故城的周围啊，全是陕石地啊。你要说挖一个长远的地下通道，

0: 太困难，我觉得不可能。而且咱城外的骑兵一直守着呢，没有看见人出去啊。
1: 对。
0: 但你刚才说这个地下工事啊，
1: 嗯，
0: 之前张志平啊跟我报告过，
1: 嗯，
0: 说山下从占领了古城以后啊，他调集了很多的工人来修一个什么工程，而且还是日本的工程师监工，
1: 嗯，
0: 谁也不让进，说是盖房子，盖了两三年，后来呢，也没看见这些人再出来，全都消失了。
1: 要不要组织人上来找找？
0: 先不找了，还是提醒部队啊，提高警惕，加强巡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山下从带着一百好几十个兵，不可能就这么自尽认输了。
1: 假定他是藏起来准备翻盘，他一定需要支援，所以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对东西两个方向盯援兵的来路，加强骑兵侦察。
0: 而且咱们攻打古城，鬼子都没来支援，这也很奇怪啊。
1: 对，
0: 先生，
1: 嗯，
0: 我现在觉得这个山下从他一定活着，他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着。
1: 齐峰，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只留一个大队的兵力在城内控制各个要点，其他部队，包括警备团，全部调出城外。还有过两天召开的故城光复大会推迟召开，要不然各方领导都来了，真要出什么事儿可就麻烦了。
0: 光复大会不能推迟啊！这样吧，咱俩先和二里铺联络站召集大伙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1: 好。
0: 哎，张志平过来了没有？
2: 政委，政委。
0: 哎，回来了，
2: 政委
0: 来。
2: 报告政委，李德明、赵鑫前来报道。政委，
0: 您先等一下哈，贾生，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一中队长李德明，二中队长赵鑫，他们都是地下党，是咱自己的同志，他们和志平啊互相都不知道，全是我单线联系的，这也是咱古城的英雄啊。
1: 哎呀，那
0: 哎呀，
1: 古城的老百姓感谢你们，
0: 都回来了。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政委，

0: 没有你就没有我六凤局的今天。你的命令我听到了，大哥，金花坊的阵地我都给灭了。小弟之前没顾忌得罪过你，你起来踢我两脚，给我两巴掌吧，不然小弟的心里过意不去。大哥，大哥，
1: 皇女，你起来！只凭他不喜欢翻旧账。
0: 志平啊，志平，怎么，志平，志平。

0: 八年了，没见你和侄子。孤城寡妇，你们是第一功臣啊！一别多年了，李英，我年年盼着啊，给你们庆功，迎接你们回家。我要告诉乡亲们，志平是好样的，我回来了。可是志平他实在说，你女婿他是古城的英雄，他是民族的英雄，他是人民的英雄，他是你们家里的英雄。
1: 错了呀，这些年俺和志平都这么叫，俺就想这会儿志平会跟你说磨练。
0: 志平会咋说？
1: 他会说
2: 委屈啥呀，俺把小鬼给委屈了，俺骗了他这会儿八年，带给老百姓和八路一个古城，
0: 志平，你会这么说吗？
1: 错一点，俺给你请个假，今天就和俺爹把志平送回家去。
0: 好，城里不安全，早点走好啊！
3: 我派骑兵护送你们回去。
0: 之前说那就辛苦你了。哎呀，
4: 不辛苦不辛苦，
5: 俺那赔罪还来不及呢。满了八年的女婿是个英雄，
0: 带我上志平的父亲寡妇叔吧。没问。
5: 哎呀，俺是真不知道了，咋跟寡妇说呀？说你儿不是汉奸，是个英雄，该高兴了。可是回去的，
1: 山下错误，我萧逸还没找到。
0: 没有。
1: 村里的，俺把志平和娃送过去，俺都回来。回来，俺俩参加战斗。
0: 不急，吕莹，你要把志平好好的发送好。一大队长，要你去找一身崭新的军装，要一面党旗，你陪志平同志回家来。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6: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对高额彩礼说不，
7: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8: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0: 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1: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0: 杨旭是之锤。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真，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

0: 失礼します。
1: 礼礼。次長からの情報が来ました。
2: 了解。
1: 敵は朝で午前9時から我が兵舎で空前解放大会が開く予定で、市民の参加を呼びかけています。省や特別部門の指導者がお祝いに来て、あと文工団の講演があります。
2: やはり俺の予想通りだ。すぐ次年度以上に展望して、彼らに足を修復して準備もらって、またここに連絡して、あさって午前9時5分日航計画を事故しろ。
1: はい。
3: 启峰，启峰，
0: 哎，哎，嘉盛，
3: 哎，上级来电报了，铁道游击队报告，泰安方向的敌人预定了明天半夜零点抵达沙河站的军列计划，有一个快速大队，宜州方向的青藤蓝队又准备开始行动，预计出发的时间也是明天的半夜。
0: 哎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呀，这个山下聪啊，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他想先麻痹我们呀，等着我们大家伙欢天喜地的庆祝故乡的光复，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可惜啊，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3: 对，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0: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3: 好。
4: 明天上午九点举行武昌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武昌光复，今天县政府在城北亚武昌设立了北面观光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北面一份，请居民尽快前往领取。领取前还搭起了戏台，有戏班子给大家唱戏啊。
5: 真的假的？
6: 免费领北面？是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政府知道大家苦了许多年，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6: 这以前日本人配给的都是杂货面，可难吃了。大米杯面谁敢吃啊？那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啊！
8: 还磨叽啥？抓紧去杯面挺稀奇啊！
6: 走走走！
4: 今天上午九点举行武昌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
9: 乡亲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10: 这两三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有好多啊，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给劝走了。
11: 是啊，
12: 也不算啥，咱们啊现在都八个区了，今天八个区长都到了，全县好几十万人了啊，接待城里这点人也没问题，放心啊。
9: 好，
13: 这，
9: 哎，嘉盛，
13: 哎，哎，
9: 嘉盛回来了，哎。
3: 城里挨户都清查了，没有居民了。我已经派部队进入，封锁各个区域。再有任何一个外人，那都是敌人。
9: 好，好，好，好，好。哎呀，现在老乡们转移啊，真是很困难。
14: 这，
9: 哎，
14: 刘维，
9: 刘莹，
14: 邱支队长，
9: 你怎么过来了？你丧事办完了？
14: 还没有，这村里关系多，还得停灵七天。
9: 哎，你们先忙吧，我和刘莹讲两句话。
10: 好嘞，好嘞。
9: 刘莹，来来来，
10: 好，来。
9: 你就这么过来了？从家里出来，这合适吗？
14: 志平为的，俺敢说吗？都按志平的意思。要是问他，他肯定让俺回来，但鬼子灭乡家村。
9: 我可不能让你参加战斗啊，吕阳，不行啊！
14: 哎，我呀、啊，你现在是个女的。
9: 我不是。
14: 邱支队长，邱支队长，
9: 你啊，
14: 你来，你来，你来。
9: 哎呀，
14: 他现在是个女的。
3: 不管不管，吕阳，齐峰肯定不可能看不起你的。
14: 那什么意思呀、啊？你说说你的，你答不答应？
9: 哎呀，绿，你看你急，你急性子。你家里面有老父亲，有公婆，你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我们得对志平负责，哪能让你上战场打仗呢？
14: 对志平负责？你看看俺身上背的，这刀，这枪，这子弹，八年了。志平八年来天天他都锃亮锃亮的，就像大鬼子派上用场。可是他没用上，他甘心吗？俺现在搁 俺进来用不着。你们要是不答应，俺自己参加。你敢吗？
9: 李莹，你先别急嘛。
5: 对，你先别急，季光，警卫团现在被编为挺进支队的第四大队，有李德明任大队长。我觉得李莹去协助李德明是合适的，而且官兵们也会服。
14: 村里的。
9: 好，那就这样啊。现在咱们临时任命玉莹为第四大队的副大队长，协助李德明指挥。但有一点咱说清楚啊，你必须要服从李德明的领导，不能把你打扫的架子。
14: 你放心吧，咱早就被志平熏出来了，就俺两个人当小组，他天天都说他是俺领导，俺都服从了呀。
9: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4: 没问题，你放心吧，村里的。行了，不跟你们说了，俺去找李德明报道。哦，
9: 你一定要小心啊，丽莹。
14: 没问题啊。
2: 明长手，啊是，有空你他的卡的，顾城，天皇陛下的尊贵もどすようにお願い。
1: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忠義を尽くす。
11: 忠義を尽くせ。
2: そちらをご苦労時のように彼らに伝えなさい。
13: はい。
15: バカ野郎だ。
16: 古城县官府庆祝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进入会场的部队和各界民众按引导员的引导就位。下面我们请先入场的挺进支队的同志们为大家唱几首抗战歌曲，好不好啊？
17: 好。大东西鬼子们的头上看起唱，
18: 大东西鬼子们的头
2: よかった。敵の大会は予定通り結成された。
1: 中佐、二人は連絡員が昨日から何の知らせも送ってきません。もしかしたら捕まえた。
2: 心配しないで、彼らは逮捕されても平民層を漏らすことはできない。今まで敵は我々の地下個人に対して何のことも通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だ。
19: 同志们，我们再唱一遍。大东乡鬼子们的头上看起唱。

现在我宣布，古城广府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我们有请古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庄奇峰同志致辞。

0: 我们要去救援，
1: 安琪拉奇同志。
2: 哎，绿营，
1: 算了，来不及了。
2: 同志们，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注意隐蔽！
3: 隐蔽，快！

0: 张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1: 都标清了。
0: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1: 是。

0: 将赤平背叛皇军了，背叛！我和赤平本来就是八路军，骗了我八年了。
1: 你们糟蹋古城八年了，请允许我用敌国军人的方式解释自己的生命。
0: 我替赤兵好好教训教训你，看刀！

0: 你是倒配，只凭一招就把你干了，可他忍了你8年呀，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1: 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
2: 唐思，容易！
1: 你看，
0: 志平会说，欠着你再雇囚六一圈，多带劲！
1: 杀了我，
0: 把他带走。
1: 说。
3: 杀了我！别动！杀了我！走！杀了我！杀了我！秋生，秋生，这给你把骨还起来了，还带骨起来了，看我们呀，还给他。
4: この手口を守れ。どう締める？
3: はい。

0: 孙局长，这位，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顺着猫眼的地方一下就发现了。
1: 很好，加上命令部队行动吧。
2: 好，立即组织人员把这12个通风口和3个出口全部封死，堆上砖石，在浇上缴获的洋灰，给它封得严严实实的。
0: 是，
1: 哎，你等一下，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到地下工事封锁所有的区域，禁止人员靠近。
0: 是。
3: 村长，他今晚我来往来四百个人的逮捕之中，慷慨鼓起我扶三爷，我让他去，我让他去，得让他卖算了。
4: そうですか。煙を出したのは巣腹地を探すためか。
3: 村長、どうしよう。爆弾が逮捕しよう、爆弾が発射だ。
4: 将がこちらに集まって。

足の胸に殺せて殺してやるべきだと。悔しい。

悔しい。

0: 古城县终于又回到了我们古城人民的手里啦！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
1: 对，
0: 支队啊，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对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山东一个又一个县城被八路军收复。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省命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山东的日伪军以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为由，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以山东解放军的名义，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1945年9月，临沂解放，共产党山东省政府迁入临沂。8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对日作战78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解放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共产党山东省政府由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山东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1: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宽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嘿嘿，大伙儿等一等，也别着急。哎，那第二。

0: 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军队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参议军事谈判，所以由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那个一大队长，
1: 有，
0: 那你当了大队长了，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退伍归降？哎呀。
2: 咱说打了这么些年仗，咱能活下来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确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商议一样。
0: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正是为了今天吗？你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3: 是，
0: 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
3: 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去生活呢？
0: 这还用说吗？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俺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3: 对。
0: 哎，
3: 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啊，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想想，我再问问大伙儿，咱跟这小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是由小鬼子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抹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啊？
4: 没有，国民党当内长。
3: 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耍了多少年，干了多少坏事？
0: 哎，您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哎，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是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 还是更加凶狠啊！
3: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河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一本上规则拿不走，国民党反动派一百上。
5: 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
3: 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哎，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5: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
3: 国民党啊，更不怕。哎，同志们，同志们，我们有两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 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你说我们这个根据地和国统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有90%以上的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
0: 要当八路，去打仗。对，是不是啊，同志们？
6: 是。
0: 你说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还怕这任何的敌人不怕呀？不怕。咱原来不说，咱就说这古城的这些年的抗战，我们是从小到大呀。 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线，让古城光复全境。这中间，我们打日军、打伪军、打完军、打土匪，面对无数的强敌，最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 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如果国民党他不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为了和平，为了百姓，给他干到底。

0: 同志们，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
1: 新的整称开始了，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正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贾政，
2: 好。
3: 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无应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六个连。 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野子，点亮了，舅娘。
1: 爹。
0: 野子，听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爸，俺走了哈。
2: 咱们北上，柏松他们也带兵北上了。
3: 他们来信了。
2: 来信让我劝你，不胜功夫，说。可以帮助安排做高官。
3: 哎呀，他们还说什么了？
2: 他当上了枕边旅的旅长，换上了全套的美械，战斗力远超于日军。说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他还说他的部队马上就要乘坐美国的军舰接收东北。他说很快全国就会统一在国府的旗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3: 他们收复东北，
4: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要不然啊，我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
5: 孩子啥时候来都是好事，只是辛苦你了。
6: 部长，接到军需电报。
5: 什么指示？
6: 军区通知，北上创职，准备就绪。要求我们尽快到达整换地点。
5: 好，知道了。电台可以收收了。

0: 我错了，你保重啊，你保重。有机会呢，我就给你写信。
1: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走吧。
2: 金刚，哎，走了，
3: 小郑，保重啊。

0: 他怎么了？
1: 林燕，
2: 很正义，守天莫死，人这八路得打不怼开一块来，又出乏了。
1: 林阳，你说的对，这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2: 对，在一起。
0: 启峰，你想啥呢？
3: 毛主席说的对啊，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北上东北，共计60000余人，有力支持了东北解放区和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留下的部队后来进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如今我们的河山阳光普照，

0: 这个归谁管的呢？
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名字
3: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6: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7: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8: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9: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 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

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注意收听，半夜来电必有重大敌情。
1: 要记录吗？
2: 今天上午8时，他们会对我们再次进行总攻，就是这个情况。梁会长，我都说完了，
0: 必须得马上返回，向师部报告这个重大情况。
1: 科长，那侦察314高地的任务怎么办？要么我带几个人留下。
0: 仗打起来，情况会有变化，都会。打完这一仗再说。
3: 科长，还走我开辟的内驱通道吗？
0: 不，走最近的路。你这个排雷能手还要再忙活一下呢。
3: 没问题。
1: 李志珍、大牛，去把猎手和机灵鬼接过来。
3: 是。
1: 其他人整理装备立即出发。

0: 小钢炮，去三号阵地打一下，声势要大，小喇叭吹响一点。小钢炮，
1: 是
0: 你别心疼你那点手榴弹啊，狠狠的砸，一打响，我们其他的人就从二号阵地穿过去。你们打完之后，也从二号阵地返回。我们过去之后呢，会让咱们一团的部队接应你们。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你的任务还包括把他们两个给我囫囵个儿喘着气儿带回来。
1: 放心，科长，我们的敌后千军万马都杀过来回，他俩要是少一根汗毛，你嘱咐我。
0: 去吧，
1: 列车，哥们，
0: 小心啊。

0: 从乌云山到三幺四高地这两处的。
1: 报告师长，三幺四高地前方来电，敌人三号阵地上打起来了，他们询问是否是梁科长他们要提前返回，请示要不要接应。
0: 梁晨他们不是预定明天晚上返回吗？让一团去接。
2: 是。
3: 请讲，我是作战科刘长顺。好，好，好，好，我知道了，马上报告师长。师长，梁晨从二号阵地安全回来了，说是有重要情况要汇报，正骑马赶来。
1: 骑马？
3: 啊，是从伊藤要的一匹驮炮的马。
1: 这么紧急，看来事儿不小。
4: 站！站！站！

0: 还没到，这不是说骑马吗？是啊，那不是给人骑的马，是驮炮的。
1: 小张，
2: 到，
0: 让我的车去接一下。是。报告，侦察科科长梁晨报道，
1: 什么情况？别急，慢慢说。 我们监听到了黑豹师师长和黑豹三团的通话，美国佬呢集结了一个坦克营，准备支援乌云山方向的美军。在今天上午8时，他们会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黑豹师师部命令314高地的敌人配合乌云山方向的进攻，同时对我军发起佯攻。报告完毕。
0: 314高地的佯攻基本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乌云山的三团。敌军增援了坦克营，可是我们师包括军里的反坦克武器都消耗的差不多了，三团很难挡住敌人的进攻。乌云山必须守住，如果美军的机械化部队从乌云山方向的公路突进来， 那314高地方向的李伟军就会从佯攻变为进攻，那样我军的防线就会全面崩溃，二线防御也很难形成，甚至我这个设在黔西矿洞内的指挥所也不得不撤退了。反攻打314高地就更谈不上了。
1: 我马上给三团调集预备队，搜集反坦克武器送过去。
0: 来不及了。
1: 师长，我去。

0: 就在这儿。师长，你的意思是？美军有飞机、坦克，我有中国兵法，山川地利也是作战要素。你们来看，杨晨，
1: 到，
0: 你过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这个地点之前我带你看过，还记得吗？记得。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1: 对不起，天都快亮了，你一夜没睡啊？
2: 放心吧，师长，你忘了，我曾经有过三天三夜连续不间断执行任务的记录，路上可以眯会儿啊。
3: 哎，梁晨，
2: 高主任，
4: 啊，我问你。你是不是要去吴云山前线？
2: 是，高主任。
4: 正好，我们师啊，文工队的一些队员也在那个方向。你见到他们以后，让他们马上候车。
2: 是。

0: 团长，兄弟你干嘛了？
1: 没事。
0: 团长，你咋还放驾驶员开车呢？
2: 平时捞不着车开，不是看看也能学技术啊。
1: 曹班长，你觉得有把握吗？
3: 科长，你看，从地图的等高线上来看，那边的山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担心没有合适的放置点，还有那边的岩石情况咱不了解。
1: 你别这么含糊啊，师长可是把宝都压在咱们身上了。老张，把车开快点，三团那边压力很大，敌人马上就要开始进攻了，我们早一点到，三团的战友就能少牺牲一些。
4: 放心吧，梁科长，要不是这路被炸得坑坑洼洼，我能让车飞起来。

0: in. Commander wires for a location update.
1: Let me see. We're 15 kilometers deep and the enemy's rear. Let's go.
2: Let's
3: go. 高长，醒醒。
1: 什么情况？
4: 有两颗定时炸弹还没有排除，过往部队，请走山路绕行。
1: 我是侦察科科长梁晨，你们这儿的路大概多久能修通？
4: 报告首长，不能确定。
1: 老张，你这车能这么开过去吗？如果能行的话，我跟工程部队的人说。
5: 就算没有定时炸弹，这几个大坑我也开不过去，估计修路也得一个多小时。
1: 那来不及了，还有七八里路呢，只能步行了。
3: 好啊，那么多炸弹怎么办？我们人手不够啊。
1: 差多少人？
6: 再有十几个人就好了。
1: 你们这里负责的。
7: 别跑！
8: 你让我们快直接跑过来！
7: 别跑！
8: 站住！都炸不炸？
7: 站住！
9: 站住！站住！开枪了！
8: 你们干啥的？对同志还动枪手啊？
1: 哎，你们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3: 哎，首长，你把我抓了干啥子？
1: 你怎么回事？违反纪律，还动手打自己人？
3: 哎呦，首长，不是，这个美军马上打过来了，我们那文工队他们走得又慢，抓到了怎么办吧？追上了，他们负责，你负责呀？他们就是多管闲事，你也是。
1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师侦察科梁科长。
3: 哎，你们几个啥子意思？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吧？我跟你说，我们警卫连也不虚，要不等我们班过来，我们比划比划。
1: 好，我知道了。你们是师里头派给文工队负责警卫工作的。
3: 对，
0: 不用等你们警卫连了，来，咱俩比划比划。
1: 行了，小陈，执行任务要紧。曹排长，你带着大家扛着炸药步行从这个山上绕过去，剩下的我来想办法。我要在这等着文工队的同志们，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他们的指示。
11: 是。冲过来，
10: 科长，给你留个人吧。
1: 不用。
3: 哎，
1: 你过来。叫什么？
3: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号齐洛。
1: 你们班有多少人？
3: 警卫一个文工队要得了多少人？就我们一个班十个人。
12: 我记住了。
13: 这会儿还能帮我赢。
1: 你们班长叫什么？
3: 钟明。
1: 钟明，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你听我指挥。
3: 我听你指挥？凭啥子？
1: 你就是警卫连那个有名的双料战士，对吧？
3: 听说过是吧？是。
1: 就你刚才那个表现啊，双料。你还够不上，顶多也就是一料半，人民军队这一料你还差得远呢。
3: 我们警卫连那也是百里挑一，政治军事双过硬，你凭啥子说我差得远呢？
5: 梁科长，那我的车
1: 你们先留下吧，一会儿把文工队的同志接回去。
5: 是。
3: 有车坐坐。嘿，那首长，我听你指挥，听你安排，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接过来哈。
1: 还准备违反纪律往这边走啊？
3: 太悬了。
14: 来，小心点啊。
15: 小心。
14: 拉着我。
15: 走。
5: 很少啊。
8: 同志们加油啊，前面就有车了，我们可以坐车了啊。
16: 爷齐洛过来帮忙女同志抬担架。
3: 不是王队长，我们是干警卫的，我们只负责你们的安全。
2: 别废话，快过来！好意思看着女头抬担架吗？
3: 我早就说过工作不要混着干嘛，你偏要混着干。哎，张建同志，我来了。
14: 不用混着干，我可以。
3: 我也是为大家好，这美军马上要打过来了。
1: 你们是三团的吧？
15: 对，团长让我们带着伤员先撤。
1: 王队长，
16: 哎，梁团长，执行任务。
1: 对，还要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你们的指示。
16: 你说。
1: 来来，把担架给我。
14: 啊，不用，我可以。
1: 你给我吧，你看你累成什么样了，别把伤员给摔着了。
14: 不可能。
1: 你鞋带开了。
16: 什么指示啊？快说！啊，
1: 高主任让你们尽快撤离前线，回师部。我们来的时候呢，有两辆车，现在用不上了，你们可以坐车回去。
16: 行。
1: 还有一件事啊，你们是有一个警卫班，随行警卫是吧？
16: 是。前线演出，高主任给派的，说是听我指挥。
1: 我们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执行，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警卫班。
16: 扛炸药的人不够了吧？我看见你们人过去了，
1: 真厉害啊！一猜就对。
16: 我要不是受过伤，再加上会拉几下二胡，我现在也在战斗部队干呢。你们那点活儿，我一看明白。警卫班，放心吧，我安排。
1: 谢了，
16: 钟班长。
17: 到。
18: 曹队长，
16: 一会儿你们班到了公路上，听梁科长指挥，跟他执行任务去。
17: 是。哎。
1: 王团长，哎，车已经给你们清空了，你们文工队赶紧上车吧。另外，请你帮忙把所有的重伤员带回去。
15: 行，放心吧。大家伙儿，
14: 队长，我觉得车应该让给伤员，无论轻重。
15: 这么多人呢，咱们文工队可能就没地方了。
14: 我们可以走回去啊，人那么多，挤着他们，万一加重他们伤情怎么办？
15: 高主任的命令。
19: 没事，我们伤得不重，要不是首长强令，我们还在前线战斗呢。谢谢文工队的同志一路上的照顾。
14: 别客气，我们快上车。
16: 行了，别装了，所有伤员都上车。

0: 同志，您踩到我东西了。
1: 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王队长。
3: 哎。
1: 我们先走了。
4: 警卫员队长，向左站。报步走。
3: 卫生员得跟着伤员吧？
5: 对，我们不能离开伤员。
3: 男队员跟我留下，女队员集体上车。
6: 好，得嘞。
0: 我不上车啊，我自己先走了。
7: 文姐，等等我们，我们跟你一起走。
8: 步行前进。你们警卫连要加强体力训练啊。
9: 我们平时警卫任务重，站岗放哨，随行警卫，还有不少首长和机关的勤务要求，这训练时间的确少了点。
10: 哎，你们班的齐路在国民党那一溜是干什么的？
9: 巧了，梁科长，他在国民党的时候做过侦察兵，有两把刷子，方向感特别好，还识途记录，这我们夜间行军的时候从来没迷过路，大家都叫他路路通。
11: 科长，这大家都在往后撤，那我们这往前走是干啥子？
4: 所有队员，二步前进，
3: 跟上。
9: 哎呀，不用走，走那么快啊！
0: 队长，你急什么呀？你肺部受过伤，你不能跑那么快，不能剧烈运动，你知道吗？
9: 我能不着急吗？哎呦，没带武器，个个都是市里的宝啊！这要出点什么事儿，师长，
0: 你缓缓，你缓一会儿。
9: 师长还不给我活剥了？
0: 你喝点水。
11: 哎呀，不敢喝。
0: 师长哪有说的那么吓人？
9: 啊，你们是没在战斗单位待过，你和营团长完不成任务，那师长眼睛瞪的跟球似的，不骂人都吓人。
0: 你还是先歇会儿吧。
12: 有敌机，快快进树林隐蔽。

0: 你就给我扛，
1: 又开始骂你战斗组长，你少惹点麻烦。你啥都行，
0: 谁骂的你啊？我那是心疼你，你想想在老家的时候，是不是生活的我干，轻活交给你，什么组长啊？我看你是猪长吧？
2: 我这个组长就管你这头猪，那我不是组长是啥？
1: 行了，家族前进，家族前进，
0: 怎么样？都没事吧？没受伤啊？
3: 没事，
0: 组长，
3: 没事，
0: 我受伤了。 我看过来，让人疼。动一动，伸伸。队长，一会儿把啊，我手风机也坏了。哎呀，回去修吧。
1: 队长，队长，啊，
0: 我没事，我活跃一下气氛。你没，刚才啊，文杰同志表现得很英勇，及时的抢回了乐器，值得表扬。
1: 啊，
0: 但是呢，我提醒大家，文杰。 刚刚是在树林的边缘抢回了乐器，如果再有类似情况发生，当敌机凌空，凌空什么意思啊？
4: 飞机的天上。
0: 对，脑袋上的，无论什么掉在公路上或者是空旷的地方，都不可以去抢。一跑出来，暴露了，引回敌机，敌机会专门针对于可能隐蔽的地方进行轰炸，到时候想跑就跑不了了。 这是铁的纪律，有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行，走吧。

0: 是
1: 走
2: 走
3: 走走走吧。
4: 不明怎么样，
5: 今天的敌机多了像苍蝇。
4: 是
5: 旅团长，走
4: 走，
6: 绝地一命。

0: 李元婆，到地图，就是这儿了。
1: 这真好啊！师长这脑子过一遍就记住了，地形用好了，能抵千军万马呀！是啊，这地形的确不错。滚开，准备炸药和起爆器材。小丽，你过来。
2: 检查好绳索，跟我下悬崖，找炸药放置点。
1: 快！
0: 是。叫什么？
1: 李成功。
0: 多大了？
1: 18。
0: 能行吗？
1: 我们这儿可有的是攀岩高手啊！科长，你放心吧，肯定没问题。他在家的时候就玩过攀岩，孤岛炸药可是高手。你的人是会攀岩，但并不一定知道炸药该往哪里放。
0: 报告救援上报师部，我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三团的阻击部队可以撤下来了。
1: 是，这么急啊？万一我们没有安排好，敌人就来了怎么办？能不能晚一点通知三团？
0: 估计三团已经很困难了，再不撤。 伤亡就太惨重了。

0: 我是一位党员，
1: 这就给我爱。

0: 这不是普通玄武岩，铁氧层含量太高了。什么是铁氧层？什么意思？
1: 说白了吧，这就是块铁板，钢钎根本打不进去。如果使用常规的爆破方式，我们带着炸药不够用。
2: 啊，科长，那怎么办？我们会师部再去炸药呢？
1: 来不及了。
3: 马上组织撤离，准长放心，我已经勘察好了，我们团会翻船撤离，肯定能甩掉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追击。请通知炸弹的部队，不用耽误通过。集313连，在连长吗？我是烈海，你们连负责掩护全团撤离。我会把弹药集中起来交给你们。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就算剩下一个人也不能撤。
4: 团长。

0: 怎么样？
1: 不行，太硬了。如果打钢钎的话，需要很长时间。
0: 可没有时间了，部队已经后撤了。
2: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现成的爆破点。放！
0: 来，我帮你。这风怎么有股腥味啊？
1: 这附近应该有裂缝，我去那边看看。
0: 哎，危险！
1: 这有一个裂缝，可以放炸药。
3: 这都走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你说咱们还有多久能到石柱？
4: 我也不知道，
5: 我
3: 完全记不住路。要不你去问王队长吧。
6: 大林子，您这就走累了？
3: 没有，就是今天敌机有点多，我想着要是能早点到，大家不也是都能松口气吗？咱们大林子胆小啊，就知道说我，你就不害怕呀？
5: 哎，
3: 好了，咱们唱首歌吧，给大家鼓鼓劲
5: 儿，
3: 争取啊早点赶到师部。
5: 好，瞧你们呀，
7: 团结就是力量。
5: 别让，别让，我想去。
7: 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
8: 使劲儿啊，
7: 钢还强。
8: 来的时候没走过这条路啊？
9: 怎么的上？啊？
8: 来，
9: 大队长。是不是走错路了？
8: 不对，走错了。
9: 走错了，
8: 错了。让大伙原地休息，我回去看看。
9: 我跟你一起去。
3: 原地休息。
9: 我想去方便一下，有人一起吗？
10: 我也去，我也去。
9: 那我也去。
10: 但是小心点啊，
9: 别走太远。
10: 不安全。
9: 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走得够远了。啊，等等。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8: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9: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0: 我是家里老大。
1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9: 这个呢，
12: 我叫周炳坤。
13: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9: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6: 咱们离婚吧。
1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9: 真然，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莫尔根，过来。
1: ，没有想法。
0: 说。
1: 是，科长。我现在知道你们是要炸山拦路，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到现在炸药都还没装好，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
2: 你啥意思？
1: 是这样的，这个美军的装甲部队的主力坦克是潘兴坦克，这种坦克在公路上最快可以开到时速40公里，他们加满油一次性可以跑160公里，而且美军在公路上行军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炮火向两翼搜索，就是一边走一边开火，咱们都能听见。那边炮声离这儿也就10-20公里了，也就是说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要到了。
2: 你胡扯啥？那前面有我们的阻击部队呢。
1: 凶多吉少，科长，我建议啊，我们马上撤离。
2: 撤什么离啊？任务没完成怎么撤离啊？我们侦察兵没有这个习惯。
1: 不是不完成任务就撤离，是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个阻击部队一定是被突破了。
2: 科长，你怎么看？
0: 不是没有可能。八号军，马上跟师部联系，确认前方阻击部队的情况。
3: 是。

0: 怎么说？
1: 师部说，三团留下的阻击部队全部牺牲，阵地已经被美军突破。
2: 现在就剩下我们能挡住敌人了。
3: 科长，有敌人，还有美军坦克，2000公尺左右。
4: 何科长，你在这盯着，我带人下去阻击，能挡多久挡多久。你们的炸药安装好之后，马上通知我们，看我的信号引爆。
5: 科长，下面可是一支装甲部队，你就这点人怎么打？
4: 能打也得打，不能打也得打。孙哲，你留在这儿，记住了啊！不管发生出什么情况，只要看到我的信号，马上引爆。
6: 是
5: 是，走。
4: 警卫班和侦察连的同志随我一起下山，遵命。
5: 到。
4: 侦察一班人手不够，齐路就跟着李班长办就行。
5: 是。齐路，你快去听李班长指挥。
7: 这个兵在实战中，你注意观察一下。
8: 放心，我有数，他要是怯战，我饶不了他。
7: 我不是这个意思，观察他的能力，尽量发挥他的作用。
8: 好，
7: 行动。
9: 行动。

0: 要先打掉前面的坦克，一手打掉后面坦克和装甲车的观察镜，让他们变瞎了。
1: 是。
0: 大牛，你的机枪架在对面的那个高处。
2: 是。
0: 机炮班的机枪架在右下方的那个梁上，形成交叉火力。迫击炮班在前面的坦克被击毁之后，封锁住后面的坦克和火炮牵引车，其他人员三人一组，多换几个位置，让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开始行动。张世昌，你的喇叭呢？
3: 我的呢？
0: 你跟着我，一会儿打起来之后能吹多响吹多响。
3: 好。
0: 马祖卡，
4: 客人你要亲自上。
0: 怎么我不能上？
4: 进一会儿帮我，有我在，放心吧。
1: 起路走。
4: 不少来真的

0: 我们这里有个新锚，我装的。里边呢？你看到没有？里面有个坡，下面有个根，那是个反斜面。我觉得那里要安全一点。
1: 你怂了？好啊！
0: 我怂啥子怂？我只是给你活力的建议。你怕是不太了解我们侦察连一般的能耐。看那个。
1: 这是猎手，神枪百步穿杨，看腰里的斧子，要是飞过来，你死都来不及横一声。
0: 下边那个，鱼角山，神偷手，距离40公尺，可以直接把手榴弹扔进碉堡的射击孔里。你这针。
1: 雷区要是没有他，你根本出不来。还要刘黑牛，跟水牛睡觉。就你这小体格，得让你三四个。
0: 班长，啥子人我没见过，啥子对手我没有交过手。你别光耍嘴皮子呀！你露俩手我看看。装甲车摊开面前，我不住在风头。哎呀，班长，我呀。 就服从命令，听指挥，放心，绝不自作主张。
1: 好，等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小子可别给我拉稀。
0: 不是，是不是科长安排你让我去送死？
1: 你怕是高估你自己了。在我们科长眼里，只有任务和能完成任务的人。你要是干啥不行，在他眼里，让你送死都不值得安排。

0: 没什么劲吗？科长，这么大个铁疙瘩，在这跑能行吗？
1: 那玩意儿就是看着唬人，两侧和后部的装甲薄。你们上军事课没讲过吗？
0: 我可能走神了。
1: 上课不专心，是要拿命来换的。
0: 知道了。

0: 你们俩快点，山崖下快点！
1: 再干吧，再干吧！

0: Fire!
1: 张队长，有，
2: 随后
1: 是。

1: 小黄蛋，不行了，突击部队还没有脱离危险区域，科长也还没有发信号。金河小黄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蹲蹲蹲，出游快乐，蹲蹲蹲，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2: 快撤！
3: 快撤！
2: 怎么还不发信号啊？要是再不炸就来不及了。

0: 各单位清点人数，
1: ，
2: 看到信号了，及时再确认一下。
3: 情报！怎么回事？
4: 排长，电线被炸断了，我下去接上，
3: 注意安全。
4: 是。
1: 停！怎么还没炸呀？全体都有，我们回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给曹排长他们拖延时间。
5: 是。

Change something.

0: Captain Bate, let's head out.
1: 王大川在哪儿呢？
2: 在哪儿呢？
3: 慢点，慢点，慢点，做事，做事。
1: 王大川，王大川，
4: 师长，快，快，把工队都让敌人抓走了。
1: 啊！
3: 别着急，你慢慢说，你们在哪儿遭遇的敌人？有多少人？
4: 火影山，万乱，妖怪，三山猴。我们走错了，遇上敌人，三十多个，有美军，有李美军。
1: 那你们是去了小松山方向，走了多长时间？
4: 半个小时。
1: 配属给你们的警卫班呢？
4: 警卫班，今晚上这场里两阵。
0: 哎，大川，大川，松文车队，快
1: 快快快快快！
0: 大川，坚持住！
1: 松文车，那两个汽车兵，
5: 哎，是，
6: 慢点，慢点。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5: 报告师长，我们是运输队的。我是班长张茂田，我们是从乌云山方向返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王队长。
3: 你们俩过来，在返回路上的哪个三岔口，你给我指出遇到王队长的准确位置。
5: 在这里。
3: 师长，
5: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王队长还跟我们说，他是在树林里跑了一个小时之后才遇上我们的。
3: 一个多小时，腿受伤，在林子里跑了一个多小时，最多7公里，在这个位置，师长，
7: 把我的文工队抓走了，奇耻大辱啊！
1: 砸锅卖铁也得把他们救回来。电台
8: 到，
1: 呼叫梁晨，他现在还在那个方向，
3: 交通给我，谜语通话。
9: 燕山，燕山，我是太行，我是太行，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燕山
1: 班长，
9: 我是太行，我是
1: 你们汽车连，
9: 听到
1: 还有几辆车，
9: 听到请回答。
5: 被美国佬炸的只剩5辆了，除了我们，其他都在后方运送补给和弹药。哦，对了，还有一辆，在运送伤员。刚才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了。
1: 车里还有油吗？
5: 有。
1: 好，你和那辆运送伤员的车去侦察连，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

0: 返回无名山方向，增援两科长。是。
1: 两科长，两科长，两科长，参谋长要跟你明语通话。
2: 明语，
1: 明语。工兵排带着所有的伤员往前走，不要停，其他人留下。是。
3: 是。
1: 老表，走马鞭。你眼睛走哪哟？ 走斜前从一边呢。
4: 李定旺哈，门工队在区小松山工厂被敌人抓走了，敌人三十个人，有美军跟李卫军组成。你们就回去救门工队，司令员派了两辆卡车跟侦察连被包围起，去帮你们。警卫班，还有曹排长，你们过来。
5: 兄弟，集合。
1: 俺的已经出去请客的，你跟他们哈。另外，外陈素民也跟俺的一套去，给个英语好玩，有可能没有用。
6: 处理乌云山方向最新给的年车来啊！
7: 在李立东以前，适当让李德旺哈不能牛门，也把武工队救过来。
1: 好，俺俩已经就去。另外，如果俺外炮火直言跟实干，你还是按照年限给保密方式联系。
2: 好，你们去。
1: 好，去赶去。
6: 有任务，
1: 曹排长，你带着你的人，马上赶回师部，在路上会遇到侦察连的车，他们会把你们送回去。
6: 是，动作快，李成功撑不住了。
1: 其他人集合，文工队在去往小松山的路上被敌军俘虏，我们现在要过去营救，马上出发，我们前进。
8: 陈指导员，人都到齐了吗？
9: 齐了，出发。

0: 连长孟兆先，但侦察连一排前来报到，二排的车从商业同志回师部了，他们正强行军往这赶。
1: 侦察连指导员钱树明，前来报到。
2: 所有人沿道路两侧搜索前进。
0: 是，跟上，
3: 跟上。

0: 首长，守军，
1: 这是他的，
2: 是龙队的吗？这会不会是他们被俘的地方？
1: 散开，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2: 明白，全体散开，仔细寻找。
3: 是。

0: 科长，血迹。这儿，还有这儿。科长，科长，
1: 子弹壳。
0: 哪儿发现的？
1: 那边的树壳里。
0: 枪是在那边开的，看见没有？

0: 长，在那边的路上发现了美军和文工队的脚印，从痕迹看，他们应该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地图。
2: 是。
1: 他们带着文工队肯定走不快，一定会找最近的美军驻地，先把人放下。到二里洞应该没错了。
2: 不是科长，这帮玩意跑这干啥来了？他们就几十个人，也不怕被咱们部队发现给包了饺子。
1: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
3: 就是说，咱们找到文工队的同时，也搞清楚这波人是干嘛的。
1: 对，现在出现在这里，一定有鬼。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下卫视，
1: 李哪吒。

0: 哟，你们俩又惹什么祸？
1: 怪他，怎么能怪我一个人呢？
2: 要不是你，
1: 我有最新限量版的哪吒卡牌，你有吗？
2: 我懂哪吒的各种形态和战斗技能，你懂吗？
1: 我当然懂了。
2: 来呀，握火招！
1: 哼，看我的火箭枪！嘿嘿
2: 哈嘿，看我的混天绫！咻咻咻咻！哎，
1: 你俩干嘛呢？今天是升旗日，怎么没穿校服呢？
3: 扣班级分。
2: 校服在教室呢，我们现在就去穿。
1: 饶过我们吧！
3: 不行，不能破坏规矩。
1: 我知道你俩一年一班的，接下来了。
2: 完了！
1: 站住！停！不准！
2: 赵佳琪，难道你？
1: 困住他们！企图用圈圈阻止督察员，罪加一等。
2: 不要啊！
0: 糊涂啊！糊涂！你得用风火轮啊！啊！风火轮快呀，几秒就能把校服拿回来，再切换三头六臂的形态，六只手帮你穿校服。
1: 原来季老师才是哪吒的死忠粉啊！
2: 其实哪吒不是三头六臂，而是三头八臂。
4: 哎，你说的不对，
5: 你
2: 说的不对，
0: 是吧？
2: 你听我说，
6: 头一回见写检讨书还这么高兴的。

0: 学记。
1: 我有一只小毛驴。
2: 这是谁在唱歌呀？
3: 我从来学不起。有一天我停
4: 停。再见，朋友，祝我参加下周的三人合唱考试呀。
1: 对不起。
5: 只要你随时随地听这首歌，把音调全记熟，肯定就不会跑调了。
6: 米勒同学，你来背一下这首古诗。
3: 我有一只小毛驴。
5: 这么多天了还是跑调啊。
4: 想要不跑调就练肺活量。
5: 活量。
4: 哎呀，来不及了。
5: 要不这样吧，要不这样，
4: 这样吧。
5: 哎，这样吧。
1: 其实我有个秘诀。
7: 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
4: 米勒唱得不错哎。
8: 橘子两块钱一斤，橘子两块钱一斤，我有一只橘子两块钱，小毛驴一斤。
4: 你录了别人唱的歌，用的还是人家水果摊的录音机，作弊可不可以学？
9: 瞧一瞧，看一看，
10: 看我的卡，
11: 恐龙
10: 同学可以拿你的书来换哦。
11: 我的书都是宝贝，可舍不得。
4: 哎呀，好想要呀。
5: 哎，对呀，爸爸的书比我多多了，拿几本去换应该没问题。不行，字太多了。不行，这个字也多。不行，不行，
4: 漫画，
5: 这些书很旧了，应该是爸爸不要的。
10: 你这漫画不错呀，我跟你换。
11: 我也换，
4: 我也要。给我留一本，我要去换恐龙书的呀。
11: 可能，可能，可能。
4: 爸爸，快看我的恐龙书。
2: 哇，好厉害啊。
4: 是我用别的书换的哟。
2: 哇，好厉害啊。
4: 拿你不要的漫画书换的哟。哇，
2: 等一下，我不要的漫画书。李哪吒，李哪吒把我最爱的漫画书换走了。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爸爸，对不起。
0: 完蛋了！李哪吒上学记。
2: 李哪吒，今天我跟你一起去学校。
5: 啊！
2: 我要把漫画书都找回来。
5: 可我不记得跟哪些人换了。
2: 那就一点一点找。同学
10: 啊，
2: 同学，你换过这本漫画吗？
5: 同学，换过这本书吗？
2: 同学，换过书吗？
5: 同学，
2: 同学，
5: 同学，
2: 同学，
5: 同学，
2: 换过这本书吗？就差最后一本，就找齐了。
5: 爸爸，这套漫画对你很重要吗？
2: 爸爸小时候很爱看漫画。这套漫画呀，是我一个月不吃早餐才买来的。它还承载了我童年许多快乐的时光呢。
5: 我一定要找回最后一本。就是他，我说吧，他在看你爸爸的漫画书。
4: 同学，这本书是我爸爸的，能再换回来吗？
10: 不行，我可喜欢这本书了。
5: 哎呀，
4: 你也喜欢恐龙？
10: 对呀，最最最最喜欢了。干嘛？
5: 那这样行不行？
4: 爸爸，惊喜！
2: 你是怎么找到的？
5: 我用恐龙书跟你换秘密。
2: 我也有个惊喜给你，全新的恐龙书。
4: 哇，爸爸，我爱你。
0: 李哪吒上学记，
12: 党校文艺汇演就要开始了，大家把排练的劲儿都拿出来。
4: 啊，糟了，龙头来当事了。
10: 哎呀，我要不用恐龙，没龙头怎么行？
5: 别着急，师傅能掉头吗？
13: 堵车呢，掉不了。
11: 怎么办呀？
9: 要是有个大英雄来帮帮我们就好了。
10: 老师，我爸爸可以帮忙。他是骑士。
13: 骑士
5: 是骑在马上的战士，
14: 是身穿铠甲的勇者，
5: 是逆转未来的魔族高手。
15: 喂，林爸爸吗？
5: 林大勇，金老师说了，你爸爸会把龙头送来，他会及时赶到的，对吗？
10: 我爸爸从不迟到。
5: 是龙头，我们的龙头，
16: 是我爸爸。
17: 林大勇的骑士大队来了。
18: 金老师，龙头安全送到。怎么了？没赶上吗？
19: 非常及时，不愧是骑士。
10: 可是我的骑士爸爸。
20: 东海外卖提醒您，有新的订单。
18: 爸爸要去执行下一个任务了。祝你们演出顺利。
10: 爸爸一路小心。
17: 谢谢你骑叔叔。
0: 你国家上学记。
9: 春眠不觉晓。
21: 绿哪吒，今天周六，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5: 妈妈，你叫错了，我不是李哪吒，我是李小白。
21: 这孩子怎么了？今天家长会上，金老师夸你活泼开朗，乐于助人呢。妈妈很骄傲。不过，你要是能像李小白那样努力学习就更好了。还有啊，像李小白那样写字工整就更好了。像李小白这样，像李小白那样，像李小白一样。
5: 既然这样。那我变成李小白好了。
21: 真变李小白了，不错不错。
5: 妈妈帮我按摩一下手指
21: 啊。
5: 李小白的妈妈看他累了就会这样做哦。
21: 李哪吒，帮妈妈扫一下地。
5: 我现在是李小白，李小白学习没空做家务。对了，妈妈，你以后还得陪我学编程、计算机、奥数、航模、围棋、国际象棋。
21: 这金老师，你说运动会啊？是啊，李哪吒拿手的项目可太多了，还有轮滑、篮球，李小白都比不上他。李哪吒这也好，李哪吒那也好，李哪吒什么都好。要是李哪吒在就好了，他很喜欢这个呢。我的李哪吒回来了，孩子，还是自家的好啊。
5: 妈妈也是自家的好。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冻雨危机。
2: 朱峰给我们送的礼物也太硬了。
3: 这上面一个螺丝都没有，要怎么打开啊？
2: 看来要用点猫的力量了。
1: 宝鸡，朱峰说过，鲁班锁不是用蛮力解开的。
4: 张教授，张教授，你没事吧？真对不起。
5: 我没事。哦，这是鲁班锁，我刚刚才在中国漫游记里见过它。
6: 这看着就像是鲁班锁的说明书。呀
4: 哦，小球里居然这么复杂，怪不得我们解不开。
5: 榫卯结构是很巧妙的木质连接结构，通过木构件的相互拼插组成牢固且稳定的结构。
6: 解开了，
1: 干得漂亮，图图。
4: 真是太酷了。
6: 谢谢夸奖，有说明书的话没什么能难倒我。是章鱼警报，
1: 全体队员去发射台。外派员朱峰，请汇报情况。
7: 伙伴们，我正在秦岭森林里。很抱歉，可这不是玩具。安静。
4: 白色的羽毛，红色的头冠，还有黑色长长的嘴。天哪，这是一只朱鹮。
7: 准确地说，这是一只三岁大的雌性朱鹮，这是它两个月大的宝宝。
8: 我们朱鹮是很沉稳的鸟，不要随意吵闹，站好，等爸爸回来。
9: 好的，妈妈。
7: 我正在秦岭森林为这里的朱鹮群们更换鸟窝。
3: 榫卯结构的鸟窝，就像刚刚的鲁班锁。
7: 是的。这样的鸟窝才足够坚固，就是有点难安装。糟糕的是，气象雷达显示秦岭马上就要降下冻雨了。
5: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冻雨由冰水混合物组成，当它落在物体上时很容易形成雨松，也就是在物体表面形成一层薄冰，这些冰层越结越厚，还会形成冰柱，如果被其砸中是非常危险的。
7: 是的，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我需要有人帮我尽快将这些鸟窝安装完毕。
6: 我想你需要一个安装高手
1: 和一个不怕冷的大力士。放心吧，周峰，我和兔兔兔会尽快赶往秦岭森林。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这里可真够冷的，温度马上就要下降到零下了。
1: 对我来说，这里的温度刚刚好。
6: 队长，要是刚刚好就不会打喷嚏了。
1: 不是我打的。
10: 好冷。
3: 是一只朱鹮，它好像受伤了，
1: 它需要帮助。
3: 天哪，
1: 兔兔兔，快追上去。
3: 队长，
1: 我没事，朱鹮也没事。
11: 队长，再轻一点，别弄疼了它。
1: 好，
11: 慢慢来，就是这样。
12: 完好如初，现在休息一会儿就可以了。
11: 队长，你包扎得非常好。
1: 谢了，皮医生，你的包扎教学非常详细。通话结束。
11: 好的，
13: 我觉得好多了，谢谢你们。我叫猪猪，是一只雄性朱鹮。
1: 不用客气，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他是兔兔兔。
13: 今天太冷了，我寻找食物的时候冻伤了。
3: 糟了，队长，冻雨来了。
14: 天哪，我的妻子和宝宝还在等我。
1: 别担心，我们会送你回去的。
3: 这附近只生活着一群朱鹮，朱峰应该就在你的家人身边。
1: 温度越来越低了，兔兔兔，加快速度。
6: 没问题，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兔兔兔， 要时刻注意电机的温度。
6: 放心吧，队长，出发前我刚刚做完了维护，只要螺旋桨没有问题，我们飞去哪里都可以。糟糕，我听到了很不妙的声音。天哪，是冻雨，螺旋桨被冻住了。
1: 大家抓稳了，
0: 我们朱鹮很沉稳的，从不大叫，除非
14: 我们要跳进河里了。
1: 快启动水下模式。
6: 是，队长。
1: 有惊无险，兔兔兔，让蜻蜓直升机从水下撤离。
6: 不行，队长，落水的撞击导致蜻蜓直升机漏水了，没有专业的维修工具，我无法维修。
1: 别着急，我们立刻联系珠峰。巴克呼叫珠峰。
6: 珠峰收到。
10: 珠峰，蜻蜓直升机发生了故障。

0: 要你的帮助。
1: 啊，快发送定位！
0: 定位，
1: 我马上前往。啊，糟糕，信号中断了，肯定是冻雨影响了周围的信号。
2: 不行啊，队长，章鱼手表的信号也受到了冻雨影响。
3: 嗯，我到水里了。
4: 别着急，猪猪，蜻蜓直升机发生了一些故障，我们需要等待救援。
2: 希望珠峰可以找到我们。
3: 我们珠环是很沉稳的鸟，可我必须离开。这么冷的天，
5: 我的宝宝一定吓坏了。
2: 冷静点，猪猪，你的翅膀太大了。
5: 宝宝，宝宝！
3: 沉稳的珠环可不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4: 好主意，猪猪。
3: 什么主意？
4: 兔兔兔，立刻打开蜻蜓直升机的喇叭和前照灯。
2: 我知道了，队长。你想用喇叭和灯光让珠峰发现我们，确实是个好主意。
6: 呼叫珠峰，呼叫珠峰，你的朋友们需要帮助。
1: 我好像听到了声音。
6: 你的朋友们需要帮助。
1: 爸和队长和兔兔兔肯定在那边。
2: 现在就等珠峰了。
3: 怎么回事？
4: 大家抓紧了，这里的水流加速了，
2: 还多了许多礁石。队长，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4: 虽然不想承认，可我也有。
2: 前面是瀑布。
3: 我们珠环很沉稳的，从不大叫，从不大叫。
4: 停！
2: 珠峰来了，
7: 看来我来得很及时。
1: 我真应该给太阳鸟艇安装一个大型钩爪。
2: 珠峰，太阳鸟艇是小型舰艇，没办法拉动蜻蜓直升机的。
1: 别担心，只要能坚持一会儿就行了。别忘了太阳鸟艇的风能转换功能，开始转换。
4: 干得漂亮，珠峰！看来我们马上就要脱困了。
1: 准确的说，是30秒之后。
2: 我的天哪，我好像听到了巨大的撞击声。
4: 撞击声？
2: 是枯树。
4: 珠峰，加快融化速度。
1: 可这已经是最快速度了。
3: 今天到底怎么了？我们珠环真的很不喜欢大叫。
4: 尝试起飞。
2: 是，队长。
1: 希望这能有用。蜻蜓直升机起飞。
5: 宝宝，亲爱的，
4: 很抱歉打扰你们，不过我们要给你们安个新鸟窝了。兔兔兔，
2: 马上就好。队长，
4: 好了，
1: 全部搞定。还好你们来了，比我一开始预计的时间快了很多。这下珠环们可不怕冻雨了。
3: 你们知道，我们珠环很沉稳的，从不大叫。不过今天例外。
8: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珠环。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当阳光温柔洒在文字上，一场奇妙的阅读之旅就要开始了。黄河书院里每一本书都像藏着魔法的精灵，等待我们去唤醒他们的故事，用墨香与文字编织出未来崭新的诗篇。

0: 数十月，呼作白玉盘。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你们说，如果没有李白，
1: 如果没有李白，
0: 如果没有李白，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
2: 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不过千年前少了一个文学家。
3: 900卷的《全唐诗》少了24卷，但影响不大吧？
4: 如果没有李白，几乎所有唐代大诗人的地位都会提升一档。
0: 李商隐不用再叫小李，王昌龄会是唐代绝句首席，
2: 杜甫会成为最伟大的诗人，
1: 没有之一。
0: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应该会少背很多唐诗，少用很多成语吧。
5: 但是说童年，说不了青梅竹马。
1: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6: 说小生，没有了天伦之乐。
7: 会桃花之方圆，续天伦之乐事。
4: 说豪气，没有了一掷千金。
1: 或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
3: 如果没有李白，我们的生活应该会失去不少鼓励。犯了难，说不了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穷逆境说不了
1: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我们的历史有一个李白，幸甚之哉，我们的童年遇到了李白，
8: 幸甚之哉，
1: 我们的中国有璀璨诗词。
6: 我从小就读《论语》，让我读到了人生追求，仁义为己任，修己安人安百姓。
9: 我读《论语》，让我读到了忠恕之道，
6: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0: 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
1: 我们还读到了为人应当孝悌忠信温良恭俭让。
6: 今天
1: 让我们一起跨越时空的界限，与孔子相约对话。
6: 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1: 子曰：“

0: 同学们，我们到展区了，快来合个影吧！准备，一、二、三，
1: 耶！
2: 同学们，大家好！
1: 阿姨好！
2: 欢迎来到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览馆参观。
0: 太好了，这次参观我们可期待了好久呢。
3: 听说咱们的展览规模宏大，不仅设有中央综合展区，还有地方展区、展望展区、室外展区，还有互动展区呢。
2: 的确，咱们展区的总面积有30000平方米呢。
4: 听电视上说，此次展览形式多样，不仅有图片、实物、模型等，还有很多动态演示和互动项目呢。
2: 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呀。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那我们出发吧。同学们，大家猜猜看，眼前这个巨大的模型像什么呢？
0: 我知道，它的外观就像一艘巨大的游轮，瞧，上面还写着奇迹号，它的顶端还有许多数字标记呢。
5: 在哪呢？
0: 上面各有四个、
5: 看见了，
0: 向上飞起的箭头，
2: 一个个跃动的橙色箭头和数字，标示着新时代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这一串串简洁的数字，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了咱们中国这10年的发展。就像这艘船的名字一样，我们创造了奇迹。
5: 大家瞧，那被7根立柱环绕的是什么？
4: 那是电视上提到过的神舟12号返回舱。
2: 那我考考大家，神舟12号飞船的发射就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
4: 这个我知道，神舟12号飞船于2021年6月17日发射。它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
5: 哇，我以前只从电视上看到它的相关报道，没想到今天神舟12号返回舱就在我眼前。
4: 大家看它身上锈迹斑驳，看来它可在太空来了一场暴风雨式的旅行呢。
0: 它能再一次顺利返回地面，真是太了不起了。
5: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观看过飞船发射的直播，虽然那时的我才9岁，但我能深切地感觉到爸爸妈妈眼里的期待和激动的心情。
4: 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提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这3位伟大的宇航员，他们不仅在太空和我们现场连线，还充当了空间站的导游。
0: 神舟12号飞船发射成功的背后，是万千中国人的默默付出。
5: 作为小学生的我们，
1: 也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2: 今天看到你们有这么多的收获，真替你们感到开心和欣慰。
0: 今天的参观真是太难忘了，
1: 一件件展品是奋斗的

0: 的隔窗眺望，
1: 青砖半瓦漆，炊烟袅袅起。
2: 琉璃瓦，乌篷船，与琴台宣泄的苏州园林交相辉映。
3: 站在柳丝轻拂的西湖边，放眼。

0: 新中国成立的宣告永远回响。
1: 去看故宫的雄伟，颐和园的韵味，圆明园的震撼，万里长城的巍峨。

0: 音乐会永远是大家知识的小乐园，希望我们每次见面都能帮你种下阅读的小种子，让书香像甜甜的蜂蜜一样浸润我们每一天。以后不管是写作文还是探索新的知识，都不要忘了带上今天学到的阅读超能力，用你的笔写下超酷的故事。今天的快乐学习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同乐会不见不散。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

0: 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六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这是阿凡提的。敲的时候敲边是高音，中间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0: 约瑟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1: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2: 对，好看。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1: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有一顾客他没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个比较多，我们的绘图课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比如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0: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玉素普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玉素普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每当有了新的订单，约赫曼·阿卜杜拉都会带着儿子去自家堆满木头的后院精挑细选。制作一把好的乐器要经过选材、开料、打磨、组装、调音等28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讲究。选木头是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事乐器制作66年，约赫曼老人对这些木头再熟悉不过了。看似随意的一次触摸，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他便能准确地知道哪个木头适合做哪种乐器。一段木材可以诞生出几件作品。

0: 이게 베스트 밤이었구만.
1: 마킹은 비슷한 거죠?
0: 거의 다 이제 애들한테 좀 축간적으로 안 된다 그래서 좀 그런 것들 같아서 그런 거
2: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这是土塔，这是花纹的，这是装饰，这个黑色的是蒙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是牛的这个排骨，这个是一个这个拼出来的那个样子。这个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声音好的漂亮。这个是100年的，这个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有。
2: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1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10来天。
0: 나는 10시에밖에 없이 아들은 나들아 캠치를 끼리면 반대 처음도 못했다 아들 내가 우열을 하고 관계는 애가 동동동 나는 시계 일하여 쓰도록
2: 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就跟着我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由两个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都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就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都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肤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啊新疆喀什舒肤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啊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2: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都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生机勃勃。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世界、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1: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2: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化，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3: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

0: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长城花园社区最热闹、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从一楼的便民服务厅、社区卫生站、爱心超市，到二楼的才艺堂和舞蹈室，居民们每天在这里来来往往办理各种事务，闲暇时间还来唱歌跳舞、剪纸刺绣。这里早已不只是办事的地方，更是大伙儿聚在一起、聊在一起、乐在一起的幸福中心，是社区里最有人情味的那个角落。
1: 我们社区呢，始终以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我们活动非常丰富，各族人民融在一起，我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其乐融融。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艺术团现有舞蹈队、合唱队、秦腔队、民乐队以及剪纸班等八支文化队伍。在过去的23年当中，社区为他们的活动逐渐配齐了乐器、音响、空调等设备和场所，全力支持居民日常文化生活的开展。
2: 环境很好，以前这都不认识嘛，现在都处的都关系都挺好的，经常在一块玩呀，有啥事情了相互商量呀，帮助呀。
0: 长城花园社区是一个成立于2003年的老社区，下辖19个居民小区，大部分建于20多年前。随着时间推移，小区基础设施老化严重，配套设施也日渐滞后，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2020年，银川市开始老旧小区改造，社区里的银凤、绿园、紫园、西桥等小区成为纳入改造范围的老旧小区。
3: 我呢看到这种情况，就提出了拆小并大的改造方案，把3个老旧小区合并成一个大的小区。
1: 那么合成一个小区呢，它486户，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呢，找一个专业的物业公司进来入住到这个小区。
3: 在我们社区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呢，最终3个小区顺利完成了改造。
1: 现在的状况呢，就是配套呢也非常的好。
3: 很多曾经搬出去的人又搬回来。
0: 长城花园社区65岁以上的居民有2000多人，每天买菜做饭，时间长了对很多老年人家庭是一种负担。2013年，社区在政府项目支持下开办了俏夕阳老饭桌，是银川最早开办老饭桌的社区之一。后来又随着食客的增加，2023年扩建成如今500平米的社区食堂，配备专业厨师、面点师，保证早餐、中餐、晚餐全天开放，社区里的学生、上班族也会前来用餐。社区食堂也成了增进邻里感情、促进各族群众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的地方。
4: 转的这里边转的方便，菜的品种也多，也卫生也好，应该这个环境也好，
1: 给这儿的这个小区的居民提供了比较大的方便。
0: 艺术团、社区食堂、便民服务厅，长城花园社区不断创新工作措施，努力让为民服务更加精细、更有温度。近年来，长城花园社区完善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4级组织链条，实现居民小区党组织全覆盖，努力保障社区服务覆盖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的长城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其中的人们怡然自得，和谐幸福。
1: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沿着总书记给我们的殷殷嘱托，我们要把为老百姓服务工作呢，确实是要精准化，就是做深做细做到位。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

0: 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去。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静，这就是中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23号，我们迎来了属于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此时暑气渐消，秋意初显，处暑从来不是骤然降温，而是一场温柔而缓慢的季节更迭。此刻的宁夏天空澄澈湛蓝，云朵轻薄舒展，山野间层层叠叠的绿意晕染出浅黄浅红，正是一年中最适合出游、最治愈人心的好时节。未来几天陪伴大家的天气也会在阵阵秋雨中清凉渐起，韵味渐浓。预计23号夜间，盐池、同心、海原及固原市有阵雨或小雨。24号白天，贺兰山、盐山、大武口区、惠农区、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贺兰山、盐山、大武口区、惠农区、彭阳县、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有小雨。25号、26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和固原三市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7级。银川多云，20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吴中多云，19到31度。固原雷阵雨，16到27度。中卫多云，18到31度。宁东多云，19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

0: 可怜的伟大。
1: 这个呢？
2: 我叫周炳坤。
3: 都因为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民国女中人，
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6: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机关、企业、群众同向发力，点滴绿色行动正汇聚成全民共建共享的低碳发展新格局。
1: 宁夏煤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推动煤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品新材料跃迁，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
0: 吴忠市以信用软实力构筑发展硬支撑，
1: 宁夏多领域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惠民红利激活消费市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宁夏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手抓能源革新重塑发展底色，一手靠数字技改深挖企业节能潜力，并同步发动全民参与机关示范，把节能降碳的扎实答卷落笔于生产车间、城市街巷与青山绿水之间。
2: 这里是银川南智慧充电服务示范中心，可以同时容纳49辆新能源车充电，而且呢，还为司机师傅提供了喝水休息的场所。一座充电站把便民服务和绿色科技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的绿色低碳出行越来越方便。
3: 以前的话，开这种电车出门就是比较有充电焦虑，现在，我们家附近有了这个银川南智慧充电这个中心，它这个全部都是快充桩，每天都挺方便的。
4: 这座远网荷储一体化充电服务示范中心投运以来，已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7.21吨。普通市民的微小选择汇聚成绿色出行新风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宁夏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19.45万辆，全区充电网络已覆盖所有市县区，形成城市3公里充电服务圈，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100%全覆盖。生活方式向绿而行，生产方式也在加快转型。在明阳集团中宁智慧产业园生产车间，依托环保技术装备升级与数字化管理深度融合，企业实现了源头减排和清洁生产。
5: 具备年产1360只风力叶片产能，在绿电园区等重点项目拉动下，本地新能源开发与风电装备制造实现产销联动，互惠共赢。
4: 近日发布的宁夏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区资源节约、低碳转型发展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区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60%，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提升至80%，废钢铁、废塑料等6大类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突破320万吨，90%的大型矿山、80%的中型矿山完成绿色改造。生产端提质增效，生活方式持续革新，公共机构示范引领同样不可或缺。宁夏各级公共机构聚焦节能、节水、节粮、节财等工作，持续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推动绿色办公、垃圾分类等成为日常习惯。
6: 创建全国节约型机关1405家，能效领跑者13家，水效领跑者10家。3家单位荣获全国绿色低碳公共机构称号，2家单位获评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发挥了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降碳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4: 如今，从一家一户的低碳选择到公共机构的示范带动，降碳减污早已跳出产业工厂，深度融入城乡生活方方面面。机关、企业、群众同向发力，点滴绿色行动正汇聚成全民共建共享的低碳发展新格局。
1: 10年砥砺深耕，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煤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品新材料跃迁，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本期宁夏经济茶座，记者走进宁煤生产一线，探寻宁夏现代煤化工一块煤链接千万家的产业升级密码。
7: 一块煤能干什么？它只是用来取暖燃烧的燃料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带大家看看我身旁摆的这些有鞋底、玩具，还有这个口罩、医疗器械，以及后面的日化用品，到最后的高端润滑油。它们呀，其实都来自于煤，属于煤化工产品。
8: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实验呢，就是对我们这个聚烯烃材料加热后流动性能的测试的一个研究，能够得到我们这个白色的颗粒。所有的技术呢，在全链条上面呢，都是我们宁明公司自主的技术开发出来的。
4: 科技创新带来高质量转型路径。十年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持续攻坚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聚甲醛等核心成套技术，破解了煤化工装置长周期稳定运行的行业痛点，
9: 立足于国家和能源安全然后这个战略需求，大胆的创新，大胆的探索，从第一个煤聚甲醇项目到煤制烯烃，现在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项目，总的产品规模达到了1200万吨。
4: 硬核突破铸就行业标杆。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400万吨每年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成功攻克煤制油领域卡脖子核心技术，也让宁夏跳出了粗放卖煤的老路。去年宁夏煤业油化品产量突破460万吨，年转化煤炭2400万吨，占宁夏煤炭年产量的1/4，吨煤综合利用价值提升7倍以上。技术破局不止步，产业升级无止境。从工业重器到民生好物，科技创新让煤炭价值持续延伸。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还持续攻坚 POE、聚烯烃等高精尖新材料，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补齐国内产业短板，赋能高端制造与民生消费升级。
9: 我坚信啊，这块呢，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规模、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将来呢，科技也好，还是化工也好，会让后就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一块煤的蝶变是科技创新的答卷，更是产业转型的缩影。如今宁夏已形成一煤牵动百业兴的产业集群生态，上下游协同发展格局持续完善。从原煤直销到油品多元，从常规生产到低碳循环，相信下一个十年，宁夏的现代煤化工产业一定能交出更加精彩的答卷。
0: 近年来，吴中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融资信贷到市场监管，从政务服务到民生保障，社会信用体系正深度融入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吴中市成功入选。
10: 宁夏太一博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吴怀兵急需贷款完成一笔大额

0: 订单，但贷款期限只有一年，这不仅打断经营节奏，还存在逾期失信风险。
1: 当时呢，他们一周就放款了，并且呢，这个利率非常低，然后呢，时间是给我们放定到三年，我们肯定就用很大的这个底气去投入到经营生产上。
0: 便捷的融资得益于吴中市持续推广的新一代平台实名认证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录入大数据，根据信用情况可贷额度一目了然。同时，吴中市还推行企业信用修复一对一指导服务。
2: 企业如果是存在轻微的失信行为，只要是及时改正，我们就能够帮助他消分，重塑信用。另外呢，我们与银行也有深度合作，把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让好信用真正的变成真金白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
0: 信用赋能不仅体现在金融服务领域，还深度融入市场监管、民生服务等城市治理各环节。这枚二维码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市的信用监管网络。
3: 我们通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十安信用码，还能接收这个系统给我们推送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预警，但我们一旦发现了这种预警，我们会及时整改。
0: 近年来，吴中市打造的企信通平台、纵向贯通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横向联通发改、卫健、应急等八个部门，归集八大类26项核心数据。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汇聚600余万条信用信息，为全市14.1万户市场主体建立一起一档精准信用档案，让守信主体切实享受政策红利。
4: 以旧换新不仅是拉动市场的消费抓手，也是传递温度的民生举措。今年，宁夏先后出台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细则，叠加汽车、家电等多领域定向补贴与消费券发放，形成了全方位的促消费政策矩阵。记者走进销售门店，实地探访惠民政策给消费市场带来的变化。
5: 我现在是在尹家渠和康平路的交叉口，那么这个地方呀是电动车的一个集中销售点。自从8月初电动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啊，这块电动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啊，这一块堆放的旧的电动车呀都是这两天刚刚回收上来的。
6: 这个就是你刚买的车啊？
7: 啊，对对对，
6: 哦、用了那个补贴了吗？
7: 啊，对，我今天抢上，今天就用。
6: 省了多少钱？
7: 哎呀，省了旧车抵了300，然后再领个券领个600，也就相当于900呢，也挺多的。
8: 据了解，宁夏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消费者在我的宁夏 APP 领取补贴资格后，将旧车送至政府指定回收点，并取得回收证明后，即可购买新车。随后在我的宁夏 APP 上传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款直接打到个人银行卡，最高可补600元。实打实的补贴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拉动了门店销量。
9: 没有这个补贴之前呢，每个月的销量是在70辆左右，有这个补贴以后，每个月的销量可以达到80辆左右。
8: 不止两轮电动车市场火热，记者在银川、吴中等地了解到，随着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家电、汽车等消费潜力也在进一步释放。
10: 今天我过来了，购买了3件电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参加完这个国补以后，3件家电总共省了6000块钱左右，价格非常的实惠。
11: 自从我们参加红四政府汽车购新补贴以来，我们店的销量在逐步的提升，我们店里面的客流量也在每天在不断的增加。
8: 今年以来，宁夏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及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四大领域。和往年相比，今年政策申报流程进一步优化，以线上自主申报为主，并明确严肃查处先涨后补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政策红利直达群众。在政策的带动下，1至7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
0: 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重点工程，中国移动宁夏中委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助力我区数字产业提质扩容。 历经155天的建设，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地园区 D03、D04 两栋机楼近日建成交付。作为移动体系内首个应用锂电式储能方舱的数据中心，项目采用锂电方舱替代传统铅酸备电方案，空间利用率、IT 算力产出、散热能力等都有了大幅提升。
12: 新交付的这个 IT 方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模式？
13: 这个是我们新一代的那个液冷 IT 算力方舱，这个位置它就是那个服务器的供水管，就是它给服务器负责降温用的。方舱它集成了供水、供电、快速部署的作用。
12: 这个墙是什么作用？
13: 这个墙也是一个风墙，它就是也是为那个服务器就是散热用的。它用的这个冷源也是用的是液冷，风液同源。
0: 此外，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地园区的 D05、D06 两栋机房土建项目也在近日破土动工。项目总建筑规模近5.3万平方米，设计 IT 功耗约120兆瓦。项目竣工投用后，能够大幅拉高园区算力承载上限，释放更多高端服务器部署空间，全方位为人工智能、云服务、大数据等数字产业发展提供硬件保障。
14: D03、D04机楼已完成建设交付，0506机楼同步开工，是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重要实践。项目面向互联网头部企业阿里、腾讯等提供算力服务，进一步夯实中卫国家算力枢纽、算力底盘，带动数字产业集聚，为宁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坚实的算力底座。
0: 据了解，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远期规划占地2010亩，建设5个园区，总体规划58栋数据机房楼，预计投资240亿元。
8: 8月21号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集中发布2026宁选好礼旅游商品暨我为宁夏选好礼创意大赛获奖成果，上线2026宁选好礼获奖作品集与数字化宁夏礼物地图，非遗麻边、国潮面塑等120件承载塞上风情的文旅好物，从1186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集中展销。
15: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文化城凤凰幻城，那今天这里有超多的宁夏好物展出，像我手里的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都是一份可以带走的城市好物。从作品到商品再到品牌，宁夏好礼的每一个物品都是宁夏文化的创意表达。
16: 这一次获得的一等奖的呢，也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叫荣成秀贺兰芳会宁选好礼，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手作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去了解我们宁夏的一个非遗。
8: 本次大赛首次打破地域限制，面向全国征集文创作品，首次覆盖全品类宁夏好物，推动文创设计向文旅消费转化。
17: 宁选好礼承载的不仅是枸杞、葡萄酒、非遗手作这些具象化的好物，更是宁夏品质、宁夏文化、宁夏故事的集成输出。我们希望打通创意到生产到销售到传播的全链条，让宁夏好物真正走向全国大市场。
8: 第四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近日在吴忠市举行，大赛设置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升级、生活服务、现代农业乡村振兴4个赛道，为退役军人打造集项目展示、交流对接、孵化赋能、资源联动于一体的创业创新平台。晋级决赛的24个项目将择优代表宁夏冲刺全国总决赛。
18: 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嫁接了很多的专家评委，对于我们企业能够提出有效的这个指导。
8: 我区已举办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累计汇聚236个创业项目参赛，培育74个成长性优质项目，7个项目斩获全国赛事荣誉，让更多的退役军人变创业先锋、产业能手。
19: 我们现在也专门提出来一个行动，叫这个退役军创办企业梯次培育计划，通过1对1面对面的这种导师服务，来提供一些精准化、精细化还有专业化的服务。
12: 重要讲话。
0: 8月21号，共享芬芳，共筑美好，交行相伴，米宁协作30年残疾人文艺演出在宁夏国际会堂举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与米宁两地残疾人艺术团同台演绎音乐舞蹈诗《我的梦》，用艺术搭建爱心桥梁，为宁夏观众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视听盛宴。

0: 觉得他们背后一定是付出了比常人更加艰辛的努力，才能够走到舞台这一步。未来我也会继续在公益领域里面持续的深耕，去帮助更多的人。
1: 演出前，自治区残联与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签署金融助残战略合作协议，分行将提供不低于30亿元意向性融资额度，打造覆盖信贷投放、资金结算、风险保障等一体化助残服务体系。现场还发布了宁夏残疾人家庭子女就读民办高校资助帮扶项目，并为爱心企业信用就医助残定点服务单位授牌。
2: 关心关注助残事业，用心用情服务残疾人群体，携手社会各界，为残疾人朋友搭建更多成长成才、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广阔平台。
3: 8月21号，2026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闭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顶级航模品牌赛事，共设置遥控帆船、仿真航行、耐久、F3、动力艇等六大类竞赛项目，集结全国707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共产生金银铜牌共142枚。赛事聚焦青少年海洋科创素养培育，以高水平竞技比拼、涵养探索精神，为青少年科创成长道路积蓄力量。
4: 觉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的一个结果，就还是要继续向上努力，争取赢得更好的成绩。
5: 我的目标呢是参加世界的航海模型比赛，拿到我们的金牌。
6: 通过这项活动呢，能够让石嘴山的孩子借这次机会走向全国，这样实现全国的孩子和大武口孩子们的交流学习。
3: 银川公安猎鹰专项整治行动近日顺利收网，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案件15起，查扣涉案车辆30辆，涉案线索人员全部清零。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些车辆多为非法改装电动车，安全参数被严重改变，隐患重重。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火灾中超过30%与非法改装电池有关，私改电池缺乏保护，充电或碰撞时极易短路起火。
7: 经非法改装后的部分车辆最高时速甚至可达160至170千米每小时，远超车辆出厂标定的限速，严重改变了车辆出厂安全参数，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3: 私自改装车辆一旦发生事故，保险理赔和维权追责都可能面临困难。警方提醒，电动摩托车属机动车，无证驾驶违法。此次涉案青少年较多，家长务必加强监管，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打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气象局23号下午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固原市气象台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圆洲区的城区、中和乡累计降水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请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注意预防。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选择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路线，可进览祖国大好河山。其中，在4条横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中，长城文化线和黄河文化线2条精品路线双双途经中卫。
9: 8月22号，第12届中西部地区公安政法院校治安学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办，基层治理、智慧警务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是与会专家与一线民警交流讨论的热点。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在今年年初公布的相关测评中，银川市从全国105座大城市中脱颖而出，城市治安体验位居首位。
1: 8月21号，为期5天的2026年银川市红石榴山海情青少年交流夏令营开营，来自厦门与银川的近100名师生参加了活动。两地青少年将走进闽宁镇戏剧村落及万亩葡萄种植基地，亲身感受从荒漠戈壁到绿洲沃土的沧桑巨变，深刻领悟闽宁协作的深厚内涵与时代价值。百度智能云宁南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产业基地近日在彭阳县宁南数字经济产业园启动运营。该基地是百度在宁夏南部布局的唯一 AI 数据标注基地，计划每年培养200名 AI 训练师，孵化

0: 家数字类中小企业，年内可吸纳200人就近就业。
1: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体育局主办的第11届陕甘宁革命老区青少年足球赛近日在盐池县开赛，来自陕甘宁3省区的16支代表队参加比赛。在为期10天的赛程中，采用 U13 至 U15 男子11人制赛制进行。
0: 8月22号，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闽宁一家亲宁夏贺兰站开赛。本次大赛开放参赛名额1000人，赛事为期2天，赛程共设3场竞技比拼。赛事同步配套文体旅商农市集和娱乐体育嘉年华两大特色主题活动，实现一场赛事多重体验。
2: 今天我们迎来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暑的到来意味着暑热渐渐走向尾声，秋天即将华丽登场。
3: 四季流转，暑去秋来，愿你在这个秋天收获满满，继续前行。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看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名字
2: 错了，不少网友反映了。
4: 这位听网友说话，
2: 这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已经被骂哑了，就我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6: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5: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格。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

0: 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0: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2: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3: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4: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威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5: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6: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7: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6: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

0: 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头檀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0: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2: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1: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2: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矛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3: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4: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5: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6: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积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7: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8: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9: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8: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百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4: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0: 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2: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0: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3: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0: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5: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6: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不断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布场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0: 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

0: 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二十四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2: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2: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7: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9: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起飞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一半。
8: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0: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8: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1: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挡不下。
8: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2: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8: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止有我，还有你们。 伴，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8: 名字错
17: 了，
19: 不少网友反映
18: 啊，
19: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2024年春节前呀，我们的社区志愿者杜爱英瞧见辖区的这个高龄老人呢，家里冷冷清清的，这个喜庆的氛围都没了，老人呢也比较孤单，所以呀，他就和我们社区商量，想用陕北老家蒸花馍的习俗，关爱老人，关心邻里，把咱们非遗的文化呢也传承下去。
1: 一开始是刷到了社区公众号里魔力民族志愿服务队的活动视频，看到大家围在一起做花馍给老人送暖的样子，觉得特别有温度，能有这样一个用手艺传递关心的团队很对我的胃口。
2: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看见大家都在一起揉面说笑，做出来的花馍送到一些老人的手里，既能用自己手艺做点事，又能给大家带去关心，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0: 我们魔力民俗志愿服务队呀，主要是围绕呢花馍传情，为咱们居民啊提供服务，同时呢也兼顾这个文化的传递和生活的关怀。我们还开展小课堂，教我们辖区的儿童呀、老人呀等群体一块儿揉面塑形，传承非遗文化。我们还通过这个花馍的形式，重点关怀咱们辖区的这个老人，也是通过花馍搭建民族团结的通道，促进邻里间呀相互帮助。刘阿姨，哎呀，不好意思，太晚了。那你见证了我们从第一次到现在的进步，你再尝一口，然后那个看看我们有哪些进步。是吧？啊，
1: 他们拿到这个花馍以后，我看着他们那个脸上表现出来那种表情啊和情绪，包括说出来的感谢的话啊，我听了以后我特别感动，特别有成就感。我就希望自己我要继续努力下去。基本上就是工作忙完了以后，然后有时间我就赶紧来社区来，对我个人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能帮助更多的人。
2: 还有一些邻居平时见到我，也会说你们送的花馍，让我们感到了社区的温暖。有时候走在那个小区里了，就听有人说馍里堆的人都是好心人，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3: 我
0: 也
3: 花钱
0: 刚
3: 买出去，虽然出来
0: 钱啊，是啊，
3: 我是为我
0: 的
3: 朋友吧
0: 呀。啊，谢谢叔。可能我们做了这么多，辖区居民，是会有一些这个质疑的这个声音的。他们质疑我们的这个花馍会不会送上一次，然后就没有了啊？我们这个服务是不是单一的，只是送花馍？那这类的质疑呢，也让我们这个心里这个压力呢也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压力呢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不会去回避这些声音。那么我们也是邀请了各类居民坐在一块儿商量，把咱们每个民族不同的这个特点的元素揉进到咱们花馍制作当中。

0: 中，啊，形成咱们独具特色的花馍。针对于咱们有的居民啊，担心关爱呢，会不会就是单一化，就是送送花馍？那么我们呀，也是联合我们辖区的这些的共有的资源，比如说是卫生服务站、我们的共建单位等等这些的，不只是给他们送花馍、送关怀，那么也可以同步呀，给他们测测血压，陪他们一起啊唠唠天啊，让咱们这个老人的幸福感也会更高。只要是真心的为咱们居民服务，质疑的声音啊，总会变成认可的声音。
1: 那您尝尝我们的心意。啊，这是我们给您做的长寿面，祝您生日快乐啊！
2: 是
1: 啊，健康长寿。
2: 从瑞幸来说，挺感谢的，咱
3: 放心，
2: 关心关心我们老人的健康。
1: 嗯嗯。
0: 花馍传递的不单单是一种美食，而是一份情感，一份温度，能够让咱们邻里间的这个关系啊更加的和睦。那么我们也是期望我们青春社区的每个角落都像这个刚刚出锅的花馍一样，升腾着咱们多民族邻里间亲手揉制的这个热气与心意，让亲如一家的氛围啊深深融入到柴米油盐的日常当中，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在这里啊感受到踏实的幸福感。
4: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2: 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5: 全家不可

0: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1: 我这边尽我的力，厂子那边呢？
0: 你觉得谁接班合适？
2: 常理说呢，厂长走了，那就副厂长呗。
0: 民营企业没这个常理。
1: 我怕老蒋不愿意呀、啊。
0: 之前说好了，完不成销售业绩，自动走人。
3: 马市长的事就交给我吧。
0: 你就踏踏实实的，替我去办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居然没完了，想都别想。
1: 你俩都找我哥那儿去了。
0: 找你哥干啥呀？
1: 我哥不知道跟谁说了啥，刚才我去找他没找着，这事儿应该提前告他。那没事，我哥应该没问题，他应该站到我这边。人打虎还亲兄弟呢嘛，是吧？明儿一早我再去找他，也不知道那边出啥招，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呗。

0: 活有点少啊。
1: 掏蚊子干嘛？掏蚊子干嘛？哎，这，一个就够，
2: 上我来，
1: 上走，
2: 干你吧。
3: 说话呀你啊，
2: 你就要一个，
3: 那你马上抢眼的不就来了吗？这你就举手呼完了吗？
2: 一样吗？
3: 那我不是和你上吗？你
1: 真行，一天再一天白搭，真行。你就不一样，
4: 干啥呢？这怼来怼去的，
3: 大冰瓜一个的，有活来的不张嘴，那啥不是？
4: 咋的？那超不让你就高兴了？
3: 这样啊，再有活，咱俩一起往上抢，然后要一个人的话，就轮着来呗，今儿你，明儿我。
2: 行，那今天你
1: 行。
5: 你还有没有？
3: 有我再来一个，
4: 赶紧去吧。
1: 这，哎，
2: 磨唧唧的了。行，你这干啥去啊？
4: 我去军工厂路过。
2: 我们这也不争气，麻烦你不算，还麻烦你哥。
4: 啥呀？
2: 你去不是为国军工作啊？
4: 不是，他的事儿。办不了，我是去办别的事儿。啊，哎，咋的？你跟郑娟说小宁事儿了？
2: 郑娟跟你说了？
4: 能不跟我说吗？我跟你讲，这回他跟我过不去，我跟你过不去啊！
6: 不是，
4: 啥玩意儿？你说跟我媳妇儿说话，你还不通过我？
2: 小宁跟我说，我不怕你家出事儿吗？
4: 我能出啥事儿啊？你瞅你，走吧，
2: 啊，走了。
7: 有没有用货的？
2: 哎哎，这儿这儿。
8: 行，那你们这事儿坐下吧。说啥呀？
9: 他们新来的书记能说啥？坐这儿。
10: 我们通知的一些班组啊，可以在车间里头听广播。能来这么些人不少了，都不爱开会啊。都在哪儿？差不多了，开始吧。哎，
9: 说啥呀？
4: 我找周秉义，你们这儿新来的书记。
11: 找周书记？
4: 哎，
11: 你约了吗？
4: 我是他弟，我叫周秉坤。
11: 哎，常主任您来了。
12: 秉坤，
4: 哎，常哥。
12: 来找你哥
4: 啊！啊，
12: 他在大礼堂开会呢。走，我带你去。
4: 哎，
12: 走。
11: 哎呀，这边走，慢走。
13: 咱们国家太大了，96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40个英国，25个日本，人口呢，差不多是美国的4倍。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但是得一点一点试着来，要不然这么大个国家。呼啦一下子全面推开，万一砸了呢？
9: 啥时候？
13: 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10: 大道理少说，说点具体的。
13: 刚才扯得有点远了啊，说点具体的。我有个弟弟，亲弟弟。我弟弟啊，原来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现在他们那个工厂倒闭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了业，失了业就没活干，没活干就没收入，没收入还怎么养家呢？我弟弟啊，就克服了种种困难，白手起家自己创业，办了个书店，开了家饭馆，现在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干的都不错。
14: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当官的哥，干啥不行啊？
15: 白手起家，鬼才信。
13: 有什么问题吗？
16: 周书记，我也想自己创业，你能不能把你弟弟创业的经验给大伙儿分享一下？
17: 对啊，人的力量是无穷的。
16: 分享一下
13: 这件事儿啊，我对我弟的关心不够，他具体怎么干的，我回去问问他，问清楚了再跟大伙儿说。
10: 你弟弟这事儿是真的吗？
13: 真的。
10: 你真没帮你弟弟？
13: 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啊。哟，
10: 别说了，说了他们也不相信。
18: 同志们，今天是周书记啊和大家的见面会，第一次见面嘛，难免有些话呀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但是我觉得周书记说的不错呀，讲得很全面，有宏观的，有微观， 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我想呢，就我们厂的具体情况，结合周书记的讲话，
4: 怎么了？
18: 做个总结。我说三点：第一，我们每一个党员，
4: 你先在这儿，有点紧急情况。
18: 每一个干部，每一个群众。
0: 这要是有老杜，别闹了。
6: 是啊，这重要啊。
7: 让开！
19: 别过来！没看见啊？炸药！别伤着！
20: 老杜啊，你这是干啥呢？有话好好说呗。
19: 跟你说没用，去把厂领导叫来。
20: 领导在大礼堂开会呢。
19: 等他们开完会，我不急。
20: 你想见哪个领导？我帮你叫。
19: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20: 老书记退了。
19: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18: 总之，人是要有精神的，有了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想，才能明确我们前进奋斗的方向。
4: 老书记，周书记，杜德还想自杀，他身上绑了炸药，指明要见你。走。
20: 这个杜德海啊，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狙击手，立功无数。哎呀，特别是对枪械改造啊很有研究，算得上是工人出身的这个枪械专家了。咱们参加世界级军事比赛运动员用的枪啊，就出自他的手。
21: 对，
20: 前年啊，他查出了这个胃癌，不得已呢把胃切出了一大块。去年呢又发现转移到了肝上，他就把肝子又切出一大块。兄弟们，今年发现转移到肺上了。
21: 多大了他？
20: 58。
4: 就在这上面，
20: 杜师傅，
19: 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除了周书记，任何人不许过来。
18: 德海，我也不行啊。
19: 老书记啊，你已经退了，不管事儿了。
17: 杜师傅，那我能吗？
19: 闭上你的鸟嘴！你们政治部，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4: 去把他家人找来。厂里就他一个人，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呢。
19: 周书记，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懒得说了，我连遗言都不留。
4: 心里话，好啊。
19: 哎，别，
4: 周书记。我愿意听心里话。周师傅，对不住啊，让您久等了。
19: 没关系，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等，等着死。
4: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爱人是医生。
19: 这么说，周书记对我的情况都知道了。那好啊，什么事儿了？来，请坐。
4: 您坐。
19: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我这不是成了居高临下了吗？
4: 没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战斗英雄，当年不是干过狙击手吗？哎呀，
19: 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了，不扯闲篇儿，说正事儿。咱们这个厂是打算卖给港商，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4: 都这么传，有可能，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
19: 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想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转产我赞成，合资我也赞成，但是坚决反对卖厂。
4: 我也是反对派，我会坚持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
19: 好，我要说的第二句心里话是：对改革开放，我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对我们厂的领导，我没有任何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可是，为了我的病，厂里花了不少钱。我这心里都记着，我是打心眼里头 感谢组织上跟厂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我听说咱们厂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我呢，为了治病花了公家14000多块钱。明知是绝症就不该再填这个无底洞，所以我又瞧不上上吊喝药磨电门那娘们儿的死法。我一个当过兵打过仗的男人，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不适合。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事先向组织汇报，免得你我今后被动。我不希望我死后被组织上扣上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这既不是支持才会对我的家属不利。我的话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7: 我陪着你。
19: 什么？那好啊，黄泉路上有人陪着，不会感到孤单了。
21: 哎呀，这俩人可没干啥事儿，怎么真把炸弹弄出来了？
19: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这么死，轻于鸿毛。
22: 你逼的。
19: 你以为我吓唬你呢？

0: 哥，
1: 你就撞了。

0: 你个王八蛋，你以为我开玩笑呢？啊！你想死到边境去？你万万万的好使劲儿！
1: 怎么样？要不然带上，
0: 把老子带上！站住！站住！来来来，
1: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
2: 你滚！
1: 你来这儿干啥呀？
2: 你放了你！
0: 快叫车！
1: 你先别动，怎么样？
0: 我没事，
1: 你真没事啊？
2: 没事。
0: 不是你这么干有意思吗？
1: 我数着秒呢。

0: 就报，幸亏里面有几个哑炮。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吧？
1: 你找我啥事儿？
2: 找你？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我找长哥。
3: 别管，怎么样？
4: 哎呀，聪聪啊，你去学习啊，奶奶弄就行了。
5: 我爱劳动。奶奶，我去看看谁来了。哦。大爷，
1: 哎，你爸呢？
5: 奶奶，大爷来了
4: 啊！冰毅，
1: 哎
4: 哎，
1: 那个郑娟呢？
4: 嗨，郑娟是去看她弟弟去了，她弟弟病了。
1: 啥病啊？
4: 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有人捎信来说病得还挺严重的，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你是下班了？
1: 哦，我路过来家看看。
4: 妈给你沏杯茶。
1: 别，妈你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
4: 哦，
1: 那个秉坤上班去了。
4: 啊，没有，他早上去上班了，然后又回来了，说头疼，屋里躺着呢。
1: 那我看看他去。
4: 哎。啊

0: 景宽，景宽，你没事吧？
1: 你那啥场子？平时就那样吗？
0: 小点声。过去他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失落。你怎么样？
1: 你咋想着掉那儿去了？有病啊！
0: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1: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0: 偶发事件，
1: 偶发事件落你头上就百分百。不是哥，下回你逞能之前，你能不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0: 是莽撞了，
1: 别干了。要不我就告诉妈，我告诉嫂子。
0: 你告诉谁都没用，组织分配的，我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
1: 你别老拿那些话糊弄老百姓，行不行？谁是组织？组织是谁？人？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你要不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命比脸重。
0: 哎，行行行，不说我了，说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啥事儿？说。
1: 有人跟我说，咋的？你不喜欢郑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什么什么呀？你是不是跟谁说过？说过，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嫌弃她带个孩子，是不是？这话能跟外人说吗？
0: 那是谁啊？
1: 你说没说过？
0: 谁？
1: 顺子流。
0: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爹大儿子不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走，上医院。来，先说。
1: 走，
0: 别倔了。

0: 偶发事件，好好的走路上还有可能被车撞了，是不是？张大夫，怎么样啊？脑桥左下方密度有一点点高。
1: 但是呢，不像是外伤所致的。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

0: 那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行，谢谢您啊，张大夫。
2: 是。
0: 好。
3: 那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我再把比分送回去。
1: 保险起见，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你回去上班吧。
4: 不用吧，嫂子，咋还住院呢？没事，住啥院呢？
3: 行行行，听你嫂子的，听你嫂子的。
4: 住院干啥呀？
3: 听你嫂子的啊，听你嫂子的。
1: 走。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喂，啊，冬梅姐，对，是我。
1: 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炳坤出事儿了，骑车摔了，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给他送洗漱用品跟饭。哎呦，不行，我这一路也太慢了。
7: 你要不骑我车去？
1: 不用不用，别管了。
6: 喂，光子片派出所吗？啊，我找龚维泽啊。

0: 大哥，你咋进来的？
1: 喝酒喝多了呗，躺马路上睡着了，让车压的。
0: 哎呀，车压的，你少喝点酒呗。
1: 你咋整的？看你这样也没啥事儿啊。
0: 我没事儿，我就哎呀看热闹，让炮给崩了。大哥，你咋进来的？
2: 我给打的。
0: 为啥呀？
2: 我喝酒瞅了别人两眼，他瞅我问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然后我就让十来个人给打了。
0: 都喝酒，再少喝点酒一会儿。

0: 哎，小宁，
1: 冬梅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你让我看看。哦，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没事，你坐。
0: 不是说颅内出血吗？
1: 怀疑，冬梅姐怀疑，其实没事儿，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她不用住院。但不放心嘛，就是让我在这住，没事。这热闹看着哈，当时真没事啊，我这看热闹的给我崩进来了，这大哥都笑。哎，没事。哎，知道我为啥去兵工厂看我哥？
0: 没啥。
1: 哎，上回咱俩不在书店，郑娟就找我那回。其实呢，他弟啊，北陀寺出点困难，想找我哥，让我哥帮忙。我呢不想找我哥，你嫂子跟我生气了。但是你嫂子呢，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回家不提这事儿。但是你不提，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对不对？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的，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说他这。不好了，我能好吗？对吧？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他是咱家顶梁柱，是我心里边的主心骨，啊，我就找我哥去了嘛。像我妈说的，她还挺对。哎呀，郑娟这种人呢，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谁家呢有这种人，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大人孩子都跟着好。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但是呢，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你看我妈说这话，啊，老太太没读过书，但这话说的有诗意，而且说的呢还准，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你说这你嫂子，那要是不要我了，你说我这哭的地方都没有，是吧？
0: 哎，袁坤哥，你说是肉麻不？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我走了，我看你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
1: 没事儿，没事儿。
0: 那我走了。

0: 沈小宁，你来啦！你那块手绢咋的都洗不出来了，
1: 到市场转了一圈没找着天蓝色的，我想着你皮肤白，就买了一块绿色，你拿着应该也挺好看的。我一直揣兜里呢，就想着哪天得空给你送过去，正好。

0: 妈，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
1: 行，怎么做？
0: 怎么做您不比我清楚？您一辈子都在官场。
1: 我一辈子在官场，也从来没为个人的事情忙过呀。
0: 得了吧，要不是您帮忙，秉义他根本去不了军工厂。那军工厂是个什么地方您又不是不知道，火坑、炸药包，别人躲都躲不及呢。
1: 我没安排秉义去军工厂啊。
0: 但这是您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
1: 你以为安排一个干部容易吗？组织上安排秉义去军工厂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有什么道理？
1: 有能力，能担当。
0: 是，周秉义他是有能力有担当，可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他真敢把命豁出去。
2: 我回来了，爸。
1: 回来了。
2: 冬梅。
1: 哎，秉义。你自己先吃。

0: 去吃饭。
1: 不饿。
0: 那就下去坐着，脸上还得挂着笑。他刚刚经历过生死啊。等吃完饭，我跟他谈谈。

0: 孙杨，你要哭了？咋的？不忍心了？行，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就是那女的拒绝男的行，男的拒绝女的呀，太残忍了。这男女是不平等哈。咋的？你后悔了？刚走不远。
1: 我给你扎回去！
0: 哎呀，行了，还真起来，你还真……我偷偷乐，是不是？行，咱说好了，卷啊！以后也不管发生啥事儿，咱俩谁也不瞒谁。没想瞒着你，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对付的，我就对付，别让你心烦。那你还让我跟我哥他们家借钱？
1: 我不是真的想让你去借。我就是想试探一下。
0: 试探啥呀？
1: 试探我在你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0: 那你不怕试来试去我烦你啊？
1: 你不会的。

0: 咋的？
1: 你别看了，难看。
0: 啥难看呀？好看。
1: 好看啥呀？跟老说皮似的。
0: 哎呀，我说好看就好看，我说了算。咱不说不想看。对不起。
1: 是我对不起。
0: 问呢，光明咋样？
1: 啊，就是突然晕了，寺庙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倒也没啥大事，就说血压太低了。今天又晕一回，他们就捎信给我，让我去看看他。
0: 压力太大了，管的事儿也多，管的人也多，还得接待那上香的香客，几十人生计压得紧呀。
1: 嗯。哎呀。心病主要还是吃的太少
0: 了。说一千道一万钱闹了。
1: 熬一熬就过去了。
0: 你说咱那不买那平房，手里还有点闲钱。哎，要不咱把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帮他熬过这两年。
1: 不行，那咋能行啊？咱这一家老小呢，再说咋跟爸妈跟孩子们解释啊？不行。哎，但是我那个老屋可以卖了，虽然卖不了多少钱，那也能救救急，对吧？再说我妈走了以后，那个房子本来就该是光明的。
0: 不行，赶超一家住着呢，现在两口子没工作，于洪糖厂刚黄。赶超木材厂也黄了，他现在在外头怕火。现在还有小宁这事儿，我早开口啊！我说你们搬出去，那搬出去他们一家住哪儿去？
1: 那你那个也不行，按你那个咱搬回老屋，那国庆一家咋办？没事，熬药。
2: 你去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
3: 比预想的困难，困难的多。
2: 没想到会有生命危险吧？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让你去军工厂，更没想到他们那儿居然还有人敢动军火。想不想走啊？要是想走的话，我来想办法。你不用管，就当不知道。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也干不好，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
3: 冬梅吓坏了吧？
2: 我也吓坏了。
3: 不会吧，妈，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
2: 现在是和平年代。
3: 是我大意了，以后不会了。
2: 还想继续干？
3: 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分两步走。一，提振精神，稳定队伍。二，因地制宜，找出改革的路子。
2: 稳定队伍，提振精神当然重要，可是
3: 与此同时呢，得解决大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困难很多，当务之急马上要入冬了，工人们的取暖用煤还没着落。
2: 思路很清晰呀。
3: 所以妈，我还是想继续试一试。
2: 好，秉义啊，
4: 你们谈好了？

秉义啊，咱们省原来是产煤大省，到了冬天，一般老百姓家里只要烧得上煤。

0: 痛全身呐、啊。可是现在呢，产煤大省，煤是越来越少，特别是优质煤呀，不光越来越低，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呢。可就是这样的差煤，还得全国统一调配。现在全国大力发展的是钢铁，钢铁工业用煤的量就特别大，不能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那工业就得瘫痪呐。工业塌了怎么办呢？国民经济就塌了呀。国民经济塌了以后，倒霉的是谁呀？还是老百姓啊。
1: 覆巢之下没完卵。
2: 先别说那些空的了，妈。
1: 这怎么是空的呀？妈说的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2: 妈，你们俩达成共识了是吧？秉义还继续留在军工厂。
0: 秉义，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活用煤问题。

0: 这里有30000多块钱，是我和你爸平凡以后补发的工资，你拿去。
1: 妈，妈，我知道您想帮我，也知道您没啥花钱的地方，可您不能把老本拿出来呀，天有不测风云啊。
0: 嗨，欠老八十的人了，不测又能不测到哪儿？这钱算我手里，也就是心里踏实点儿，也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先拿去用，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哎，哎呀，马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家能看上我女婿，我这当丈母娘的不得帮帮忙，别让人说他们看走眼了。
1: 算了，妈，对您来说这是您一辈子攒下的钱，给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军工厂3000多人呢，
0: 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比如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就先帮他们解决嘛。你们军工厂所有的钱都是专款专用，你们的计划里有给工人买生活用煤吗？所以呀，你一上任就挪用公款去给工人买生活用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让人家说你挪用公款去笼络人心，那都是轻的。
2: 拿着公家的钱收买人心不对，拿着私人的钱收买人心就对了。
0: 你说对了，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你让他过不上好日子他就反对你。
1: 妈，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优质煤啊现在跟军火似的，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劣质煤又不能烧，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
0: 你说的严重啊，现在煤矿工人严重超编，有的地方超了1倍还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第二呢，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那人多了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可问题又来了，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呀？上面不会给你啊，因为没这个编制。于是上面呢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
1: 妈，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嗨，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我跟你说呀，马守长两口子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是不是故意的？
0: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
3: 你去找王二淼干什么？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你找他是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0: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
4: 因为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
0: 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
5: 怕他伤心啊？
6: 我妈听我爸的。
5: 理解。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

0: 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我们家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
1: 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0: 全家五口人，再难凑到一块儿。

0: 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明白吗？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听妈的。
0: 好。冬梅啊，秉义想干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不是干坏事儿。这几天我都想吧，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能帮的我尽量帮，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碰上我是个福星。

0: 都没花上师傅，只能停这儿了。好，进去问问有没有板车，把东西给装上。林峰，哎，小光哥，哎，你咋上这儿来了？我替你姐在这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是不是？前一段有点忙，材料送来的有点晚。啊，介绍一下。 我剧院同事小孔，
1: 你好，
2: 炳坤，我的前小舅子。哎，坤儿，哪儿来的？吴倩，那个坤儿来了。坤儿来了。
3: 这是住这儿的这个我发小国庆。啊，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嗯，
1: 这是
2: 我姐发小小光哥，你得叫哥了。
1: 小光哥，知道知道。你这还专门给带过来，你说？
3: 谁带我？他呀。啊，
1: 根本就用不着。这阵儿熟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是吧？你们这不是一块来的哈？
2: 不是。啊，对了，车呢？停前面了，开不进来。有没有什么板车什么的，把材料给拉过来？
1: 哟，板车给借一下。
2: 那边
1: 我借一下去。
2: 哎，好。
1: 我跟人去。
3: 哎，坤，你呢？没事儿，出点事儿。你专门过来找我们拿啥事儿啊？
2: 嗨，
3: 本来就是有嗓没枣打三竿子的事儿。你说你搁也难，三千人大场子，再也不能逢人就举荐，是不是啊？那不得把人给累趴下了。你放心，我没给国庆说，他那人心眼小，我就害怕这万一办不成，到时候不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嘛。但给他爸说了，他爸也不让说。嗯。
0: 房子我们可得住。
1: 是是是。
0: 房子我们得住。

0: 小优怎么没回来啊？这下了班还是去找了他伯亲吧。
1: 我给你打点水，泡泡脚啊。
0: 不用了，你泡。

0: 你心里不得劲儿吧？
1: 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
0: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有啊，找洛世斌呗。
0: 那你找不找啊？
1: 那肯定你找嘛，你俩熟，是吧？你是孩子他妈，你万一真要那什么，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啊。
0: 那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
1: 是，赶紧去吧，别在咱这穷人家里面腻了。
0: 我不，我就爱跟你这个穷人腻歪，咋的？
1: 关他！哎呀，
2: 干嘛呀你？
1: 赶紧关他！
2: 你还没洗脚呢，不洗脚不许进被窝。
1: 哎呀，这赶紧的吧，这着急了，关他！
2: 不行，你给我待着啊！你先把脚给我泡了，听见没？
3: 快点！

0: 1988年11月5日，
1: 星期六。
0: 最近一直心神不宁，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2: 姐，
3: 哎，九儿，
2: 喂，
3: 我刚开完家长会。
2: 哦，月月在她屋呢。
3: 哎，你忙吗？
2: 好。
4: 请进。
3: 写作业呢？
4: 慢。
3: 写日记呢？写日记是好习惯，记忆是不可靠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那时候我还偷着写小说呢。
4: 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
3: 月月，咱初二了，明年就该中考了。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68、65、70、60，刚及格。
4: 我同桌说，他每及格一次，他爸妈都会奖励他，要么5块钱，要么一盒冰淇淋。

0: 要么就是一双白婚礼。
1: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奖励你了？
0: 我意思是，就是我把你们给惯的。
1: 不是，冯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2: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亲爱，咋的了？
1: 我得尽快把他接走。妈说的对，感情是处出来的。走了。
0: 你别理。
2: 探啊。
0: 今天姐说要把月月接走。
3: 你咋跟她说的？
0: 她主动提出来的，我能咋说呀？她今天来过了，跟月月整得不太痛快。
3: 为啥事？
0: 月月说她学习成绩下滑了，你姐在家长会上还说了。
3: 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知道吗？
0: 八成是因为楠楠吧。
3: 楠楠肯定跟他说。
0: 这俩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
3: 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你说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了。
0: 你说楠楠想去洛士宾那儿，
3: 不知道。你觉得呢？
0: 楠楠是咱俩的儿子。
3: 反正洛士宾那边还挺使劲儿啊，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
0: 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

0: 放学了。
1: 啊，你怎么来了？
2: 我是路过，我寻思来看你。要不咱俩上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1: 啊，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2: 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1: 我不小了。
2: 走，走着说。这事儿吧，当爸妈的咋说呢？别说搁以前的年代，搁现在也不好说。
1: 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
2: 跟医院咋说呢？啊，那不说不行，说了就得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呢？
1: 那把我生下来，那就可以了。
2: 咱是你姥，你姥说呢，那既然两边都难，就留下来呗。那毕竟是个生命呢。你姥呢，不让流产，说是杀生。你妈不容易，
3: 把你养这么大，还挺优秀的。
1: 他，骆世斌，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
2: 准确说呢，是35，5块钱我跑腿费，
3: 但我没要。
1: 为啥？
2: 因为你妈太苦了呗。骆世斌也不容易，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儿。你想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
1: 一直给到他们被抓。
2: 这事儿你咋看的？
1: 爸，这事儿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

0: 去哪儿了？这么晚回来？
1: 上次我导师家回来，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你还去送谁礼了？说话。
0: 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
1: 我真是嘴欠。我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我更知道所有的评奖都有规则，无一例外。
1: 你想得奖，我理解你。你送礼我不拦着，我就求你一点，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0: 丢你脸了？
1: 你觉得呢？
0: 你这说好听点是清高，我比你还想清高呢。说难听点虚伪。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可我说了不算，说了不算不说，没有意义。说点有意义的，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作协凭什么给我分发？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我不能让她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

0: 行了行了行了，下面有请第五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冯化生同志讲话。
1: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代表获奖者发言，很荣幸。
2: 师娘，
3: 哎，
2: 烧水呢？
3: 哎呀，周荣来了。哎，你老师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走，进屋。哎，进屋，进屋。哎，
1: 最后，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赞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对一个好的作家、诗人来说，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谢谢大家。

0: 不是老王，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正好也见见师娘。
1: 欢迎您常来啊！海燕啊，哎，
2: 小冯来了。啊，
1: 师娘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快坐，坐。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下课过来看看老师。
0: 哦，哎，小王，坐。
1: 没事，
2: 来坐。
0: 这么多书啊！王老师，你出这么小啊？
3: 这谁能想到，知名文史学家唐贵生先生的弟子，《宋词赏析》的作者王尔淼先生，还住筒子楼？哎
2: 呀，祝贺你呀，小冯！听老汪说，你的票数还不少呢，真是才子佳人啊！
0: 王老师，您今天也辛苦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正好我们走吧。
4: 哎，好，
0: 走，师娘再见。
4: 哎，小冯，你的东西，
0: 太重不拿了。
4: 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
0: 我们路上再买。你们年纪大了，买东西不方便。
4: 多少钱呢？
0: 不值钱。
4: 多少钱？
2: 多少钱？
0: 16.2。嗯。
4: 不要！
2: 来，拿着。哎呀！
5: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6: 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
0: 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我实在不甘心。汪老师说啊，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轮，
3: 第二轮一下就跌到10名以外了，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
6: 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带着礼物。
3: 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
0: 是
3: 文无第一，见仁见智，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我的诗啊，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特别是那些为新而新、徒有其表、形式上的新。
0: 啊，赵老，就诗歌来说，你不算是外行吧？你给我判断一下。
3: 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诗歌要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诗歌的堕落。
6: 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
3: 是堕落，高尚的堕落。

0: 把那个给我递一下。
1: 哪个？
0: 诗歌大赛的奖状。

0: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
0: 你去找王二淼干什么？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他是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1: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包括我。
0: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我认为也是。王二淼宣扬深厚血管中西，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在大学里更受欢迎，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时之学，因此籍籍无名。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你这个北大毕业公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你给了他面子，他当然应该给你。偷桃暴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
1: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0: 王二淼，我理解，当年的臭老酒咸鱼翻身，现在不但不臭了，反倒变得香了起来。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王二淼虚荣，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1: 汪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0: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
1: 你

0: 冰坤，干嘛呢？没事，你打我姐？没有，这干嘛呢？没有，什么没有？没有，冰坤，没有，没有。
1: 姐，我在这儿，你干嘛呢？这是
0: 我自己弄的。
1: 什么自己这都出血了，你干嘛呢，姐夫？
0: 没事，冰坤，别这样。
1: 哪样啊，姐夫，你干嘛？
0: 没事，来来来，擦擦就好了啊。
1: 来来。
0: 行了行了行了，来给我自己拿。没事啊？没事。别管，坐。坐。干啥呢，姐夫这？快坐坐。别管，坐呀。
1: 北坤，坐坐坐。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一起呢？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儿地儿，磕磕碰碰倒是正常的。
0: 就是，
1: 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
0: 你真没事儿姐？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1: 房子小。
2: 姐，你都副教授了，啥时候你分个房子？他导师，著名学者王尔淼还住在筒子楼呢。你姐你别指望了，你就等着姐夫啊，再做鞋啊，混个一官半职吧。
1: 那得啥时候啊？年底
2: 做鞋大选，我刚拿了市科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
1: 有事儿？证券说你们要把月接过来住。想是可以，这怎么住啊？这，哎，
0: 不是咋的，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光明，
1: 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
0: 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好多事儿不方便了。不是，那是证券他弟，出啥事儿了？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
3: 万草石主，多谢施主。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
4: 请随我来。
0: 哎，
3: 多谢施主，多谢施主。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从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0: 那他写的啥诗啊？北
4: 驼寺的风。北驼寺的风。姐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那我背给你听啊。哎。风钻入一节残垣，刺透着凋零。云低压鸣。 风送来阵阵炊烟，浓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你姐夫前一阵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
1: 你姐夫非要卖的，肯定是你老杜闹着。
0: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天。
1: 我给你都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了！像不像？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
0: 好吃。
1: 真的好吃吗？
0: 慢点。嗯。
1: 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0: 找了。
2: 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楠楠，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什么都没怕过，都怕起自己儿子来。
3: 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4: 我跟楠楠说了，
3: 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4: 楠楠是动心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以亲生父亲的身份，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
2: 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但话要说回来
4: 了，我见楠楠之前，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
5: 哟，别，
6: 团长，杜总。
2: 以后，李万全，
5: 久仰啊！哎呦，你肯定，九个人回来八个，怎么那么晚？
2: 冯老莫，
5: 卖出去多少了？咱厂里的承诺还算数吧？嗯？
2: 什么承诺啊？
5: 差旅费自费不菲啊，600块钱差旅费，我就花了100。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晚上住公园，住桥洞底下，然后我还带了凉席，火车上也能用啊。那个累了，硬座底下一铺，特别舒服一卧铺。 就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啥事儿也没干。
2: 这差旅费可不少啊，顶我烧锅炉。
7: 82啊，82吨，啊，那还能是82斤呢？我这有合同啊。这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小鹏是销出了40吨丝，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调研了市场，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上什么产品，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企业上一款产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 能源消耗、污染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力量，所以，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小鹏提出停止8丝生产，上电子元器件。这400吨货卖出去，转产，我们就有了本钱。小鹏，
8: 好，大家应该清楚。 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的。就在85年，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电子企业、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是强烈建议集团。

应该在沛县城里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而且得快。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 现在厂子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我个人认为，彭新生最合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举手表决吧。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举手。 是因为手太沉了，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那好，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请举手。

0: 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水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1: 好的，
0: 散会。

0: 蒋副厂长。
1: 老总。
0: 你有什么事吗？
1: 那没有了。你们聊。
2: 石哥，对不起，
0: 我……
3: 你这我是对的。
4: 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0: 石哥，
4: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启春，
0: 听水哥的。

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我听我妈的。
0: 好好劝劝她，怕她伤心啊。
1: 我妈听我爸的。
0: 理解。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2: 周书记，
3: 哎，老常，
4: 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您，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
3: 就这么点煤，只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4: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你看看大伙高兴的。

0: 门口有人找您。
1: 哦，谁呀？
2: 叫洛什么？
1: 洛士斌。
2: 对，就这么个名儿。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1: 老常啊，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就说我不在厂里。
2: 好，明白。
3: 哟，
1: 这怎么随地吐痰呢？
3: 其实没看着您过来，
1: 这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你行了，别蹭了，蹭的这细菌哪哪都是。
3: 啥细菌呢？我可健康了。
1: 好好好，别蹭了，别蹭了。
3: 真没看着你过来。
4: 你干嘛？
3: 啊？
4: 后厨叫你。
3: 哦哦，好嘞。
1: 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
4: 啥你都管呀？
1: 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4: 行，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1: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4: 这儿吧。欣。
5: 啊。
4: 我跟我哥说个事儿。
5: 啊，行。
4: 咋了？
1: 洛世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4: 他为啥找你啊？觉得你好沟通，你们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
1: 行了啊，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洛世斌给我写过信，渭南的，付了10万块钱。
4: 十万？让你来做我工作。
1: 没问，直接退给他了。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4: 随便他，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了。
1: 你们商量好了没用，国外现在有了 DNA 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忙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觉得他不是坏人，
4: 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3: 那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往？
4: 因为他不是只想跟你来往。
5: 蔡小光，
4: 怎么了？
5: 咱们的心涛大患他给解决了。
4: 真的？太好了，
6: 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的，还做了过户登记啊？
7: 就在这屋里头，
8: 在这屋里，
7: 在这屋里头啊！
8: 坐在这个屋里的不是我吧？是谁？你找谁去？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对于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6: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机关、企业、群众同向发力，点滴绿色行动正汇聚成全民共建共享的低碳发展新格局；
1: 宁夏煤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推动煤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品、新材料跃迁，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
0: 吴忠市以信用软实力构筑发展硬支撑，
1: 宁夏多领域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惠民红利，激活消费市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宁夏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手抓能源革新重塑发展底色，一手靠数字技改深挖企业节能潜力，并同步发动全民参与机关示范，把节能降碳的扎实答卷落笔于生产车间、城市街巷与青山绿水之间。
2: 这里是银川南智慧充电服务示范中心，可以同时容纳49辆新能源车充电，而且呢，还为司机师傅提供了喝水休息的场所。一座充电站把便民服务和绿色科技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的绿色低碳出行越来越方便。
3: 以前的话，开这种电车出门就是比较有充电焦虑，现在，我们家附近有了这个银川南智慧充电这个中心，它这个全部都是快充桩，每天都挺方便的。
4: 这座远网荷储一体化充电服务示范中心投运以来，已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7.21吨。普通市民的微小选择汇聚成绿色出行新风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月，宁夏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19.45万辆，全区充电网络已覆盖所有市县区，形成城市3公里充电服务圈，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100%全覆盖。生活方式向绿而行，生产方式也在加快转型。在明阳集团中宁智慧产业园生产车间，依托环保技术装备升级与数字化管理深度融合，企业实现了源头减排和清洁生产，
5: 具备年产1360只风力叶片产能。在绿电、园区等重点项目拉动下，本地新能源开发与风电装备制造实现产销联动，互惠共赢。
4: 近日发布的《宁夏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区资源节约、低碳转型发展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区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60%，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提升至80%，废钢铁、废塑料等6大类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突破320万吨，90%的大型矿山、80%的中型矿山完成绿色改造。生产端提质增效，生活方式持续革新，公共机构示范引领同样不可或缺。宁夏各级公共机构聚焦节能、节水、节粮、节财等工作，持续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推动绿色办公、垃圾分类等成为日常习惯。
6: 创建全国节约型机关1405家，能效领跑者13家，水效领跑者10家。3家单位荣获全国绿色低碳公共机构称号，2家单位获评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发挥了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降碳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4: 如今，从一家一户的低碳选择到公共机构的示范带动，降碳减污早已跳出产业工厂，深度融入城乡生活方方面面。机关、企业、群众同向发力，点滴绿色行动正汇聚成全民共建共享的低碳发展新格局。
1: 10年砥砺深耕，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煤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品、新材料跃迁，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本期宁夏经济茶座，记者走进宁煤生产一线，探寻宁夏现代煤化工一块煤链接千万家的产业升级密码。
2: 一块煤能干什么？它只是用来取暖燃烧的燃料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带大家看看我身旁摆的这些有鞋底、
7: 玩具，还有这个口罩、医疗器械，以及后面的日化用品，到最后的高端润滑油，它们呀其实都来自于煤，属于煤化工产品。
8: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实验呢，就是对我们这个聚烯烃材料加热后流动性能的测试的一个研究，能够得到我们这个白色的颗粒。所有的技术呢，在全链条上面呢，都是我们宁明公司自主的技术开发出来的。
4: 科技创新带来高质量转型路径。十年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持续攻坚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聚甲醛等核心成套技术，破解了煤化工装置长周期稳定运行的行业痛点。
9: 立足于国家和能源安全然后这个战略需求，大胆的创新，大胆的探索，从第一个煤聚甲醇项目到煤制烯烃，现在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项目，总的产品规模达到了1200万吨。
4: 硬核突破铸就行业标杆。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400万吨每年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成功攻克煤制油领域卡脖子核心技术，也让宁夏跳出了粗放卖煤的老路。去年宁夏煤业油化品产量突破460万吨，年转化煤炭2400万吨，占宁夏煤炭年产量的1/4，吨煤综合利用价值提升7倍以上。技术破局不止步，产业升级无止境。从工业重器到民生好物，科技创新让煤炭价值持续延伸。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还持续攻坚 POE、 聚烯烃等高精尖新材料，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补齐国内产业短板，赋能高端制造与民生消费升级。
9: 我坚信这块呢，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规模、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将来呢，科技也好，还是化工也好，会让后就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一块煤的蝶变是科技创新的答卷，更是产业转型的缩影。如今宁夏已形成一煤牵动百业兴的产业集群生态，上下游协同发展格局持续完善。从原煤直销到油品多元，从常规生产到低碳循环，相信下一个十年，宁夏的现代煤化工产业一定能交出更加精彩的答卷。
0: 近年来，吴中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融资信贷到市场监管，从政务服务到民生保障，社会信用体系正深度融入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吴中市成功入选。
10: 宁夏太一博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吴怀兵急需贷款完成一笔大额订单，但贷款期限只有一年，这不仅打断经营节奏，还存在逾期失信风险。
11: 当时呢，他们一周就放款了，并且呢，这个利率非常低，然后呢，时间是给我们放定到3年，我们肯定就有很大的这个底气去投入到经营生产上。
10: 便捷的融资得益于吴中市持续推广的新一代平台实名认证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录入大数据，根据信用情况可贷额度一目了然。同时，吴中市还推行企业信用修复一对一指导服务。
12: 企业如果是存在轻微的失信行为，只要是及时改正，我们就能够帮助他消分，重塑信用。另外呢，我们与银行也有深度合作，把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让好信用真正的变成真金白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
10: 信用赋能不仅体现在金融服务领域，还深度融入市场监管、民生服务等城市治理各环节。这枚二维码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市的信用监管网络。
13: 我们通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十安信用码，还能接受这个系统给我们推送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预警，但我们一旦发现了这种预警，我们会及时整改。
10: 近年来，吴中市打造的企信通平台、纵向贯通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横向联通发改、卫健、应急等8个部门，归集8大类26项核心数据。 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汇聚600余万条信用信息，为全市14.1万户市场主体建立一起一档精准信用档。

0: 方案，让守信主体切实享受政策红利。
1: 以旧换新不仅是拉动市场的消费抓手，也是传递温度的民生举措。今年宁夏先后出台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细则，叠加汽车、家电等多领域定向补贴与消费券发放，形成了全方位的促消费政策矩阵。记者走进销售门店，实地探访惠民政策给消费市场带来的变化。
2: 我现在是在尹家渠和康平路的交叉口，那么这个地方呀是电动车的一个集中销售点。自从八月初电动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啊，这块电动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啊，这一块堆放的旧的电动车呀都是这两天刚刚回收上来的。
3: 这个就是你刚买的车啊？
4: 啊，对对对，
3: 用了那个补贴了吗？
4: 啊，对，我今天抢上，今天就用。
3: 省了多少钱？
4: 哎呀，省了旧车抵了300，然后再领个券领个600，也就相当于900呢，也挺多的。
5: 据了解，宁夏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消费者在我的宁夏 APP 领取补贴资格后，将旧车送至政府指定回收点，并取得回收证明后，即可购买新车。随后在我的宁夏 APP 上传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款直接打到个人银行卡，最高可补600元。实打实的补贴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拉动了门店销量。
6: 没有这个补贴之前呢，每个月的销量是在70辆左右，有这个补贴以后，每个月的销量可以达到100辆左右。
5: 不止两轮电动车市场火热，记者在银川、吴中等地了解到，随着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家电、汽车等消费潜力也在进一步释放。
7: 今天我过来了，购买了3件电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参加完这个国补以后，3件家电总共省了6000块钱左右，价格非常的实惠。
8: 自从我们参加红四政府汽车购新补贴以来，我们店的销量在逐步的提升，我们店里面的客流量也在每天在不断的增加。
5: 今年以来，宁夏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及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4大领域。和往年相比，今年政策申报流程进一步优化，以线上自主申报为主，并明确严肃查处先涨后补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政策红利直达群众。在政策的带动下，1至7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
0: 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重点工程，中国移动宁夏中伟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助力我区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历经155天的建设，中国移动宁夏中伟数据中心地园区D03、D04两栋机楼近日建成交付。作为移动体系内首个应用锂电式储能方舱的数据中心，项目采用锂电方舱替代传统铅酸备电方案，空间利用率、IT 算力产出、散热能力等都有了大幅提升。
9: 新交付的这个 IT 方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模式？
10: 这个是我们新一代的那个液冷 IT 算力方舱，这个位置它就是那个服务器的供水管，就是它给服务器负责降温用的方舱，它集成了供水供电快速部署的作用。
9: 这个墙是什么作用？
10: 这个墙也是一个风墙，它就是也是为那个服务器就是散热用的，它用的这个冷源也是用的是液冷，风液同源。
0: 此外，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地园区的D05、D06两栋机房土建项目也在近日破土动工。项目总建筑规模近5.3万平方米，设计 IT 功耗约120兆瓦。项目竣工投用后，能够大幅拉高园区算力承载上限，释放更多高端服务器部署空间，全方位为人工智能、云服务、大数据等数字产业发展提供硬件保障。
11: D03、D04机楼已完成建设交付，05、06机楼同步开工，是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重要实践。项目面向互联网头部企业阿里、腾讯等提供算力服务，进一步夯实中卫国家算力枢纽、算力底盘，带动数字产业集聚，为宁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坚实的算力底座。
12: 据了解，

0: 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远期规划占地2010亩，建设5个园区，总体规划58栋数据机房楼，预计投资240亿元。
1: 8月21号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集中发布2026宁选好礼旅游商品暨我为宁夏选好礼创意大赛获奖成果，上线2026宁选好礼获奖作品集与数字化宁夏礼物地图，非遗麻边、国潮面塑等120件承载塞上风情的文旅好物，从1186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集中展销。
2: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文化城凤凰幻城，那今天这里有超多的宁夏好物展出，像我手里的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都是一份可以带走的城市好物。从作品到商品再到品牌，宁夏好礼的每一个物品都是宁夏文化的创意表达。
3: 这一次获得的一等奖的呢，也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叫荣成秀贺兰芳会宁选好礼，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手作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去了解我们宁夏的一个非遗。
1: 本次大赛首次打破地域限制，面向全国征集文创作品，首次覆盖全品类宁夏好物，推动文创设计向文旅消费转化。
4: 宁选好礼承载的不仅是枸杞、葡萄酒、非遗手作这些具象化的好物，更是宁夏品质、宁夏文化、宁夏故事的集成输出。我们希望打通创意到生产到销售到传播的全链条，让宁夏好物真正走向全国大市场。
1: 第四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近日在吴中市举行，大赛设置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升级、生活服务、现代农业乡村振兴4个赛道，为退役军人打造集项目展示、交流对接、孵化赋能、资源联动于一体的创业创新平台。晋级决赛的24个项目将择优代表宁夏冲刺全国总决赛。
5: 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嫁接了很多的专家评委，对于我们企业能够提出有效的这个指导。
1: 我区已举办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累计汇聚236个创业项目参赛，培育74个成长性优质项目，7个项目斩获全国赛事荣誉，让更多的退役军人变创业先锋、产业能手。
6: 我们现在也专门提出来一个行动，叫这个退役军创办企业梯次培育计划，通过1对1面对面的这种导师服务，来提供一些精准化、精细化还有专业化的服务。
0: 8月21号，共享芬芳、共筑美好、交行相伴、闽宁协作30年残疾人文艺演出在宁夏国际会堂举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与闽宁两地残疾人艺术团同台演绎音乐舞蹈诗《我的梦》，用艺术搭建爱心桥梁，为宁夏观众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视听盛宴。
7: 觉得他们背后一定是付出了比常人更加艰辛的努力，才能够走到舞台这一步。未来我也会继续在公益领域里面持续的深耕，去帮助更多的人。
0: 演出前，自治区残联与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签署金融助残战略合作协议，分行将提供不低于30亿元意向性融资额度，打造覆盖信贷投放、资金结算、风险保障等一体化助残服务体系。现场还发布了宁夏残疾人家庭子女就读民办高校资助帮扶项目，并为爱心企业信用就医助残定点服务单位授牌。
8: 关心关注助残事业，用心用情服务残疾人群体，携手社会各界，为残疾人朋友搭建更多成长成才、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广阔平台。
1: 8月21号，2026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闭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顶级航模品牌赛事，共设置遥控帆船、仿真航行、耐久、F3、动力艇等6大类竞赛项目，集结全国707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共产生金银铜牌共142枚。赛事聚焦青少年海洋科创素养培育，以高水平竞技比拼、涵养探索精神，为青少年科创成长道路积蓄力量。
9: 觉
10: 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努力的一个结果，就还是要继续向上努力，争取赢得更好的成绩。
11: 我的目标呢是参加世界的航海模型比赛，拿到我们的金牌。
12: 通过这项活动呢，能够让狮子滩的孩子借这次机会走向全国，这样实现全国的孩子和大埔口孩子们的交流学习。
1: 银川公安猎鹰专项整治行动近日顺利收网，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案件15起，查扣涉案车辆30辆，涉案线索人员全部清零。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些车辆多为非法改装电动车，安全参数被严重改变，隐患重重。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火灾中超过30%与非法改装电池有关，私改电池缺乏保护，充电或碰撞时极易短路起火。
13: 经非法改装后的部分车辆最高时速甚至可达160至170千米每小时，远超车辆出厂标定的限速，严重改变了车辆出厂安全参数，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1: 私自改装车辆一旦发生事故，保险理赔和维权追责都可能面临困难。警方提醒，电动摩托车属机动车，无证驾驶违法。此次涉案青少年较多，家长务必加强监管，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打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气象局23号下午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固原市气象台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原州区的城区、中和乡累计降水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请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注意预防。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选择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路线，可尽览祖国大好河山。其中，在4条横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中，长城文化线和黄河文化线2条精品路线双双途经中卫。
15: 8月22号，第12届中西部地区公安政法院校治安学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办，基层治理、智慧警务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是与会专家与一线民警交流讨论的热点。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在今年年初公布的相关测评中，银川市从全国105座大城市中脱颖而出，城市治安体验位居首位。
0: 8月21号，为期5天的2026年银川市红石榴山海情青少年交流夏令营开营，来自厦门与银川的近100名师生参加了活动，两地青少年将走进闽宁镇戏剧村落及万亩葡萄种植基地，亲身感受从荒漠戈壁到绿洲沃土的沧桑巨变，深刻领悟闽宁协作的深厚内涵与时代价值。百度智能云宁南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产业基地近日在彭阳县宁南数字经济产业园启动运营，该基地是百度在宁夏南部布局的唯一 AI 数据标注基地，计划每年培养200名 AI 训练师，孵化3家数字类中小企业，年内可吸纳200人就近就业。
15: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体育局主办的第11届陕甘宁革命老区青少年足球赛近日在盐池县开赛，来自陕甘宁3省区的16支代表队参加比赛，在为期10天的赛程中，采用 U13至U15男子11人制赛制进行。
0: 8月22号，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闽宁一家亲宁夏贺兰站开赛。本次大赛开放参赛名额1000人，赛事为期2天，赛程共设3场竞技比拼。赛事同步配套文体旅商农市集和娱乐体育嘉年华2大特色主题活动，实现一场赛事多重体验。
16: 今天我们迎来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处暑的到来意味着暑热渐渐走向尾声，秋天即将华丽登场。
14: 四季流转，暑去秋来，愿你在这个秋天收获满满，继续前行。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23号，我们迎来了属于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此时暑气渐消，秋意初显。处暑从来不是骤然降温，而是一场温柔而缓慢的季节更迭。此刻的宁夏天空澄澈湛蓝，云朵轻薄舒展，山野间层层叠叠的绿意晕染出浅黄浅红，正是一年中最适合出游、最治愈人心的好时节。未来几天陪伴大家的天气也会在阵阵秋雨中清凉渐起，韵味渐浓。预计23号夜间，盐池、同心、海原及固原市有阵雨或小雨。24号白天，贺兰山、盐山、大武口区、惠农区、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贺兰山、盐山、大武口区、惠农区、彭阳县、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有小雨。25号、26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和固原三市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7级。银川多云，20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吴中多云，19到31度。固原雷阵雨，16到27度。中卫多云，18到31度。宁东多云，19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湖北省万奇珍一家为何三代人在大沙河渡口义务摆渡142年，百年坚守的背后是怎样的故事？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呈现。
1: 1665年，一本号称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在欧洲发售，高鼻梁、深眼窝的关公矗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2: 我清早起来呀，
3: 中国发达都30年，那是我的父亲呢，一打打也30年，那是我的叔叔呢，他还是也是30年，就是呢，我呢已经搞到24、25年了。

0: 坚持了二十多年，估计就在这条时是三条船。现在呢，那时候是算不扩大，过渡的人少大，这现在就是他那个两个老年人呢，就走着过渡。是的，以前开始我来接手的那个时间呢，起码一天都是百把人，这边都在那个风景区弄菜。你这会儿吃饭都不按时间，那就吃饭那时候就是在这里开着火，那时候晚上都有人过渡。搞这个事就是要态度平和，就是要心术正，有人无人有心术都要抓紧的手气。
1: 好好好，这天我送个菜呀，
0: 哎，让我给你帮忙啊，
2: 谢谢啊，
1: 慢走啊，好，谢谢啊。
0: 我们的爷爷呢，万祖柱呢，他就是投荒嘛，就投的这个大山河来嘛，老百姓啊就蛮扶持我们，就我们这里说把这五亩多田自己种点吃，他会木工，他说我们活呢自己来操一只船的，在这里来摆渡，过渡的人呢就不收费用，义务摆渡。来摆这个渡，老婆就生病，病了二十多年的，四个后人都是我来把他抚养大的，他就没管不了事了。我大的是姑娘噻，七岁就没连书都没读的，就在屋里就这个家务事啊，喂猪儿啊，穷得很嘛。那时候年纪比较还轻点嘞，也没得人过渡啊，我就在这看着有渡子在这儿别哈搓起啊。捡着垃圾啊，我们来卖哈啦，就在读生活啊。
3: 他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都首先就站在公路上看一下那个河里面有没有人过河啊，再就是那个水大不大啊，有人过河马上就下去啊，就是直接问题。
0: 下暴雨也是下暴雨，就是把船拴好的，在路上溜嘛。就摔打打的嘛，这别人过渡你要过渡，你也没得人在那儿花，那就不可能嘛。每月出800块，请几个人在那儿花两个月。
3: 这里一天都不能停的，那个时候他就只有8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我的工资都只有800块钱一个月，做好事没想其他的。
4: 我是木工啊，这不是人好，所以用得着。
2: 按他的意愿，他实现跟着80岁，如果水小的话，可以摆的。
5: 人多的时候，就是去一下；再就是水大的时候，他这个没那么大力气了嘛，我就去。因为我家里这个情况呢，要吃饭啊，要开支呢，是没办法的。
2: 现在就是附近打零工啊，有时间包包小的工程做一下，就这样补贴家用啊，辛苦一点嘛，日子过得清淡一点嘛，就这样。
5: 没投过什么回报，也没投过什么名声，
2: 顺其自然嘛。因为老一辈几辈人都这样做下去呢，在我们这一代，主要是我是第四代嘛，不可能就这样把这个业务啊，这个老一辈的名声啊丢掉啊，不能说半途而废啊。
0: 领起这个职担，你就要负起这个责。说好事呢，一点一直要做到底。人说，去违背一件好事。你们不能注意见坏事，那就是坏事混子，千万就不能做。那我们这是祖辈的这个承诺不能忘记嘛，我能够在这花摆着一天就摆。

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稍后好。
4: 稍后好。
3: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Mezzo forte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0: 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1: 这儿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去吹立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八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放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0: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3: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曲班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按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把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
1: 刘涛翻帅，
2: 找对人了，
3: 美食 OK， 嗰个摆头一定会好靓啦，最紧要嘅味道啦
4: ，Taste is king， remember，
5: 我们的底线就是味道，就是技术。
1: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讲我越兴奋。
6: 把它放好一些，规矩，
7: 拿出这门事，一直干到底。
0: 纪录片何以关公，总导演姚丽菊，出品时间2025年。该片以关公忠义文化为主题，从中国传统价值导向、社会变迁、民族融合、对外交流等多重视角切入，深入阐释了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聚焦关公从凡人、圣贤到世界级文化符号的升华过程，褪去神坛距离感，让传统文化落地现实，焕发时代新意，让关公文化从古籍记载、庙宇香火中走向大众、走向时代、走向世界。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捏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颗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2: 完了完了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4: 新英雄上阵 SP 光宇，包括他的服饰啊、头发啊，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东西上去。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

0: 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1: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2: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3: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25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4: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3: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1: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3: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

0: 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1: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

0: 鳗鱼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它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它就发现这个鱼进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1: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2: 一声令下，五堰二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修，大淋雨，汗水泛溢，晋索都七军皆没，于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

0: 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1: 来，开始啊，走，嘟呀，长，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呀，长，停，不对了，人家给我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梁除霸，但是呢又有点儒气。想一下后边关老爷带的啥，父子亏，
2: 对，
1: 冠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理解了就懵了，
2: 对，
1: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
3: 再来，
1: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3: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4: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1: 长，对，共退，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成就。这个书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换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
4: 拜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5: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6: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于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7: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7: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7: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8: 九位鞠躬，拜二拜三拜休息。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 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9: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枚钱财，二枚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 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
1: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3: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1: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

0: 着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尘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摸摸，这质地比绸缎还滑三分，捏在手里轻如鸿毛，却韧如丝。要不是阿芷姑娘当初力排众议，非要把压制的铁滚从400斤加到1000斤，哪能有这般紧实？当初老夫还嘀咕太过，如今看来是你这丫头有远见。
1: 我爹前日托人捎信，说咱们苏记的纸在京城卖到3两一刀了，村里好几户都问还招不招工呢。
2: 这铁滚压纸时，得4个壮汉喊着黑油耗子推，一步一停，分36遍碾过，就是要让纸浆里的弹皮稻草纤维死死粘合，不留一丝空隙。你们爹莫试试，保管半点不阴。前日周老板捎来口信，说青城翰林院的刘老学士用了咱们的纸，连说3个妙字，夸这纸吃墨不吐，流笔如刀，写起字来痛快。
3: 好一个吃墨不吐，流笔如刀。
2: 张大人，
4: 您怎么突然来了？快请进。今早刚采的杭白菊配自家晒的桂花，正沏了一壶在堂上晾着呢。
3: 好纸啊，比上月我带回京的那批还要胜一筹。这光泽，这韧度，不满诸位，那批纸送到翰林院，让那帮老夫子们抢破了头。李阁老抢到3刀，连夜临了幅滕王阁序，第二日装裱挂在了书房，见人就夸。陈编修还即兴写了首诗，其中2句老夫记得真切：苏纸如玉墨如漆，一笔千秋字不灭。如今在文人间都传开了。

0: 路劳顿，可是永宁王一案已审结了。
1: 朝政同党罢官流放者27人，就地问斩者9人，李公公府台秦知县等首恶俱判诛9族，家产抄没。昨日刑部文书已发往各省，至于永宁王，圣上念及叔侄之情，在太后面前跪求了2个时辰，最终判了终身软禁，圈禁于凤阳高墙之内，此生不得踏出王府半步。播州宁夏的联盟总兵以押解进京，关在天牢，秋后问斩。此案牵连甚广，但总算尘埃落定，女苏姑娘从此可安心度日了。其实老夫这次来，除送中秋礼之外，还有一桩天大的差事要托付，此事事关重大，需万分谨慎。当今圣上酷爱书法，你们是知道的，其字融合颜真卿的浑厚饱满，柳公权的锐利挺拔，自成一派，连翰林院大学士都称其颜金柳骨。可首辅张居正张阁老总怕圣上玩物丧志，日日劝谏帝王当以社稷为重，弄得圣上写个字都得偷偷摸摸，像做贼一般。圣上想将自己的书法集成册传世，特命老夫暗中寻访天下最好的书轩，要能保其默而不音，纸性柔韧而挺阔，连纹细密如无痕。老夫跑遍江南10几家纸坊，不是纸性偏松阴墨，就是连纹过粗碍笔，直到想起你们苏气。只是圣上一贯节俭，掏遍袖袋给了这2铜板当御口纸款，要10刀上等熟宣，还希望免费加赠1刀雪浪宣，说是与民同乐。这钱自然不够，老夫岂能让你们吃亏？这150两是我自掏腰包，务必收下。
2: 张大人说哪里话？圣上能用苏记的纸，是苏家8辈子的荣耀。我这就去库房，取最好的10刀熟宣，再加1刀雪浪宣，分文不取。
1: 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朝廷有规矩，公私分明。老夫若白拿，回头被督察院那帮同僚参一本，贪墨纸财，媚上妖宠，这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不瞒你们，老夫当年也是言官出身，太知道那些笔杆子的厉害，白的能说成灰，灰的能描成黑。
3: 阿芷，张大人所言在理，咱们便试驾收下，再多备1刀洒金尖作为添头，可好？
1: 好了，事情解决了，这是银票，还有1张，你们得给我写张收条，就写今收到张某某购苏记熟宣10刀，雪浪宣1刀，记银150两，笔墨日期见证人一应俱全，日后若有闲言，我也好有个凭证。
3: 好。

0: 书法集印成，老夫送皇上的亲笔签名一套给你们，到那时苏记的纸可就名扬天下，连各国使臣都要抢着买了，说不定还能赚那些藩邦的银子呢。
1: 景明兄，今晚月色好，院里的桂花香得醉人嘞。

0: 靠在门边吟的那首歪诗吗？青苔映水绿，佳人晒纸忙，不知此纸润，可书凤求凰。
1: 当时是唐突了，但今日这八个字，每一笔都是真心。

0: 这纸能存千年不腐，这墨能立百代不退。阿芝，我的心意也要这般长久。
1: 好一个靖川耻缘，与君偕老。好纸配好字，好景配好人。我看泾县的纸箱以后要添胭脂味儿喽。老苏，你看这俩孩子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才救了纸房，你还不赶紧成全他们？
2: 成，下月十五就是黄道吉日，一嫁娶一开市，到时候把张大人、霍郎将军、周老板、县里头有头有脸的乡绅都请来，用咱们苏记最好的洒金红笺写喜帖，用彩纸糊七十二对喜灯，热热闹闹办一场。
0: 小旭，谢过岳父大人。
2: 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1: 今夜当铺一大白，祝佳偶天成，祝苏记纸业千秋永传。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可以啊，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
3: 哎，
2: 谁来看你们了？
3: 哎，这不是
2: 李总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常来的吗？
4: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3: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4: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3: 对，我妹。
2: 一个姐，一个妹，
4: 亲姐妹啊，
2: 绝对亲。

0: 哎呀，一文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1: 那必须的。
0: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1: 啊？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0: 好，
1: 是，
0: 那走。
1: 太羞我们。
2: 行，啊，不排了，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摸牌啊。哎呀，
1: 哎呀。
2: 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好应该多清闲的。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3: 你家媳
2: 妇不哭了，不哭，哪儿去了？
3: 谁知道啊？
2: 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三次了，
1: 挣钱去了。
2: 大晚上挣什么钱
1: 啊？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2: 什么意思啊？哎，说话没说一半啊？
1: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没唱。
2: 什么？大什么牌呀？不玩

0: 说谁泼妇的？我是他妈！哎
1: 呦，阿姨啊！
0: 何佳琪，快下楼！现在停车
1: 了！阿姨有啥话好好听。
0: 何佳琪，
1: 不是小何，这，
0: 你胡扯！你赶紧给我回家！
1: 不是小何，需不需要报警？
0: 什么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锅端了！妈，你恨我啊，知道吗？
1: 不是阿姨，这啥事？你有话好
0: 管不着，我们家的事你管不着。
1: 你
0: 穿这么短，你丢人了！太丢人了！我赶紧把刀给你丢光了！我跟你说。
2: 正经人谁去那种地方？佳丽，
0: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3: 老王啊，对不起，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不今天就来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0: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直
4: 是知道知道知道，我们回家说说佳琪啊。那个让他宣扬乐嘛，亡羊补牢，来得起，来得起。
0: 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佳琪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红雨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4: 啊，不过亲家不是我埋怨你哈，那个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个其实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0: 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是两回事啊，亲家。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佳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了，可以吗？可以吗？啊，
3: 不是，这事儿是不对啊，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
0: 哎，何佳丽，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

0: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1: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0: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1: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0: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1: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0: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1: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0: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1: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我回来啦。
1: 妈妈回来了。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
1: 看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

0: 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嗯，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嗯，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妹妹一块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4: 王玉，
3: 哎，
4: 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4: 哎呀，在这儿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来，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您不走，我就不走。
4: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3: 能行吗，二姐？
4: 行，你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3: 对对。嗯。
4: 你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3: 嗯。
4: 嗯，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5: 确实饿了。嗯，二姐你也行
4: 啊，
5: 饭你也没吃吗？
4: 好。
6: 给你，慢走啊！
7: 谢谢。
6: 需要点什么吗？
4: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6: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4: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6: 好，要写字吗？
4: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6: 好，要蜡烛吗？
4: 要，40根蜡烛。
6: 好，

0: 小柴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来，
1: 多少钱一个？
0: 嗯，5毛钱一个。
1: 啊，要两个，
0: 来。小姐，
2: 嗯，
0: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2: 马马虎虎吧。
0: 哎呀，我这边就卖了2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2: 不着急，不着急。
0: 哎，什么也不好干的。
1: 儿子，
3: 嗯，
1: 慢点吃，别噎着啊。
3: 嗯，
1: 喝口水。哎呀，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3: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姐夫都受不了。
1: 吃。
3: 嗯。嗯。阿姐最近没啥事吧？
1: 哼，哎呀，山中无老虎，猴。

0: 子称霸王，
1: 就你那媳妇儿，
2: 哎呀，行啊，干上了，
3: 回来了，啊。
2: 那个，
1: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2: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1: 干什么呀？饭还没吃完呢。
2: 我先上去看。
1: 凉了。
2: 我先上去等会儿。
1: 哎，这把饭吃完了。
2: 哎，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3: 刚来，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2: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你一会儿再洗，进来。
4: 哎，你有病啊，严红鱼，松手！你给松开！
2: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3: 能退吗？
2: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3: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2: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3: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
2: 你说话这么难听呢？
3: 那你上街上看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2: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3: 那你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3: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你要屎都拉我脸上了。
2: 没事啊，哎呀。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啊。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了？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那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啊，下海啊？
0: 对啊。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呦，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啊。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宏宇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宏宇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宏宇透透气，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哎，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下去什么？
1: 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2: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1: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2: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让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1: 哎呀，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2: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1: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茶叶蛋呢。

0: 卖不下去，
1: 那就不卖。来，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0: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1: 你又来了。
0: 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3: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4: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3: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哎，
4: 这牛仔裤不错，来
3: 回去。我买的就看。
4: 我这老太婆爱穿什么？媳妇儿。
5: 舅妈。
4: 哎呦，方糖，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5: 出来逛逛。
6: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7: 见过。啊？
6: 啥时候见过啊？
7: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3: 对呀、啊，老朋友了。
7: 老朋友了。

0: 哎呦，你俩这手给万能胶粘一块了啊！
1: 有缘分呐，是，相当有缘分。
2: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了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
3: 我都说了没关系。
2: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3: 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
2: 赵慧，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我怕你对他有想法。
3: 方涛。 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
2: 我怕你变，
3: 我不会变。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2: 我一个初中生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0: 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0: 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魏国这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这是过节费啊，能收好吧？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
1: 你奶呀，让我把她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妈，
0: 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1: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
0: 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也不要。
1: 收好了，
0: 谢谢妈。

0: 你来吧，妈。嗯，我想喝果汁。喝果汁自己去冲。嗯嗯，
1: 我也想喝果汁。你只能喝白水。白水就白水。光明，啊，给你爸一倒杯白水。哦。
0: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1: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3: 你说，啥事儿啊？
0: 还有喝酒壮胆。
2: 我想出去。
0: 去哪儿？
2: 去南方，下海。
0: 做什么呀？
2: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1: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2: 不是不是，
4: 还卖唱。
0: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2: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0: 什么是好男人？
2: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0: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玲。天还没黑呢，不做梦了啊。
2: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0: 你抬头，那边，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小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2: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1: 老五啊，哎呀，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2: 妈，差不多了吧？
0: 哦，可以了。
5: 妈，这会儿回来了。
6: 小曼没来。
5: 在家呢，宏宇带着。
2: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5: 那洋洋呢？
2: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7: 也不能这么说啊，让振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8: 妈，包饺子呢。
2: 哎，四姐回来了。
9: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8: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6: 那两兄弟还单着呢，
8: 谁敢要啊？
2: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6: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此时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8: 我能干别的。
2: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8: 行了。哎，
5: 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6: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嗯，
8: 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哎，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5: 听红宇说，估计难。嗯，
6: 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那真是不敢想。
2: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8: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10: 哎，
4: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啦！
10: 刘妈来了，
4: 刘妈，
0: 哎，坐坐坐，
4: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0: 哦，麻将，去去，那个我柜子上呗。哦，好啊，找找。
4: 叫人啊，叫人、啊！
11: 阿姨好。
4: 哎，你看人这外国回来了，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11: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4: 就是。
0: 哎，丽莎呢？
11: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4: 分了，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10: 你包的什么呀你？
0: 分了，是不是离婚了？
11: 是，离了。
0: 哦，这个

0: 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
1: 都可以重新开始啊。
2: 阿姨说的对。
3: 来，小林哥。
2: 哎，谢谢。
4: 妈，水开了。
3: 啊，我去。
0: 我们老五也单着呢。
4: 水开了，妈。
1: 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啊，那走了走了。
2: 那我们先回了。
1: 哎，刘妈再见啊。

0: 小李，哎，千来正早啊。
1: 刘小林啊，你这是干嘛呢？
0: 处理废品。
1: 废品？
0: 啊？
1: 去保卫科。
0: 保卫科干嘛呀？
1: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
0: 哎呦，不是，你听我说。
1: 走吧你。
0: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1: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0: 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哎呦，你看。 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1: 拿你！哎呀，张主任，他偷羊皮。
0: 你才偷呢！
1: 你偷羊皮？
0: 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1: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
0: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事，那我给放回去啊。
1: 不行，
0: 你说怎么着？
2: 我们研究研究。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3: 妈，当年啊，程胜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
2: 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 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就是250想升天，
4: 就是
2: 痴心妄想。
4: 我看呢，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2: 真的是，
4: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
2: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5: 他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对。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到，辅料车间；王秀到，胶囊车间；孙晓霞到，辅料车间；何嘉文到。
6: 袁一部，哎，
7: 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6: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哦，好。
7: 张美玲到。哎，
6: 张主任，有事吗？啊，
7: 我不能去袁一部。
6: 袁一部工作很适合你。
7: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袁一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了？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
8: 厂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嘉文。 袁一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

0: 佳琪，佳琪，
1: 啊，
0: 出来帮个忙。
1: 哦。哪儿？
0: 哎，这儿呢。
1: 来，
0: 往里搬啊。别夹手。
1: 嗯。哎，可以了，好像。
0: 行了。
1: 嗯。
0: 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1: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0: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1: 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0: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1: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吧。
0: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1: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0: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们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1: 那找大姐问问呢。
0: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0: 你不嫌丢人？
1: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0: 哼。
1: 这哪儿说错了？

0: 见。他太疼了。太疼了。
1: 悠远点。慵懒点。
2: 有我一口饭吃，就家门一口饭吃。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 你要是死板的，先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2: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1: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
2: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1: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欧阳，你这不是还有我吗？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有什么坎坷无缺？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啊。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魏国啊，魏国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1: 光明啊，
0: 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1: 光明，还有两个月，让你。行，
0: 让你大哥啊找人啊，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
1: 对对对。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嘉文娜怎么样了，
1: 也就这个把两天的事儿了。哎呀，
2: 这个老二真是命苦。
0: 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2: 妈，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

0: 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1: 嘉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了。
0: 嗯，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
2: 喂，哦，
0: 怎么了？
2: 方涛，方涛，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3: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2: 接上光明去医院。
4: 二姐夫，
2: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

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哎呦，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0: 怎么还没睡啊？
2: 我饿。
1: 饿了？
0: 饿也不能吃啊，你看你这一身肉。
1: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0: 长肉你负责啊。
1: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去。坐，吃爸的。
2: 谢谢爸。
1: 你别谢爸，谢妈。
0: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

0: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1: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0: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1: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下海，要不得。
0: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欢，你说话算数吗？
1: 什么话呀？
0: 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
0: 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林也不应该惦记我老。
1: 涛，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

尊敬的何家欢女士，欢迎您的到来，请您入座。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0: 今儿什么日子？都坐上西餐了。
1: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展欢，我知道我这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0: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
1: 那肯定的呀。我错了。
0: 这几分熟？
1: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2: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1: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0: 这油炸的香。
1: 嘉欢，感谢七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
1: 太好了！分钱吧，露露，
0: 瞧把你急的。那，这是你的。
1: 啊？
0: 拿着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个十万八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这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0: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你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1: 哎，不是，
0: 今晚吃什么呀？
2: 老弟，
0: 走。

0: 沈仙，你在干嘛呢你？哎，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偷工量之机，咱们吃了算了。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呦，
1: 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0: 不养了。
1: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吧？
0: 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 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1: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不是，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把他想着点儿。

0: 妈，你别弄了，回头再触着电。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妈，真够样了。老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魏国走了，家门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孩子大点就好了。要我说啊，真的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
1: 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
0: 一会儿他回来啊，跟他说说，我在边上敲敲边鼓。嗯嗯，你好你好啊，妈啊，回来了啊，哎呦喂，来，没事儿，我来哦，哎呀，妈，
2: 哎，回来了，
0: 今天怎么样啊？啊，生意怎么样？
2: 马马虎虎。
0: 哎呀，喝口水啊。
2: 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0: 啊，嗯，
2: 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的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嗯，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0: 我去。
2: 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儿吃。
0: 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
2: 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这有奶，还有，还有这摊子，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个这亏死了。我
0: 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的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
2: 嗯啊，
0: 他
2: 不行。
0: 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餐。
2: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
0: 就是妈，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
2: 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这一点。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2: 你们都好好的，
3: 我才放心啊。
4: 嗯。
5: 慢点。
6: 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1: 哎，狗不能来床上。
6: 它乖着呢。
2: 书包都，书都检查过了，带齐了
6: 啊，带齐了。
2: 路上小心点啊，看着点啊。
7: 你好，
3: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啊？
7: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家文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3: 哎呀，我看家文不像是这样的人。
7: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
8: 光明，
7: 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
3: 啊？
1: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3: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儿俩，门都没有。
1: 人走茶凉是常事，没想到这凉得这么快，
3: 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
2: 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4: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
3: 这人心就是个无底洞。
4: 大姨，这会儿怎么来了？
2: 啊，坐，
4: 来，给你倒杯水啊。
2: 不用麻烦，我就说几句话。哎，
3: 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
1: 哎呀，不打扰，该吃饭吃饭嘛，一双筷子。
3: 这也不是我们家老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2: 您的意思？
3: 我怕光明受虐待。
4: 哎呦，太大姨，你这说的啥话呢？
3: 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4: 哎呀，太大姨啊，误会了。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
3: 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30年河东30年河西。

0: 艾草做的小老鼠，
1: 真香。
0: 平平安安就好啊。
2: 嗯，
0: 去玩吧。
2: 嗯。
1: 看到这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被用这艾草泡脚。嗯。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0: 哎呦，还真没算过。
1: 嗯，
0: 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1: 嗯，为了孩子，
0: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喂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他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
1: 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0: 年轻。

0: 谁的事儿谁伤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哎呦妈！
1: 哟，回来了。
0: 一缸子菜给我糟蹋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
1: 啊，
0: 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
1: 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
2: 啊。没事吧？
0: 给我倒杯水去。
3: 嗯。哎呀，何儿啊，你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养老送终，
0: 哎呀，我这一直不在他身边，心里不踏实。
4: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0: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老二，
4: 嗯，
0: 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4: 妈，

0: 女孩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
1: 我是真不老人，
0: 不过好在现在孩子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
2: 嗯，
0: 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啊。
3: 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4: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
3: 哟，二姐怎么您了？
4: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呢，回家自在啊。
3: 那倒是，来。
0: 哎，你呀，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3: 妈说的是。
4: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5: 来，学业有成。
6: 来，光明
7: 有成啊。
2: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
8: 谢谢阿泰。
9: 那
8: 谢谢姥姥。
9: 来，光明，给我一袋。
10: 四姨的，
8: 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4: 谢谢大姨的。
8: 哦，谢谢大姨。
11: 光明啊，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2: 这是你小年哥哥的一份心意。嗯，
8: 谢谢小年哥哥。妈，这个是送给你吧。
4: 嗯，哎，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
10: 你这还有住宿费。
4: 真住校了？
10: 嗯，住校。
4: 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8: 爸爸能习惯吗？
4: 啊，锻炼锻炼，他该锻炼锻炼的。
2: 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
4: 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让你住校。
12: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不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
2: 你看这嘴，跟谁学的？你啊，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

0: 西出皮市街，它得名于明代苏州官员谢翰的私宅，旧时又称碎银巷。1884年6月13日，汪逢春就出生在这条巷子里。他本名朝甲，字凤春，后来在北京悬壶济世改用逢春。
1: 外公呢来北京比较早，所以我只知道我们老家在苏州。我妈妈说过老家有个绸缎庄，到现在家里还有一件棉背心儿，说都是用家里头的那个料子做的。
2: 他们家啊一直是苏州这个大户。
3: 汪先生呢在家里行六，人们称他汪六爷嘛，家里非常殷实的一个家庭。
0: 苏州老城区的文化底蕴、民俗物事、水墨风情，给小凤春的童年时光抹上温暖明亮的底色。
4: 苏州真深难过。
0: 1890年，六岁的汪凤春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几位兄长进入私塾，他很快就把三字经千字文背得行云流水。在先生眼中，小凤春本是个调皮机灵的孩子。一天在开门教授百家姓时，先生叫他背诵，他故意拖着长音把周吴郑王背成了周吴郑汪。先生听了摇头说，你在这里怎么会念错？汪凤春答道，先生，我没有错，是我想改改，把汪放在这里才合适。篡改古籍，提高汪姓排名，虽说顽皮，小小年纪倒也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禀赋。恰在这个时候，小凤春遇到一位老先生，给他多彩的童年打开了另一道奇幻大门。萧家巷位于苏州古城平江路街区，长不过400米，最宽的地方也才3米。它原名叫周将军巷，传说三国时期的东吴美将军周瑜、宋代的武状元、抗金名将周虎都曾在这里住过。萧家巷15号怡德堂是清朝的老建筑，这里是清末吴中名医艾不禅的故居，也是汪逢春开蒙学医的地方。
3: 他们家呢，他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艾不禅先生，当时的在苏州一带很有名的一个中医师。
5: 曾祖父艾不禅1880年在这里开始挂牌看病，看了50多年，他看病用药呢非常精当，疗效显著，因此呢看病人很多很多，院门满堂的都是。
0: 艾家和汪家是世交，艾不禅很喜欢天资聪慧的小凤春，一心想收他为徒。小凤春父亲虽然希望儿子走上仕途，但也不反对他学习中医。他想儿子将来即使科举不第，也算有一技之长傍身。
5: 正好那一天汪逢春12岁生日，那么两家都祝贺一下，那么艾不禅到他们家里去了，就在当天把他接收为徒弟的。
0: 从此萧家巷的这所宅院成了12岁的汪逢春学医的起点。登门寻医的人们会看到艾不禅大夫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工工整整抄方子。这是艾家三代从医人保存下来的部分藏书，有关于内伤杂病、伤寒诊断学的医书，如《金匮易》《敖氏伤寒金镜录》等，有讲述温病学的，如吴又可的《温疫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有讲述中医药学的，如清代汪昂编著的《本草备药》，主要取材《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有方书类，如汪昂的《医方集解》，后世人们熟知的《汤头歌诀》正是取材这本书的方剂编撰；有清初郁嘉言的临证著作《医门法律》等等。当年12岁的汪逢春也是在这里跟着师父艾不禅先生从研读这些医书开始学起。

苏州，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积淀的东方水城，自周朝至今，有记录的名医千余家，在千年中医发展史中，这里不仅有仲景学说、杂病诊治、外科、妇儿针灸的特色流派，更是温病学派的集大成之地，是温病大家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的故乡。谢崖前，位于苏州城北，东出林顿。

他的天分在学习中医上也充分表现出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典，他都能举一反三，又勤学好问。除此之外，还涉猎历代中医流派学说。艾不禅除了让他诵读经典之外，还带他到户外采集百草，了解各种草木的性味，在青山绿水中徜徉，人生的视野也随之开阔。汪逢春跟随老师跋山涉水，行医相间。在艾不禅门下的时光，汪逢春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做人的道理。师父面对患者，无论贵贱，一视同仁。艾不禅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给这座宅院的主厅起名宜德堂，就是取意给后世子孙留道德、品质、医学、医术，而非财产。在这里，汪逢春跟师学医十数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逐渐长成一个善良、谦逊、敦敏、仁厚的青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扰攘的时局之外，青年汪逢春已经能够给人诊病开方，长期与贫病交加的老百姓打交道，和其他世家少爷比起来，他更能对冷暖人生感

0: 汪逢春生性淡泊，原本无意于科举仕途，又不喜经商。光绪末年，苏州禁烟活动自官府至民间轰轰烈烈，汪逢春对鸦片之害一向深恶痛绝，积极参与禁烟各种活动，因反对家人吸食鸦片，不愿留家。适逢法部招考人才，经故交介绍，他进京考中被录用。
1: 清末叫法部，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六部里头吏户吏兵刑工六部里头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他就在法部里头啊当一个小清官。
0: 在公务闲暇时，汪逢春成为同僚义诊，屡见疗效，于是他医道愈加精进，这让他有机缘结识了从商部隐退的御医丽君。在首都图书馆古籍陈列室，典藏着汪逢春的另一位老师清末御医丽君的著书《崇林病案》。这部手稿是在丽君身故后，由家人和弟子手工装订成册，前言部分有汪逢春为师父写的序言。
2: 崇林病案呢，是丽君关于当时给慈禧太后和这个光绪皇帝看病，以及他其中的一些王公大臣啊、王公大臣的家属看病的他自己的这么个医案，手稿非常珍贵。
0: 今年94岁的丽伯卫老人，是丽君长子丽嘉和的女儿。
3: 这个是《崇林病案序》，就是您的父亲他的亲笔序，可是粘贴在上面的。这部书是汪逢春先生委托赵树平先生帮助丽嘉和先生整理的，这个都是丽君手稿。
4: 有人说我的祖父是高官，有人说这是英雄，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我的祖父就是一个非常爱病人的、全心全意的好医生吧，关心那国家大事的、爱国爱民的好公民。
0: 丽君字宣举，福建永泰县人，他是汪逢春医术得以精进的另一位领路人。他曾下南洋，东渡日本，又远涉欧洲考察各地医疗和医学教育。他编撰的《庚寅医案》《古论》《内经难经金世》

0: 近代医籍存异考在中国医学界备受瞩目。1903年，丽君来到北京，入职商部，因为他高超的医术，曾多次奉旨入宫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病。丽君如医出身，又有着丰富的御医经验和对西医的涉猎，而且性情耿直，为人谦和，这都让协济入京的汪逢春心生向往。
1: 我觉得汪老师不管到哪，他在苏州也好，他到了北京也好，他始终在学习，他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然后在实践中学习。
0: 丽君隐退之后，汪逢春登门拜访了仰慕已久的丽先生。在陪侍丽先生左右的时候，汪逢春有机会向先生请教医药之道。已是暮年的丽先生觉得汪逢春和自己的经历有许多相似，又少年持重，陪在身边侍奉汤水，尽心尽力，无论是品性还是才思，都值得托付。于是他收汪逢春为自己的徒弟，把所学倾囊相授。
2: 我们从汪逢春的薄露医案还有丽君的他的医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善于治疗脾胃病啊，喜欢用甘温益气的药来治疗脾胃虚劳的一些病症。
3: 汪老治内伤呢，他特别强调振兴脾胃之气，脾胃后天之本，所以在他的这个病例里能够体现出来，病的中间或者是末期，他会用一些保和丸呀、香砂紫竹啊、香砂六君啊这些健胃和胃的药。
0: 汪逢春喜欢用虚类药振奋胃气，如沉香曲、泛滞曲、半夏曲等，这或许也得益于他跟随老师学习时的心得。在汪逢春作序的《崇陵病案》中，记载了丽君等人用荷叶煎神曲给光绪皇帝治愈胃病的故事。另外，按照御医给皇室请脉的规矩，一般不看舌苔面色，只许把脉观察，所以作为御医，脉诊尤为重要。丽君传授给汪逢春自己的脉诊经验。
4: 脉象有一个方法，就让你的手的，他就练这手的基本功。你要感知，肯定要看他来的神气对和不对，他到底有力没有力，他到底弦还是细的线，要求你看完了以后就是很准确的在心里头就变好了这症。
0: 丽君根据海外经验指点汪逢春学习西医营养学，药补和食补搭配，葡萄酒、鲜牛奶、牛肉汁都成为他给王公贵族们看病的药引子。汪逢春自己也身体力行，苏打水配面包，这些能够促进肠胃消化的食物成为汪逢春今后一直惯用的西式早餐。
5: 那么丽君呢，他是一个留洋的人，所以他对西医他很早就开始涉猎，所以汪老为什么他看病到后来，你看他突然小疾，他请刘世豪啊、方世山啊这些个西医呢，这些东西里头可能他受到李先举的很多影响。
0: 花果仙药是丽君常用的药物，这或许也影响了汪逢春多年后的用药习惯。在汪逢春的医案中，我们经常看到鲜薄荷、鲜藿香、鲜石斛这类鲜药，甚至包括苹果、梨这类水果。中医临床用仙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生者尤良的记载。汪逢春认为，仙品芳香之气较浓，化浊之气较强，且仙品植物精汁丰富，芳香气全，特别适合用于暑湿和温病。
6: 因为这个汪先生的关系，北京很多药铺一年四季的弄用小花盆种石斛、种麦子、种菖蒲。我小时候也没事跑到药店去看，一排十几花盆，都是这仙药。
0: 丽君除了著名临床医家的身份，他还是文献学家、藏书家、教育家、慈善家和实业家。他对农业、水利、商业均有涉猎。30多年后，汪逢春在为师父的崇陵病案作序时这样回忆道：西贤为上医治国， 且长就其言而深思之，则业师立功宣举，可以当之矣。1910年，师父立均随使团游历欧洲，系统考察各国先进的医学。而这时候，国内的政治时局云波诡谲，27岁的汪逢春无意在宦海沉浮，辞掉了差事，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租下了一处小宅院，正式以医为业。汪逢春做人做事都要仁德心善，他常说穷人看病富人给钱，为了照顾穷苦百姓，他规定每天早上前5个号免去诊费，对于特别困难的患者，他甚至赠送药物。为此，诊室内常备通关散、紫血散等应急的药。
6: 他就觉得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啊，劳动人民比较多，有些很困难的，我见过有这种情况，破衣烂衫的抽几个钱来挂号了，最后他就叫这个挂号员进来，挂号费退给他，再给他点药钱。
3: 所以他对病人特别好，然后他的疗效又高，所以他的病人特别多，一天要看70甚至于看90。
0: 因为疗效显著，应诊不久，在前门外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汪家门口就挤满了从各处慕名而来的患者，甚至有午夜携带行李来等候挂号的人。
6: 后来这个越来病人越多，五斗山那块太小，西河宴当时旧门牌是191号，有一个大院，是江苏会馆的产业，荒废了多少年，他出钱把这个房子院子修理一下，他搬进去。
0: 北京西河宴街两旁店铺林立，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的正宇祠就坐落在这条街的西口，这是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纯木结构建筑，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京剧名角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这一带曾是与天桥齐名的热闹地界。现在与正宇祠比邻的216号，在民国时期的编号是191号，就是汪逢春行医一生的诊所。在四合院大门口，汪逢春让伙计做了一块1尺长3寸宽的木牌，自己写了汪逢春医寓，端端正正挂在门边。
7: 做事办事很低调，不宣传自己。他最反对的就是什么什么送匾呢、送锦旗啊，你这个病人看好了给你送块匾，他第二天他可以不搭你。
3: 他不喜欢，他说这些都是没必要的，所以即使有送匾的他也从来不挂。像这些方面我都非常敬佩，我觉得真是一个就是说一腔魂是活人心这样一个老医师。
0: 君子慎独，生活中汪逢春勤勉自律，每天清晨5点起床到书房写日记，回顾前一天遇到的诊疑难病情况，7点准时开门应诊。他坐诊的时候没有片刻松懈，患者进屋之际，他已经不动声色地观其形、察其色，在闻和问上，他绝不轻易地先入为主地询问病人情况，导致对方有意无意顺着大夫的意思讲。像当时很多的医生一样，汪逢春通常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有时直到深夜。
8: 妈妈说了，原来看着外公行医也是太辛苦的一个职业，有时候真的病人有疾病，打电话到家里来是半夜3更，那你得出诊呀。
0: 忙碌的日子里，汪逢春或许也会想起苏州老家的人们。据说他们原本兄弟姐妹16人，3个姐姐早夭，曾经一同来北京求学的7弟也过早病逝。迟家的母亲汪氏过世后，家里的绸缎庄也因为经营不善相继倒闭。外有盘根错节的军阀混战， 内有兴旺家

0: 族的盛极而衰。这个时期，恩施利均有先逝，汪逢春的苦闷忧伤随之而来。吾归何处？吾何以归？然而苦闷可以尽情的来，但要尽快散去。他重担在身，除了养活自己的一家人，还要补助老家的幼弟、寡嫂、侄子、侄女的教育、生活费。他开始向道家、佛家寻求智慧。每天早上写完日记后，他都会到自己的佛堂打坐修心，关照和反省自身，逐渐从逆境中找出兴趣盎然的生活方式。读书、听戏、收藏古玩，是他行医之余的嗜好。他的寓所临近琉璃厂，有了闲暇，他便散步过去，寻找喜爱的书籍、字画，藏书也日渐丰富了起来。他自己命名书斋为玄珠清简之斋，自己居处为薄庐，取淡泊明志，不求文达之意。汪逢春酷爱昆曲，他常与细菌学家庞敦敏、昆曲大王韩世昌，以及在京城认识的同僚旧友们，定期组织诗文酒会，切磋技艺，也交流时事。虽然远离了官场，但时局和世事依旧挂怀。1929年，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面推行西医，包括停止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开设学校、禁止中医宣传等。中医生存岌岌可危，
1: 一公布呢，就引起以上海为首的中医界的群起反对，组织全国力量，包括海外中医派代表回来参加这个游行。
0: 1929年3月17日，各地中医药界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成立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愿。社会舆论也制造声势，助力中医。从此，每年的3月17日，成为中国的国医节。就在孔伯华、施金墨等人南下请愿的同时，在北京的汪逢春联络中医界的同仁，一起举办义诊宣传活动，向患者传授保健常识，防病于未然。同时，一向不轻易提笔的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他在文中反复地表达着这样的思想：国医在千年里滋养了代代中国人，像是我们心灵的母亲，我们应该心存感恩，而不是品尝了新鲜东西之后就开始抛弃它、诅咒它。迫于广大民众的压力，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1935年在北平设立中药讲习所，1936年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中医考核办法和立案手续。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政府挑选了医术精湛、医德服人的医生负责这项工作。汪逢春和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四人一同被推举为国医馆的考试委员会主考官。以后凡是有关中医的考试都由他们负责。从此，京城四大名医之名众人皆知。他们在忙于诊务之余，开始纷纷投身教育。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纷纷成立，为中医的正规化、现代化教育播下火种。
2: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他们举办的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近1000多名中医大夫，而且这1000多名中医大夫啊，都成为这个传承创新的中坚力量。
0: 从十二

岁起，汪逢春在医学上得遇名师，从苏州到北京，从吴中名医艾卜禅到中西贯通的丽君，他们教会他行医、做事、立事、为人，唯有大格局和大实践，真性情和真涵养，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谋求发展，铸成大器。人的生命在未知的疾病面前是平等的，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们不断创新和进步的目的，正是为解救身患病症的万万千人。为了这样的使命，汪逢春和大时代下的每一位医生一样，始终在探寻，在求索。

0: 不练金丹不坐禅，不畏山谷不坑田，起来就写山青脉，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的、
0: 嗯、唐伯虎这个字儿啊，是萧龙友的闺女写的，叫萧琼。
1: 他跟老爷子当时也在古镇所的那个同学，
0: 对对，
1: 蒋兆和，
0: 蒋兆和的夫人。老爷子以这个呢老作一座右铭，关键是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对，
2: 汪逢春的大弟子谢子恒，从字画到医学同成就，在世时90多岁还每天在同仁堂坐诊，后来因为患白内障无法开方，让做医生的三儿子谢伯写方，并辅佐辨识病人的气色舌苔，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患者。谢子恒12岁就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山水画技法。在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古画时，他的同窗好友包括启功、黄君、田世光等书画名家。
0: 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学绘画的，我的爷爷奶奶就认为画画是一种嗜好，因为呢还以后养活糊口呢还需要一本手艺。
1: 他们有一个这个亲家叫刘敬秋，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申荣庄，叫富泰申荣庄，就是汪家开的药如果是申荣类的就上这个富泰申荣庄来这个取货。那么这样呢，刘敬秋先生呢就跟汪老呢关系这个非常好。
2: 在刘敬秋的引荐下，19岁的谢子恒第一次到汪逢春家登门拜访。汪逢春一直对自己的两位老师艾不禅和丽君心怀感激，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也有个心愿，要把这身技艺延续下去。当他看到眼前的谢子恒的时候，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就这样，谢子恒成为汪逢春的开门弟子。谢子恒后来回忆说，汪先生重视脉诊，亲自给我讲解徐灵胎的诊脉诀生死论，故以脉为客评，而脉亦有时不足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汪先生反复强调这句话，这是我们学习后最大的收获。汪逢春十分中意这位大弟子，爷儿俩不仅脾气秉性相投，兴趣爱好也契合。因为汪逢春喜欢唱昆曲，谢子恒还特意学会吹笛伴奏，在诊病之余，师徒一起听戏，收集古玩字画，与三五好友品鉴美食。
3: 外公呢，爱好美食。初春的时候，咱们北京那阵儿有最鲜的韭菜，野鸡脖韭菜，这虾馅儿，烙馅儿饼。就这对馅饼好多人都跑来吃，我妈妈跟我形容的，哎呦那香啊。
2: 除了美食，欣赏40美景，以游学的方式教学是汪逢春带弟子的一大特色。谢子恒不仅精通琴棋书画，还是位摄影行家，正是他的这个爱好给我们定格了很多汪逢春和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1936年谢子恒拜师之后，又有李建昌、吴子珍、刘明岩、张百堂、赵少芹、秦厚生、岳中谦等青年们纷纷拜入汪门。这些弟子中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吴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4: 我父亲他36年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的，拜北京施金茂先生和汪逢春先生两位大师学过中医。汪逢春先生他对自己的弟子的临床方面、理论方面的传授非常的精细，师生情谊也很深。
2: 汪逢春收徒的标准，首先人品要端正，其次要写得一笔好字，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长子汪孟涵后来成为古籍整理专家和版本专家，曾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
1: 汪老呢非常喜欢荀子， 他跟我的姨父啊，这个谢子恒先生就说你不但要把中医学好，你还要跟我学习荀子。
2: 荀子讲求礼，重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断学习和实践，施法和隆基的结果。这些都是汪逢春奉行的法度。他崇拜道家的洒脱，佛家的慈悲，但内心的底色是儒家的，是济世救民。
3: 那时候北京冷啊，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就听我妈妈说，在外面到冬天一定要搭那个粥棚，施粥。
2: 现代著名温病学家赵少芹教授，祖上三代御医，父亲赵文奎曾任清朝太医院院长。
5: 我父亲他17岁的时候他就考下了中医的执照，就开始有自己的诊所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是年轻，学的呢还是不够多，又跟随了几个老师，其中就有汪逢春汪老师，也是日后他在教学当中经常提到的汪老师。在他任职温病教研室的主任的时候呢，他是以温病为主，这个呢主要传承是靠汪老师。如果我父亲活着是100多岁，一个老中医，他会英语双语教育，你都不可想象，对不对？所以汪老师也是，他很接受西方的东西，他会把这阿司匹林，然后他给你理解成一个新温的药，在我们温病里头怎么能够结合用。
2: 汪逢春擅长治疗温病，尤其是对湿温病有独到的见解，这源于他小时候在苏州跟着老师艾不禅先生诊病时打下了基础。温病学兴起，是中医应对新型病种的一个时代产物。气候异常、地质灾难、人口激增等等，都是治病的元凶。17至18世纪，长江下游一带是温病的高发区，汪逢春的故乡苏州一带出了很多温病学大家。明朝的吴又可写下《瘟疫论》，最早提出温热病邪从口鼻侵入人体的戾气观点。清朝的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胃气营血辩证的诊病思路。后来江苏淮安的吴鞠通提出三焦辩证的理论体系，他的著述《温病调辨》也成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常流行猩红热，赵少芹的父亲赵文奎日夜应诊，不幸感染去世。父亲过世后，赵少芹代以跟随汪逢春施诊，他上午抄方，下午在诊所看病，到了晚上他经常拿着有疑问的处方请教老师。汪逢春年轻时曾跟随赵文奎请教过医术，现在看到先生的儿子赵少芹如此勤奋精进，于是手把手指导这个上进的青年，耐心地在处方上做批注。
5: 汪老师呢讲得非常细致，后来是专门从事有教学有教材，也是这样，他批得很细，这个药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要用，用几分用几钱才合适，而且呢用药是轻，就是说的跟作战用兵一样，它要短要少要精炼。
2: 汪逢春带徒弟耐心又负责任，每天7点开诊，弟子们跟着抄方，每周一停诊，大家讨论一周来的病例。随着人数的增多，汪家的小院逐渐变得拥挤，于是特意借来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椿树胡同的房子，成立同宴小集。在谢伯家收藏了当年的讲义《温病调辨摘要》，封面上留有汪逢春为谢子恒亲题的书签。同宴小集设在每周一、三、五，听讲者达到20多人。汪逢春会讲授金匮要略、温病调辨等理论知识。他不只局限于中医，还特意邀请西医界的专家朋友们讲课，请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讲西医内科学，请林巧稚、田凤鸾讲妇产科。 林巧稚，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医学女博士，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当年看到始终在认真记笔记的汪逢春之后，十分感慨。他后来常对人们说，我每次来到这里都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汪先生能够成为名医？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自己是名医，他始终都在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纷纷撤离，留守在北平的中医大夫们重担在身。1938年秋天，汪逢春被中医同仁推举为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在众人都为避嫌避祸的时机，他考虑的是借此能为中医的发展，为贫病的患者尽一份心力，当诸事就绪的时候再决计隐退。刚一组会，汪逢春就东奔西走，联络中医界同道，积极筹备创办医药杂志。
6: 中医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教育是一方面，那么中医理论的研究也提上日程，需要交流，办这个刊也是应运而生，来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互相切磋。
2: 这是北京医药月刊1至6期合刊，现存于首都图书馆，除创刊期外，每期都以名医画像或名医墨宝为封面。1939年1月15日，北京医药月刊创刊号问世，汪逢春为主编，赵树平为编辑主任，安干清为副主任，编辑杨书成、杨浩如、张菊仁、张吉武等都是当时中医界的精英，担任编审的肖龙友和孔伯华更是京城四大名医里的重要人物。专业与通俗结合是北京医药月刊的一大特色，不仅有医药研究、专著、医药医话等与医学相关的栏目，还有本市医药消息、各地医药及卫生药讯，更有医林文艺等描摹医药界事态的连载小说。北京医药月刊尽管只刊行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却在现存的民国时期北京中医药期刊中仍是诚意的上乘之作。
1: 他办了会刊之后呢，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多的医学的这个学生啊，或者从业者，有时候呢，有很多人有那个再想学习学习那个愿望，所以汪老呢，后来就决定呢，创办这个国医讲习所。这个地方呢，汪老选择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故宫午门前面，那叫西朝房。
2: 汪逢春主办的医学讲习会，是在同院小级的基础上，扩大中西医师资力量。北京医药月刊的主创们纷纷加盟。中医谈饮学是汪逢春为医学讲习会所讲的科目，主要介绍谈饮病中的中医分类、症候、病理和治法，是现存医学讲习会讲义中较为完整的部分。1941年，时逢北京医学讲习会第一班毕业典礼，博庐医案全册编辑完成，汪逢春亲自出资刊印，赠送学生们。全书收录汪逢春临床医案142例、400余诊次，详细记录了治病方法和用药特色，是一部能充分反映汪逢春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医案类著作。
7: 他这个怎么来的呢？都是学生们把那个每天的留下来的处方的底帛汇集起来，分门别类编成的，完全没有改动。这本书那就是名医留下来的可贵的临床经验汇编。
2: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庐医案中可以看到，他治疗温湿病的思路既继承前辈医家的思想，特别是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和吴鞠通的三焦辩证，也融入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汪逢春通常采用清热化湿兼顾， 斟酌是湿还是热这两种致病因素的轻重而用药。当病起在上焦心肺间的时候，汪逢春用芳香化湿的方法宣发肺气。这时候他常用的药物有鲜藿香、鲜佩兰等芳香的药，但豆豉、炒山栀等宣阳的药，再用大豆卷、秦椒等清阳化湿。他最忌讳一上来就见热清热，用寒凉的药物将湿气凝滞在里面。若湿气已郁结，病入中焦脾胃，汪逢春会用辛开苦降法燥湿。代表药物有黄芩、黄连、半夏、陈皮。若湿气太重，还会用草寇

0: 、苍竹等芳香宣化法驱使，同时用佛手、指窍、薏米、神曲等振奋脾胃功能。若病入下焦，侵犯肝肾，汪逢春会遵照前辈的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用淡肾利湿的方法，如茯苓、滑石、泽泻、通草等药物。同时他认为温热病后期养阴也很重要。
1: 温热病它伤的是阴分，因为它热的时间太久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了一些发烧的病人，烧了时间以后呢，他的舌头没舌苔了，阴分大伤。我们追求的呢是阴阳应该平衡才健康，阴受伤了，这个阳没有动，它变成火了，这时候不能去火，对吧？我们一般来滋阴，来补这个水分，所以一般来说就养阴生津。
0: 汪逢春教导学生，既要明医理，又要明白药理。他与西鹤年堂经理刘一峰、富泰深荣庄主人刘静秋交情深厚，得空就带学生过去看标本，学习制药过程。民国期间，中药从业人员大多是学徒出身，缺乏系统理论知识。为扭转中药落后面貌，1935年，中央国医馆曾委任国药业工会筹办第一所官办中药学校——北平中药讲习所。刘一峰担任国药业工会主委时，在同仁堂岳家的支持下，他大力改组中药讲习所，推举同时办医学讲习会的汪逢春为新任校长。学校明确规定，凡是北京的药铺必须抽调一两名调剂员参加学习。
2: 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书籍就神农本草经啊。
0: 国医大师金世元被中医界尊为国药泰斗。
3: 石壁上面，
2: 石壁上的，
3: 石壁上面的。
2: 走，
3: 你们走，你先踩稳了。
2: 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啊，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到地药材这个主要的好就是疗效。
0: 80年前，年仅14岁的金世元走进了这所学校，当时他还是北京富有药庄的小学徒。
2: 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是中药讲习所吧。
4: 人家掌柜的要求要
2: 办？不是，那学校要求办的。那掌柜的花钱，在中药讲习所，我是最小的，人一般的都比我岁数大。我们是属于叫业余学习，到礼拜六下午6点到9点，组织正学习，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北京中医名宿，学问挺大的，重点都是讲中医、方剂学、中药学，主要都是这些了。老师还都记得，学习药物学吧，叫杨书成；学习处方学吧，就是方剂学。那屈文楼，这末代御医，有安干清，也是北京市的名医，他是主要教中医的病理学。
0: 以儒学医学贯通兼蓄的安干清，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和教育。
5: 我爷爷呢，跟汪逢春的私人交往是最多，也是最好的。办这个学，我爷爷是全力以赴的，包括教学大纲，包括主讲的课程，都是我爷爷来给担当的。
0: 这是一张北平中药讲习所1941年的成绩单，门门功课满分的李茂如，堪称讲习所的优等生。李茂如原名李佩臣，山西平定人。他在世时反复对子女说，北京求学赋予了自己思维灵魂。
6: 汪逢春对他特别的赏识，所以呢，从这个北京琉璃厂 青梅胳膊哈，专门定制了故乡故色的这个铜磨盒，上面写的毛茹同学曾。

0: 金优良，写陆快是王凤初，哈、啊，这鼓励他了。
1: 正是北平中药讲习所诸位名家的悉心教导，影响了李茂如今后的从医路。他从一名西河年堂的小学徒，成长为新中国的中医学家、中医文献目录学家。汪逢春任校长时的北平中药讲习所，还培养出了郭士奎、刘少章、高殿荣等中医药名家，为新中国的中药学发展做出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逢春在酒宴上对他的弟子们说：“国之大幸，我们这回总算是抬起了头，要把攒足的劲儿全都用出来。”说到激动处，眼里竟闪着些许泪花。我从医一生，可谓积德吧，为国家、为民族也算做了些许的工作。到我归去的时候，要不和你们痛饮而终，要不打坐而亡，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心愿。这段时期，弟子们根据汪逢春看诊时的药方，整理出一部《丸散膏方底部》，里面记载的病例大多是服汤药，缓和一个时期后病情明显减轻，或是因故不能继服汤药而改用丸散膏方，几乎每个方子中都有汪逢春批改的笔记。
2: 丸散膏单，他开完方子我们就给他抄上，抄到本子上以后再抄到纸上给患者拿走，我们留着底子。那阵儿正是我负责这个丸散膏单的抄到本上再抄到方子上的这个工作。
1: 在几十年的行医中，汪逢春一直谦和待人，淡泊自处。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弟子张绍仲，对师父的性情至今记忆犹新。
2: 忠厚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说话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他说学医以细心为第一，不善烦恼为第二。一个是细心，一个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累，这些一辈子我记住。
1: 从这本底部中我们可以看到，汪逢春治病法度严谨，用药考究，几乎每味药都要注明炮制加工要求、特殊用法。
3: 我曾经问过张大夫，我说那他每味药都要这样炮制，我说那药房怎么抓呀，人家太麻烦了。张大夫告诉我说，当时那个福泰生荣庄，他们那个柜台上就专为汪老就准备一个小白铁皮炉子，汪老的方子来了，哪味药要炒，哪味药要跟酒炒，哪味药要醋炒，用盐水炒，他当时就做到。
1: 汪逢春善用鲜药，喜用中成药丸剂不包入煎汤药，借鉴西医胶囊，将精细中药或药理作用强烈的中药研细粉装入空心胶囊。
4: 有一些精细药你的用量又不好掌握，在那个时候三四十年代上世纪，他就知道用胶囊来方便病人服药，当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药力的作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是现在是可以借鉴的。
1: 常年辛劳让汪逢春积劳成疾，他偶尔会心脏绞痛，他在诊室常备急救的药。1949年8月14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按照惯例是汪逢春给学生讲课的日子。
2: 那天是周一，我还是7点钟就去了，一直聊到8点钟，说你在这儿外头等着，他们来了一进去叫我，我去做功课。
5: 他每天早上起来去打坐念经嘛，任华每天早上起来是负责给他送早点，
2: 开门推不开，他在里头用插销插上了，一敲敲也没声，就从后窗看，看见那时候就是他坐在一个小矮凳子上打坐，小矮凳子旁边是一个柜子，就歪到这个柜子上。
6: 这时候他有的其他的学员也在那儿了，然后他们就集体跑到这个后花园佛堂。谢老这时候非常着急，翻窗就进

0: 进去之后到里头一搭卖，这卖已经都没了。
1: 一代大姨作画而去，享年66岁。北京的初秋燥热已去，凉意渐生。
2: 昔在皇帝生儿神灵，若
1: 汪逢春一生从未置办过属于自己的产业。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1: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1: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0: 等见到他再说吧。
1: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嗯。
2: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3: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朝和段志宏了。
2: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朝了。
3: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2: 啊？
3: 你想一想，冯卫朝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伟仇的为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3: 因此要想从冯伟仇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3: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

0: 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八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1: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0: 不认识。
1: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呢，你又给拍回去了。
0: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呢？
1: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0: 哼，你终于明白了。
1: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0: 那要看怎么打了。
1: 哎，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就不行，
0: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1: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0: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1: 啊。这可真邪了哈、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0: 啊，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1: 什么叫抽签儿？
0: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1: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0: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1: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就自残吗？这
0: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的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1: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
0: 说对了，袁文才是杂不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0: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1: 找回面子的办法。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0: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1: 哎，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他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0: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1: 哎呀，幸亏啊，城防工事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0: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1: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工事图？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

0: 也许叶鸿开把他存放在军部了呢。
1: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的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0: 嗯，有道理。
1: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0: 嗯，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嗯，今天晚上叶鸿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今夜就动手？
1: 嗯，迟则生变。
0: 嗯，
1: 进来。
2: 队长，孙副官来了。
1: 请他进来。
2: 孙副官，请进吧。
3: 云队长，高队长，
1: 好。
3: 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1: 好，谢谢。
3: 嗯。

0: 这点累，
1: 我过去了。
2: 爸爸、奶奶，
0: 你们先聊，我先过去。
1: 好好。
2: 叶伯伯，奶奶，哎，
3: 美琪来了。
2: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
3: 是呗。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4: 哎，这就是叶市长的千金梅娜，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呢。听说冯副司令的公子与他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5: 真的，
4: 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
5: 是啊，
6: 高市长吗？
3: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2: 叶伯伯，您忙。
3: 哎，娘，我去了。
1: 去吧。
2: 奶奶，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1: 去吧。
2: 走。哎。
0: 小姐，
2: 来。
0: 之前办的事真不错，你说有事儿可。
7: 哟，叶小姐，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7: 你好，
2: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7: 哎，好，您
2: 好。
8: 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9: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
2: 云队长，高队副、
10: 小姐，
9: 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10: 哦，是。
2: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10: 好、
8: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10: 啊？
8: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10: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8: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9: 哎，去！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10: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8: 你跟她谈起过我？
9: 没有啊，我真没有。
8: 那他怎么知道？

0: 道我是个记者呢？
1: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2: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0: 说什么呢？
2: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3: 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2: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3: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做情人。
2: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3: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呢？
2: 什么呢你？
3: 你打我！
2: 再敢说我打你了！
3: 你打我！再敢打我！
2: 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4: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1: 什么花香？
4: 桃花的香啊！
1: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人究竟想说什么？
4: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
1: 啊！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说话也不嫌牙碜，
4: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啊。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
4: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哎，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1: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4: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5: 美仇兄，
6: 洪开兄，
3: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礼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嘛。
2: 闭嘴。
5: 好，林娜，
7: 冯伯伯好。
5: 你好。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7: 好，文朗过来吧。
5: 好，
8: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5: 好。
6: 洪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是不是宜早不宜迟啊？
8: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6: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9: 里边请。
8: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勾合，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6: 当然知道。
9: 你好，
6: 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8: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拿的？
6: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8: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9: 坐，姐姐。哎呀，
7: 上次这项链真漂亮啊！
3: 干杯，
7: 干杯。
9: 这一步说话好，那笔买卖怎么样了？
10: 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
9: 都安排好了。
10: 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
9: 交货地点定在哪里？
10: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9: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
11: 我黄某人安排得再妥帖。

0: 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啊？啊！
1: 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0: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
1: 对了，
0: 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
1: 哦，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1: 什么意思？
0: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1: 什么？是他？
0: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
1: 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
0: 陆军医院。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1: 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
0: 什么？
1: 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
0: 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
1: 不要小看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得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0: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
1: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0: 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1: 这个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那关就过不了。
0: 怎么，叶市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1: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那是叶鸿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你以为天津能守得住？爹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京津主力撤回南方。
0: 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
1: 黄埔系也有亲有故，有远有近。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
0: 原来是这样。方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1: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0: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1: 包在我身上。
0: 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建明。
1: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0: 我们又真的云建明，害怕假的不露馅儿吗？
2: 真巧了，来，坐。
3: 谢。看到了吗？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紧靠走廊和楼梯，不惹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4: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啊，
3: 悠着点，就是敌人的路是自己。
4: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3: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4: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3: 嗯。

0: 云队长，高队副。
1: 哦，啊，王参议，方参议，
0: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2: 啊，久仰久仰。
3: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2: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3: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2: 啊，这
0: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林队长。
2: 啊，这不太好意思。
3: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2: 那就多谢了。
3: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0: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那是，
2: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3: 好说，好说啊！
4: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嗯，慢请，陪我过来一下。哎，你这身军装好看呀。
0: 那就这么定了。好。
4: 文朗。
0: 哦，林娜。
4: 你们在说什么？
0: 好，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英楼吃饭，还要我请他们。
4: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3: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5: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消魄散。
4: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5: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4: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3: 内急小姐言重了。
0: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呢？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5: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0: 这当然也是实情。
5: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3: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5: 是吗？3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3: 这哎，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5: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
3: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4: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3: 我们也是。哎，
0: 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4: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3: 哎呀，这我们
5: 还有头几日，几百败兵把登英楼团团围住，

0: 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俩馒头，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1: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0: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1: 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哎，
2: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2: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2: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歧视已装了。
3: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1: 黄处长，勘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4: 是。
1: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5: 您参议，请便。
1: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2: 哎，好。
1: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0: 随你。
5: 啊，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0: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的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6: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
0: 是谁啊？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啊？
6: 文朗。嗯，
0: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7: 下去吧。
8: 是。
9: 去。
10: 云老弟啊，
8: 我的
10: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8: 好了，暂时住在叶市长家。
0: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儿。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11: 不说话，我把你当哑巴卖了。
0: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12: 哎，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6: 还有捧臭脚的，
0: 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12: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吧？
6: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哎，高队副，谢谢您的支持。
12: 哎，这是我的荣幸。
8: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12: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8: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6: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10: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0: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
6: 那好啊，
10: 真没准。
8: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
10: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
6: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10: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败兵一起要饭去了。
8: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10: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1: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2: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1: 一定是码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

0: 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哦，怎么干？车祸。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1: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
2: 请大家就坐。
0: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1: 好，请。
3: 大家都请坐吧。
4: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5: 啊，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4: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
5: 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啊，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4: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啊？
5: 好了，你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也好开溜啊。
4: 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这你才撵，讨厌。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5: 啊，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4: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了。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6: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这吧。
4: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
5: 就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
6: 那也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啊。
5: 啊。
4: 那我们过去吧。
5: 好。
7: 其那番话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那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5: 不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容易惹祸上身。
7: 哎，想不到冯文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5: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7: 咱可是夜市让他做上客，他敢怎么样？
5: 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道出城防共识通后，我们要尽快离开。
8: 诸位诸位，请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市长讲两句。
9: 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
10: 来来来来，
9: 大家坐吧，请坐。
11: 哎，好，来，坐坐坐。
12: 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嗯，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
7: 好，郭大哥，今后少有麻烦你。来，干了！好，干了啊！干了啊！哎，好啊，郭大哥。哎呀，再倒一杯。
12: 兄弟，咱哥俩干一个。
5: 来，郭大哥，
12: 来。

是这样。

0: 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1: 啊，不敢不敢。
2: 林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林娜和文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是。
4: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3: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4: 知道知道。
0: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行了，快松开吧，不然粘在一块儿了。
5: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3: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2: 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3: 预备。
6: 是。
7: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
5: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来，弟兄们，干杯。
8: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0: 高队副，来，
8: 小姐，来，干杯。
0: 干。
6: 谢谢长官。
5: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0: 坐，多吃点。
5: 过去。
0: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7: 好，
0: 走吧。
8: 来，弟兄们，接着喝。来，怎么了？
9: 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
8: 来，弟兄们，

0: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
1: 啊，不，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
1: 是。

0: 赶紧找一间办公室，快去请市长。是。
1: 爸爸，怎么回事啊？市长，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0: 市长，
1: 有人闯入办公室，什么？
0: 快去，出什么事了？
1: 有人闯入办公室，办公室有什么？
0: 城办公室图放在保险柜上。

0: 灯被什么灭了？
1: 我立刻去查。
0: 师座，怎么回事？
1: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0: 是。
1: 师尊，没人。
2: 什么？里面没人？
3: 王祥贵呢？
2: 王祥贵好好的。

0: 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林建明，一定是他，跟我来。

0: 闭上你的乌鸦嘴！
1: 对付！
2: 伯伯脑袋呢？怎么办？董团齐备，热闹起来！是。哎呀，冯三爷，别闹了！来来来，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大家静观猜疑呗啊！
3: 来来来，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3: 我还是躲开！
1: 冯三爷，
0: 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云队长呢？
2: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他人不在这儿。我在这儿。啊，云队长，你在这儿啊？是啊，
1: 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啊，嗨，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对对对对。
4: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是，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想警报？哦，
1: 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4: 偷盗保险柜？
1: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琳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2: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就是警铃响过之后。是的。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1: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2: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1: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
5: 叶叔叔，电查清楚了吗？孙副官刚刚检查过，是闸箱的电线短路，触发警报器，造成停电。哦，孙副官，确实吗？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6: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刚刚看
2: 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有一点怀疑。哦，怀疑什么？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冯参议，有些失望了。
7: 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2: 好，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
7: 咱们走着瞧吧。啊，
2: 好。

0: 谢谢。
1: 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就不在。
0: 我解释你会相信吗？
1: 当然。
0: 很简单，我去了厕所，可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1: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0: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1: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0: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巧合随时会发生。
1: 但愿吧。
2: 哎呦，这些话说不完呢。
1: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
2: 为什么？
1: 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2: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1: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3: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2: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1: 哎，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3: 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
4: 嘘，回屋再说。
3: 好。
5: 哎，
6: 你说说你、啊，不让你喝这么多酒，
5: 来来来来来，
6: 快喝高酒去！不对，回去。
5: 行了行了行了，
6: 哎呀，
5: 快上！
6: 好，
7: 走吧走吧。
8: 来来来来，敬他们一杯。
7: 走吧。
8: 干了啊！
1: 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我们出去走走吧。嗯。

0: 宾呢？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今天怎么样？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剿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
0: 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坐。
0: 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

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机一霸。

0: 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琳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搜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蹦跶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1: 你说的有道理，
0: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1: 真的？
0: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1: 哦，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1: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1: 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0: 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程方东真的在这儿？喊什么你？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4: 拿到兵力部署图，
3: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2: 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3: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封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2: 什么？
3: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2: 哦，那他问你了吗？
3: 是啊。
2: 那你怎么回答的？
3: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2: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3: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2: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3: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2: 好，交给我吧。
5: 慢点，
6: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5: 再见，
6: 好。

0: 舅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
1: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0: 抱歉。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文良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2: 哦，什么意思？
0: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2: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0: 哈，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2: 哦，怎么可疑？
0: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2: 嗯，有证据吗？
0: 这个现在还没有。
2: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0: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2: 好了，文老，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0: 哦，是，叶叔叔。
2: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0: 是。
1: 哎，吴开兄，请回吧。
2: 魏成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1: 告辞。
2: 嗯，
0: 走了，叶叔叔。

0: 进来，
1: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2: 什么事？
1: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2: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他，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冯文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了。
1: 哦。
0: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

0: 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
2: 啊？
0: 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的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0: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恋爱中的女人。
0: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0: 哈，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1: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老伙计。
0: 笑什么？你笑？
3: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0: 你说呢？
3: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0: 你一直在偷听啊？
3: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0: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3: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0: 我得什么便宜了？

0: 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啊？
1: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着。
0: 这怎么叫瞎掺和？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哎，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行，赶紧回去睡觉去。
0: 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
1: 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哎哎，没听见？
0: 你这跟我说话呢？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0: 嗨，你这个人呢，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给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
1: 你说不说啊你？
0: 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似的。哼，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啊？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有了意外收获了。
1: 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他是真心的吧？
1: 接着往下说。
0: 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他，你说呢？
1: 这可不是小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2: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3: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呢？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
2: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总要想个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2: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打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麻好用多了。

0: 太行腹地，顺藤摸身，野党参的采收有讲究。
1: 我们一般采挖五年以上的野生党参，五年以下党参呢，我们就不采挖了。
0: 绿色接力，生态恢复，让千年药香重获新生。
2: 把这个野党参种植种到这个有树荫的这个雨林坑旁，它因为有了这个林荫，这样呢，它这个党参质量就很足了。
0: 在不断探索中实现产业升级，把希望的种子撒满山林。敬请关注《冀祝乡愁》，太行药香，党参故里。

0: 隆冬时节的太行山，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连绵的山峦仿佛一幅水墨长卷。每年寒露到冬至之间，是党参收获的季节。趁着天气晴好，龙溪镇的村民们正依照古法搓揉半干的党参，直到干透成型。
1: 这么冷的天，大家还在晒党参呢？冬天也要晒啊？
2: 冬天我们也要，这个党参要晒够日子。在我们晾晒的过程中呢，这个根部已经就干了，在这个头部还是湿的，我们就要把这个根部沾上水，再捋，把它捋得直直的。它这个就经过三遍吧，三站三捋。
1: 这个捏它捋它是为了什么？
2: 是为了我们这个党参它这个皮肉更紧实，更好的激发它的糖分。
1: 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这个方法。
2: 对，我们一直用的都是最传统的最古老的。
0: 龙溪镇出产的党参要自然风干一个月以上，经过三站三捋，才能保证党参均匀干透成型，有效成分充分释放。2023年，传承了数百年的山西长治党参栽培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山西省平顺县龙溪镇地处太行腹地，平均海拔1500米，这里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特别适合党参等中药材的生长。龙溪镇所在的长治市古称上党，药学著作《名医别录》中就有上党人参入药的记载。党参在清代之前一直被冠以上党人参的称谓。清代《本草丛经》中记载，党参补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渴。在这本药典中第一次使用了党参一词，也把党参与人参区分开来。如今龙溪镇的13个村庄种植着9000多亩党参，一年出产干参1500多吨，综合产值超过3亿元。春节前正是党参的销售旺季，村民们忙在手上，乐在心里。
1: 来到冬日的龙溪镇，太行山的壮美风光尽收眼底，小镇上到处都弥漫着党参独有的香气。龙溪人模仿野参的生长环境精心栽培，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哇，还有这么多工具。
3: 对，没有这么多工具挖不出来，因为我们这儿这个石头多土少。
0: 宋建红的家就在山脚下，过去人们把常年上山挖参的人叫做采山人。
3: 我们只挖那个。
0: 这一天宋建红要上山采集野党参的种子，为开春繁育种苗做准备。
1: 对，估计很多游客喜欢这样的景色。
3: 下这么厚的雪，
1: 这样就不好找了吧？
3: 不好找，咱慢慢试一试吧。它是一个藤蔓性的植物，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一般就看它的这个枯了的这个藤蔓，然后咱要发现它的藤的话，咱估计就能找进了。别滑倒了啊，慢点，这个水平路不好走。
1: 可能越是不好去的地方，是不是？
3: 它腐败的几率越大。
0: 冬季要想在山林里找到野党参并不容易。党参喜欢阴凉透光的环境，通常生长在半阳坡上。沿着山路一路寻找，沿途的植物几乎都被白雪覆盖，只有有经验的采山人才能通过裸露在雪地之上的藤蔓发现野党参。
3: 哎，你看这个好像就是
1: 这个吗？就是这样有藤蔓的
3: 啊。我看看是不是。
0: 这一次宋建红运气不错，没过多久就在半山腰发现了野党参的藤蔓。
3: 野党参它不是藤蔓型的吗？你看这个藤蔓顺着那个藤来到这儿，

0: 这就是它那个根所在。
1: 顺藤摸瓜，咱们是顺藤摸身。
0: 对，
1: 这个藤还挺长的哈。
0: 对，看着是五年以上。你看看一个个这个小六边形，这个一般的这个藤蔓上呢有差不多200多个这样的果子，每个果子里面呢有差不多100多个这样的细小的种子。
1: 哦，这个就是啊。
0: 你掰开里头有籽儿。
1: 从这儿掰吗？
0: 特别细小的籽儿，你就再用这种种子，它的这个生长能力比较强。
2: 过去，采山人以采挖党参等药材为生，山林和土地是人们生活的依靠，因此采山也有着严格的规矩。
0: 我们山里人嘛，靠山吃山，所以我一般这个野党参呢，它的5到7年的这个生长年限呢，它的药效就足够了。所以呢，我们一般采挖5年以上的野生党参，5年以下党参呢，我们就不采挖了，让它再继续生长。它的种子开裂，它这种子呢，就自然撒到这野党参周边了，然后就可以抚育出更多的这个小的野生党参。
2: 敬畏自然，取之有度，是龙溪人与山林和谐相处的智慧。龙溪镇采挖野党参入药的历史十分悠久，曾经遍布太行的原始森林是党参生长的地方。然而到了明朝时，皇室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楼宇需要大量的原木，山林里的高大树木被大量砍伐，每年山西运往京城的木头都超过100万根。久而久之，山林逐渐荒芜，自然生态被破坏，让人们付出了代价。
0: 听老辈人讲啊，从明朝呢到解放前的这500多年时间里，在我们平顺呢就发生过400多次的洪涝灾害。
2: 明朝成化年间，有一年暴雨连下了3个月，引发山洪，肆虐的洪水冲毁了农田和村庄。明实录中记载，漳河上游秋，潞州大雨连旬，高河水溢，漂流民舍，溺死人畜甚重。
0: 这个过程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山上的树木呢被大量砍伐，导致水土流失。其中有一年的7、8、9、3个月呢连续下雨，几乎所有的房屋呢都被冲走了，上万人呢流离失所。
2: 洪水退去后，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清乾隆年间，名医吴仪洛游历各地寻找中药药源，来到上党时，发现历代药典中记载的上党人参已难觅其踪。经过几个月的探寻，他在大山深处发现几株野参。吴仪洛采下野参种子，把人工种植党参的方法交给当地村民。
0: 他来到这儿呢，他发现这个我们这个环境呢还是比较适合这个党参的种植，所以他就把这个种植的方法呢交给了我们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老百姓呢通过这个党参的这个种植，可以带到一定的这个收入嘛，也省得去山上到处去挖这个野生这个党参。
2: 1757年，吴仪洛在他的《本草丛经》中第一次提出了党参的名字。从上山采参到山坡种参，人们富绿山林的同时，也靠着种参卖参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从此，党参种植成为当地的传统产业，传承至今。采参归来，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制作党参糕是家家户户世代相传的手艺。寒冷的冬季，药箱人家会用一杯热气腾腾的党参饮品招待远方的客人。
1: 很香啊，然后还有点那个蜂蜜的味道，感觉。
0: 冬天滋补的时候，一般都要用这个。它比直接吃党参。
2: 一杯党参热饮，驱散了冬日的寒意。传统的手艺流传了数百年，党参切片经过3次熬制，过滤至浓稠，加入蜂蜜就会多一份香甜，温暖着这座太行深处的小山村。

0: 世代生活在太行山下的龙溪人对山林有着深厚的感情，巍巍太行是他们生活的家园，也是他们谋求发展的基石。当地人常说山好能吃饱，山孬荒地跑。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为了能让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好，人们开始了一场久久为功的绿色接力。
1: 对龙溪人来说，山上的一草一木是几辈人不断植树的成果，更是大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历经战火的平顺县，到1949年只剩不到3000亩林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3%。村民王于林家中保存着一张20世纪50年代的老照片，还能依稀看到龙溪镇当年的模样。
2: 把这样的一座荒山哈，
3: 当时就是墓地，
0: 感觉都是这个沙石哈。
3: 就是山，你看这山上，这一棵树也没有。
0: 还真是，
3: 一棵树也没有啊。
0: 这全是跟石头山似的。
3: 就是石头荒草，就瞧，再一个这就是石头山，土很少。
0: 那时候这个山上肯定根本没有挡身吧？
3: 那还有挡身呢？当时是荒山野岭，谁也没有。
1: 当时的龙溪镇十户九穷，人均仅有一亩薄田，党参的种植已经中断了近百年，野生党参更是销声匿迹。1951年，平顺县号召当地百姓一起绿化荒山，直到今天，人们还保持着春耕前上山植树，冬闲时挖鱼鳞坑的传统。
4: 村民们，放下这鱼鳞坑啊，都摘上个头，沿着上山这鱼鳞坑。
0: 有你种下的树吗？这儿
3: 有，比那个树小的这个都种过。哦，
0: 就比那个大的小的这个
3: 啊、那个大就成了老一辈种的了，那个都是上80、90年了。
0: 所以现在望过去，那边基本上都是绿色的树哈。
3: 都是
0: 四季常绿。
3: 从爷爷辈吧，那个时候也是栽树，直到父辈更是栽树。轮到我当小学生就栽树，种树就是上来山上挖个坑，春天啊、
0: 挖个坑，
3: 就挖个小坑拿进去啊、
0: 种进去，
3: 种进去，它成好了不行。这是到了这厚地以后，为什么要大在大冬天的要住鱼鳞坑了？就是又保土又保水分，这样呢，它种进去的树呢，成活率比较高。
1: 荒山上石多土少，存不住水。第一年，人们种下了300棵树苗，却只活了一棵。仅有的一棵树成为大家的希望。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影响树木成活，第二年人们开始挖鱼鳞坑。所谓鱼鳞坑，就是一种类似鱼鳞状排列的半月形或月牙形的土坑，坑内蓄水可以减少水土流失，是植树造林中常用的一种办法。在石头山上刨坑十分困难，一搞下去，石头纹丝不动，得转着圈撬，此边松动了，才能撬出一个坑。山上缺水，人们就用水桶挑水上山。山高坡陡，崎岖难行，一桶桶水浇灌下去，山林里的那抹绿色也就有了希望。栽活一棵，不愁一坡。冬去春来，一棵棵树苗种了下去，稀疏的山林茂密起来，挡住了风沙，水土不再流失，环境在一点点改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末，龙溪镇累计植树1716万株，相当于全镇每人每年植树19棵。几辈人不间断的绿色接力，让今天的龙溪青山含翠，生机盎然。山林生态的恢复让

0: 狍子、赤麻鸭、斑嘴鸭等曾经消失的野生动物返回了家园。人们用心呵护着山林，山林也不会让人们失望。森林茂密起来，党参有了生存空间。
1: 把种上树以后，把这雨林坑它有了土分了、也长了树了，到最后的它还有个产生这个水银效应，这个把这个党参，党参的创造环境也创造出来了、这个雨林坑里头有了种植，它有人工往里放的种植，叫它重新在这个林下繁殖。
2: 所以这个坑里面不光是种树，还能够放这个党参的这个籽儿哈。
1: 这个树张开，不都？树只要张开以后就可以开始种。咱这个每年在这个春季种的时候呀，把这个野党参种植，种到这个有树荫的这个雨林坑旁，它因为有了这个林荫，它就发芽率很高了。这样呢，它这个党参质量就很足了。
0: 山林绿了，生态恢复了。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村民们逐渐恢复了党参的人工种植。
2: 多了之后，后来你们就开始挖这个党参，是不是？
1: 挖，这个老百姓啊，全靠种植这党参换钱的。到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他就得担上担的，到这个沿着小路吧。到这个河南哈尖有个中原菜市场去还点钱。
2: 哦，卖到河南去。
1: 卖到河南
2: 去。那时候大概卖多少钱？
1: 比咱的本地要翻一倍，他能卖2块多。这里呢他要往返200多里，走的是很累，但是他都给很高兴，因为他能多卖钱。到那个地方呢，卖上钱给孩子们弄点新衣服呀，这还点拜年或者是这个其他年货都比办上来了，咱能过个好年。
0: 到了20世纪90年代，平顺县建起了中药材交易市场，党参的收购价格逐年上涨，龙溪镇种植党参的农户越来越多，种植面积达到2000多亩。靠着党参带来的收益，人们盖起了砖瓦房，漫山的药香呼救出一条致富路。
3: 下雪之前赶紧把这个事再尽量往多少弄。
0: 每年冬季，村民们会上山采集腐殖质，用来培育党参。为了不断提升党参品质，药农们下足了功夫。党参对地力的要求高，历史上村民们种植党参一直采用轮作的方式，种一年党参，种一年土豆，周而复始。这种传统的办法能让土地地力保持稳定，党参才能种得长久。不仅如此，他们还尽可能模仿野生党参的生长环境，用山里采集的松针腐殖质充当深田的肥料。到了2016年的时候，党参亩产达到250公斤，市场售价每公斤70元。就在党参产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危机悄然发生了。一亩地高达10000多元的利润，让药农们变得急功近利，忘了祖辈的规矩。
3: 那时候觉得只要农家肥用够了，土壤的肥力就上来了，年年种植党参应该不是个什么问题。结果细菌连着了以后，根腐病特别严重，产量是年年下降，第一年时候还有10倍来斤，连着第三年亩产只有100斤左右了，并且那个党参长的那个都是那种中小条了，大条也越来越少，这党参那个产量和品质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0: 过度的索取让人们吃了大亏。2016年，原本签了供货协议的药厂，因为品质问题，拒绝收购合作社参农手里不达标的党参。
3: 那一次大家都亏了不少钱，大家赶快又回到原先那种种一年党参、种一年土豆那种传统的那种模式。但是大家心里还是憋得鼓劲儿，总想着怎样把这个党参这个质量和产量提高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咱们人均土地有限的情况下，

0: 哎呀，蒸菜蒸熟。
1: 恢复传统的轮作方式，土地得到了休养生息。但不种参的年份里，大家的收入锐减，参农们一直在探寻一条平衡发展的路子。
0: 不是说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吗？我们不是年年去山里头采野生种植的，就发现在连翘跟沙棘下面，野生长得特别好，特别壮。相接就是连翘跟沙棘对当时有这个掩护保护作用，我们就找专家商量。
1: 山上的党参年年生长，林种到山下却出了问题。参农们请教了农业专家，专家建议采用间作的方式试一试。间作就是在一块地上种上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优势互补的作物。野党参长得好，就是自然生态下植物间互惠共生的结果。只要找到作物间相生相克的规律，就能种好党参。2020年，参农们改轮作为间作，经过两年的试种，大家发现党参与蚕豆间作效果最好。蚕豆的植株对党参有良好的遮阴透气效果。人们按照一行蚕豆、四行党参的比例种植。过去，党参连作三年后，产量每亩只有50公斤，只能收入3000多元。党参和蚕豆间作后，党参的总产量不减反增，每亩能收获200公斤以上，产出10000多元。
0: 一亩地投放的蚕豆种的，只要洗根几十块钱，就能省掉个党参人工打架、接引等物料人工，1500多块钱的费用，还能防止党参的根腐病，收获的党参个头比这个咋这个党参带个要好得多。
1: 人们在观察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了植物间共生互惠的奥秘，也为家乡的党参产业找到了一条发展的新方向。
2: 好像每一个都发芽了。
1: 如今，村民们利用育苗基地来养殖党参鸡，党参藤蔓为鸡提供了营养丰富的食物来源。这样饲养出的土鸡价格能卖到1只100多元，又为村民增加了一份收入。2023年，党参被正式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不仅可以入药，还可以作为食品，开发成附加值更高的参加工产品。米炒党参曾是古籍中的秘方，如今成为人们喜爱的方便零食。党参工艺品、党参茶、党参糕、党参香皂也被相继开发出来，一年能为龙溪镇创造2亿多元的产值。这两年乡村旅游的兴起，又让村民们看到了新机遇。2021年，从事党参种植的刘军平翻修了家中的老屋，开启了农家乐。他吸引游客的秘诀就是特色党参宴。
3: 尝尝我们的党参炖土鸡，这个鸡是我们自己养的，党参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这些菜都是我们棚里自己种的。
4: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慕名而来想吃的就是你们自己种自己养的东西。
1: 除了党参炖土鸡，人们又开发出红枣党参、党参排骨、党参粥等菜品。农旅融合的模式让龙溪镇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今，龙溪镇的农家乐和民宿发展到上100家，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20000多元。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保护好生态能为更长远的发展奠定基础，对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0: 龙溪镇的产业发展，它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体现在他们平时的行动当中，就是我们说的敬畏自然，取之有度，说就是这个经济效益和生态保护之间，他们去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长远来看，实际上是能够获得更多的、更长远的这样一个效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突出一个特质，啊，走精而特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这个才是能够使得产业持续发展和品牌打造的一个可行路径。
1: 龙年春节，来龙溪过大年的彩旗挂满了龙溪镇的山水之间，民俗小院、文化剧场、龙溪美食街、龙溪滑雪场，到处张灯结彩，欢声笑语，汇聚成一场文化盛宴，迎接着八方宾朋。

0: 九龙江畔，曾经的荒山坡变成今日的花果乡。
1: 像我们本地人这样有偏见，绝不服输。
0: 发展遭遇瓶颈，一路北上的年轻人如何闯出新市场？
2: 当时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那个年纪，
3: 也不知道什么困难还是不困难。
0: 从香蕉果到冻干片，传统产业迎来转型与升级。
4: 早期先按吨来卖，我们能现在把吨按克来卖。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香蕉花开，果更甜。

0: 发源于闽西大山的西溪和北溪，在漳州平原上汇入宽阔的九龙江，滋养着两岸富饶的土地。深冬时节，九龙江畔的天宝镇蕉农们采收正忙。
1: 师傅在收香蕉呢。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这香蕉熟了吗？
2: 差不多全熟啊。
1: 这怎么割呀？
2: 这个我们一个人爬到梯子上面、嗯、哦啊啊这绳子拉住，它再割起来就慢慢掉下来了。
1: 小心小心，这有多少斤？您掂量掂量。
2: 差不多40来斤。
1: 这两串香蕉就抵我的体重了。
2: 打开哈，打开给你看看啊。这个串香蕉很漂亮，指头长就好看，干净，这样就算香蕉算很漂亮。
1: 您家有多少亩？
2: 这我家有16亩，收入一亩就大约是6000来块。我儿子在外边卖这个香蕉，加起来个人总共可能27、8万。
0: 天宝镇的乡村里，几乎家家有蕉园，少的4、5亩，多的30-40亩，每隔8个月便可采收一次，为蕉农们带来丰厚的收入。
2: 一年只有长一串。
1: 香蕉一颗只能种一串哈、啊，长一串。
2: 对，只有一串。
1: 那这棵香蕉树怎么办呢？来年还会再长吗？
2: 来年它就小苗再长起来呢，旁边就小苗。等一下这个叶要全部割掉，所以要割掉就是眼睛。

0: 那个小苗啊变成肥料啊、
1: 嗯、
0: 就跟咱们那个父母亲养孩子一样啊。
1: 所以说它并不是像果树一样哈，果树就是你摘了果子来年还长，但香蕉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香蕉不是一棵树、嗯、是一棵大草。
1: 所以这个小苗已经在土地里面了吗、
0: 哦、对对对对，这一棵就是。
2: 人们印象中的香蕉树其实是一种巨大的草本植物。香蕉采收后，蕉农会砍掉植株，蕉叶还田成为养料，埋在土壤下的根系又会破土而出七八株新苗，人们只留下最壮的一株，等待八个月后再次开花结果。如今五万多人的天宝镇，六成以上都从事着与香蕉相关的产业，三万多亩蕉林，一年产量4.8万吨，能创造1亿多元的产值。
1: 在这里随处都能够看到像这样郁郁葱葱的香蕉园，空气当中弥漫的都是香蕉清甜的味道。到了收获的季节，在香蕉园里到处都是蕉农们采蕉运蕉的身影，蕉农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也越来越有奔头。
2: 福建省漳州市天宝镇因天宝山而得名，九龙江的支流西溪绕镇而过，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分布着11座村庄，蕉林掩映下一座座红砖古厝，见证着闽南人家与这片土地相互守望的岁月。天宝镇种植香蕉的历史有1300多年。唐朝初年，诗人丁儒在《归贤诗二十韵》中写道：“芭蕉经剖润，龙眼玉生精”，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天宝香蕉最早的记录。直到今天，古老的故事仍在乡间传唱。春节前，村口的戏台上响起了婉转的曲。

0: 戏词中唱的是1300多年前开漳圣王陈元光入闽平乱的故事。唐朝初期，闽南发生叛乱，陈元光随父出征，在九龙江一带插柳为营。然而战事十分焦灼，持续了数月时间，军中的粮草所剩无几。等待援军的同时，陈元光派将士去山林里寻找食物。
1: 那么当时想要上山去找食物，面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2: 山林密布，然后野兽横行，要上山寻找食物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的这个湿热天气比较厉害，本地人叫做瘴气，北方人不适应，他可能会产生这种热毒肿痛的现象，有些人会陷入昏迷啊，甚至威胁到生命。
0: 随陈元光入闽的将士大多为北方人，大山里瘴气弥漫，许多人染上了疫病，大家体力不支，在山林里迷了路。就在将士们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看到了几株野生香蕉，
2: 发现了山上有一种植物长得比较高大，而且上面的果实是一整串的啊，那有一些是绿色的，个别是黄色的，他们就觉得很神奇，从来没见过。然后因为肚子确实太饿了，他们就随手摘了一下尝试一下，黄色的居然能吃，而且口味还不错。
0: 从未见过的奇异水果散发着清香，饿极了的士兵采下几根尝了尝，发现味道竟然十分香甜。将士们把可以充饥的野生香蕉带回了军营，大军渡过了粮荒，等来了援军。

0: 战事平定后，陈元光被任命为首任漳州刺史。入闽的将士留在当地，与百姓一起开荒种田，引水灌溉。中原的农耕技术传到了闽南，人们又把野生香蕉引种下山，经过一代代品种改良，形成了今天的天宝香蕉。陈元光传播中原文化，兴学办校，鼓励农耕，蛮荒之地逐渐开化。百姓感念他的功绩，为陈元光建祠立庙，尊奉为开漳圣王。正月初九拜天公是闽南地区的传统风俗，天宝香蕉会作为吉祥果供奉在桌前，祭祀神明，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阵阵焦香中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也在这方水土世代相传。历史上，天宝香蕉是山里人家生活的依靠。据漳州名产志记载，清朝时通过海运，天宝香蕉被销往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地。除了食用外，人们还把蕉杆煮炼后织成蕉布，做成的衣服夏季穿着透气凉爽，虽不耐穿，但胜在价格低廉。然而近代中国百年动荡，天宝香蕉一度没落，当地村民靠着种植水稻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水果的价格一路高涨，天宝香蕉再次迎来了市场的春天。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村民韩大同记忆犹新。
1: 八几年的时候，香蕉比较有钱赚，香蕉一百斤差不多80块嘛，豆腐一百斤只有20块。
0: 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平坦的土地十分金贵，大多种植着粮食。香蕉作为经济作物，只能种在零散的地块里，并不成规模。20世纪80年代初，天宝镇仅有480亩香蕉。那个时候，看着香蕉的市场行情越来越好，村民们想扩大种植规模，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家门前的荒山。天宝山地势陡峭，荒草丛生，遍布荆棘，毒蛇野猪常常出没。想在这里开垦出可以耕种的土地，难度极大。
2: 当时开荒的时候非常困难，就是像现在沟机很快。以前都是我们村里面走路上去。
3: 要走多久？
2: 要走了一个半小时才会到山上，路呢都是弯弯曲曲的，不是很好走。用那个锄头把它劈开了，劈刀把它劈开才可以走上去。人要走过，人一下去就没有看到人了，那个毛脚超过人。
0: 作为开漳将士的后代，他们像入闽开漳的先辈一样，一锄一镐，用了一年时间开垦出100多亩山地，种下近10000株蕉苗。香蕉连成了行，蕉林连成了片，一片片荒山变成了果园。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每亩蕉林就能收入6000多元，许多蕉农成了万元户。村民们翻盖了房屋，买来了自行车、电视机，人们在大山中拼出了好日子。这些辛苦开垦出的蕉园，直到今天，蕉农们都格外珍惜。
1: 你得去花功夫，比如说下雨天，刚下雨我就去施肥，等到雨停了，那肥料全部融化在土里面，它就吃得很好。
3: 下雨天来施肥，
1: 啊、
3: 那人这不也淋透了吗？
1: 啊，这不要紧。所以有人说，人家

啊，下雨他跑进，那我为什么要跑出？也就是为了我们的香蕉园比别人好一点点。人哈总是要为生活的打拼，超过半辈子的心血都在这里。香蕉开花，饺子就是紧紧攥在一起，还一直向上长，像我们这个本地人这样，就是有拼劲，绝不服输这个劲，你压都压不住。

0: 发展到今天的3万多亩。靠着不服输的精神，人们把家乡的土特产做成了大产业。
1: 险峻的天宝大山磨砺出人们坚毅的性格，他们翻山越岭开出寸金寸土，他们精耕细作种出万亩蕉林，他们带着曾经那份开辟山林的勇气，背上行囊闯荡四方，开辟出一个又一个的市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
0: 收获季节，蕉农们把采下的香蕉一车车运到交易市场，期待卖个好价钱。1987年，天宝镇就建成了当时福建省最大的香蕉交易综合市场。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香蕉产量越来越大，本地和周边市场逐渐饱和，天宝香蕉的价格开始逐年下跌。种出的香蕉卖不掉，常常烂在地里，心急如焚的蕉农们开始自己找销路。当时本地的香蕉最远只能卖到浙江、江西等地，于是尤荣发和几个兄弟打算去北方市场闯一闯。
1: 那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几个朋友一起到外面去看看
2: 市场，人家过来收购，价格掌握不了了，有时候两三毛也有啊。
1: 那等于主动权就是不在自己手里。
2: 当时就是我们在90年代初的时候，20岁左右的那个年纪，你呢，种香蕉你种出来，你没地方卖，你烂掉，你生活就生活不了了。你呢，几个人就商量，大家坐在一起就到外边去看，反正这个都要出来谋生。
0: 年轻人有闯劲儿，村民也很支持，他们凑够了6万斤香蕉，装满了一个车皮。就这样，三个年轻人带着乡亲们的期盼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大城市的水果市场竞争激烈，新入行者难以立足，他们就把第一站目标选在了河北邢台。
3: 我们要感谢那个时候的年少无知啊！
1: 感谢那个时候的年少无知，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知道什么困难还是不困难，反正只管说能够把生活过得好一点，就这种想法而已，就这样子嘛。但是出去确实碰到很大很大的困难了。
1: 当时觉得累吗？
2: 不累那就怪了，你呢？累死了，不是累呀，非常辛苦。那时候哈，2万斤要搬3遍呢。车皮卸到车上，
1: 地上
2: 又要下到地下室去，就一人就要6万斤了。你看，
3: 先苦后甜嘛。
4: 先苦后甜，那后来甜了吗？这6万斤卖出去了吗？
2: 6万斤没有，当时去的时候，我们香蕉到那边是生香蕉，生的青的，
1: 是
2: 青的，我们要给它加工熟了。第一次加温的时候不懂嘛，小孩子不懂，那时候6万斤的香蕉，青香蕉全部放在一起，它熟起来的时候一下子全部熟了。你几天时间，你两三天怎么卖？卖不了了。
0: 屋子里堆满了熟透了的香蕉，几个年轻人彻底傻了眼，三个人只好分头去推销。第一次北上，卖了一半，烂了一半，大家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赔了2万多元。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家乡。
5: 那个时候我真的，我感觉他亏了那么多哈，我心里也很压力很大，担心那个时候那笔钱会不会血本无归。但是后来想了想，感觉他当时还是很年轻的，还是有机会，如果不积极帮他，他可能也许真的是再无翻身之地。
0: 不怕赔，敢试错，闽南人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让几个人振作起来。几天后，家乡的蕉农们又发来了6万斤香蕉。为了尽快打开北方市场，年轻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比如说我们这边收购到那边成本价是7毛钱，我们有时候好好的香蕉我们也卖4、5毛

0: 钱，
1: 只卖一半的价格，
0: 只卖一半的价格，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这个长远的利益，就是说把这个香蕉，天宝香蕉，这个总的销量要打开这个渠道，打开销路。
2: 那个时候，天宝香蕉在北方市场知名度不高。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尤荣发他们靠低价吸引水果商采购。由于品质好，回购率特别高，很快就在邢台打响了知名度，价格也水涨船高。第一批闯出去开拓市场的蕉农，把经验带回了家乡，也带出了一条致富路。从那以后，走南闯北的蕉农越来越多。短短五六年时间，蕉农们组成了200多个销售团队，6000多人的营销大军。为了掌握市场定价权，他们又拓展出400多个直营销售网点，凭借着一身闯劲儿，打开了全国市场。
0: 现在最远的远乌鲁木齐、黑龙江、哈尔滨那边都有了，东西南北都有了。
3: 就是当时想就是往外面冲，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了。
1: 如果停在原点，可能 就对，
3: 没用了。
2: 今天厦蓉高速穿镇而过，福厦高铁让交通更加便捷。从几十年前的绿皮火车到今天的高速路网。天宝香蕉的销售网越铺越大，凭借着快速通达的交通，24小时内天宝香蕉就能销售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4: 从闽南的深山到辽阔的平原，从家乡的蕉林到异乡的闯荡，这些年来，这里的人们大胆地迎接着市场的挑战，已经完全实现了从种植到深加工到运输销售全产业链的精品化提升。在不断的探索过程当中，他们已经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2: 元宵节，一家人团聚，漳州卤面、拔丝香蕉、五香卷摆上餐桌。对于游子来说，一道道传统的闽南菜是最惦念的家乡味道。
5: 祝福爸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家乡味道连接着游子的乡情，也让许多年轻人回乡发展。老一辈蕉农开出蕉林，种好香蕉。新一代蕉农辗转大半个中国，跑出了广阔的市场。如今，天宝人又把香蕉做出了新花样。
4: 这都是冻干类的吗？有多少品类啊？
6: 有40-50个品类。我们的话，一年的冻干香蕉片，包括很多冻干香蕉的副食产品，香蕉溶豆啊，香蕉酸奶块啊，香蕉腰果，还有果茶这些。
2: 从售卖鲜果到食品深加工，天宝香蕉的这次产业转型升级，源于20多年前的一次危机。2000年前后，全国香蕉产能过剩，收购价一度跌到2毛钱一斤。那时，许多年轻的蕉农开始琢磨起新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一次出国考察，学习食品加工专业的黄毅看到一条冻干食品生产线，这让他大受启发。
6: 我当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个说实话挺震撼的，整条生产线的话也就3-5个人在操作，那其他的整个流水线的话都是这种自动化电子系统操作的。我觉得家乡有这么好的水果，如果能够通过深加工，通过这种冻干技术，那是一次很好的一个商业机会吧。
2: 2009年，天宝镇第一条香蕉冻干生产线投入运行，却没想到生产出的产品和理想中的相距甚远。
6: 刚开始也是充满着挫折的吧。我记得第一次生产冻干香蕉的时候吧，因为很多采购还有生产还没有很标准化，导致第一批的冻干香蕉的话，从那个口感啊、色泽

0: 心态上都不太好，销售的那个不是太满意。
1: 香蕉冻干的品质不好，打不开销路，大家就从种植源头找原因。那时天宝镇的香蕉种植还很粗放，品质参差不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蕉农们统一下苗，统一管理，分批采收。香蕉种植有了标准化，品质也就有了保证。这种标准化种植模式已经在天宝香蕉产区推广开来。
2: 有些香蕉是按吨来卖，我们能现在把吨按克来卖。比如说我们300克的香蕉，我们只能做到25克，整个附加值的话就涨了10倍啊！一箱可能2-3块钱一斤呢，我们能卖到一公斤能卖到好几十块。
1: 小小冻干片为当地的农产品打开了一个新市场。如今天宝香蕉产区已经建成30多家香蕉深加工工厂，除了冻干片，还被加工成罐头、面包、饮料等食品。从父辈走南闯北卖香蕉，到今天的年轻人想方设法提升香蕉的附加值，天宝镇蕉农代代接力，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办公室主任魏玉栋看来，立足乡村优势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3: 做乡村产业无非是两个路径，一呢是拿来主义，就是植入一个新的产业；第二类呢，就是在传统中去探新路，就是从当地的重要习惯、重要优势出发做提升文章。天宝香蕉的种植啊，之所以绵延千年而不辍，而且不断地玩出新花样，就是基于当地的自然禀赋、农业条件去做产业。如何做大做强，实现更多更大的价值，最重要的还是尽量的拉长它的产业链，通过1-2-3层融合去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啊，就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1: 今天的村民们又依托香蕉发展乡村旅游，蕉园成为游客们流连忘返的乐园。闽南土楼也被打造成特色民宿，乡村的发展融入了乡土乡情，让九龙江畔的这片土地充满了魅力。
4: 今天的九龙江畔，蕉叶摇曳，古厝林立，带着对家乡土地的深厚情谊，这里的人们开垦了一片片香蕉林，也打造出一个山水诗意的田园。从种香蕉卖香蕉，到发展深加工产业提升香蕉的附加值，就是凭借着这样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让这座闽南蕉乡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冬去春来，花开果更甜，今天的人们卯足干劲儿，在这山水之间共同奏响幸福美好的交响乐。

0: 僵尸孝亲，涌泉月里，安安送你，德孝文化在这里传承千年。
1: 天地生，德为宗，众生利，孝为本。
0: 返乡创业的年。

0: 轻人如何把家乡的山珍变成致富的产业，
1: 把我们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整合起来，把它做成礼物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吧。
0: 川西平原上的古老村庄，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涌泉乐里，德孝传家。

0: 清晨，阳光穿过薄雾，洒在川西大地上。油菜花上凝结的冰霜逐渐消融，田间的小麦也已经返青。冬日的暖阳下，地处川西平原的孝泉镇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镇以泉闻名，灵姑泉、七圣泉、金鸡宴，28处泉眼星罗棋布，汇成一条条河流，滋润着孝泉镇的8座村庄。青瓦白墙的川西院子沿河而建，房前屋后竹影婆娑。晴好的日子里，村民们喜欢三三两两居在院坝里晒晒太阳、喝喝茶，临水而居的生活悠闲又惬意。
1: 走进孝泉镇的村庄，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绿油油的麦田，金灿灿的油菜花，就像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一样铺陈在乡间。这两年，科技农业、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为了村民口中的热词，而一座座科技大棚、一块块高标准的农田，也见证着孝泉镇的发展与变化。
0: 这两年，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给孝泉镇的乡村带来巨大的变化。即使在寒冷的冬季，小镇也四处飘散着浓郁的果香。一大早，大棚里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李昭祥一家正在采收橘子。
1: 大姐，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2: 还可以，我们这个数字是7、8年的数字，达到丰产的，现在一亩田大概就是7、8千斤的样子。
1: 哦，一亩能有7、8千斤？
2: 哎，
1: 您家种了多少亩？
2: 我们家家庭农场种了20多亩，20-30万的样子，大概嘛。
0: 把果树种在大棚里，不仅能避免冻害，还可以通过调节温度、控制采收时间，让水果错峰上市，增加了果农的收入。
3: 水费给他管理上就。
0: 2017年，李昭祥夫妻和家人建起了这座家庭农场，主要种植橘子和橙子。一大家子人分工协作，把农场经营得红红火火。
3: 多远了？这多远跑了？
4: 今年子你们
1: 家庭分工都是怎么样的呀？
2: 大家一起出动嘛，
1: 嗯，
2: 就是分工合作嘛，
1: 嗯，
2: 比如说，嗯，我们力气小的就做轻巧一点活路，力气大一点的，我们叔叔啊这些就做重一点的活路嘛，
1: 不说是哎你干多了我干少了，
2: 不会，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1: 嗯，
2: 家庭比较和睦，一家人10多个人都在一起吃饭啊，爷爷奶奶也住在一起啊，我们家庭是40同堂的，
1: 40同堂，
2: 哎。
0: 在孝泉镇，40同堂的家庭比比皆是，家庭农场也就成为了当地主要的一种农业经营模式。截止到2023年，孝泉镇共有1600多位青年返乡发展，从设施蔬菜到菌菇种植，从不懂农业的门外汉到掌握技术的新农人，他们各展所长，把生活和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如今，孝泉镇以家庭为主体的家庭农场共有84座，种植规模2万多亩，一年产值8000多万元。忙碌过后，一家人回到家中，老人喝茶聊天，年轻人下厨烧几个家常小菜。过去，在外务工的村民想要吃个团圆饭，只能等到逢年。

0: 过节。现在既能侍奉父母堂前，又有儿女绕膝，其乐融融的氛围是每天的生活日常。人孝百愿成，家和万事兴，传承千年的德孝文化在今天依然助力着乡村的发展和振兴。孝泉镇是川西平原上的一处古镇，处于四川省德阳市泾阳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超过2000年。中国24孝中涌泉月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 天地生，德为宗，众生利，孝为本。
0: 相传东汉时期，孝泉镇上有户姜姓人家，儿子姜师在外做官，听闻母亲患了眼疾，便辞官回乡陪伴母亲。听说姜水可以治疗母亲的眼病，姜师的妻子庞三春每天从7-8里以外的地方挑水回来给婆婆洗眼睛治眼疾。姜母喜欢吃鱼，三春就天天做给婆婆吃。妻前有儿子儿媳尽孝，又有孙儿安安陪伴，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幸福和睦。不料姜氏的妹妹嫉妒嫂嫂深得母亲欢心，经常从中挑拨。时间一久，姜母便对三春开始不满。一天狂风突起，三春外出取水晚归，姜母便认为儿媳怠慢自己，于是逼迫儿子休妻。被逐出家门的三春寄居到了白衣庵。
2: 但是呢，他还是不忘孝敬自己的公婆。公婆好食鲤鱼，所以他白天食材，晚上纺线卖钱换鲤鱼，煎好让林姑婆婆送给姜母吃。他已经遭难了，他都还没有忘记孝敬自己的公婆。
0: 庞三春的儿子安安得知母亲在白衣庵后，怕母亲在外吃不饱饭，每天从上学的口粮中留出一把米积攒起来送给母亲。后来邻居婆婆把三春和安安的孝行告诉了姜母，老人这才知道当初是自己错怪了儿媳，于是赶忙让儿子把三春接回了家。
2: 在三春孝敬公婆期间感动了上天，突然一天在姜氏的住厕旁边就出来一口清泉，清泉里面还有2尾鲤鱼，就这样呢就出现了涌泉月鲤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0: 姜师孝亲，安安送米，涌泉月鲤，动人的故事流传开来。汉明帝听到后，为表彰孝德孝行，御赐姜师一家一门三孝。汉顺帝下旨为姜师立祠，凡经过此地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孝泉因孝生泉，因泉得名。一门三孝的故事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孝泉人。今天的孝泉乡间村美民富，春有油菜花开，夏有麦浪滚滚，秋有果树飘香，冬有蔬菜满园。现代化的民居宽敞明亮，德孝的故事被绘成彩绘装饰着院墙，宽阔的村道四通八达， 每天晚饭过后，总能看到年轻人陪伴着长辈

0: 起散步聊天。这样幸福温馨的场景如今已是村民的日常，但在几十年前却并非如此。过去靠天吃饭，村民们依靠种植水稻、小麦、油菜，虽然能够温饱，但没有更多的余钱。
1: 小时候呢，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确实经济条件比较差。我记得那个道路不能叫道路，那个其实都是泥巴路，泥巴路，水泥路都没有，
2: 就是人踩出来的一条线。
1: 对对对，那个因为小时候呢交通工具就很少，只有自行车，汽车我们都很少见，有些山边上的那种路很烂，房子呢应该是99%都是那种我们叫土房子。
0: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很多村民去大城市打工。在背井离乡的游子心中，年迈的父母是最放不下的牵挂。2006年，肖勇大学毕业后留在南京，开办了一家工厂。虽然收入不错，但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看到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肖勇便把他们接到南京一起生活。
1: 我记得有一次下班比较晚回来以后呢，看见他独自一个人在小区门口，也没有一个人给他说话，然后呢他自己走来走去，在我们小区门口张望，应该也是盼着我们早点回来。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我印象特别深刻，觉得老年人好像一下子就老了很多。
0: 父母习惯了乡村生活，城里住不惯，在老家的时候有乡亲邻里可以串门聊天，院坝上也总是热热闹闹。搬到大城市，人生地不熟，白天家里静悄悄，每天等着儿子下班成了老两口唯一的期盼。看到父母孤独的身影，肖勇有了回乡的想法，
1: 回到家乡去生活。当时我们决定回来以后啊，父母呢也来跟我们聊了很多，他说你有没有考虑好，因为毕竟你是在南京学习然后工作然后创业的。我们当时呢也提到了，确实会放弃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是真心希望能够跟父母跟子女一起回到家乡再去创业。
0: 2016年，肖勇一家回到了家乡，熟悉的生活环境，热情的老朋友老邻居，让父母的返乡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安逸。但年轻人却在回乡创业初期遇到了困难。
2: 当时想回四川的时候，有没有想说从事哪方面的行业呢？
1: 我最初是做那个光伏发电，所以呢我们当时是想着把好东西带回去发展，但是我做了一段时间发现四川的气候啊，包括整个的光照，
2: 水土不服了。
1: 对对对，有这方面的原因，它不太适合去推。
0: 回乡究竟能做什么？年轻人一时拿不定主意。一次连绵的小雨过后，肖勇和家人坐在一起聊天。母亲提到，春雨过后，正是后山羊肚菌疯长的季节。孝全人小时候，一把羊肚菌炖一锅土鸡汤，就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食物。一朵朵野生羊肚菌承载着父母的恩情，也留有儿时最美好的回忆。那次和母亲的聊天让肖勇有了新想法。他琢磨起羊肚菌的种植技术，一边查阅资料，一边请教专家。2016年，肖勇成立了家庭农场。如今他的羊肚菌发展到80多亩，每亩能收入2-3万元。
2: 这么一大片的羊肚菌哈。
1: 对对对，羊肚菌我们看到的就是像这种，大概菌帽啊有这么长，5公分以上就可以采收了。到现在已经做

0: 到了第七年，从2016年回到了四川以后呢，也是应该是从另一个零到一这么一个过程，也慢慢做起来的。
1: 回乡后的肖勇依旧是父母的骄傲，在肖勇的带动下，孝泉镇的羊肚菌产业慢慢发展起来。现在100多户村民种植着500多亩大棚，一年产值超过1000万元。这些年，孝泉镇累计有1600多位青年返乡，他们发展起水果产业，建起蔬菜大棚，不仅让自己的小家过上了好日子，也为家乡创造了近1000个就业岗位。红娟所在的东升农场是孝泉镇规模最大的蔬菜产业园区，年轻人带回了新思路、新技术。这里种植的绿色蔬菜不仅远销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国内市场，还出口到了欧洲。
2: 当时在成都的时候能够有4000-5000块钱一个月，因为我家里就我一个子女，那当时为了照顾父母，所以农场成立之后呢，我就回来了。现在呢也能够挣到4000-5000块钱一个月了。
1: 孩子们既在身边又有一番事业，最高兴的就是父母们。

0: 一大早，镇上的武圣宫热闹起来，一群老友组建的乐队正在演奏节目。
1: 几位老师好，我刚刚在台下看大家的表演啊，觉得特别有活力，状态特别饱满。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乐团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2: 我们乐团的平均年龄70岁以上。哦，最大的83岁。
1: 是哪位啊？
2: 这位
1: 啊。您好爷爷啊。完全看不出来，特别年轻。什么样的原因去成立这个乐团呢？
2: 因为老有所乐嘛，大家在一起耍得开心。
0: 喝杯清茶，摆摆龙门阵，是孝泉的老人们闲暇时最喜欢的事儿。每天早上，年轻人会把父母送到活动中心，忙完农活后，再把老人接回家，共享天伦之乐。孝老敬亲的良好氛围，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老有所乐。乡村发展了，环境变美了，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孝泉镇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这两年，随着乡村环境的改善，小镇周边的乡村旅游也逐渐发展起来。吉昌新的农家乐里正在招待来这儿旅游的叔叔阿姨们。
3: 叔阿姨好，
1: 大家好，叔叔好。
3: 这道菜很特色的粉蒸牛肉，嗯，软香糯，专门针对老年人做的。
1: 您最喜欢是哪道？
4: 老年人最喜欢吃这个，好吃麻糊。
1: 您觉得哪道最好呀？最合您的口味？
5: 粉蒸牛肉。
1: 哦，它好在哪儿呢？
5: 好在甜香，有点粉。
0: 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孝心菜，是吉昌新为老人们个性化定制的营养餐。每道菜都在烹饪上下足了功夫，老人偏好软烂的，烹饪的时间就长些；老人要求低脂低盐的，菜品就以鱼虾蟹为主。为老年人烧菜做饭是技术活，这份细心源于他与母亲的一次经历。
3: 比较喜欢自己做菜，在家里每年逢年过节啊，都是我自己在掌勺。有一次呢，我们家庭聚餐，烧了一道红烧牛肉菜，比较劲道的。当时我妈妈呢也70来岁，中午吃，晚上突然她就是，比如说位置上有点不舒服啊，有点胀啊，
1: 消化不良了，
3: 消化不良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后头再反思，重新把这道菜。用心地去做，适合他们老年人的口味。
1: 由孝顺自己家的老人，然后想到了也照顾其他的老人的口味。
3: 对对对。
0: 年轻人喜欢的菜

0: 老年人吃不惯。老年人出游可选择的饭菜种类并不多，但是在孝泉镇的几十家农家乐大多设置了银发餐桌和长者食堂，老年人来吃饭会做得软烂可口，让来游玩的老人吃得舒心。
1: 一桌长寿宴汇聚了孝泉镇的特色美食，蕴含了孝泉人对于长辈的关爱和祝福。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到相传千年的德孝之风，也能够品味到孝泉人敬老爱亲的这种温情。而这样的温情在如今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了孝泉镇最宝贵的财富。一道菜品，一个微笑，一片风景，这背后都蕴藏着浓浓的暖意。它拉近了彼此心灵的距离，也成就了孝泉镇旅游的好口碑。
0: 从2021年开始，孝泉人在发展乡村旅游的时候就把德孝文化融入其中，让游客感受到孝道不仅仅留存在传统的故事里，更融进了日常生活中。村庄的长椅上，人们会放置几个坐垫，方便老人走累了歇脚。冬季天冷的时候，村民会在家门前支起一个茶摊，让来到这里的老人随时能喝上一杯热茶。这样一份对老人的细心关照，温暖了无数游人的心。2023年，来孝泉镇的游客达到68.8万人次，一年旅游收入2亿多元。来这儿的游客除了感受田园风光、德孝文化，还会带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回去。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农副产品，这个是百香果，这是我们的泡泡根，这是腊肉、麻饼，那是羊肚卷。
1: 等于说是把在镇上的种植的一些农副产品啊，特色的产品全都集合到一起了。
2: 对对，
1: 哎，大家通过一个礼包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边生产什么，种植什么。
2: 对对对，后面又可以在这儿去孝敬老人嘛。
0: 今天，孝泉镇的特色农产品礼包很受游客欢迎，但在几年前，这里出产的农产品却常常卖不上价。为了找销路，张宗红和村民们不得不四处跑市场。
2: 2018年春节，我们到成都、到重庆，我们去考察过。其实他们有包装的品牌，它的市场价值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羊肚菌，我们这儿的收购就是50块钱一斤，人家做的包装。有个泡沫盒或者加冰袋加外包装，做了个，它可以卖到180块钱一斤。我就想到孝文化是我们当地的一大特色，把我们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整合起来，把它做成礼物啊，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啊。
0: 2019年，村民们为农产品注册下孝泉河的品牌。农产品有了品牌，就有了信誉度。但是要卖出好价钱，还得有特色。为了生产出更适合老年人的产品，张宗红和村民们挨家挨户拜访了村里的老人，听取他们的建议。
2: 针对那个就血糖高的老年人，我们就做些低糖食品；针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我们就做了些松软的糕点。我们这些老年人喜欢吃腊肉，一般都喜欢吃清淡趴活点的，所以我们在腌制腊肉过程中，像精选的五花肉尽量少放点盐，一般是10斤腊肉放2两多点盐。2019年我们就使用这个品牌，在头年我们的农产品就增值了20%的附加值，第三年可以增了40%。
0: 按照传统，腌制10斤腊肉要放3两盐，但老人不宜吃太咸，他们就只放2两。羊肚菌的包装袋里会放进烹饪食谱，煲汤需要多长时间，怎样搭配食材都写得清清楚楚。有些老人糖分不能摄入过多，口味偏甜的麻饼被做成低糖的椒盐味、玫瑰味。一个个充满温情的细节，让孝泉河品牌逐渐得到市场的认可。孝泉人把敬老爱老的传统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之中，走出了一条独

0: 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德孝文化在今天的乡村治理和产业振兴中具有重要作用。
1: 自古以来，我们农村基层治理当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就是德治。利用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教化、引领、示范的作用，使得我们乡村能够更加的和谐，更加的有序。通过孝德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使得孝贤镇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和社区社会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返乡回乡来进行创业和就业。通过他们回来以后呢，把先进的这样一些发展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带回乡村，促进乡村的发展，给乡村的产业发展注入了这样活力。
0: 农历正月初七，孝泉镇的庙会上，川剧《安安颂福》、舞龙舞狮、采莲船等民俗活动陆续上演，村民们逛庙会、看民俗、拜孝子。在喜庆的氛围中，孝泉又迎来了新的一年。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

0: 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还是这样子，每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嵌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

0: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立良法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

0: 那就不这样吧。
1: 侨港是全国最大的归侨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侨港镇成立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20多年的涉侨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1: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侨港镇还搭建侨之家服务平台，开设侨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否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1: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4: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5: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6: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进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

0: 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的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台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1: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2: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
1: 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0: 们出锅喽！
1: 2024年春节前呀，我们的社区志愿者杜爱英瞧见辖区的这个高龄老人呢，家里冷冷清清的，这个喜庆的氛围都没了，老人呢也比较孤单，所以呀，他就和我们社区商量，想用陕北老家蒸花馍的习俗，关爱老人，关心邻里，把咱们非遗的文化呢也传承下去。
2: 一开始是刷到了社区公众号里魔力民族志愿服务队的活动视频，看到大家围在一起做花馍给老人送暖的样子，觉得特别有温度，能有这样一个用手艺传递关心的团队很对我的胃口。
3: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看见大家都在一起揉面。

0: 发酵做出来的花馍，送到一些老人的手里，就能用自己手艺做点事，又能给大家带去关心，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1: 我们魔力民俗志愿服务队呀，主要是围绕呢花馍传情，为咱们居民啊提供服务，同时呢也兼顾这个文化的传递和生活的关怀。我们还开展小课堂，教我们辖区的儿童呀、老人呀等群体一块揉面塑形，传承。

0: 刘阿姨啊，哎呀，不好意思，太晚了。你见证了我们从第一次到现在的进步，你再尝一口，然后那个看看我们有哪些进步。
1: 肯定是做量
0: 是多，是吧？啊，
2: 他们拿到这个花膜以后，我看着他们那个脸上表现出来那种表情啊和情绪，包括说出来的感谢的话啊，我听了以后我特别感动，特别有成就感。我就希望自己我要继续努力下去，基本上就是工作忙完以后，然后有时间我就赶紧来社区来，对我个人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能帮助更多的人。
3: 还有一些邻居平时见到我，也会说你们送的花馍，让我们感到了社区的温暖。有时候走在那个小区里，就听有人说馍里堆的人都是好心人，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4: 过年
0: 上
4: 带出去，
0: 全
4: 钱
0: 出来
4: 钱
0: 啊，是啊，
4: 我们
0: 为
4: 我是
0: 朋友
4: 吧呀。
0: 啊，谢谢
5: 叔。可能我们做了这么多啊，辖区居民，是会有一些这个质疑的这个声音的。他们质疑我们的这个花馍会不会送上一次，然后就没有了啊？我们这个服务是不是单一的，只是送花馍？那这类的质疑呢，也让我们这个心里这个压力呢也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压力呢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不会去回避这些声音。那么我们也是邀请了各地居民坐在一块儿商量，把咱们每个民族不同的这个特点的元素融进到咱们花馍制作当中，啊，形成咱们独具特色的花馍。针对于咱们有的居民啊担心关爱呢会不会就是单一化，就是送送花馍，那么我们呀也是联合我们辖区的这些的共有的资源，比如说是卫生服务站、我们的共建单位等等这些的，不只是给他们送花馍、送关怀，那么也可以同步呀给他们测测血压，陪他们一起啊唠唠天啊，让咱们这个老人的幸福感也会更高。只要是真心的为咱们居民服务，质疑的声音啊总会变成认可的声音。
0: 来，您尝尝我们的心意。
6: 好，
0: 这是我们给您做的长寿面，祝您生日快乐啊！
6: 是，
0: 健康长寿。
7: 从瑞幸来说，挺感谢的，感谢。
6: 方便，谢谢。
7: 关心我们老人的健康。
5: 花馍传递的不单单是一种美食，而是一份情感，一份温度，能够让咱们邻里间的这个关系啊更加的和睦。那么我们也是期望我们青春社区的每个角落都像这个刚刚出锅的花馍一样，升腾着咱们多民族邻里间亲手揉制的这个热气与心意，让亲如一家的氛围啊深深融入到柴米油盐的日常当中，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在这里啊感受到踏实的幸福感。
8: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9: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8: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0: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8: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1: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8: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2: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8: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8: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4: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8: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

0: 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4: 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6: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5: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7: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5: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8: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5: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9: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5: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10: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5: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11: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5: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2: 中国同志们，永远不要依赖。
5: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看看我们监狱藏我这原因是啥？
1: 琼姐，咋又帮一卷洗衣服？光着的他嘞？
0: 他人不舒服，俺伸手就给洗了。这几天下班你一卷都闷头睡觉，得宿舍啥事嘞？
1: 就是，你看我刘家强在宿舍底下交代了几回，你也没哈欠。
0: 啥事也是他自找。
1: 哎，咱把衣服抛到这儿，先去洗澡走。
2: 行，
1: 走走走。姐，你咱先进去洗澡了。嗯。

0: 下回乙兵把脖子身上都抹了。
1: 是哪个动了我的盘子？是不是你？
2: 啥？
1: 我的内衣泡在盘子里嘞，我再回去的时候就没带了。有人说看见你动了我的盘子。你开枪噻，你不起啥子呀？我的内衣呢？你藏哪儿了？
0: 谁没见过内衣？
3: 就是，
1: 你们就是没见过。
0: 你啥意思你？
1: 人家都是没得脸没得。干啥子？你过来。你先照照镜子，就你这平板身材，你看我们秋红姐能不能穿你内衣？小兔傻子，我都不要乱说，你又没见过。

1: 我身杀几不咱，车间那个穆老虎业绩不咱，还有刘家强，他罪不死人。
2: 我是一句，包委屈，咱不理他，咱是来打工赚钱的，
1: 钱也没赚到。他钱也没赚到呀，钱也。
0: 会挣到的，咱们一定要好好练习，一定要通过考核，拿高工资，拿奖金，再不能让人看不起了。没事，不要哭，哭啥嘛？

0: 见。别怕，想咱们在海基宰红果子的时候，你的手是最快的，你就当是宰红果子这样，给他们见识见识。
1: 加油！
2: 加油！
3: 准备好了吗？
1: 好，
3: 开始。

0: 全部通过，
1: 第一名是麦苗，
0: 恭喜你。
2: 还敢看不起咱海景民工？是，在咱西海固生活的都是最坚强、最能干的人。
3: 对对
2: 对，在咱那儿地方过活，到了好的地方，只会活得更好。
3: 更好！
4: 成建说，
5: 成建说，
6: 建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直跟
7: 着。谢谢你自己挣钱，
8: 咱都挣钱，
9: 都挣钱。
10: 哎，德旺，这棚子涨不出果，那你不就赔大了吗？
11: 德旺，这花多少钱？
12: 一点钱。
10: 德旺，
11: 点
10: 能成了吗？
12: 快了，快了。
10: 旺，
13: 哎，我问你，你捂这棚，真的是你从新疆带回来的钱？
12: 啊。
13: 陈先生让咱干这事情，按说是政府行为，多少也得给点资助款、辅助金啥的。多少给一点，
12: 这你得问我哥，反正我建棚是我自掏腰包。
14: 再问我啥？
10: 德宝，他有时候就想问一下，德宝这蘑菇棚就不给钱了吗？
14: 哎呀，大友叔，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政府要是给钱了，我能不告诉大家吗？我不就是想着这么好一个挣钱的事吗？为啥不干？
10: 德宝，
12: 哎，
14: 田虎。
10: 哎，这弄啥呀？
12: 挣钱呀嘛，庆祝一下嘛！
10: 耶，
12: 还要开门红。
14: 我本来啊还想晚上把大家召集一下，让你给讲一下呢。这古棚一建好，人都来了，要不你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10: 好啊好啊。哎呀，算了，现在讲啊你也听不懂。哎，庄稼人说了，出水才看两腿泥，等你我这姑卖了钱来，每个说让他们讲，我们就听得懂哈。啊。走了走了走了。
15: 回来喽。哎呀，不要走嘛。
12: 说回去。
15: 姑娘，你是不是想学种蘑菇啊？
12: 来啊，过来坐啊。
0: 我可想学种蘑菇呢。
16: 我们村的水花聪明得很，以前我们是同学，学习比我还好呢。
12: 到时候要是听教授讲那些发酵温度、杀菌、立柱，肯定比我听的还明白。
0: 我家里没钱建棚，也不同意贷款。
12: 那你来帮我吧，我哥村里比较忙，我也不指望他能帮上我。咱说好，我忙的时候你就来帮我，到时候给你分钱。
0: 哦，好，你愿意让姐来干就最好了。
17: 只要你肯干呢，教授就肯教。
12: 对对对对，
17: 你很快就会学会，学会以后就会挣到钱。只要能吃苦，能耐劳，味道是有一些，要坚持一下。啊，
0: 我不怕。那教授，我几时间来这儿，你先教我行吗？
15: 你随时来学呀。
0: 谢谢谢谢。
15: 要慢慢习惯哈，这可是好东西啊。怎么样，你那个草药现在怎么样了？
12: 那按手册加了10回应该没问题。林教授，这拉着一车东西，

0: 这味实在太冲了吧！啊，
1: 老鹏，林教授哈、把主料跟辅料俩都等着倒来了，
2: 是啊，就跟着林教授好好学堆料呢。
3: 堆料，我这炒料可以了，直接堆料。
4: 那就好。
3: 食养料、主料、又草料都混回啊，这是我们带过来的，是已经处理好的混回，可以直接建堆。下次你就要自己奔回了。
0: 啊！我的妈呀！
3: 你不是说不怕吃苦的吗？
0: 我说过我不怕吃苦，但我没说过我不怕吃粪啊。
5: 堆回堆回就是混回，不管是鸡的、牛的、马的都可以啊。但是你要记住，不管用哪种回做主料，都要考虑两个因素：保水性、透气性。同时还要注意草料和混回的比例，混回太高了，这个料堆就粘性太重，透气性差，出菇率自然就低了。
0: 不是说花肥越多越好，对吧？
5: 挺聪明的嘛，理解对了。虾米东西都不在多，重要的是适量均衡。
0: 哎，李教授，下次咱把这臭粉少弄一点，把没有味道的多弄一点，有味道的少弄一点，行不行？
1: 德宝，很忙耍小聪明呢、这些堆料哈、都是林教授啊经过反复实验啊才特别调配出来的哟、跟味道不味道呀没关系呢。
0: 那就是说这越臭越能挣钱，对不对？
1: 对吧？
0: 丢啊，不臭了。不臭了，那个一点都不臭了。
6: 那受不了了，这换给我劲儿，林教授。
0: 我的妈，你这咋了？啊？
6: 他来把我熏死了。
0: 我听个大师说，你这投资建棚种蘑菇还真是。
6: 你忙啥呢？回来就找你，也见不着你人影。
0: 知道你回来了，我最近没见你是因为最近忙个大事，就咱谈差不多。
6: 啥大事？给你寻对象了？
0: 寻啥对象？哎，你这都
6: 这有个好的，哎，谁能看上咱这穷酸样子？
0: 就是。
6: 到底啥正事嘛？你说不说嘛？你不说我进去。
0: 哎呀，我的妈，臭死人了！
6: 咋？
0: 跟你炫炫炫！
6: 你懂个啥嘛？想要甜就先得臭，没有今天的臭，哪来未来的甜？
0: 你神你！你都在这胡折腾，你知道吗？你把你我投资的钱去买个拖拉机去，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农闲的时候拉个运输，赚个钱多好呀！
6: 我跟你说。我这菇棚只要一出菇，一查就能卖四五千呢。
0: 在吹，我可听人家说的，你真没玩在福建都不理你，你在这赌气呢，中吗？
6: 谁胡说的？是我自己不想去福建的。
0: 好好好
6: 好。哎，来了，回头上去啊。咱农村人，从来都不怕屎尿味儿的。从小就闻惯了嘛，但在这屎尿里边如果加个东西、我的妈呀，这味实在是太冲了。
7: 这叫辅料，它主要是补充主料的营养成分不足，还有培养料综合它的酸性，提高尿堆的发酵质量。这辅料通常有几种：尿素、石膏、石灰等等。
8: 要不这块我来吧，我不怕臭。
3: 随发。好，现在啊我来讲难点，走过来，我给你们手册上都有啊，一定要记下来。
9: 来，帮我们弄一下啊。
7: 哎，好。我们现在做的是培养尿的一次发酵，发酵成功后移到沟床进行二次发酵，接下来就可以播种了。这培养尿到菇台以15厘米的厚度来算的话，每平方米内含混回32公斤，草料19公斤，含氮量不低于1.2%，含水量不低于40%。大德宝，

0: 你算算，你的沟棚需要多少粪灰和草料？
1: 老婆，那看好你的盆量。铺床哈，长四米两，宽1.2米两，一共哈4组铺床量，每一组哦3层，日剩下。
2: 德报的古棚，一共是50起点6，平方米，分别是。林教授，你看那算的数对不对？
0: 是吧？你真的不错，我觉得你就应该自己建棚种沟。
1: 刘亮。
2: 这是我能来学，能来帮忙就已经很好了。林教授，我想以后挣下些钱，自己建棚。
0: 你学学人家。
3: 爸，你是掏脑子去了吗？真臭的。
4: 哎，你咋了？你掉帽子了？
3: 那熬肥种姑娘，
4: 你想啊，
3: 那看你在外头把脑子磕坏了啊！有个爸没事儿，
4: 夸怂。
5: 哎，淑华姐，你来了。
2: 哎，是。哎，我一个人行，你就别进来了。
5: 看你一个人在这儿，我心里过意不去嘛。
2: 林教授说的那些，我都记下来了。石灰要啥用？料要熬好。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料还没熬好呢。再等一下。
5: 淑华姐，
2: 哎，
5: 我想听你说句实话。
2: 啥实话呢？
5: 咱真要没黑没明的干，你相信真的会像林教授说的那样，种出菇挣上钱吗？
2: 你不信服林教授？
5: 我从小干成的事就少，干着他的事就多。我大，我哥，村里人，还有都瞧不起我，所以这回我就特别害怕他们笑话我，我就害怕到最后这件事情也干涉他了，
2: 对吧？我在你这儿跟教授学着这些天里，我反正是越来越有信心。你教授教咱干的这事叫科学，咱只要认真学习，严格按照老师教的做到位，我相信就你这个大棚将来一定能赚到大钱。到时候麦苗也会相信你，其实他本来也就一直都相信你的，放心了。
5: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是吧姐？我一定好好干，一定种出果。
2: 德伯
5: 啊，
2: 你从小脑子就灵，有些事听不懂是数年的太少。我理解的比你快，不是因为我脑子比你聪明，是我上过初中，学过数理化的一些基础。其实你哥底子比我还好着呢，他没时间陪你学，是因为他要在村里和开发办两头忙，顾不上。我那儿有些老课本，你要真心愿意学，我也愿意教你。
5: 淑华姐，其实我一直都拿你当亲姐看的。哎，当初你要嫁给我哥，啥你的我的，这棚都是咱一家人。
2: 是不是一家人啊？你都可以管我叫姐，对不对？废什么话呢？干活，
5: 干活。
2: 四回要撒云啊！
5: 啊、

0: 去吧。啊，这里味道太大了。
1: 我说实话，健康同志。
0: 那有手，莫晕啊！啊，一定要莫晕。

0: 行，德宝啊，是这块料，都按照我教的来的啊。
1: 主要是水花姐干的，她心细，手也巧。
0: 交给你干的活你自己不干，都指派给别人了哈。哎呀，
1: 那当时说要给水花姐工钱，她不要。我想着，哎呀，让她多干点活，这样到时候她也就不会跟我客气了。
0: 我看啊，你就是怕吃苦啊，搞得你来帮人家一样。
1: 我俩互相帮忙嘛。再说我也没有偷懒嘛，我每天晚上也电灯熬油地做研究。
0: 你能做什么研究啊？
2: 棚子都搭好了，你还要做什么研究啊？
1: 我得研究这搭棚的材料的价格，在那儿卖，这运费加上价格，咋样最划算？还有这加温的炉子，这粪肥，你想下一批或者下下一批，如果村里人都开始种谷，到时候批量一起卖，咋样最省钱嘛？
2: 哇，你很有前瞻性嘛！
0: 想那么远干嘛？这批种不好就没有后面。你先把这批种好了，今年要播种，你先跟我说，这颗粒型菌种啊，要用什么方法来播种？
1: 颗粒型菌种比较容易分散，咱们可以用散播的方式，将60%的菌种撒到培养料上。
3: 农夫哥，我没有骗你，真的没有骗你，不信你问万生去。林专家真的当大伙的面夸水花姐，说水花姐是个好苗子，理解力强，学得快。哎，姐，今下午是要种下啥种子？姐，
4: 不是下种子，是播菌种。
3: 对对对，就是这。
5: 种啥不种啥的，跟俺家有屁关系？不能去。
6: 我是去学技术，又不是干啥丢人的事。为啥不能去？
5: 那啥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7: 彩色。
1: 哎，水花姐，
8: 德宝
1: 来了。
0: 我还想嘞。今天下菌种啊，要水花不来学，那损失就大了。
8: 哎，林教授，这个我一定得学，我不能半途而废。
0: 好，小二来，把菌种下拿来。
9: 哦，我去搞。
10: 老板喝。谁发现？
0: 现在是最好的播菌种的时候，你们看哈，这是颗粒型菌种。按照德宝刚才说的方法，大家撒播，在料面上撒60%，然后再把种块啊换进培养料里头。大家跟我学着一起做。
2: 哎，老师给我一只，我也要学。
0: 光记得你是县长，忘你是我学生。行，我也教教你。
2: 谢谢。
0: 你们过来看啊，还是水花做的最好啊！一定要记住啊，手一定要轻，千万不能压得太实。

回来了。小燕，我回来了。刘富。

0: 英夫啊，大爷，
1: 哎，秀儿，
2: 外界，
1: 把幸福让你带点。啊，
2: 娃睡了。我本来想等娃醒了再给你带回去，我就想着你回去怕英夫会给脸色看，这不是准备给你送回去吗？你咋了这是？
1: 林锁，妈，你先等回家。
2: 哎，你上哪儿去见？
1: 我没上去见啊，等回家。

0: 你回家吧，我对不起你。本来你就不该嫁给我，我知道你嫁给我心里有多憋屈。你对我越好，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我骂你，刁难你，你还是对我好。
1: 春花，我这辈子还不起你这个情，你让我撕了吧，我下辈子再还你。
0: 要不是为了我，要不是为了马水娇，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只能对我好。
1: 我现在是个废人，是个累赘。我想知道，如果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还会耿耿于怀吗？

0: 是我，咋样？以后再浪费，饿是我给你拉。你这开谁的这是？哎，不敢胡说。哎呀，那谁屋的车别人能乱开吗？啊，都是之前给你说干个大事嘛啊，都是饿的，贷款买着拖拉机。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农闲的时候哎还能跑个运输。
1: 你看，关键四个轮子。
2: 人累不着，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你姑咋样嘛？
1: 不是我姑是我姑。哎，
2: 不管是你姑还是你，收入是关系你投出去我钱，上收能回罢了。快点，快点。哎呀，我是早说的，有些事情咱看不见摸不着，我不能乱投资。我钱要是打了水漂，到时候哭都没有念了。收跟你说，你有钱，要是卖个这。
1: 卖个这拖拉机搁到家里，起码咱看得见摸得着嘛。我晚上放到家里，它也是个摆设，它爷马上都来了，你就等着俺到时候赚钱享福吧。
3: 走，那还要那个拉水浇棚呢，坐凉。
2: 哎呀，二侄子，你该是他的事情不少，不是早说你呢，两落户口，你哎，你咋一点机会都没有嘛？啊，
3: 垫上。 对，说啥？
2: 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回。

0: 谁呀？
1: 我的神呀！大勇哥，你不吭不吭，开了个大价吗？
2: 大勇叔，我知道你买的，我想给你买个新的。
3: 来了，十块钱。来来来。

0: 这里的自然条件啊，很适合反季节种菇啊。
1: 太乖，我都舍不得宰，
0: 这菇脱得快不快？
1: 快，快都不敢相信。
0: 不但快，收菇也要快，快就是这个菇的特点啊。哎，让小黄先示范一下。
2: 啊，这是头茶菇啦，产菇初期密度高，然后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尽量做到菇根不带菌丝，不伤及幼菇。
1: 你说快点，说快点，
2: 你快就着急嘛。然后这个球子啊，要这样轻轻的往下压，然后捏住菌盖，然后慢慢的摇动，最后旋转将菇体取出，啊，然后重要的来喽。记住口诀，一捏二压三摇，一捏二压三摇。
0: 好好，你们下手吧。哎，这么大力，你以为掰一米啊？你看形象弄毁了，卖不出价钱啊。看看水发，学学恩家怎么用的巧力啊。青年啊，哎，这就对了嘛，出一茶菇不容易，毁一个就少挣一份钱呐。
3: 林教授，

0: 这里边太热了，你出去歇会儿吧。
1: 哎，
0: 咱几个轮流出去歇，一会儿不要中暑了。
1: 现在可不能出去啊！
0: 啊？为啥？
2: 现在呼吸了新鲜空气啊，吹了凉风啊，你再进来啊，我、哦、这更加受不了啊，所以只能一口气啊把工作做完了。
3: 雪芳，
4: 哎，
3: 你学得很快啊。我看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养蛊好手，我们大家一起一鼓作气，
2: 刮
5: 干
2: 啊，
5: 刮
1: 干。

这卖蘑菇是不是需要吆喝？你看这样吆喝行不行？

0: 哎，让一下，让一下，
1: 坐一坐，瞧一瞧了，
0: 真好，
1: 来一点，老板，尝一尝吧，
2: 坐坐，
1: 尝一下，尝一下。
3: 这啥？
1: 双包子，
2: 快八，
1: 来一点，来一点，3.5元一斤，
2: 看
1: 一
2: 下
1: 啊，你尝两斤，啊，
3: 不要不要，
1: 要不要？
4: 这是什么？
1: 这是双包子，南方的蘑菇。哎，
5: 这啥贵族嘛？
1: 这学名双包菇嘛？
5: 双包菇？
6: 对对对，双包菇啊，这个菇很有营养的，富含蛋白质，里面有草酸、菌酸，能降血压，很好吃啊。
5: 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吗？
1: 肯定没见过，这是南方的蘑菇，福建来大教授在咱这儿种出来的，3.5元一斤，这比南方运过来便宜多了。你要是成箱要，那一斤再给你便宜2毛。
7: 哇，这里双包菇啊，没想到这边有双包菇啊。
6: 你是不是福建
7: 人呐？哎呀，
6: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我们种的双包菇，
7: 我们福建就喜欢这东西呀。
6: 是啊是啊，
7: 没有想到这边是福建运来的。
1: 啊，我这自己种出来的。
7: 自己种了？
1: 自己种的。哦，
7: 对，一斤多少钱？
1: 一斤3.5块。
7: 啊，来2斤嘛。
1: 行，
6: 来斤来斤来斤来斤，
1: 我来，
5: 来，你给我来上
1: 一小，你来一小。
6: 书记长，我做了，
1: 你
6: 拿这个，
1: 你随便挑，
6: 我来弄，
1: 随便挑，随便挑啊。
6: 打给了，治好再来啊。
5: 哎，我跟你说，我先来一箱，要是好卖的话，我再来啊。
1: 肯定好卖，老板你放心吧。
5: 先试一下，试一下。
6: 大爷老，下次再来啊。
7: 谢谢，好。
1: 这是5000克，这是10千克，
2: 我总共
1: 是15千克，30斤。这还有1公斤，一块100块钱。
5: 一百啊，
1: 一百。
5: 好，
1: 大爷，
5: 好，
1: 常来嘛。
5: 那你拿好试试啊。
1: 行。
5: 哎，
8: 好，谢谢。
5: 对吧？好，就是。
1: 慢坐，老板，出来。
9: 五汤青草都很猴夹。多来2斤。
7: 几斤？几斤？
9: 2斤。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景盘冲的双包菇来看一下。哎，双包菇来一斤。

0: 40把快活过，老板，好，刚好啊，好，好，好，好，好，来，终于坐桥一桥嘞，来，
1: 老板，老板，老板，还有最后一点了，
0: 坐，该走了，
1: 老师比预想的早哎，啊，是啊，我开始还担心啊，他还不出去。
2: 来吧，啊，你把钱数清楚，算整齐了再塞进去。哦，
1: 师傅。
0: 你叫我师傅啊？
1: 反正以后你就是我师傅，我就叫你师傅。
2: 那我是你师傅，你是悟空还是猪八戒呀？那，
1: 去车站。
0: 行。
1: 哎，师傅，您等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
0: 哎，哎，我把这气炸没了。

0: 快来快来，
1: 你咋在这儿呢？
2: 看看看，这蛊真的冒出来了。
0: 走。
2: 哎，你这蛊卖的咋样？
0: 走走走。
3: 哎呀，干三，大的吗？
4: 这不是我的包吗？当年考上鞋咱妈给我做的吗？
1: 咱妈给你做的你又不用，我叫你看一下，没用撒把这个包给装满。

0: 这都是你这次卖蘑菇挣的吗？啊！哎呀，哎，这卖一茬子谷挣这么多钱？
1: 我师傅谷棚的谷差不多也挣了这些。我师傅说了，这2个月你只会出亩，到时候你就看着我挣钱吧。我把咱妈咱妈还有咱姑都接过来，让他们也享享福。
2: 那还要把咱姑带到北京、上海去看病去，这回咋说要把病看好？你师傅啊，哦，把你最甜的师傅都叫上来。哎呀，好啊，德宝，不错不错，你这次是给咱全村人带了个好头，我把你表扬一下。但是呢，哥还有个要求，
1: 你说，
2: 你要让全村人。
1: 都看见你的成果，然后咱们大力推广，
2: 借用你的成功经验，我们让全村的人都把谷种上。那这是你的工作，跟我有啥关系呀？我就跟着我师傅啊，种谷挣钱就行了。咱们村要推广发展蘑菇产业，那肯定有很多人要找你学呢嘛。你挣你的钱的同时，你把大家也帮一下。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听见了，听你的，听你的。
2: 还有个事，你说。你税花姐在你棚里干了多少天？
1: 小三，文丽花。我都记着呢，一共17天。
2: 你们在县城打工，一天工钱多少钱？
1: 一天少的话12散，多的话17-18。
2: 那你就去个州，算一下多少钱，赶紧给你税花姐送回去。
1: 哥，不用你说，税花姐在我这儿确实也下了苦，她现在过得也确实可怜，咱都不说这些，就凭税花姐当年对你的那份情，对我的那份好，那也不去种，直接封顶，一天20。
2: 咱跟我扯当年，那这是走私论事嘛？
1: 啊，走私
3: 你个孙子！<笑>
4: 哎呀，不走不走不走！天天明明没黑的往人家谷棚里跑，现在人家谷都种出来了。
5: 你闹着啥呢？
4: 跟你说的，咱就把新房款占。我当初去的时候不就跟你说了，咱是借着人家的大棚，学咱的技术，学咱的手艺。
3: 是为咱自己以后建棚种谷做准备。一个棚2-3千块钱，建得起吗？现在建不起，以后总有办法。哎，
4: 你看人大又说，都自己贷款买拖拉机，咱有啥不干？
3: 你别胡扯腾，这个想法你连猫都不用出门。我这个样子，凭你一个女子。
4: 贷了块1亿再了，这家还不得散了？女子咋了？女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翠花姐，哎，
6: 德宝，有事啊？哎，哎，永福哥，
4: 他就那人，别在意。
6: 蝎子，
4: 棚里是不是有活？
6: 蝎子，
4: 我这就忙完了。 完了就给你过去。
6: 今天不干活，今天给你结工钱。
4: 工钱？
6: 哎，
4: 啥工？
7: 花生，
1: 你在我棚里干活的工钱。

0: 干活的工钱。你胡说啥嘛？我是学手艺，那能算干活？
1: 那当然得算干活了。你学手艺是跟我师傅学的，又不是跟我学的。你干活是给我干的嘛？对不对？你吃苦流汗的，咋能不算工钱？我算过了，满打满算17天，工钱就算我在县城里边打工的打工算，1天20，1共340。你拿着塑化剂，
0: 不行，
1: 你应该拿的塑化剂。这个是算我个人谢你的啊。走了，塑化剂。
0: 大宝，大宝。

0: 好好学。
1: 嗯，五十。
0: 星子，
1: 茄子，
2: 别装了。小燕，这咋读呢？
1: 平。
2: 这个呢？
1: 过。
3: 哎，来一个给。
4: 哎，梦梦。
0: 哎，对对对对对。喂，你好啊，来，好，谢谢啊，谢谢。
3: 不会，
5: 哇，这臭味好浓重啊！老师，我们走啊，
6: 到镇上去洗个澡啊。中午见人呢。
4: 不去，镇上太远了，没时间了。
6: 洗一下吧，老师，这个味道臭得很浓重啊，那身上也都是这味道啊。
7: 你嫌我臭啊？
6: 没有啊。
7: 我跟你说，我天天出汗当洗澡，干净得很。
6: 哎呀，无所谓要来嘛，我们洗一下，礼貌一下嘛。
7: 无所谓来哈、哦。好，我礼貌一下，我去洗个头。
6: 好，谢谢你啊。
4: 这什么味道？
6: 哎呀，它香就好了。
7: 好香啊。
6: 哇，老叔，你看眼这回罩，这是白色的回罩啊，这已经，哦哟，你这有三五天没有洗头好吗？
7: 还是一个星期啊？记得。天哪，我要冲水哦。
8: 好，别动了，浪费水。
6: 哇，老叔，
8: 可以啊，
6: 你看一下这水吧，哇。拿一杆毛笔过来都可以练习书法了。
8: 哎，吴主任对蘑菇的事怎么说啊？
6: 都来吃饭了，你说他能怎么说啊？
8: 就是好吃。
6: 哎，没有关系了，当然是好吃了，听他讲啊。
9: 林教授，这是你最喜爱的五瓶绿茶，我这次专门带过来。
10: 吴主任，太客气了。
11: 吴主任呐、啊，条件有限呢，你多担待啊。我来。
9: 哎呀，有菌汤火锅吃，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10: 菌汤太香了。
9: 真实话，我真是吃不惯这里的饭。
11: 这里啊，菌面比较多，很少有米饭的。
9: 不见味，没办法。
10: 哎呀，这个厉害了。你今天跟我说吃菌汤锅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要是有沙袋粥啊，那太好了，我口水都被你勾出来，你真的太小气了。
11: 不是我小气啊，老师，这是卢主任特意带过来慰劳你的。
9: 我想你们在这边工作，肯定都已经很想家了，肯定很想念我们福建的味道，给你带点佐料过来，解解你的思乡之情。
10: 味道对，就说它，家乡的味道。
9: 你喜欢吃，我下次还给你带。
10: 好，
9: 来，哦，林教授啊。我今天敬礼之前要跟你求证一件事情，你要跟我讲实话。我当时给你下军令状，要你3个月重菌不出来，你跟我拍桌子，但其实你心里头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10: 有什么底啊？就算理论上行得通，但是没种出来，心里面就是没底，哪怕一点点地方出了问题，就很可能种不出菇来。
11: 吴主任啊，林教授这回和他的技术小组功不可没。
10: 哎呀，
9: 来，林教授啊，我今天以茶代酒，感谢你啊，你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没想到，来，经常一起啊，来一起敬林教授哈、
11: 啊。谢谢。
9: 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种蘑菇收益会这么快，一下子就给我们对口协作。

0: 来个开门红。
1: 对呀、啊、对呀、啊，
2: 你们让我去完成的工作，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嘛，不然怎么对得起吴主任的撒杂酱？
0: 你喜欢吃，我以后天天给你买。
2: 好吧，
0: 好吧。林教授，其实我这次还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关于你说的要在金滩村搞大棚种植蘑菇的这个建议和规划啊，我在这次两省区的联席会议上做了一个专题汇报，两省区的主要领导都一致表态，一定要支持你的工作。我们福建这边呢，会给你派人，派十个最优秀的技术人员过来。
2: 太好啊，太及时了。不过会有一个条件。
0: 啊，你讲，你讲。
2: 这十个技术员，我要自己挑啊。这里的生活工作啊，条件都太苦啊，一般人待不住。我要挑选那些能吃苦、有责任心，而且还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行啊。
0: 好，人你来定，名单你来提，我负责把人给你带过来就是了。
2: 呵。
3: 林教授在这里真的没有少去，那条件真的很艰苦啊，那棚啊，真的很臭啊。
0: 哎，金山，你要讲清楚，到底是蘑菇棚臭还是林教授臭？
3: 那臭到一起嘛。
2: 哎呀，这话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0: 不容易，不容易啊！林教授，来喝点汤来。金山，我这次也有好消息告诉你，这次区的领导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移民没钱盖棚的问题。由政府出资，对那些愿意建棚种菇的移民，每人每户补贴3000元的无息贷款。
3: 哇，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这样我就有信心去鼓励大家建棚种菇了，
2: 是吧？
3: 那这产业很快就可以扩大到整个移民区啊！
4: 谢谢你啊，吴主任。
0: 你不要光嘴巴感谢我。你要把这件事情给我办好，你不要给我丢人，是真的。
3: 好啊，好啊，我一定会实际行动来感谢你啊，
2: 吴主任啊。不瞒你说哈，我向上汇报规划的时候，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些移民户建棚的资金问题啊。警种、培养、培训这些问题都是小事啊。哎呀，看到德宝这孩子开心的样子啊，真的。我就希望这里所有村民都能像这样喜气洋洋的。
0: 是啊，只要这个种蘑菇啊能够让农民快速致富，我们就可以把它彻底推广出去了，对不对？
3: 是啊，按照马德宝这个收益啊，我想啊整个地区很快就可以提前脱贫了。
0: 我下午就会去银川找自治区的领导，我要催促他们赶紧把这个政策落地。这个政策早日落地，农民就能早日拿到钱盖棚，我们脱贫工作就能早日圆满完成嘛，对吧？你的心愿就早日实现了嘛。
5: 是啊，是啊。
0: 但林教授啊，你是要有心理准备啊，这个工作一旦开展，你可能几年都回不了家。我们是需要把整个项目推广到这个西海固地区去。
2: 是啊，只要经常能吃到这么好吃的沙仔粥啊，木台鸡啊，
0: 一言为定啊，
2: 一言为定。
0: 让陈金山给你拉一车过来。
2: 哎呀，他这个太小气了。
6: 老师，你不要当着领导讲我坏话嘛。那蘑菇都被你吃掉了，老师。
2: 爱吃吗？
6: 功不可没啊，多吃。
2: 吴主任啊，千言万语，就一句话。我林一农绝对不会丢福建人的脸。
6: 老师，你太谦虚了，你是我们福建人的骄傲。
2: 喝茶，喝茶。
0: 林教授，有你这句话，我就心安了。我到现在啊都记得我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坐了7-8个小时的汽车到西海固，我一下车我都吓死了。我听说过西海固苦鸡甲天下，但我没想到这么苦，这么穷，老百姓真的是太苦了。我来的时候是3月份，天很冷，漫天黄沙。

0: 外星在那里排长队。我当时还很奇怪，我想他们在干什么？我一问才知道，就为了卖一点点的马铃薯给镇上的那个企业，他们排一个晚上的队。有的农民啊，披着麻袋啊，有的裹了一个薄薄的被子躲在那个地方，那个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了。我后来去参观学校，都不能叫学校，没有教室，老师蹲在地上，拿树枝来教学生识字。有的地方有教室，门没，窗户也是破的，学生住在里面瑟瑟发抖，看得心里非常流，眼泪直流。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让这个地方富起来。李教授啊，我真的是非常希望有一天，这里的戈壁滩变成绿色。我们闽宁村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有医院，我们有学校，我们有公园，我们有商店，老百姓在这里安居乐业，过着富足的生活。到那一天，我就把这杯茶换成酒，
1: 换成我们福建的老酒，
0: 还是我们三个人，还是吃菌汤锅啊！我们一起来干一杯庆功酒，好不好？
2: 吴主任，这一天我已经看到了，
3: 现在真像我刚参加工作时那个年代啊！来，干杯！
4: 三杯。
5: 双胞谷的种植成功，给东西协作带来了开门红，福建成为省政府后续的基建帮扶、产业帮扶、教育帮扶、金融帮扶、医疗帮扶等一揽的帮扶计划，都将在闽宁村落地生根。

0: 哎呀，骂老板现在又挣不少啊。你啥时候再去买股呢？从不广播回来，你到银川上个二级馆回来。
1: 不去了。
0: 为啥？
2: 现在不用我跑了，有人专门上门收股。
0: 上门收股？
2: 啊，好东西，自然有人来上门收股。
3: 德福说的那是今天，咋还不来？
4: 就是今天。你没看德爸他们在骨棚里忙着收骨呢，活不了。
5: 哎，这骨还不少呢，不少挣呢。
6: 大月哥，
0: 啥？
6: 你还接你说话不？
0: 我说啥了？
6: 当初人家叫你种骨呢，你千里脚手呢，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呢，有这话吗？
0: 有吗？我说过咋了？
6: 人家德爸现在把股种出来了，把钱挣了。
0: 你再包皮叨叨的，
5: 你看见有人收钱了？你现在光看见他把股种出来，你看见谁收钱了吗？没有来收吗？
6: 哎呀，那你来弄啥来了吗？你还不是看有人讨这钱没有？真是的，
7: 这样能拿钱的，
8: 你上去。
7: 来了，
8: 你看这车来了。
7: 这样，
0: 这还是真来收股来了。

0: 老姐，你真是来受苦的？就是呀，麻烦问一下，卖的包浆是在这吗？就是呀，你帮一下哈，等一下。老婆，老姐来了，哎，老婆，哎，刚才的看裤咋样？哦，老板的服。哦，好好好，哦，哎，老哥，你不要动，不要动，这个裤啊，脚跪的很，你把外形毁了，我就卖不上价了呀。哦，好，哎，来吧，把那车子倒过来啊，来。 来，让一下，来，小胖，让一下，忙，行，来，再来一下。哎，你看一下啊，这个是不是？
1: 4、5、6、7、8、9、10、12，来，你数一数啊，1、2、3、4、5、6、7、8、9、10、12，来，你数一数啊，1、2、3、4、5、6、7、8、9、10、12，来，你数一数啊，1、2、3、4、5、6、7、8、9、10、12，来，你数一数啊，1、2、3、4、5、6、7、8、9、10、12，来，你数一数啊，1、2、3、4、5、6、7、8、9、10、12，来，你数一数啊，1、2、3、4、5、6、7、8、9、10、12，来，你数一数啊，1、2、3、4、5、6、7、8、9、10、12，来，你数一数啊，1、2、3、4、5、6、7、8、9、10、12，来，你数一数啊，1、2、3、4、5、6、7、8、9、10、12，来，你数一数啊，1、2、3、4、5、6、7、8、9、10、12，来，你数一数啊，1、2、3、4、5、6、7、8、9、10、12，来，你数一数啊，1、2、3、4、5、6、
0: 找你妈找我妈借钱。
1: 哎呀，人家都赚钱了，太好了！
2: 欢迎了，欢迎了。
0: 师傅，嘿，林哥哥，
2: 不错啊！
0: 哎，谢谢你来看我们这儿水果。回头到银川再请你吃最好吃的羊驼。
3: 只要你帮我们好好宣传我们的双爆谷比是什么都好啊！
0: 哎，这是两码事。这羊驼要吃的，这宣传说句实话啊，那还真是。
3: 什么？为什么？
0: 哎，你们想一下嘛，就这么两盆果，刚够俺一家买的。再来个抢手，那德宝还不跟个涨个价啥的？
2: 不要担心，哥哥，只要我们这两盆果卖得好啊，我就动员全村都种蘑菇。到时候别人涨价我不管，你还是原来这价，我担保。
0: 哎呀，好你看，好你看，哦，那就是说定了啊。
2: 啊，好啊，
0: 羊头要吃呢，哎，宣传我也做了啊。
2: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
0: 好好好，走了啊，
2: 慢点，
0: 好好，
2: 慢点，
0: 走了啊，走了啊，
4: 拜拜，
0: 好好，
2: 过两年见啊。
4: 哎，哎，德宝，少给你把我钱收一下。
5: 哎，
6: 真的，
7: 当
6: 民工
7: 啊！
8: 当我说，

0: 发东西吗？能卖这些钱？
1: 大，陶十三，
2: 啊，
3: 这卧榻屋中的蛊，我拿回来尝尝，到底啥味道？
1: 好吃吗？
3: 我还没吃到嘴。
2: 你有啥味道吗？
3: 人家德宝专卖的，人家这拿到城里一回卖一千多。
2: 这能卖一千多？
3: 你今天挣了多少？
2: 我这拉上了三个，挣了三十三，
1: 吃了个饭，那就二十七。
3: 哎呀，还要死了，吃点卖个拖拉机就好了，咱把这带得快，越盖棚中苦。就不用心疼了哇，成天拉砖拉啥的，挣钱还贷款。
2: 你不是说咱俩有点钱少？
3: 哎，你吃个就行了。
1: 咋，站后卫？
3: 人有两只眼，那谁能看多远吗？哎，你说这成天都看着这个德宝在这数钱，你说这心里能舒服？这现在村里后悔的也不是。

0: 你当我一个人，
1: 咱把这拖拉机卖了，让林教授给咱建个棚，咱也住。
2: 不行不行，我这刚开顺手，在这全村人都知道咱卖了个拖拉机，你这还卖了，你丢人不？
0: 丢啥人呢？丢啥人呢？啊，挣不上钱才叫丢人呢！咱这叫灵活机动，东边战场不亮，咱打西边，咱绝对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你知道不知道？
2: 要卖你卖，我反正不卖。
0: 哎，你个水皮娃，你
1: 单单说话不算话了。
0: 看人家挣钱，自己不干不是瓜子？
3: 招呼。
4: 哎，德欧，过来啊，给你看一下，这是各村的报名情况。现在一共有26户已经报名种树蘑菇了，这都是马德宝同志带头作用起得好啊。另外，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你看，这个吴主任的无息贷款已经申请下来了。有了这些无息贷款，我们去和大家动员，争取在这26后面再加一个零。
5: 太好了，
4: 还有建棚的物资也都运过来了，叫大家来呢，就是把带回各村把它花下去。金滩村那边报名情况怎么样啊？
6: 又增加了2户，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相信还会增加。
4: 哎，我和你一起去，
6: 走。
4: 来来，小孙，艾特等一下，我都签一下字。
7: 这边请。
4: 哎，这里。
7: 李爷。
4: 走。
8: 辛苦了啊，再见了，再见。
9: 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10: 种蘑菇的钱，
9: 咱们有无息贷款了，所以想种菇的人家就可以把菇棚建起来了。现在呢，想建菇棚办贷款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报名，报完名呢就可以领材料。这些材料啊，是政府免费提供给咱们的，不要钱。
11: 二哥，
12: 豆腐，那是不是这无息贷款咱拿来用了就不用给他还了？
0: 哎呀，你个瓜怂，不用还的我叫救济款，贷款是要还的。你个瓜怂，他啥叫救济款，啥叫贷款都没弄清楚，指望你
13: 盖棚种瓜，
0: 瓜的很。
9: 大豆腐总算明白了一回了。我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啥叫无息贷款啊？就是说，这国家把钱借给你们去用，你们可以拿这个钱去建古棚，将来呢卖古挣了钱了，再把这个贷款还给国家。最重要的是，国家不收你们一分钱利息。
0: 啊？别说了，他咱都绿洲啊，秀华这西湖咱都走不了。你说这万一咱把这事再给人家弄日他了，这钱还吗还是不还？还起咱还不起，不还嘛也就是国家的钱。这咋办？
14: 你叫什么名字啊？啊，
0: 他叫栓梦。
14: 哦，哪两个字？
0: 哎呀，栓绿的栓，那手里问。
14: 哦，记住你名字了，栓怂。
12: 对你能帮我卖？
4: 可以啊，教授，不光帮大家种菇，还可以帮大家销售。
14: 哎，为啥要我包呀？
4: 我在这里保证，教授不光帮大家把菇种出来，还可以让大家像德宝一样挣到钱。
9: 好，情况都跟大家说清楚了，想报名的就可以来这报名了。来呀，
15: 快点，
16: 那咱包吧。啊，
15: 包
16: 不行吧？对吧？
5: 这不是害我吗？帮帮他们吧，他们不了解市场，不会卖吗？
4: 我也不会卖啊。
5: 你放心的，老师有我在啊。
9: 安静安静，
5: 师傅啊，

0: 你看呀，有啥疑问你就问嘛。
1: 谢谢啊，那你造成工作。
2: 这贷款，我借这3000块，真的不用还利息。
0: 真的吗？我给你看，这写着呢，你看啊。我看是，啊，这一行。你看。
2: 哇。
0: 对吧？
2: 看见了，看见了。
0: 放心。
2: 嗯。
0: 哎呀，淑华。
2: 哎。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股种好，日子也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谢谢的。书记，
0: 行，我干啥嘛？这次政府的政策好了。
2: 嗯。
0: 那个，我还要去其他几户人家办点事。
2: 嗯。
0: 我就先走了。
2: 好，你忙。
3: 梁会计，
4: 哎，
0: 你给水花把手续办了啊。
3: 哎，好，
0: 走着啊。
2: 好，
3: 来，水花姐，
2: 麻烦你了。
5: 水花，谁吃了？
2: 岳父，要点事，干两声。来，
5: 你自车啊？
6: 放心吧，急着呢。
7: 来，马虎叔。
5: 哎，
7: 上楼说。
5: 哎，
7: 行哈。
5: 你可麻烦了，你忙你的啊。
7: 哎哎。
5: 叔俺姐生活上来就行了。
7: 哎哎哎。可不敢累坏了啊！我看这些天你们天天往村里头捡棚，哎，真是太累了。
5: 再累，最应该帮的也是你家的棚。
7: 哎，最甜的很。
5: 还有我的吗？
7: 好好好，你最更甜。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要这样我没得补来了。
2: 苏华姐，你快回去。
3: 算了，姐。
0: 不要不要不要，算了算了。这里算了，回舒华姐，走走走走走。
2: 走了走了走了
0: 走了，姐，走了舒华姐。走吧，啊。
4: 不送了不送了，
5: 走了，
6: 出去吧。
5: 麻烦林教授了。
4: 好。
7: 教授，哎。
4: 武德在不在啊？
8: 哎，林教授啊，武德送药去了啊，
4: 需要帮忙说一声啊。
8: 好，
9: 学的都挺快，
10: 就是一下子都建起来了。
11: 哎，又来了，
12: 今天怎么上课呢？
11: 今天是礼拜天，上啥课吗？
12: 哦，礼拜天。哎，白老师，你中午吃了吧？
11: 这刚十点多，吃啥中饭吗？
12: 那我去给你拿点蘑菇啊。
11: 哎，你就直说到底啥事情吧。
12: 没啥事情，我就想问问你要蘑菇吧。
11: 你种蘑菇种糊涂了，你收一回菇就给我送一回菇，你送一大筐，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那么多菇嘛？
12: 你把蘑菇分给学生娃娃们吃吧。
11: 分了，每个人都有。
12: 都有啊？那你倒点水吧。
11: 哎呀，好了，你放下吧。你就说嘛，到底有啥事情？
12: 没啥事，
11: 真的吗？

0: 我咋做？
1: 啊，
0: 行。等妹苗回来呀，我得让她尝尝你种的这个蘑菇。你说妹苗这孩子，出了门了，反倒想明白了。以前让她念书，她不念。现在知道读书的好了，说在工作中想要做得更好，以后路走得更宽，离不开文化知识。
2: 琼姐，你是把钱都取回去了，也不给自己留点，不是说明天后天放假咱逛街去吗？
3: 我陪你们逛就行。
4: 行，
3: 不得给自己买点啥的，要舍得给自己花钱呢。你看我月月送钱寄回去，我妈都嫌不够，说我哥要订婚呢，找口问我要2000块钱，我气死了，我要给自己打包花去。
2: 你自己把钱都寄回去啊？
3: 咱好不容易发点奖金，我想让我爸我妈也高兴一下。
2: 那还光撒钱？放两年假咱干啥？躺着床本上抹眼泪上下？
5: 总有不花钱的耍头吧？
2: 咱啥
5: 不花钱？咱来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去过海边，不然明天咱一起去看海，咋样？
6: 那想去，
7: 想去，
6: 那想去。

0: 流星雨。咱坐几路车？
1: 咱先坐三路，到这儿再转五路，再到终点还得走一截，看还有没有更近些的。
2: 还是咱们那面厉害，就这地图看都看不懂，别说东南西北。
3: 哎，
0: 行，
3: 白蛋苗。
1: 哎，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们好，你们要去哪里啊？
1: 我们今天轮休去海边耍耍。
3: 去海边呢？
1: 嗯。
3: 但是这边离海边还挺远了嘞，你们知道怎么走吗？
1: 知道的，我们查好了。
3: 这边坐公交车可麻烦了，要不你们坐我的车吧，我开车带你们过去。
1: 不用了，你还要工作呢，不麻烦你。
3: 哎呀，今天反正也休息嘛，没事没事，你们上车上车上车，我带你们过去。
0: 哎，这么抽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4: 啥？
0: 姐妹们上车呗，咱要转车了。
4: 转车，
0: 走走走，走走走，上车。妹妹，你坐前头吧，后面太挤了啊。
4: 咋挤了？

0: 俺这也太走运了吧，这可比公交车舒服多了。
1: 是不一样啊，
2: 咱是跟着麦苗咱俩逛。王国辉，好好看路，甭光看人。

0: 小文姐，咋了？没事没事，那就是高兴。要是能让两个娃也来看看就好了。
1: 穷姐，转而想了个办法不让相家，你看你又相家了。
0: 就是姐，他们以后肯定有机会自己来看孩子，今天咱们要自己享受。
1: 你们这些年轻娃不懂，要是有了娃就顾不上自己。

0: 想出来，啥都想先紧着娃们。
1: 我就不要啊，走，
2: 一起，
3: 走走。
4: 姐，你连个汗水闲得很。

0: 喂，老吴赞。
1: 哎，你好，我这里是金高约公司的车间主任杨明珍。我们这有五名临下来的旅工，到现在还没有回宿舍呢。
0: 几个人？
1: 五名。我们联系不上他们了。
2: 要不这样吧，您来一趟。
0: 好，我马上过去。
3: 哎，这可咋办呢？红昌都要管门了。
4: 真不好意思，马上就，马上就。
5: 没事，应该不会太晚了。回去解释一下就行了。
6: 万就万了嘛，还能把咱咋？给，来没有？这个好吃。
5: 我去拿药来着。
3: 不行，你不要。
5: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7: 不吃了，不吃了。帮我把那个14的扳手拿来。
4: 刚才那个14的。好。
0: 哦，我在门口等着呢。啊，对对，就五个。我再照照，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好，畅雪有没有？
8: 没呀，肯定是出去了，没回来呢。
0: 哎呀，这小孩真是。
8: 这个车

0: 对不起，是我带大家出去的，是我的责任。
1: 你的责任？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们要真出了什么事，我们厂里都负不起这个责任。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我们是跟你们家里人做过保证的。
2: 美苗，杨主任知道你们没有按时回宿舍，把畅丽和福晋都照编了呀，就差报警了呀。你们出门至少应该和畅丽打声招呼吧，不然大家多担心。
0: 张子姐，杨主任，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也没想跑太远，就是出来这么久了，大家都想家了，这一放假闲下来就更想家了。我就想着带大家换个心情，正好大家都没见过大海。
1: 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厂里是有厂里的规定，不能违反，不然我以后怎么去管理其他的工人呢？一个人罚50，让你们长长记性。
3: 杨主任，这不合思吧？这50，
2: 奶娘，认个错。
0: 好，我们认罚。
2: 好嘞好嘞，都赶紧回宿舍吧，都回去休息吧。

0: 回去啊，走走走。杨主任，我用一下电话
1: 啊，你用。
0: 喂，陈县长，
2: 我问过了，
0: 他们是去看海了，他们就是想家了。

0: 教授和他的团队走遍了整个戈壁滩，去每一户种菇人的家里，手把手地教技术。在他们不辞辛劳的奔波中，越来越多的移民就多了一重孤民的身份。蘑菇产业在戈壁滩上蓬勃发展。
1: 救援来了，
2: 来了阿姨。
3: 小杨看，要撒油啊、嗯，来，姐姐刚过来啊，
2: 李雪花，
4: 哎，李同志，
2: 你好，
4: 能认识你呢。啊，这些天你跟林教授忙前忙后的，教我们这些农夫种蘑菇，我们私底下还说起你来着，说你一个城里姑娘长这么秀气，还怎么能吃苦？
2: 别这么说，你叫我小妍就行。嗯，我叫你水花，行吗？
4: 好着嘞。
3: 我女儿叫小妍，
2: 这么大了，哎，我们俩真有缘分。
3: 小妍，小姨，
5: 姨，
2: 哎，你好。别话，你们家的菇棚都由我来负责。嗯。咱们现在就干活吧，
4: 干活
2: 来。现在棚里的温度已经达到40多度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料铺平，高度达到15厘米，再通风。等到这些料降到适当的温度之后，我们就可以种菌苗了。这些你都学习过吧？
4: 都学过，本子里都记着呢。
2: 来，开始。嗯。哎，水花，哎，我听你们金坛村好多人的名字里面都有水字，你叫水花，
4: 还有一个叫
3: 水汪啊，
2: 水汪。哎，还有一个叫水娃，
3: 水娃，
2: 还有一个直接叫水水的，为什么？
3: 说没害几人啊，把水看得可珍贵了。从前我们住在山里头，喝的水都是苦的，牲口都喝不了，又不能把它们渴死，就在水上面插上一些斧子和炕。
4: 小爷，你们城里人知道斧子和炕？
2: 知道。
3: 就在水上面撒上一些斧子和炕，拎着牲口去吃，顺便喝上几口水呢。那咋最会伺候牲口嘞？这办法就是他想出来。
2: 真不容易啊。放心吧，水花，以后啊，你们除了种这些菌以外，还可以种一些其他的经济作物。
3: 真的，
2: 日子呀，一定会好起来的。
3: 夏燕，谢谢你们，谢谢你。

0: 可以吗？
1: 太聪明了。哎，小严，算了吧，也不知道你们城里人吃不吃得惯了。
2: 谢谢。
1: 小严。哎，等会儿。哎。
0: 都在这儿了。

0: 你在忙完吗？去帮你。
1: 那我先去了。
0: 嗯。
1: 走吧。
2: 大鹏，
3: 哎，
2: 可睡啊。
3: 哎，你忙你忙。
2: 好好。
4: 药已经换完了，吃完饭我们就可以播进种了。
3: 行，师傅，那这些天都闻不到这肥鸟的味道了。
4: 我们现在都是有味道的人了。
3: 啥味道？我怎么闻出来的？啊，我师傅身上是学问的味道，是本事的味道，是师傅的味道。
4: 我也闻不到你身上的臭味啊，我只闻到啊徒弟的味道，好学肯干的味道。
3: 小钱你
4: 这叫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3: 我知道这意思，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
4: 没想到我们德宝现在已经是文化人了。
3: 我也没想到啊，你说你一个大教授，一个大专家，比我们农民还能吃苦。还有你助手黄大哥许同志，我听黄大哥说许同志他家是开工厂的，有钱得很，人家正经是个大小姐，没想到也这么能吃苦的。
5: 跟你说，小田跟小黄是一对啊，他们在我眼前还装，有什么逃得过我这双眼睛？你看出来了吗？
3: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
4: 哎，杨老，
6: 哎，
4: 你有没有对象啊？
6: 我没有。
5: 啊，看你这个表情就不是没有，这叫欲盖弥彰，知道吗？跟师傅说说嘛。
6: 师傅，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7: 林教授，
8: 哎，
7: 你在这儿呢吗？今天
8: 吃饭
7: 吃了吗？
8: 吃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嗯，
8: 现在其他几个村也有很多村民要申请种谷的，这是名单，看，齐沟村的、黄源村的、于泉村的、广义村的，哎呀，现在这么多人，你们的人手是不是真的不够了？
4: 是吧？那怎么办？我有个提议，我们专家组啊，要加一个人，马德宝。
3: 啊，师傅。我那是啥专家，我砖头子家差不多。
8: 他行吗？
4: 你不要小看德宝啊，年纪轻脑子灵啊，身体素质又好，要干体力活的时候有体力，要轻拿轻晃的时候又轻又快，天生是个重钩的好手啊。德宝，你是我亲传弟子，一定要有信心。明天啊，就到各村去教农户们重钩去，独当一面。
8: 好。
7: 恭敬不如从命。
8: 哎呀，谢谢林教授。
4: 啊，
8: 马专家，听见没有？林教授这么重视你，你要好好干呢。
7: 啊，
8: 专家。好，林教授你们吃。
7: 那、啊、还有吃的？
4: 真不吃的啊？
8: 那不吃的，不吃的，我走了。
4: 啊，
8: 马专家。

0: 哎呀，
1: 大，
2: 我跟你说，你不要当个拖拉机的主意啊！你要建股份就自己贷款，不是都无息了吗？
1: 哎呀，就是这个无息贷款的事情啊，弄得我心里还直打鼓。哎，你说这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啊？那即便是掉馅饼，那也就是掉一个，大家一块抢着吃。这现在变成了，给每个人嘴里塞一个，这还把我弄得真是不敢吃了。

0: 真要是出点啥事情，我呀，恐怕你的名下还得多背一个贷款。
1: 为啥吓死我？哎，这拖拉机把我压得受不了了，可让我背。
0: 你才吃了几天粮食嘛，你有啥压力吗？你记不记得当年你背小将跟你的咋说的？
1: 咋说？
0: 啥叫压力？

0: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已经定了，把那拖拉机卖了，在这儿该棚、中谷、挣钱，必须的，
1: 啥就定了，啥就定，我一直
0: 啥
1: 子都不想。
0: 你再说一句，
1: 我什么？
0: 不想。
1: 太阳姐，老婆，你不是嫌愁你咋进来了？今儿还行，今儿还不是很愁，就是闷。就你事多的很，嫌闷你出息嘛？哎，我最近听说你到处在村里面雇人，你收钱，你这还缺人不？
2: 就这事呢，俺有规定呢，今早女性不招男性，你看你够条件不？
1: 嗯，俺没苗够条件，人咋不回来？
2: 咋了？不高兴了？哎呦，天天数钱把人数的烦的，你说能高兴不？
1: 这这这这这，这把牛皮给你锤扯的！你说，哎，你说正事，
2: 啥正事？
1: 就问你这种蘑菇难不难？啊，有没有啥风险啥的？
2: 咋了？你还没决定呢，你把真是个种麦摆不停嘛，村里一大半的人，人家都开始建谷棚了，筐子都开始建菌种了，你又要再不挪？
1: 这个季节估计是干不上了，
2: 他就是想种的嘛，俺非得把我拉进来，然后有我的名字贷款，所以我才问你这有没有啥风险。
1: 有风险，
2: 大的很。
1: 啥风险？
2: 怕你到时候数钱数不过来，把你大拇指头给你数折了。
1: 真的吗？假的？
2: 真的吗？我的天，这人挣钱。
1: 哎，
2: 你不要闹，不要闹，
1: 不要把我蘑菇。
2: 干啥呢嘛？那你拖拉机咋办？要卖了？哎，
1: 我真的不想卖我拖拉机，我确实爱开我，掏了好多烦。
2: 我跟你说，主意，既能让你建棚种谷，又能让你拖拉机派上用处，挣上钱。
1: 啥主意？
2: 现在村里还有一部分人刚开始建棚，对不对？
1: 啊，
2: 你想，建棚就得买材料，除了法定的养母架子、草帘子，还有一些要自己买花费、塑料薄膜、铁丝、炉子。我当时为买这些东西，光运费花了不少钱。你明白啥意思不？
1: 啥意思？
2: 你动一下脑子先。你要是能把村里人这些的活饱了。
1: 批发采购这些材料，不但能让大家少了麻烦、少跑路、少受罪，你还能从中间赚差价、赚运费。你想，这利润能少？
2: 跪下。
1: 你妈！
2: 咋？你真干？
1: 你不干什么瓜子，不干。
2: 跟咱说好了啊，我给你出的垫子，到时候分成你啊。
1: 分散。
2: 哎呀妈！
3: 说好了，到时候一人一半，不要耍赖啊！
4: 对，多少人请你吃团羊？
3: 今年八月十五，东东同志个车，等这个车通了，咱下回放假啊，东东坐车回去。
4: 卷子姐说了，是咱陈县长给咱开通的这个车，而且还偷偷跟我说了，等这个车跟咱上回跑去看海，有很大的关系呢。
3: 真的啊？
4: 陈县长知道了，咱有多想家，所以才顾今儿把这车给通了。
3: 没事的，罚了我50块钱，我难受了好些天了。
4: 姐，你早到那前是买车票了？
3: 是的。
4: 哎，刚刚去拿信，刚好有封闭，
3: 乐的。
4: 哎，我跟你说，从海吉到莆田的直通车开了，咱回去只要3天啊。
3: 之前这头很得5-6天。
4: 那这车是咋开的？
3: 这次你带我们出去那天，
5: 不要紧。

0: 也就是警告处分嘛，又不扣工资的。
1: 对不起啊。
2: 没事，就是车坏在了半路，结果害你们被罚了工钱，应该我道歉了嘞。
1: 无私。
0: 这是家里面寄信过来了吗？
1: 哦，是。

0: 哎，
1: 往四吧，那个。
2: 大苗，没事吧？刚才冲的这么猛，
1: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2: 咱俩，
1: 咱仨呢嘛？
2: 行，
1: 哎，大苗，快送医院。
2: 大苗。

0: 哇，水花，你摘的比我都快，太厉害了。哎，
1: 小严，你可别夸我了，我一个乡下人，不贵的东西太多了。小严，嗯，来的那个黄同志
2: 是你对象吧？
0: 是，我们都是林教授的研究生，我还比他早考上一年，算是他的师姐呢。
1: 我看你那个样子啊，我就知道你俩是真心喜欢，我在旁边看着都高兴的。
0: 你呢？没结婚之前，你和你爱人恋爱是不是也很幸福呀？
1: 我和男人的婚事啊，是我爸做主的。结婚前，我都没有见过他们。
0: 但你现在过得也挺好的呀，你女儿那么漂亮。
1: 哎，是，日子总要过下去嘛，而且要越过越好。我就想着我女儿啊，将来一定要像你一样，好好念书，好好恋爱，随着她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
3: 你咋来了？
4: 啊，我不放心。咱村只有水花姐一户是只有女人家种的，而且许同志也是女的，我来帮帮忙。你呢？
3: 我不是谁家需要帮忙我就。

0: 过来帮呀。
1: 哎，你现在进不去，里边闷的，现在进去不方便吗？
0: 啊，对对对。
1: 哥，你咋一遇上顺化界的事就犯糊涂呢？
0: 胡说啥呢？我犯啥糊涂？
1: 你要不想让人说，你就不要干有说头的事嘛。顺化界都结婚这些年了，你是见个缝就擦，整的巴巴呢？你也不结婚，你不要一直打光棍，挡着我前面，到时候耽误我结婚。
0: 我一天忙得跟啥一样，哪有时间？你接你的嘛，为啥非要我先接？你跟谁接嘛？人家麦苗去福建那么长时间了，你跟人家多歇心呢嘛，不要一心想着要憋个大动静呢，到时候时间耽误了，人家麦苗等不住了。你不知道，福建那个地方，攒金的男娃娃可多得很。
2: 淑华姐，
3: 哎，
2: 哎，差不多了吧？我跟我哥来帮你一块儿搬。
3: 哎哎，好嘞，好嘞。来，你帮我续。
2: 我来，我来。
3: 哎，哎呀。

亲手种的菇换成了钱，种菇的人笑了，尝到了甜头，学到了手艺，也弄懂了科技扶贫、庭院经济这些新名词。他们对今后的生活有了希望。

0: 燕。来，坐慢着。燕，喜不喜欢漂亮的花裙裳？
1: 嗯。
0: 等妈赚了大钱以后，我给你买。

0: 假设都在南带姑姑，也要把南休息。
1: 哦，好好好，不是讲让我们讲效率一点，不要影响他休息。
2: 星浩子是非不收算，万一烧出点赏把，我可咋交代？嗯，润肺的。
0: 谢谢杨主任。
1: 喝掉喝掉，要喝光光哦。这是我们杨主任专门给你预熬的汤哦。

0: 哎呀，你这是真的是厉害！为了抢我们厂的物资，命都差点送掉了。哎，这样的同志啊，厂里面要好好关怀一下啦。
1: 好，这几天好多记者要采访你，我都拦下来了，想让你再多休息几天。
2: 啥采访？
1: 你英勇救火的先进事迹啊！
2: 我不会说话。
1: 我们麦苗天不怕地不怕，大伙都敢冲进去，咋还怕说话呢？
2: 行了，娟子姐，你怕我说不好，让人笑话咱海津人了。
1: 你英勇抢救生产物资，是海津人的骄傲，咋会有人笑话你？
2: 身体不行。
0: 怎么不行呢？你忘了你那些跑到我的办公室为你们工友讲话，讲那个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天，都要讲飞起来了都。我看你这个水平很高的。
2: 我不知道说啥。
0: 可以。
1: 吴月娟主任让市团委派了一个专门负责宣传采访的干事给你传授经验，你就放心吧。
2: 快算了吧，这
3: 好了好了，先喝汤，
1: 喝汤吧。
0: 喝光光啊！
4: 白万苗，
5: 你好，
4: 你好，我叫丁世俊。
5: 哦，我记得你，你在联谊舞会上讲过话。
4: 其实我也记得你。
5: 你记得我？
4: 那行，那咱就先演练一下。我现在是记者了。请问，你当时是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场去抢救物资呢？
5: 我们有些海籍女工在厂里容易被人瞧不起，我想争口气。
4: 有没有可能这种你认为的瞧不起是你自己的主观感受？
5: 你觉得我说假话？
4: 不，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人的立场不同，那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就肯定会不同。就比如说，你感觉到了你们受人歧视，但也许别人只是需要一个认识你们、了解你们的机会，对吧？还有这次采访呢，你代表的是所有海籍女工，是个集体形象，要不然你再好好想想。
2: 你怎么说话跟我爸一样？
4: 你父亲也是干宣传工作的。
5: 我爸在山沟沟里教了一辈子书，他说话就像你一样，酸溜溜的。
4: 你父亲厉害啊，教了一辈子的书，是个很了不起的人。麦苗，你再想想啊，你能冒着大火去抢救这些物资，除了争一口气，那是不是还有从小来自于家庭的这种品德教育，或者说是你成长的环境对你有一些影响？
2: 成长环境的影响。
6: 来，周记者，请来。种蘑菇的棚可以参观了一下。来，小心来。
7: 谢谢。
6: 看看，这蘑菇都好漂亮啊！
7: 别怕，
6: 都种出来了。
7: 过来，
6: 来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县里的周记者。
7: 你好，
8: 刚挖过粪料。能在咱这个地方种植双孢菇，确实不容易，你们不简单。听陈县长说，你是第一个毛遂自荐来种蘑菇的人，而且还自掏腰包拜师学艺，我得好好采访一下他。
9: 你采访你得找个师傅，这些只有他才能说明白。我身上最长到脸上就是个摆设，话都说不好。
8: 林教授肯定要采访，但是你这也不能绕过去嘛。
9: 不行，你得采访我教授。
6: 你不要紧张嘛。
8: 就是嘛，不用紧张，咱也不是啥电视台的采访，就把你做过的事情，按照实际情况跟我说一下就行。
6: 对，有什么说什么。林教授和小王伦呢？你告诉他们今天有采访了。
10: 我跟林教授说了，他一听要采访，就一口回绝了。还说是隔壁村要请他去讲课，然后就带着小黄早就走了。
6: 好，那你先采访啊，周记者，麻烦你啊。
8: 好，
6: 多拍照片呢。
8: 行，谢谢啊。
6: 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啊。
10: 不要紧张。

0: 走走，
1: 小刘进展。哎呀，这个林老师啊，真的是做事情总是埋头苦干，关键时刻又不愿意抛头露面。哎，随他去。等一下，我带周记者啊，去各家各户都去看一下，让他看一看我们金滩村这个蘑菇种的壮观景象，让他拍照片发到报纸上，这样也会有说服力。
2: 太好了。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

0: 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昭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3: 这很可能是咱们简家呀最后一场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已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莹，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机关、企业、群众同向发力，点滴绿色行动正汇聚成全民共建共享的低碳发展新格局。
1: 宁夏煤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推动煤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品新材料跃迁，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
0: 吴忠市以信用软实力构筑发展硬支撑，
1: 宁夏多领域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惠民红利激活消费市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宁夏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手抓能源革新重塑发展底色，一手靠数字技改深挖企业节能潜力，并同步发动全民参与机关示范，把节能降碳的扎实答卷落笔于生产车间、城市街巷与青山绿水之间。
2: 这里是银川南智慧充电服务示范中心，可以同时容纳49辆新能源车充电，而且呢，还为司机师傅提供了喝水休息的场所。一座充电站把便民服务和绿色科技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的绿色低碳出行越来越方便。
3: 以前的话，开这种电车出门就是比较有充电焦虑，现在，我们家附近有了这个银川南智慧充电这个中心，它这个全部都是快充桩，每天都挺方便的。
4: 这座远网荷储一体化充电服务示范中心投运以来，已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7.21吨。普通市民的微小选择汇聚成绿色出行新风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宁夏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19.45万辆，全区充电网络已覆盖所有市县区，形成城市3公里充电服务圈，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100%全覆盖。生活方式向绿而行，生产方式也在加快转型。在明阳集团中宁智慧产业园生产车间，依托环保技术装备升级与数字化管理深度融合，企业实现了源头减排和清洁生产。
5: 具备年产1360只风力叶片产能，在绿电园区等重点项目拉动下，本地新能源开发与风电装备制造实现产销联动，互惠共赢。
4: 近日发布的宁夏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区资源节约、低碳转型发展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区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60%，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提升至80%，废钢铁、废塑料等6大类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突破320万吨，90%的大型矿山、80%的中型矿山完成绿色改造。生产端提质增效，生活方式持续革新，公共机构示范引领同样不可或缺。宁夏各级公共机构聚焦节能、节水、节粮、节财等工作，持续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推动绿色办公、垃圾分类等成为日常习惯。
6: 创建全国节约型机关1405家，能效领跑者13家，水效领跑者10家。3家单位荣获全国绿色低碳公共机构称号，2家单位互评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发挥了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降碳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4: 如今，从一家一户的低碳选择到公共机构的示范带动，降碳减污早已跳出产业工厂，深度融入城乡生活方方面面。机关、企业、群众同向发力，点滴绿色行动正汇聚成全民共建共享的低碳发展新格局。
1: 10年砥砺深耕，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煤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品新材料跃迁，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本期宁夏经济茶座，记者走进宁煤生产一线，探寻宁夏现代煤化工一块煤链接千万家的产业升级密码。
7: 一块煤能干什么？它只是用来取暖燃烧的燃料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带大家看看我身旁摆的这些有鞋底

0: 玩具，还有这个口罩、医疗器械，以及后面的日化用品，到最后的高端润滑油，它们呀其实都来自于煤，属于煤化工产品。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实验呢，就是对我们这个聚烯烃材料加热后流动性能的测试的一个研究，能够得到我们这个白色的颗粒啊。所有的技术呢，在全链条上面呢，都是我们宁明公司自主的技术开发出来的。
2: 科技创新带来高质量转型路径。十年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持续攻坚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聚甲醛等核心成套技术，破解了煤化工装置长周期稳定运行的行业痛点，
3: 立足于国家和能源安全然后这个战略需求，大胆的创新，大胆的探索，从第一个煤基甲醇项目到煤基烯烃，现在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项目，总的产品规模达到了1200万吨。
2: 硬核突破铸就行业标杆，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400万吨每年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成功攻克煤制油领域卡脖子核心技术，也让宁夏跳出了粗放卖煤的老路。去年宁夏煤业油化品产量突破460万吨，年转化煤炭2400万吨，占宁夏煤炭年产量的1/4，吨煤综合利用价值提升7倍以上。技术破局不止步，产业升级无止境。从工业重器到民生好物，科技创新让煤炭价值持续延伸。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还持续攻坚 POE、聚烯烃等高精尖新材料，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补齐国内产业短板，赋能高端制造与民生消费升级。
3: 我坚信啊，这块呢，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规模、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将来呢，科技也好，还是化工也好，会让好就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块煤的蝶变是科技创新的答卷，更是产业转型的缩影。如今宁夏已形成一煤牵动百业兴的产业集群生态，上下游协同发展格局持续完善。从原煤直销到油品多元，从常规生产到低碳循环，相信下一个十年，宁夏的现代煤化工产业一定能交出更加精彩的答卷。
4: 近年来，吴中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融资信贷到市场监管，从政务服务到民生保障，社会信用体系正深度融入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吴中市成功入选。
5: 宁夏太一博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吴怀兵急需贷款完成一笔大额订单，但贷款期限只有一年，这不仅打乱经营节奏，还存在逾期失信风险。
6: 当时呢，他们一周就放款了，并且呢，这个利率非常低，然后呢，时间是给我们放定到3年，我们肯定就有很大的这个底气去投入到经营生产上。
5: 便捷的融资得益于吴中市持续推广的新一代平台实名认证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录入大数据，根据信用情况可贷额度一目了然。同时，吴中市还推行企业信用修复一对一指导服务。
7: 企业如果是存在轻微的失信行为，只要是及时改正，我们就能够帮助他消分，重塑信用。另外呢，我们与银行也有深度合作，把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让好信用真正的变成真金白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
5: 信用赋能不仅体现在金融服务领域，还深度融入市场监管、民生服务等城市治理各环节。这枚二维码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市的信用监管网络。
8: 我们通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十安信用码，还能接收这个系统给我们推送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预警。但我们一旦发现了这种预警，我们会及时整改。
5: 近年来，吴中市打造的企信通平台、纵向贯通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横向连通发改、卫健、应急等8个部门，归集8大类26项核心数据。 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汇聚600余万条信用信息，为全市14.1万户市场主体建立

0: 起一档精准信用档案，让守信主体切实享受政策红利。
1: 以旧换新不仅是拉动市场的消费抓手，也是传递温度的民生举措。今年宁夏先后出台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细则，叠加汽车、家电等多领域定向补贴与消费券发放，形成了全方位的促消费政策矩阵。记者走进销售门店，实地探访惠民政策给消费市场带来的变化。
2: 我现在是在尹家渠和康平路的交叉口，那么这个地方呀是电动车的一个集中销售点。自从八月初电动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啊，这块电动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啊，这一块堆放的旧的电动车呀，都是这两天刚刚回收上来的。
3: 这个就是你刚买的车啊？
4: 啊，对对对，
3: 哦、用了那个补贴了吗？
4: 啊，对，我今天抢上，今天就用。
3: 省了多少钱？
4: 哎呀，省了旧车抵了300，然后再领个券领个600，也就相当于900呢，也挺多的。
5: 据了解，宁夏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消费者在我的宁夏 APP 领取补贴资格后，将旧车送至政府指定回收点，并取得回收证明后，即可购买新车。随后在我的宁夏 APP 上传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款直接打到个人银行卡，最高可补600元。实打实的补贴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拉动了门店销量。
6: 没有这个补贴之前呢，每个月的销量是在70辆左右，有这个补贴以后，每个月的销量可以达到80辆左右。
5: 不止两轮电动车市场火热，记者在银川、吴中等地了解到，随着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家电、汽车等消费潜力也在进一步释放。
7: 今天我过来了，购买了3件电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参加完这个国补以后，3件家电总共省了6000块钱左右，价格非常的实惠。
8: 自从我们参加红四政府汽车购新补贴以来，我们店的销量在逐步的提升，我们店里面的客流量也在每天在不断的增加。
5: 今年以来，宁夏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及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四大领域。和往年相比，今年政策申报流程进一步优化，以线上自主申报为主，并明确严肃查处先涨后补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政策红利直达群众。在政策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
0: 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重点工程，中国移动宁夏中伟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助力我区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历经155天的建设，中国移动宁夏中伟数据中心地园区D03、D04两栋机楼近日建成交付。作为移动体系内首个应用锂电式储能方舱的数据中心，项目采用锂电方舱替代传统铅酸备电方案，空间利用率、IT 算力产出、散热能力等都有了大幅提升。
9: 新交付的这个 IT 方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模式？
10: 这个是我们新一代的那个液冷 IT 算力方舱，这个位置它就是那个服务器的供水管，就是它给服务器负责降温用的。方舱它集成了供水、供电、快速部署的作用。
9: 这个墙是什么作用？
10: 这个墙也是一个风墙，它就是也是为那个服务器就是散热用的。它用的这个冷源也是用的是液冷，风液同源。
0: 此外，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地园区的D05、D06两栋机房土建项目也在近日破土动工。项目总建筑规模近5.3万平方米，设计 IT 功耗约120兆瓦。项目竣工投用后，能够大幅拉高园区算力承载上限，释放更多高端服务器部署空间，全方位为人工智能、云服务、大数据等数字产业发展提供硬件保障。
11: D03、D04机楼已完成建设交付，05、06机楼同步开工，是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重要实践。项目面向互联网头部企业阿里、腾讯等提供算力服务，进一步夯实中卫国家算力枢纽、算力底盘，带动数字产业集聚，为宁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坚实的算力底

0: 做。
1: 据了解，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远期规划占地2010亩，建设5个园区，总体规划58栋数据机房楼，预计投资240亿元。
2: 8月21号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集中发布2026宁选好礼旅游商品暨我为宁夏选好礼创意大赛获奖成果，上线2026宁选好礼获奖作品集与数字化宁夏礼物地图，非遗麻边、国潮面塑等120件承载塞上风情的文旅好物，从1186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集中展销。
3: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文化城凤凰幻城，那今天这里有超多的宁夏好物展出，像我手里的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都是一份可以带走的城市好物。从作品到商品再到品牌，宁夏好礼的每一个物品都是宁夏文化的创意表达。
4: 这一次获得的1等奖的呢，也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叫荣成秀贺兰芳会宁选好礼，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手作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去了解我们宁夏的一个非遗。
2: 本次大赛首次打破地域限制，面向全国征集文创作品，首次覆盖全品类宁夏好物，推动文创设计向文旅消费转化。
5: 宁选好礼承载的不仅是枸杞、葡萄酒、非遗手作这些具象化的好物，更是宁夏品质、宁夏文化、宁夏故事的集成输出。我们希望打通创意到生产到销售到传播的全链条，让宁夏好物真正走向全国大市场。
2: 第四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近日在吴中市举行，大赛设置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升级、生活服务、现代农业乡村振兴4个赛道，为退役军人打造集项目展示、交流对接、孵化赋能、资源联动于一体的创业创新平台。晋级决赛的24个项目将择优代表宁夏冲刺全国总决赛。
6: 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嫁接了很多的专家评委，对于我们企业能够提出有效的这个指导。
2: 我区已举办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累计汇聚236个创业项目参赛，培育74个成长性优质项目，7个项目斩获全国赛事荣誉，让更多的退役军人变创业先锋、产业能手。
7: 我们现在也专门提出来一个行动，叫这个退役军创办企业梯次培育计划，通过1对1面对面的这种导师服务，来提供一些精准化、精细化还有专业化的服务。
1: 8月21号，共享芬芳、共筑美好、交行相伴、闽宁协作30年残疾人文艺演出在宁夏国际会堂举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与闽宁两地残疾人艺术团同台演绎音乐舞蹈诗《我的梦》，用艺术搭建爱心桥梁，为宁夏观众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视听盛宴。
8: 觉得他们背后一定是付出了比常人更加艰辛的努力，才能够走到舞台这一步。未来我也会继续在公益领域里面持续的深耕，去帮助更多的人。
1: 演出前，自治区残联与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签署金融助残战略合作协议，分行将提供不低于30亿元意向性融资额度，打造覆盖信贷投放、资金结算、风险保障等一体化助残服务体系。现场还发布了宁夏残疾人家庭子女就读民办高校资助帮扶项目，并为爱心企业信用就医助残定点服务单位授牌。
9: 关心关注助残事业，用心用情服务残疾人群体，携手社会各界，为残疾人朋友搭建更多成长成才、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广阔平台。
2: 8月21号，2026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闭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顶级航模品牌赛事，共设置遥控帆船、仿真航行、耐久、F3、动力艇等6大类竞赛项目，集结全国707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共产生金银铜牌共142枚。赛事聚焦青少年海洋科创素养培育，以高水平竞技比拼、涵养探索精神，为青少年科创成长道路积蓄力量。
0: 觉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的一个结果，就还是要继续向上努力，争取赢得更好的成绩。
10: 我的目标呢是参加世界的航海。

0: 模型比赛，拿到我们的金牌。
1: 通过这项活动呢，能够让狮子山的孩子借这次机会走向全国，这样实现全国的孩子和大沽口孩子们的交流学习。
2: 银川公安猎鹰专项整治行动近日顺利收网，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案件15起，查扣涉案车辆30辆，涉案线索人员全部清零。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些车辆多为非法改装电动车，安全参数被严重改变，隐患重重。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火灾中超过30%与非法改装电池有关，私改电池缺乏保护，充电或碰撞时极易短路起火。
3: 经非法改装后的部分车辆最高时速甚至可达160至170千米每小时，远超车辆出厂标定的限速，严重改变了车辆出厂安全参数，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2: 私自改装车辆一旦发生事故，保险理赔和维权追责都可能面临困难。警方提醒，电动摩托车属机动车，无证驾驶违法。此次涉案青少年较多，家长务必加强监管，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打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气象局23号下午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固原市气象台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圆洲区的城区、中和乡累计降水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请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注意预防。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选择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路线，可尽览祖国大好河山。其中，在4条横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中，长城文化线和黄河文化线2条精品路线双双途经中卫。
6: 8月22号，第12届中西部地区公安政法院校治安学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办，基层治理、智慧警务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是与会专家与一线民警交流讨论的热点。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在今年年初公布的相关测评中，银川市从全国105座大城市中脱颖而出，城市治安体验位居首位。
5: 8月21号，为期5天的2026年银川市红石榴山海情青少年交流夏令营开营，来自厦门与银川的近100名师生参加了活动。两地青少年将走进闽宁镇戏剧村落及万亩葡萄种植基地，亲身感受从荒漠戈壁到绿洲沃土的沧桑巨变，深刻领悟闽宁协作的深厚内涵与时代价值。百度智能云宁南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产业基地近日在彭阳县宁南数字经济产业园启动运营。该基地是百度在宁夏南部布局的唯一 AI 数据标注基地，计划每年培养200名 AI 训练师，孵化3家数字类中小企业，年内可吸纳200人就近就业。
6: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体育局主办的第11届陕甘宁革命老区青少年足球赛近日在盐池县开赛，来自陕甘宁3省区的16支代表队参加比赛。在为期10天的赛程中，采用 U13至U15 男子11人制赛制进行。
5: 8月22号，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闽宁一家亲宁夏贺兰站开赛。本次大赛开放参赛名额1000人，赛事为期2天，赛程共设3场竞技比拼。赛事同步配套文体旅商农市集和娱乐体育嘉年华2大特色主题活动，实现一场赛事多重体验。
7: 今天我们迎来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处暑的到来意味着暑热渐渐走向尾声，秋天即将华丽登场。
4: 四季流转，暑去秋来，愿你在这个秋天收获满满，继续前行。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手抓能源革新重塑发展底色，一手靠数字技改深挖企业节能潜力，并同步发动全民参与机关示范，把节能降碳的扎实答卷落笔于生产车间、城市巷道与青山绿水之间。十年砥砺深耕，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煤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品新材料跃迁，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近年来，吴忠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融资信贷到市场监管，从政务服务到民生保障，社会信用体系正深度融入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吴忠市成功入选。
1: 今年宁夏先后出台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细则，叠加汽车、家电等多领域定向补贴与消费券发放，形成了全方位的促消费政策矩阵。
3: 我现在是在尹家渠和康平路的交叉口，那么这个地方呀是电动

0: 车的一个集中销售点。自从八月初电动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啊，这块电动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啊，这一块堆放的旧的电动车呀，都是这两天刚刚回收上来的。不少市民借着政策的红利，把家里旧的电动车置换成新的，享受实实在在的补贴优惠。这个就是你刚买的车啊？
1: 啊，对对对，
0: 用了那个补贴了吗？
1: 啊，对，我今天抢上，今天就用。
0: 省了多少钱？
1: 哎呀，省了旧车抵了300，然后再领个券领个600，也就相当于900呢，也挺多的。
2: 据了解，宁夏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消费者在我的宁夏 APP 领取补贴资格后，将旧车送至政府指定回收点，并取得回收证明后，即可购买新车。随后在我的宁夏 APP 上传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款直接打到个人银行卡，最高可补600元。实打实的补贴，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拉动了门店销量。
3: 没有这个补贴之前呢，每个月的销量是在70辆左右啊。但是如果有这个补贴以后，每个月的销量可以达到100辆左右。
2: 不止两轮电动车市场火热，记者在银川、吴中等地了解到，随着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家电、汽车等消费潜力也在进一步释放。
4: 自从我们参加红色政府汽车购新补贴以来，我们店的销量在逐步的提升，我们店里面的客流量也在每天在不断的增加。
2: 今年以来，宁夏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及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四大领域。和往年相比，今年政策申报流程进一步优化，以线上自主申报为主，并明确严肃查处先涨后补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政策红利直达群众。在政策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
5: 8月21号，共享芬芳，共祝美好。交行相伴闽宁协作30年残疾人文艺演出在宁夏国际会堂举行。
6: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与闽宁两地残疾人艺术团同台演绎音乐舞蹈诗《我的梦》，用艺术搭建爱心桥梁，为宁夏观众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视听盛宴。
7: 觉得他们背后一定是付出了比常人更加艰辛的努力，才能够走到舞台这一步。未来我也会继续在公益领域里面持续的深耕，去帮助更多的人。
6: 演出前，自治区残联与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签署金融助残战略合作协议，分行将提供不低于30亿元意向性融资额度，打造覆盖信贷投放、资金结算、风险保障等一体化助残服务体系。现场还发布了宁夏残疾人家庭子女就读民办高校资助帮扶项目，并为爱心企业、信用就医助残定点服务单位授牌。
8: 打造交行蓝气球公益品牌，倡导为爱聚能点燃未来理念，关心关注助残事业，用心用情服务残疾人群体。下一步，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将进一步释放专业势能，携手社会各界，为残疾人朋友搭建更多成长成才、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广阔平台。
5: 近日，西吉县兴隆镇、萧河乡、偏城乡相继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帮扶活动，以暖心公益为该县大学新生求学之路保驾护航。
9: 西吉县兴隆镇举办的情系学子筑梦未来2026年大学新生金秋助学活动，为187名大学新生每人发放1000元助学资金，以精准帮扶缓解学子的入学经济压力。活动还为参与助学捐资的7家爱心企业颁发荣誉证书，致敬企业主动担当。萧河乡丰湾村开展的金秋助学帮扶活动，精准覆盖本村应届及往届大学生，全方位保障学子们的学习生活所需。近年来，偏城乡始终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连续3年累计帮助398名学子圆梦高校，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活力。记者从银川经开区了解到，截至目前，园区已建成201个国家和自治区级研发创新平台，规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达3.6%，累计集聚青年人才超5万人。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8月21号，第四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在吴中市举行。进入决赛的24个优质项目将择优参加全国总决赛。
1: 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嫁接了很多的专家评委，他们来自各个领域，对我们这个产业还有发展方向给了一些明确的指导，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补齐我们企业的一个短板。
2: 经过这样的大赛的一个推广的话，我们本地的优质产品让更多人去熟悉。像我做风干牛肉，我会有一些边角料，今天老师就提到的问题特别好，我们剩下来牛肉干上面的边角料可以做成成熟的牛肉酱，这样的话就达成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闭环。
3: 8月21号，2026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圆满闭幕，全国各地青少年选手逐浪碧波，比拼技艺，互促成长。
4: 我觉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的一个结果，还是要继续向上努力，争取赢得更好的成绩。
5: 我的目标呢是参加世界的航海模型比赛，拿到我们的金牌。
6: 这枚金牌不只是个开始，它会一直保持下去。
7: 这项赛事来到了咱们大沽口呢，它第一个可以把咱们全国的来自全国的孩子们的关于海洋的知识和文化带到咱们大沽口来，推动咱们大沽口的学生在动手动脑的这方面的一个综合能力的培养。我们也通过这项活动呢，能够让狮子滩的孩子、大沽口的孩子借这次机会走向全国，以后多参加我们的活动。
0: 2026年宁夏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总决赛近日在银川举办，来自全区14个单位的20支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站在了总决赛舞台。
8: 我看你看得特别认真啊，你今天是专门过来的吗？
9: 对，我是专门过来看这个表演的，就是在这个表演中呢非常有趣味性，看完这个表演也可以让我们学到非常多的知识，就比如说教会我们怎么做心肺复苏，也可以了解到一些物理现象，非常有收获。
0: 8月22号，宁夏温州商会奖励3名彭阳籍大学新生。今年高考结束后，这3位学生为减轻家庭负担，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宁夏温州商会获悉情况后，发出爱心倡议，助力3位自强学子们追梦未来。
10: 宁夏温州商会啊，得知这个3个孩子的情况以后，就组织那个在商会台送上大家那个捐款那个爱心，在短短的2天内呢，就有25名同志。捐助了16500元，是这次这个3个孩子呢及时得到帮助。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近日，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正式拉开丰收序幕。手工采摘是贺兰山东路精品酒庄多年的坚持，工人们严格遵循人工精选原则，只采摘达到成熟标准的葡萄串，避免碰伤果实。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已达60.7万亩，占全国近42%。葡萄酒年产量1.4亿瓶，占国产酒庄酒酿造总量的近50%。目前，银川市61家民营加油站均实现支付及开票、交易、资金。发票3流数据全程留痕可追溯，既缓解高峰时段出站拥堵，也从源头减少发票错漏问题。目前银川市税务局推广的支付及开票服务还在向出租车出行、餐饮消费等民生消费场景延伸。平罗县近日和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在通福乡打造农业保险双精准示范区试点，试点服务17家水稻种植大户，总面积1.4万亩。在双精准模式下，每块土地权属清晰，面积精准，保险标的有据可查，灾害发生后依托影像比对科学核算损失，定损客观透明，农户看得明白，赔得服气。今年以来，泾原县织密残疾人保障网产业助残覆盖面扩展至300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同时持续完善残疾人综合保障体系，已为10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

0: 成残疾人实用技术盒。职业技能培训225人，公益性岗位安置25人。2026年全区百日千万专场招聘行动暨人才夜市专场招聘活动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沙之船奥特莱斯广场举行。现场100多家企业亮出1500多个岗位招贤纳士。为了方便没到现场的求职者参与，主办方同步开启了夜场直播带岗。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近日联合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检查高层住宅、宾馆、饭店、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针对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组逐一归类并要求改正和限期整改。2026年暑期，银川市妇联联动市县乡村四级妇联，整合家校社等多方力量，累计开展关爱服务活动超万场次，覆盖儿童及家庭 4.6 万余人次，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书香浸润、安全温暖的假期。丝路五韵传温暖，山海同心梦相连音乐舞蹈师《我的梦》公益演出在宁夏国际会堂上演。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福建省海峡残疾人艺术团、宁夏残疾人艺术团三方联袂，15个精品节目次第登场。活动现场，多项助残举措集中落地。青铜峡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南苑社区老梁警务室户政服务点近日正式上线运行，辖区群众可就近办理居民身份证业务。针对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服务点还推出预约上门采集信息和送证上门服务。梁维科是该社区民警，他了解到居民想在家门口办证的呼声后，主动对接户籍民警。首届京东开阳季活动近日正式启动，其中宁夏盐池县作为重要产区之一，凭借京东物流加码的产地物流建设，实现滩羊最快当日送达。本次京东开阳季从八月底持续至十月，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22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迄今美洲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
2: 昨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我们应该如何注意那些养生事项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3: 处暑后，气候逐渐干燥，人体已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涩、干咳少痰等秋燥症状。饮食上宜增酸减辛，此时可以多吃山楂、苹果、葡萄、柠檬等酸味食品，多喝水，适当食用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如精米、糯米、南瓜、萝卜、蜂蜜、芝麻、百合、银耳等。补暑后气温转凉，机体进入休整阶段，易出现精神不振、疲倦乏力的秋乏现象，这个时候要及时调整作息，建议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缓解疲劳。处暑后昼夜温差增大，尤其是夜间气温下降明显，若贪凉露卧或长时间吹空调风扇，易引发感冒、关节不适等问题，此时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夜间睡觉盖好薄被。处暑之后秋高气爽，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的好时节，专家建议此时不妨走出户外，徒步郊游，登高望远，加强身体锻炼，提高免疫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走吧去永宁宁长城永宁县三关口段。
1: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宁长城永宁县三关口段，位于贺兰山东路，是贺兰山沿线贯穿山体并连接山体两侧的重要山口之一。明代曾在此口内修葺增筑三道关隘，故俗称三关口，是进入阿拉山高原的重要关隘之一，也是明代首位宁夏城府四县之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经历年修葺，形成以墙体、敌台、烽火台、关堡、壕堑等构成的军事防御体系。宁长城全长22千米，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走到宁长城脚下，大家可以看见立着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宁长城永宁段，背面写着宁长城永宁段简介。那么作为珍贵的历史遗迹，宁长城外围现在已经用铁网围了起来，免遭破坏。站在我身旁的呢，就是永宁县长城保护员董老师。董老师您好。
2: 啊，你好。
1: 董老师，您在这里坚守长城多少年了呀？
2: 在这里我们已经三代人了，从2017年到现在已经8个年头了。我爷爷那一代人的时候在这边放牧的时候，长城的保存还是比较完整的。我们现在就说是文保员，一天就是巡护这个长城，因为现在以后人的交通也比较方便了嘛。如果要是开到自驾游的，如果是在长城上来回走，我们就会过去会劝阻，还给他讲一些就说是长城保护，就说是以后来这个长城边上可以玩可以看，但是不能攀爬，不能损坏长城。
1: 今天宁长城遗址早已褪去了昔日的烽火硝烟，它以其无言的沧桑和磅礴的气势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8月初，宁夏南部山区迎来一场短暂降雨，雨后一道彩虹从云层间倾泻而出。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去回顾当天的浪漫一幕。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沙漠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
2: 缺点是蛙黄，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是小菜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3: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往天山向中山，向外中山向自身，守好了猫儿山这块路线，我们桂林的耕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椒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道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1: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厚积发展。

0: 为了将地下沉睡亿万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初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续的8跪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8跪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8跪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